0: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来看详细内容。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即将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预计点火时间为今天的8:13:29。此刻，发射塔架三连回转平台都已经打开，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正进行补加程序，等待最终的点火的那一刻。指控大厅内呢，各系统工作人员呢正在紧张的工作。那么，在距离我们上空大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好的，此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即将进入到倒计时10分钟。目前发射场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文昌发射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张健。张健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丽娜，我现在呢是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在我背后大约2公里左右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的组合体。文昌今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不错，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6摄氏度左右，地面呢微风，整体的气象状况是符合发射条件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现在距离发射呢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请我们的摄像师把镜头推上去，给大家看一看火箭现在最新的状态。我们现在从这里目测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发射塔架的所有回转平台呢已经全部都打开了，船舰组合体的整个白色的这个舰体呢已经完全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今天早些时候呢，火箭也是已经完成了推进剂的加注工作，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补加。我们可以看到舰体上是正在不断的冒出白色的烟雾，而这个白色的烟雾呢也是作为这个推进剂的一个低温液氧它所蒸发所造成的一个正常的现象。而这预定的工作计划呢，现在塔架周围的工作人员呢是已经全部都撤离，可以说火箭现在正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谈一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啊。我们都知道呢，作为一艘货运飞船，它的主要任务呢就是给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输送物资进行补给。而这一次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呢，它是上行了大概近6.2吨重的物资，它将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必要的一些，包括工作啊、生活啊各种物资。另外呢，还有进行空间站的维护维修的必要的一些仪器设备，还有备品，还有很多实验载荷等等。可以说呢，这些物资的上行呢，都是将更好的为了保障我们中国空间站的一个运营。另外呢，这一次的这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在轨停靠时间呢将长达12个月，这个时间呢是超过之前的历艘货运飞船的。这个在轨时间的延长呢，也是表明了接下来啊，它这个天舟货运飞船能够为我们中国空间站进行更长时间的一个物资的保障，同时也是能进行更好的一个推进剂的一个加注的服务。而且这一次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它上行了，也是将会为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700公斤左右的这个推进剂的一个加注。而现在呢，距离发射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是在这儿静待火箭的一飞冲天，也让我们预祝这次的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丽娜，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
0: 好的，感谢张健发回的报道。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刻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

0: 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方案作出回应，并转达巴基斯坦。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3: 伊通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就美国方案，伊朗方面会在完成内部评估并形成最终结论后，转达伊方考虑和立场。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十号证实，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写道，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相反，其目标是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3: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十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对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次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 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战斗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 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说，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塞义德港。 此外，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 当地时间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2个，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 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 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2: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

0: 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1: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针对法国和英国决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舰以参加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一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据美国媒体十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特朗普在采访当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的时候说，我们迟早会拿到它，我们一直在监视它，如果有人靠近那个地方，我们会知道并且会把它们炸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且拆除其相关的设施。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的时候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当地时间的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十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报道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话称，其中一个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加省被识别并逮捕，另一个行动组在克尔曼省和厄尔布尔市省被识别并逮捕。当地时间的十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当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且呼吁有关各方积极的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的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的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做详细解读。王先生你好。
3: 哎，进华你好。
2: 关于美伊的停战谈判，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指出，针对伊朗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完全不可接受，而伊朗总统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同时伊朗提议每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王先生，您是如何来评价双方这样一个差异化的表态的？
3: 哎，好的，静华。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其实说明双方还没有就相关议题达成共识。我觉得现在的表态双方还是显得相对比较理性的，因为在此之前，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这一轮对话，其实

0: 都已经表达出了比较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乐观的立场。因为这一次对话，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双方交换彼此的立场，实际上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包括美国所提出的之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一页纸方案啊，包括伊朗所给的回应，然后美国呢也在高调的宣称，很可能这一次会实现突破。所以双方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不管在情绪上，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期待上，都已经酝酿了特别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次当大家发现这个结果出来没有形成有共识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双方应该是失望的情绪会比较多的。但是呢，从现在双方情绪表态来看，一方面确实表达了这个相关的失望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表达的措辞很谨慎啊，没有说进一步的要激化双方的矛盾。从现在的这个谈判对话或者说各方的这个立场的分歧来看，短期内还是很难达成共识的，但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这一次从各方汇总的情况看，主要呢双方的分歧还是集中在这四点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问题啊，伊朗和美国各执一词，到底谁先解除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封锁啊？各方都认为是对方的责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所谓伊朗核问题上，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立场差异还是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伊朗要求进行一个所谓的统筹啊，地区统筹的这个停火，同时呢要求美方做出保证，而美国呢则要求伊朗先做让步。最后一个就是在制裁与反制裁，包括解冻伊朗在美国的这个资金的问题上，那么伊朗呢也是持一个相对比较强硬的姿态，那么美国呢则要求伊朗先做让步。所以呢，这四个问题从现在来看又是无解的，又回到了前些天双方对峙的立场之中。所以现在尽管有各方的推动，尽管有各方的斡旋，但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双方立场的这个分歧的结束和双方立场的趋近，甚至是形成共识，我觉得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要有更多的耐心。进化。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目前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那您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
0: 好的，晋华，确实如您所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博弈的焦点，以及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最前沿。那么现在的美国和伊朗博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形成一系列的零星冲突，但是呢，这些零星冲突尽管在未来会不断的出现，但是并不会升级成为更大规模的这个战火，因为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有动力来管控当前的冲突。一方面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有自己的这个对立的话语。那么伊朗呢，主要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开始施加所谓自己的管理权啊，包括伊朗国内的这个议会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等机构已经不断地强调，伊朗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需要得到美方的尊重，实际上就希望把让美方能够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实施管辖的一个现实。但是呢，美国呢针锋相对提出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在这个印度洋上是这个拉起一道针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封锁线或者说封锁网啊，拦截从伊朗相关的船只，那么以此作为同伊朗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博弈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双方开始了一个所谓针锋相对、立场对立的一个博弈。那么这个博弈实际上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因为咱们刚才也讲了这四个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四个议题是相互绑定的。其他的议题如果说形成不了突破，霍尔木兹海峡的难题也很难解决。所以在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这种所谓通过强力来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博弈的这个手段，必然会导致双方出现不断的纷争，尤其是出现在拦截相关船只所导致的军事冲突上的纷争，那么可能未来擦枪走火的风险会增大。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还是有底线的，就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当前的对峙状态，但是不要升级为大规模的冲突。不管美国也好，或者说伊朗也好，都不希望冲突重新爆发，也都不愿意冲突重新出现。所以呢，未来可能会有零星的小规模的对立，甚至是出现一些零星的交火事件。但是这些交火事件由于美国和伊朗共同的管制和美国伊朗双方的理性，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升级成为大规模全面战争的概率。所以可能未来我们还是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引发的地区纷争持续紧张，但是还是局势可控。丁华。
1: 好，感谢王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 以及

0: 以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 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
0: 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阿联酋国防部10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监测并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2架无人机，声明同时表示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虽然加拿大长期以来受益于与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但随着美国大幅改变其政策，加拿大许多曾经的优势变成了弱势。目前，加方需要寻求除美国外的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以摆脱对美加贸易关系的依赖，增加加拿大在贸易方面的韧性。
2: 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是当地时间的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 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的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的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会停滞不前。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上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经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会相互交换1000名的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

0: 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五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当地时间10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1: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新西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新西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其他未派遣飞机的国家。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2: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1: 范克尔科霍夫9号表示，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监测期应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范克尔科霍夫还说，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3: 首盘比赛中，梁靖昆在先失2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得宝贵的第一分。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第二盘比赛，王楚钦3-1逆转战胜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日本队。第三盘比赛，林诗栋3-1战胜户上隼辅，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12连胜。
0: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昨晚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2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赢得女团7连冠。
3: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2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2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1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3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

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0: 用移动爱
1: 区域，除了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美食，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夜间窗口，这里的商品种类极为丰富，从当季流行的 T 恤到精美的发夹项链，一应俱全。
2: It really feels really great to be here and to see everyone shopping around. Everyone is really happy, enjoying a lot of shopping here, so it feels really good.
3: 现在在其他的夜市基本上都是只有吃的，要么只有玩的什么的。但是这个夜市的话，就是，你从吃的，然后穿的什么，特别多。
1: 三挺路夜市不仅设有美食区和百货区，还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市场管理方联合社区邀请市民和游客登台表演，并将免费理发、图书交换等六类暖心服务搬进夜市，让市民游客在逛吃之余享受一份特殊福利。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三挺路夜市客流量突破35万人次，同比增长40%，营业额近1300万元，同比增长30%，均创历史新高。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全新升级亮相，古风仕女翩跹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
4: 非常的震撼，尤其是对于嘉峪关历史的讲解，还有这个现代科技，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棒。
1: 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关城有了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独特体验。这部基于长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拥有650余年历史的嘉峪关关城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历史场景。同时，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也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今年五月，关城里景区刚刚焕新开园，20多项互动体验遍布街区，投壶、蹴鞠、蒙眼敲锣等传统游戏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随着夜色渐浓，打铁花、火壶等非遗展演精彩登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叫好。
5: 现在有人减肥采用注射针剂的方式，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我们来关注一下。
6: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7: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6: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7: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6: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

0: 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1: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0: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髓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就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0: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2: 北京时间今天8:13，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发射全过程。

0: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去重庆，走进扎根西部、深耕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青年创业者，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负责人楚文博。四年来，他带领青年团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用汗水和智慧推动中国车路云一体化技术应用落地，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青年科创报国的精彩答卷。
1: 我觉得青年人创业呢，我们肯定是要跟着国家的大势所趋吧。那么智能网联汽车是我们国家的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沿着这个方向走呢，机会会多，平台呢也会大。
2: 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强大的云，车路云一体化是通过深度融合车辆、道路和云端数据，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安全、高效、协同运行的技术体系，也是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核心方向。为了让智能网联车更精准理解指令数据，这段时间楚文博带着团队在实验现场攻克代码技术。
1: 同样的一个算法软件，比如别的单位可能干100万好，它可能2万好，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开发的效率高，第二你吃这个硬件的这个内存呢，包括吃硬件吃的也少，迭代之后可能潜力就会比较大。
2: 去年十月，由西部智联牵头，与15家中外主流车企一起，完成了一次全球最大规模跨品牌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实测。面对部分车企标准不匹配、联调时间紧等难题，楚文博带领青年团队集中力量，协助车企升级系统，确保项目按时完成。
1: 开始这件事情的这个前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网络呢，出现了不稳定，那部分车企呢，接收到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很难，快速直接的应用。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排查的原因。当时呢，也是，带着我们做通信呢、做平台的团队呢，连续奋战了一周，最终我们也定位了这样的一些原因，形成我们的长期的解决方案，把每一次对这个我们技术的挑战呢，都视为对团队的一次淬炼，对技术的一次再进步吧。从长期来看呢，自主可控啊，国产化都是必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长期主义吧，不能特别短视。
2: 如今，楚文博带领的青年团队攻克了虚实融合测试、EMB 电制动、自动驾驶代码快速生成等关键技术，服务多家头部车企。技术成果从汽车延伸到低空经济、内河船舶等多个领域。面向未来，楚文博说，汽车加人工智能产业迭代升级速度很快，他们接下来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1: 青年人呢，持之以恒，持续不断的努力发挥，总是有机会呢，成就我们属于青年人的一番事业呢。也祝呢，各位青年的创业人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啊，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在祖国大地上，和我们的国家的行业的发展呢，深刻的绑定，找到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所在。
3: 近日，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跟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应该的。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资本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

0: 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本航次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近日，网络上盛传8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3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所谓锁电，指的是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通过远程升级或到店软件更新等方式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从而导致车辆出现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现象的行为。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10号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10号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的11座车站开始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服务，票价30元，费用包含乘客及一辆自行车。试点期间，乘客可携带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上地铁，但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近日，天津市发生一起厢式货车撞击限高杆事故，由于驾驶员未留意限高设施，造成限高杆倾倒砸压货车驾驶室，车内2名人员被困。赶赴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对货车驾驶室开展破拆施救作业，将被困人员顺利救出，送医检查2人均无明显外伤，身体状况良好。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中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中国已规划建设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于5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是比赛的收官日，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以5-3战胜韩国组合，收获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摘金。中国射箭队最终以2金2银一铜的优异成绩结束了本站赛事。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的红外相机记录到了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罕见景象。母豹正用后爪蹬刨地面标记领地，4只幼崽紧随其后模仿学习。雪豹一般一胎产崽2到3只，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较为罕见。再来关注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近2天，中国南方雨水增多增强，北方气温大幅的攀升。在欧洲，降水广泛，降温在中西部铺展；而在北美洲，美国的东部降水降温，而西部则是晴热蔓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近2天，中国西南一带雨势减弱，而江南、华南强降雨增多增强。那么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这一带呢，将会普遍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么在中国的北方，气温会大幅的攀升，很多地方都将会盛行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一些地方甚至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较常年呢是普遍的偏早。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欧洲。

0: 大部地区呢将会被降水覆盖，在北欧的部分地方以及阿尔卑斯山这一带呢，依然会是雨雪混杂的天气。而在西欧、中欧、巴尔干半岛呢，雨势会不断的增强，今明两天会陆续的出现中雨局地大雨的天气。那伴着降雨呢，天气会显得更加的湿凉，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甚至会降至十度上下，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在美国的东南部，今天雨势较强，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1: 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长春晴15到26度，天津晴19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32度，唐山多云15到29度，邯郸晴18到30度，成都阴17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福州小雨21到29度，广州阴23到29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西雅图晴11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阴4到13度，纽约阴转晴8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0到19度，洛杉矶多云15到22度，首尔小雨14到22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晴转阴8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6度，维也纳中雨转小雨9到22度，苏黎世中雨6到14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国际观察团的好朋友们。哎，现在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各位朋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如今中国的传统文化正以它深厚的底蕴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所认识所喜欢。
1: 是啊，你比如说国风国潮不仅咱们中国人喜欢，外国的朋友啊也很追捧。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您感受一下这浓浓的中国风，

0: 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阿兰达瓦卓玛，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谢谢。
1: 欢迎阿兰。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听完阿兰刚才这首歌曲，尤其是加上二胡的伴奏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开始他唱的时候，他用的比较传统，也是有一点通俗的那种唱法，然后后来就开始飘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出来，哎，对，那个藏族歌手的那种特色就开始出来，整个的那种意境特别的美。
3: 的确是这样。那跟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会把这样一种表现形式融入到自己的歌里呢？
0: 我觉得要把自己的特长在适合的歌曲里面充分的展示出来，像《美人谷》这首歌，因为它是歌颂我自己的家乡，这首歌它本来就很唯美很柔美，那在里面加上我自己对于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我觉得把二胡加在里面应该还是顺理成章的。
1: 不仅是顺理成章，更是相得益彰。
3: 在《美人谷》这首歌当中，副歌部分我们听到了空灵的一种演唱，玛吉阿米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首歌曲里面有藏族元素，那这是不是也是你一以贯之在音乐里面的一种风格的把握呢？
0: 对，我觉得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要传承要融合要创新，那很多老艺人他们会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家乡来做这种传承的音乐和文化，那有一些人像我们，我们就是要走出去，让更多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面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藏区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种人文文化和音乐，还有当地人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意义重大，我愿意去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了解我们美丽的音乐。
1: 谢谢。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风的歌曲以及独特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海内外年轻观众的喜爱。接下来的这一位呢，他远在新西兰，他热爱着中国歌曲，并且将中国歌曲翻译成了英文演唱给外国的朋友们，也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的点赞。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连线远在新西兰的罗艺恒。
2: 艺恒你好，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环球综艺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创作歌手罗艺恒，去年发了自己首张中文专辑，同时帮许多华语歌手写歌和制作。
2: 艺恒，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位置？
3: 我目前在澳洲美丽的墨尔本，我不只是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艺术感和 vibe， 也是因为为了离我家新西兰比较近一点，我也经常为了工作原因飞回去中国参与各种活动和表演。
1: 艺恒，你是怎么喜欢上中国文化的？又是怎么爱上中国歌曲的呢？
3: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到中文的音乐，我最早是听中文歌词来学习中文，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听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写的一首歌叫《青花瓷》，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中国风的音乐，然后我觉得歌词和旋律都写得非常的美丽，因为我也喜欢把中文

0: 歌曲翻译成英文，这首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把这种很美丽的中文歌翻译成英文，给国外的朋友们介绍这样的歌曲。
1: 既然如此，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唱一首啊？
0: 这首是我邀请我的好友共同创作的歌曲，灵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与形而上学的融合。碧空镜这个歌名来源于李白写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光临》。我想通过这首歌曲搭建一座古代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为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强迫锁住影飘散在地，谁人又在叹息，是非对错都留下痕迹，总是不满意，学不会珍惜，执着

0: 的这个节目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1: 太好了意思。
0: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呀，非常的翘
2: 翘。
0: 来，有请他们。

Yeah.

0: 花旦，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王牌节目，可以说惊险高难，又不失轻松活泼，同时呢文活武演兼具妩媚阳刚，在国际杂技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太棒了。其实我今天看到你们的表演，我觉得不陌生，因为我见过你们，是2007年的时候在春晚，那个时候你们的表演就很火，而且好多人都注意到了。而且今天我看你们的表演和那一年2007年的时候还有好多不一样，所以你们是不停的有创新。
2: 其实是我们老师，我们王桂琴老师，就是一直要求我们不断的提高，然后一直告诉我们的也是不进则退，所以就对艺术的追求就是很精益求精的，所以就一直在提升。然后从2007年到现在，有好多的技术动作都比原来要提高了好多。
1: 对，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跳的动作，这位女孩是的，她原来在春晚的时候是我的师姐们，然后她是三跳或者五跳加一个前滚翻，然后到她呢就是八跳加一个前滚翻。
0: 要不要现场看一下？
1: 要！
0: 来。七八，八跳，然后前滚翻，
2: 对，
0: 而且把这个空竹接住了，稳稳当当的。
3: 天哪，666，这边应该说888。
2: 对，现在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0: 还有吗？
2: 还有。

0: 没错。
1: 刚才这个洛缪说工匠精神，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只有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啊。
0: 没错，
2: 我们都是大概从八九岁开始练到现在了嘛，现在大概练了都是十六七年左右了。我们能进到敲花旦这个组里面，光练空竹也都练到八九年十年左右。
3: 哇，
1: 这就应了那句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对，
2: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看到中国杂技，看到中国空竹，能够把它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1: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传统文化这种代代相传，传统的文化只有在年轻人的手里边，大家相互传递，才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谢谢谢谢。

0: 太美了，
1: 谢谢，
0: 美得我们都忘了上台还有下面的主持工作了。
2: 但是接下来好像你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和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
1: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要好的一位朋友。你刚才说，对，他不仅大，他其实是重量级，来自于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他的名字叫做维塔斯。今天，对，而且呢，不仅带来他自己，还有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2: 掌声有请维塔斯，
0: 有请。

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会是谁呢？来，我们有请他。

0: 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我们国家二胡演奏家陈军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好。
0: 陈老师曾经把我们的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等等一些世界级的音乐殿堂奏响，让国外的朋友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所在。
1: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3: 哎，不像。
1: 眼睛呢？
2: 眼睛，他比你的
4: 好看。我们
1: 你当然是比我好看了。这位呢，就是我15岁的女儿，她叫陈一妙。
0: 欢迎一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我觉得在你们的手里这个二胡啊，就是活起来了，真的太棒了。但有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马的声音呢，包括马蹄声啊，
4: 对，
2: 真的是用你们二胡拉出来的这声音吗？
1: 是的。
2: 他怎么做到啊？
1: 现在我们先听一下马蹄的声音。
4: 马蹄，
1: 马蹄来了，由远而近。
2: OK。
1: 两军对垒的时候都有厮杀的声音，冲啊！
0: 陈军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在听，旁边真的就是能感觉到，能感觉那种气势所在。
5: 因为二胡埃及也有，你知道吗？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它二胡有很多样子，因为它是很古老的乐器，对不对？
1: 他刚才说到这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们为什么叫二胡。这个胡啊，实际上是来源于西域，就是在我们古丝绸之路上啊，就像这两根琴弦站在马背上的这种乐器，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别热门的一个乐器。那有的乐器呢，就流进了中原，变成了我们手中的二胡、板胡；有的呢，到了蒙古，变成了马头琴；
5: 对，
1: 有的呢，跑到了西亚，变成了阿杰卡。其实呢，据说还有一只呢，跑到了西欧，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小提琴。
0: 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1: 对，
2: 因为有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跟西方开始有了关系。
5: 对，
1: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从音乐从文化上可以找到这种不划分国界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5: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这个二胡嘛，就是他在埃及叫拉巴巴。
1: 阿尔巴巴，
5: 他在埃及就是弹的那个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放在头上来拉，这样的拉阿尔巴巴的那个人，他就会边拉边讲故事，他是讲一些英雄人物，就像比如说中国就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什么评书或者说书一样的感觉，他边讲边拉这个阿尔巴巴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还是很熟悉。
6: 其实从4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我喜欢从他就是用二胡来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可以用二胡来模仿人的说话声，比如说大家好，
4: 对，真的很像。
6: 我叫陈一妙。
4: 真的，
6: 环球综艺秀我来了。我也会经常拉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流行的歌曲啊，
4: 比如说，
6: 我们一起学猫叫，
7: 一起喵喵喵喵喵。

0: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一妙能够把这个二胡学得这么好了，因为有爸爸这么好的方法和女儿互动，能学不好吗？那么在这儿问题来了，您的二胡这又是谁教的呢？
1: 那我们家呢，可以说从我的爷爷开始到妙妙四代人拉二胡呢，已经拉了100年了。那这样的一把小小的二胡呢，在我们这四代人手中都演绎着不同的时代的那样的旋律，都诠释着我们每一代人对生活的理解。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父亲战马奔腾的原创者陈耀新老先生请上台。
0: 那我们必须以隆重的掌声来有请陈老爷子，有请。哎，
2: 陈老师，
3: 老爸您好。
4: 啊，观众同志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5: 我想知道，对，因为比如说国外的钢琴演奏家，他指定了一台钢琴，然后不管他去哪里演出，就是那一台钢琴，对吗？你们手上的二胡是陪伴着你们一生吗？还是你们会？
1: 你说的特别好，特别的好。我父亲这把琴，从1970年一直到现在，50多年了，一直陪伴着他，可以说真的是说半个世纪吧，就是他真的是说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二胡实际上我们摁上去的每个音都不是准的，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每走一步路都不一定是正确的，回过头来慢慢的去品味，他才能够找到正确的这条路。所以中国的乐器也蕴含着很多美妙的哲理，希望大家通过乐器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0: 好，哎，其实在这儿特别提出的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有陈军和女儿一起演奏的那首曲目，很多的弹法拉法都是由我们陈家自创的，自己研制的， 是吧？所以说这个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有眼福有耳福了，今天呢祖孙三代同台为大家带来一首曲目。
1: 那我们为大家带来一首二胡的经典曲目，叫赛马。
6: 赛马，有请。

0: 谢谢，谢谢。
1: 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位呢，从头到脚也充满着魔力，请大家别眨眼睛。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面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中国
1: 舞者，
0: 舞者，
1: 对，
0: 他走出了国门，要让外国的朋友去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这位舞者可了不得，他呢参加过世界空中舞锦标赛，获得了冠军，也成为了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选手。
0: 总之一个字来形容，高。

0: 大家好，老师们好，主持人好，我叫庞潇，来自四川。
1: 好，
2: 欢迎欢迎庞潇。你这节目真的很高，不仅是在高空完成的，艺术水准也很高。
0: 我们这次的表演是有融入了中国元素在里边，因为敦煌飞天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向往和觉得非常神圣的一个文化瑰宝。它有一个反弹琵琶的一个造型，我们也把它放在了空中，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也会给我们增加不少的难度。在服装对这个丝绸之路文化的了解都是要去做很多功夫的，包括舞蹈都是有非常多的融合和交流的。我希望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世界舞台去。
3: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庞潇能够带着更多中国的艺术作品，喜欢空中舞蹈的中国人能够跟你一起站上国际的舞台。
0: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庞潇，谢谢。在国风的旋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回声，感受到了时代的共鸣，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时代活力。
3: 如果你在问国风是什么，我想当2000多年的箜篌奏响今日中国之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答案。它是一座文化的桥梁，是世界各国朋友之间的息息相通。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

0: 你跟尼龙纤维注入科技基因，它又能突破怎样的极限？
1: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质生产力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12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0: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0: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0: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哇，好大的模具、
2: 啊、
3: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0: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4: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0: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

0: 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十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1: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0: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1: 现在我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0: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
2: 这个工序6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2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2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1: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人操作是吧？
2: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90秒就完成了。
1: 不到90秒、啊、
2: 对，不到90秒。
0: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过3层喷漆、2次高温烘烤，防锈、耐腐蚀、抗蚀机的能力都大大增强。造车最后一步是总装，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汽车就像毛坯房一样，但到了总装车间就是精装修。
2: 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的一个总装车间，包括有内饰装配、底盘装配。你看这是在干什么？
1: 这个是送配件吗？
2: 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物流小车，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物料送到我们的一个工位的旁边，然后工人师傅只需要拿到他的零件，就对我们的车身进行装配，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配的效率。
0: 除了运输机器人队伍，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盘自动拧紧站，8台机器人能够同时协作，将我们的整个底盘的螺栓进行一次性紧固。以前我们需要6个工人师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人工来安装，同时将我们的打的每一颗螺栓的扭力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智慧物联网系统里面，做到一个永久的追溯。
1: 能保证它的质量啊？
2: 对，保证它的质量。它不仅做到了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0: 运用中国首批轮胎自动安装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轮胎，然后定位、落位、拧紧、检测，彻底把人力从过去繁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2: 穆林老师，今天来到总装车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任务。
1: 好，
2: 给你一个小电筒，然后你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整个车的下面有多少个，
1: 要数一下是吧？
2: 对，看它有没有漏装。
0: 汽车底盘零件装配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以往底盘螺栓卡子数量需要工人用肉眼进行检查，经过3分钟的反复确认，王木林终于完成任务。
1: 我大概数了多少？大概80多个吧。
2: 我只能回答你差不多。
1: 对，如果说我看1-2辆还行啊，但是如果3辆的话，我就会很累的。
2: 我每天生产几百台。哇、
1: 哦，不可能，人是完不成这种工作。
2: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黑科技 AI 视觉的检查，我的整个底盘下面的那些螺栓卡的一个装配质量。
1: 这个好啊。
2: 对，在这边。
0: 谢志告诉王木林，运用中国顶尖的 AI 视觉在线质量监控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详细分析出汽车底盘螺栓卡子的安装情况，并且准确率能够达到100%。
2: 合格就是显示绿色的小框，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显示一个红色的小框，就会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它不会疲劳。
1: 太不可思议，这个东西确实，
2: 对，像这种。

0: AI 视觉在我们整个工厂运用的地方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装配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的检测，在整个汽车行业说非常非常领先。
1: 来到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道生产线，就可以看到一台整车的模样了。随后经过2000多项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四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2: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0: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 沙坪坝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路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3: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瓷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4: AI 导游是什么？
3: 我们去看看。
4: 好，
3: 这个呢就是我。
1: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3: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4: 好，
3: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1: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3: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4: 特别好玩这个。
3: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1: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3: 是往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诸位片区嘉宾像。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4: 钵钵鸡，
3: 钵钵鸡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4: 看着就很香啊，
3: 看着就流口水了吧？
4: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1: 重庆沙坪坝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5: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采访一下，分享给大家。
1: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德清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0: 我已经说过在这亲友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要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1: 早在三年前，
2: 你呢？你的工作是什么的人？
3: 安全员。
2: 安全员。
3: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0,000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状态。
1: 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6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9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4: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有设有8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1: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2: 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无人驾驶吗？
3: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1: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5: 前方右转有故障车。
6: 现在刚才它报了一个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
2: 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6: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2: 没有一个镜头的？
6: 对。
2: 那它怎么会知道？
6: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2: 镜头是在路上。
1: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没有装置摄像头，车与车之间也能互通有无，互相提醒。
2: 通过跟尤老师聊天，我发现这里的德勤交通软件公司，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1: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7: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information.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1: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8: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只有1/4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3/4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1: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加伯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

0: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织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1: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2: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这个运动服啦，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1: 这个尼龙的面料有什么特别？
2: 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啊、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0: 王美卫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
2: 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3: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0: 王美卫告诉嘉博，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浸胶帘子布。尼龙66浸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嘉博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1: 您在做什么实验？
4: 现在是对强力进行一个检测。啊，
1: 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4: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0: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浸胶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嘉博，除了对未浸胶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浸胶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1: 这个要加热是吗？
4: 对，现在预热了，对帘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
1: 这个要放。
0: 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浸胶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浸胶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4: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0: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嘉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1: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狂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得非常成功的。
0: 在尼龙生产厂，嘉博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嘉博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嘉博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1: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0: 体验过后，嘉博发现

0: 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
1: 昌平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0: 人在舱中，舱在井中，在上平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家博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2: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不占用土地的指标，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可以使用30年以上。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0: 有个，之前我跟你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这，我想来想去，恐怕咱们不是他的对手。
1: 李俊杰脑子抽风，自己送儿子去了欧洲，布鲁德和一片红线再也都不在了。现在的飞马检场是群龙无首，内力空虚，正是咱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0: 可是我还是害怕官府那边。刘哥，你可知道新任都统是谁吗？蒋大人，蒋翰林。当年吕俊杰抢了他老婆，他恨不得吕俊杰出事儿呢，怎么会帮他？你放心，他那边我来打点。

0: 再想想，你这要是一出头，这说不定蒋大人还会谢谢你呢。
1: 那也不能让我一家出力。
0: 当然不止你一家，我已经联系了刘家，还有霍家，还有一些被吕俊杰拒绝的工人，他们本来对吕俊杰就心怀不满，当然是一呼百应，为我们所用。我说刘哥，你还在犹豫什么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行，那就听你的。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三爷呀，您总算是来了呀。
3: 咋了？你心急火燎的把我叫过来，到底出了啥事儿？
2: 今天一大早来了一拨人，堵在了工厂门口，不让人进厂子。这前几日布鲁德带人去了库伦，这一片红和大熊也护送商队去了，我是真没辙了。
3: 这都是些什么人吗？
2: 什么人都有，有一些确实是碱厂的业主和工人，但是带头的那个是以前跟着徐世年的范宝子。
3: 范宝子？他不是离开徐家了吗？
2: 这肯定是徐世年又把他找回来，继续当他的爪牙了。
3: 走，咱们去看看。
2: 走。
4: 这到底是怎么了？
5: 三爷，
6: 各位，这是怎么了？
3: 有什么事儿能跟我常某人说说吗？
4: 哟，常三爷，我们跟您说不着。这事儿我们要找吕俊杰说话。
3: 这就怪了，吕俊杰送儿子去西洋留学，整个张家口无人不知，你们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凑这么多人来找他，是何道理啊？
4: 这个时候来，自然是因为我们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了，不得不来啊。
7: 就是
8: 不管他在不在，今天我们必须要闹个天翻地覆。
3: 老六，要闹事儿总得有个理由吧。
8: 三爷，您就别装糊涂了，我身后站的这些不是小业主，就是原来碱厂的工人，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都说在碱店干给个支线都不换，可是现在我们都活成啥样了啊？
3: 俊杰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欢迎碱厂与他合作，也欢迎工人来飞马碱厂做工。
8: 跟飞马碱厂合作，我还不乐意呢。我自家买卖，喝点小酒，下个席，一天下来能拿多少钱？跟吕俊杰合作，我撅着屁股干半天，才能给多少钱？
3: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既不想出力，还想多拿钱。试问，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继续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即使没有飞马兼程，竹内和浦内门也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8: 别和我说什么竹内、浦内门，这都没影的事儿。
4: 行了，废话少说，这一切都是由吕俊杰引起的。我们既然等不来吕俊杰，那我们可就要动手了。兄弟们，我上！
9: 上！哎，坐下。套起来呀！这个是最小的吗？
10: 妹妹，报应啊！报应来了！
9: 什么报应来了？孙全喜啊？
10: 不是，是碱厂。飞马碱厂出事儿了
9: 啊！
10: 我听说去了几百号人闹事儿，你说这不是吕俊杰的报应吗？啊！
9: 那帮人闹得厉害吗？
10: 闹得可厉害了，我都想去闹去了。
11: 哎呀，原来啊，咱们不少钱都放在了各个碱厂，那些碱厂不行了，我呢也多了不少的呆账。如果这回吕俊杰被闹倒了，我们的钱不就回来了吗？妹妹，你在娘家吃喝， 还有姓吕的小崽子，我呢也不算太亏。
7: 孙有德，该是人吗你？吕俊杰是谁呀？那是我孩子他爹，你妹夫，他倒霉了，你笑得出来还？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幸灾乐祸的，赶紧叫人咱家伙计去帮忙。
11: 我
7: 什么我？来人啊！老孙家的伙计，都出来！老孙家的女婿被欺负了，大家赶紧拿上凑手的家伙，跟我去帮忙。干啥呢？都没种了？我看你们平时饭也没少吃，钱也没少拿呀，怎么到关键时刻都怂了啊？
12: 哎呀，我说闺女啊，这事儿咱不能掺和，那些闹事儿的都是咱的老主顾，你这去了，这不是得罪人吗？行了，都散了，干活去吧。
11: 散了。
7: 都回来，回来。爹，吕俊杰可是你女婿，
12: 人家都把你给撵出门了，你操的什么心，出的什么头啊？
7: 他一天没给我写休书，我就是他老婆。我爷们现在是最为难的时候，我现在不出面，什么时候出面？
12: 不行，你说现在外边那么乱，你去了，这不找死吗？
7: 为了我孩子他爹，就算跟全天下作对，我都不怕，还怕死？我告诉你，我孙启云不做缩头乌龟，就算死，我也是他吕家的鬼。
12: 哎呀，
7: 启云。

0: 你都不怕，素贞，帮我看好一德。如果我死了，你就告诉他爹我是怎么死的，让他别亏待我儿子。
1: 哎呀，我说刘二奶奶，您家那么多车马，娘家也车马成群，还到我们这儿雇车？
2: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赶紧把马牵出来吧！啊，快点！
0: 哎，姐，你也去德德堂吗？这么不多叫点人呢？你银行人那么多，咱们人多是中吓唬吓唬他们呀？
2: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0: 你不去啊？你想躲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1: 不能轻举妄动，孙雀喜，枉咱爷们那么偏心你。当初你银行被欺负了，你都能打回去，现在咱爷们买卖被砸了，你就放手不管了？
2: 我不是不管，这有人到检场闹事啊，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的。你得先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我看这事就没那么复杂，
1: 那就是有人嫉妒咱家，看咱家发财了，这帮人啊就不能让他们势力起来了，都是小人。
2: 行了，别说了。 来闹事的人里啊，有好多都是我银行的客户。我现在去找他们家人问问，你跟我一起吧。哎呀！
3: 来来，快上来吧。
4: 大家折腾这么久了，都累了吧？也饿了吧？你们不讲道理，可我常务人不能不顾乡亲们的交情。我给你们做了羊肉、油面卷卷，大家先吃了再说。来来来，饿了就开始吃，但是不能抢。啊，都给我站好了队。
5: 我们一个一个的发，哎，
4: 给我拿点吃的来。哎，想吃饭的，自己过来排队领。
6: 这边来到这边来。
4: 各位，好，你们都领。吃好了饭，我预备了大车送各位回家。各位临走，每人送一盒点心，所有损坏的东西不用你们赔偿，有伤的，待会儿排着队，让我们的大夫给你们治伤。

0: 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欠你们啥，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肯定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给挑唆了。所以啊，我们双方都是受害者，我们飞马检阅，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我们问心无愧。哎，你说。
1: 咱这是来闹事儿的，人家是又管吃又管喝的，咱这事儿办的呀，确实是过分了。
2: 也是，有什么事儿等吕俊杰回来再谈。咱这么闹着，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3: 也是，常三爷是商会会长，平时对大家也都不错，咱们这么闹下去，也确实不太给他面子。
0: 要么说呢？
4: 还好，
5: 是，别往那边去。
2: 下一个。
0: 老刘啊，要说你们家也算是张家口的大户，你怎么学起地痞流氓这一套来了？你这么做，对得起你们乔家的列祖列宗吗？嗯，
3: 老刘，俊杰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你别以为过去跟他起过冲突，心里就存着疙瘩。要说你们家检厂。
0: 那也不是个小作坊，能跟飞马检厂合作，那肯定能更上一层楼。不信，你去问问其他人。你呀，要小心，别让人当枪使。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6: 各位，各位，今天呢，我把大家请来，就是想闹个明白，你们的爷们儿为什么要去闹事呢？哎，
7: 我们家从前和瞿家是做生意的，瞿家说的话，我们爷们儿不得不听啊。
8: 是啊，是啊，
7: 我公公收了瞿流流20斤优面，我一个做儿媳妇的也不敢说啥呀。哎，
6: 我们家爷们儿也是被瞿家给叫去的。
2: 没办法，我们堆寨向来都是跟瞿家做生意的，瞿家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以后就不用我家堆栈了。
9: 我们是给瞿家包饭的，我们也没办法，是，就是，真的是，这瞿家也太坏了，我现在找他们拼命去。哎，瞿，啊，行，那我就心里有数了。麻烦各位在方便的时候啊，都回家劝劝自己家的爷们儿。
2: 别再让他们助纣为虐了，咱不能让瞿家这种坏人得逞啊，是不是？
10: 对，确实，
2: 你帮助我们这么多，我们心中有愧，放心，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是不是？是的，
11: 是的，是的，回去我就跟我家爷们说去。
2: 那就谢谢各位了。
10: 你该的，谢谢您。
2: 嗯，对，不少呢，走了，走了。
12: 也不知道德德堂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2: 秦，你去趟官府，看看他们能不能出面协调一下。行，我一会儿去趟曲世年他们家，看看他们到底想要怎么样。
12: 哎，你怎么直接往里闯了？不是，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哎，你们再说，动手了啊！
13: 老六，不得对武少奶奶无礼。
2: 曲世年。
12: 你挑唆众人到检场里闹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吴少奶奶，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我可是个正经的生意人，怎么会去闹事呢？少奶奶要是过来求我，我倒是愿意帮你这个忙。帮忙？那你说来听听啊，怎么个帮法？简单，只要少奶奶。 出100万两银子，把我的检厂给买了，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人去飞马检厂闹事。你
2: 倒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12: 我听说少奶奶连银行都开起来了，还会在乎这些小钱吗？花钱买个平安，总比生意做不成的强。您说对吧？
2: 银子。

0: 确实有，也多的是。我就是想问问瞿少爷，你怎么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到检场闹事？还是说这个事儿就是你起的头啊？
1: 少奶奶，要是没有证据，且不可污蔑于我。
0: 证据？你在背后做了什么？那些人的家属早就告诉我了，你就等着官府追究吧。好啊。
1: 那就有劳少奶奶帮我去官府通报一声，让他们尽管来。我倒是想听听看看，他们没有证据是如何追究办案的。
0: 屈世年，我警告你，作恶必有报。
2: 我要见都统大人。
3: 都统大人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嘿，怎么说话呢？以前的都统大人那可是我姐夫，知道吗？
4: 闭嘴！何人在此喧哗呀？不成体统。
5: 江大人，
3: 怎么是你啊？
5: 这是新来的都统大人，见到大人还不行礼。
4: 这位夫人是我的故人，行礼就免了吧。
2: 你下去吧。是。吕夫人亲自到访，所为何事啊？徐世年挑唆众人到我家飞马检场闹事。
4: 请大人做主。哟，有这事儿吗？据我所知，徐少爷做事相当的有章法，不像是你说的这种人。再说了，一个两个人到你家去闹事，那是刁民无赖。可是现在这么多人到你家去闹事，这就说明你们激起了民愤。这民愤一起呀。
6: 我就是想庇护你们，也没有办法了。我放屁！什么激起民愤呀？那都是徐世年的阴谋，你不知道吗？啊，阴谋啊！哦，这倒是有可能。不过，这要是我的都统夫人嘛，说这是阴谋，我必定要相信。可是有的人。
4: 他不知好歹，让我丢尽了面子，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你说是不是啊？哎呦，
7: 姓蒋的，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会有好下场的。咱们走着瞧啊！呸！
4: 哼，程家口，我说了算。 谁没有好下场，咱们走着瞧。呸！

0: 哥，东家，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没闹起来，那常三爷毕竟是商会的会长，威望在那儿呢，有他在，大伙儿不好意思真动手。
1: 我说凤宝子，连这么点小事儿你都办不好，以后怎么给东家当差呀？啊！哎哎哎，东家，东家，我错了，我不是人，我当初不该想着自立门户，您就看在我这么多年为您鞍前马后办那么多事儿的份上，您让我回来吧。我保证。 兑现的事儿，守口如瓶。
0: 你还敢威胁东家？啊！东家。

0: 我这饭包子，哎，你说我怎么会怪你呢？但是这事儿既然已经开了头，可不能就这么结了，你得继续给我闹，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飞马监厂给我给闹黄了，到时候你就是我们曲家的大管家。
1: 是，可他们都被常三爷给说动了，连邱老六都跑了，我怎么闹呀？
0: 上一回都是检厂业主和伙计，这事儿啊都已经传遍了，所以这一回这帮耳朵根子软的乌合之众不能再用。范包子，你想个辙，把城里城外的混混还有散汉都召集起来，让他们顶着工人的名号去闹，一定把飞马监厂给我砸个稀巴烂，顺便把那亨利高也给我彻底赶出张家口。
1: 行是行，这人都是现成的，可是东家，这些人没钱可支持不动。
0: 起来吧。
1: 哎，
0: 你放心，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是啊，
0: 去。
1: 谢东家，谢东家。

0: 藤原那边怎么样？
1: 哦，藤原去了趟天津，那个竹内啊，他说最近这些日子他不方便跟你见面。
0: 那银票给你了吗？
1: 一分钱都没有。
0: 这帮人啊，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闹成了他们得好处，只要闹不成，他们一点损失都没有。
1: 那咱们怎么办？
0: 干！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现在就去账房，给范宝子支3000两银子。
1: 哎。
2: 没想到新来的都统真的是江翰林。
3: 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俊杰也不会跟他结仇。
2: 行了，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都过去了。咱呀，只要不让他们抓住把柄，他也不能拿咱们怎么样啊，是不是？
4: 夫人，德德堂那边派人送信来了。
2: 怎么说？
4: 常三爷说，事情已经暂时平息，让您不要挂心。
3: 谢天谢地，
2: 吕福啊。你派人去曲家盯着点儿，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跟我汇报啊！
4: 好，
2: 去吧。
4: 嗯。

0: 哎，东家，一切都安排好了，人就在大庆门外等着呢，随时候命。
1: 范宝子，这一趟辛苦你了，你放心，回来赏钱一定少不了你的。
0: 谢东家，您就放心吧，那我去了。
2: 我也走了，
3: 去吧。记住，千万别让他发现，小心行事，伺机而动，咱们一箭双雕。
2: 放心吧。
3: 范宝子，你不该回来的，要怪只怪你知道的太多。不过拿你一条命换整个飞马前场，你也算死得值了。
4: 什么？
5: 一北，你怎么跑回来了？
4: 不是出了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5: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再说了，戴德堂那边还赶工期呢，你不是得盯着点吗？
4: 我怎么就帮不上忙？我带回来20多个兄弟，等一会儿我们就拿着枪，骑着马，在张家口街道上转上几圈，我看他们谁敢欺负咱们。
6: 这可不行啊！从来张家口的镖局入了大境门之后，刀枪不露外。现在都统本来就盯着咱们，你要是让他抓了把柄，那可就糟了。
5: 是啊，但凡要是起冲突，对谁都不利。
4: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在这干等着是吧？
5: 布鲁德呢，已经带人从库伦那边往回赶了。一片红他们也已经到德德堂那边了，再说了，那边有常三爷压阵呢，不会有事的。我也已经派人啊给俊杰必经的车站呢派了电报了，他一到车站就能看到，相信很快就回来了。
7: 确喜，
8: 确喜，
5: 常三爷，您怎么回来了？
8: 他们抓了西圣。
5: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他们给我送信说让我带50000银子厚着证物去西郊的废旧仓库赎人，如果报官就撕票。
9: 是啊，一接到消息，一片红就让我带着人马护送常三爷回来了。
5: 这些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4: 肯定是徐世年干的。
5: 一北，站住！
4: 婶子，咱们不能再忍了。
6: 这件事啊，怕是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德德堂还有多少人手？
8: 你是说我们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
9: 应该不会吧，因为要救人，所以镖局里大部分的人都跟我过来了。当初那些闹事的都被常三爷给劝回去了，最近那边一直挺消停的，没人再来闹事。
5: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这算算时间，布鲁德他们的人应该快到了。大雄，咱们立即启程返回德德堂那边。一安，布鲁德他们到了以后叫他帮常三爷救人。
6: 好，
4: 沈娜，我也去。
5: 你去可以，一切都要听我的指挥，你能做到吗？
4: 能。哎，
8: 都怪我考虑不周，乱了方寸。
5: 常三爷不必自责，关心则乱。西盛是你们常家的独苗，10个飞马检场都比不上他的安危重要。

0: 闺女，我回来了。
1: 咋样啊？
0: 我听说雀喜呀、带人去德德堂了。哎呀，我这估摸着得出大事儿啊。
1: 这孙雀喜说好啥事都带着我的，又单独行动，不成我也得去。
0: 不是，你干啥去啊？哎呦喂，闺女，雀喜这情你就领了，完了。再说了，你要去了，那这义德出了事儿，那可咋办？
1: 这领什么情啊？俊杰出事儿了，人家该说了，吕俊杰有俩老婆，一个豁出命保自己爷们儿，一个躲娘家不出去，这高下立见分晓。
0: 那不能去！
1: 你干啥呀？
0: 你这不是给老孙家惹祸吗？啊！来人！
2: 老爷，老爷，
0: 把小姐给我看住了，不许出门半步。

0: 你让人看着我干啥呀？
1: 不能去。
0: 你不让我去是不是？
1: 嗯。
0: 我死给你看。
1: 死？死是吧？

0: 过去。
1: 哼，你这老头。
0: 哼，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1: 行了，你就别添乱了。
2: 怎么了？
1: 有人来了，他们在围攻检场。
3: 是火妖，快让开！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我去救活他就……哎呀，
1: 有人想趁乱杀人，嫁祸给我们。
0: 夫人，
1: 现在怎么办呀？
0: 两位抓着，让他给跑了。
1: 那这样，一北，你带着亨利高啊去草原深处找个地方避一避。
0: 我不走。
1: 我要去你们的官府解释清楚，我没有杀人。你怎么解释啊？这蒋汉林和玉大人他不一样，跟徐家他们是一伙的。你看今天这出戏，明明就是他们设计好的。你要是去了，那就等于羊入虎口。哎呀，
2: 确喜说的对，你根本不知道这大牢里是什么样。就你这样的，这不死也得丢掉半条命。
1: 可是我走了会连累你们的。
3: 你放心吧，等你走了，我们会争取时间找到真凶，到时候他们自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1: 夫人，我想跟亨利高一起走。可是，
0: 你们还没成婚呢。
3: 反正，婚事已经定下了，仪式就没那么重要了。
0: 谢谢你，花美，还一直陪着我。
1: 也好，亨利高对这人生地不熟的，你们俩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快走吧。
3: 那夫人，你自己要多保重啊！
1: 放心我吧，啊，快走。

0: 这里没人呐，已经到了正午时分啊！三爷，都搜遍了，没有人。该不会是……哎，三爷，
1: 我们等，是死是活，总得有个结果。三爷，你听。

0: 我的皮箱，你谁干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在街上走着，有人从后面把我给打晕了，醒来以后我就在箱子里了。
1: 看来咱们猜的不错，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把您给调开。
2: 不知确信那边怎么样了？三爷，不好了，他们说很礼高杀了范宝子，现在官府已经派人去德德堂那边抓人去了。
3: 大人，吕俊杰在张家口独霸买卖，强买强卖，换挡大手，已然成为地方上的遗害。此人要是不除，地方则不敬，百姓无法生存，恐怕连大人的声誉。
2: 都会受到影响。嗯，不错，此人作恶多端，激起民变，而且还公然纵容手下行刑杀人，本官绝不能轻饶了他。小小一死，不成敬意，还望大人为。
3: 启禀大人，我们赶到飞马检场时，杀人犯亨利高已经不见人影，现在只剩下吕俊杰夫人一个人。纵凶逃逸，窝藏罪犯，大人，您一定不能轻饶了他，绝不能轻饶他。来呀，将孙雀喜缉拿归案。
0: 是。
4: 大人英明，把门给我开开！出去赏你们银子，银子都不要啊？都睡着了吧？

0: 你们家江汉林是不是死了？
1: 江汉林是死于一个他凭什么抓人？
0: 江汉林之所以这么做，不就是因为当初你那事吗？你现在要是过去，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2: 真不能，我去找常三爷，让他想办法救人。小姐，小姐，
3: 都站住！
2: 孙雀喜，你到底把凶手藏到哪里去了？还不赶紧交出来！
4: 大人，范宝子之死，并非亨利高所为。
2: 当时这么多眼睛看着呢，亨利高和范宝子扭打在一起。
4: 而且满手鲜血，你还敢抵赖吗？大人，您也说大家只看到亨利高满手鲜血，并无人亲眼看到他将刀刺入范宝子身上。更何况大家都看到了亨利高当时手上并无凶器，两个人发生冲突时是面对面，而杀死范宝子的刀是从背后刺入。
5: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飞马前场灰飞烟灭。
1: 给我进去烧了军营那边，
2: 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放火，就可以砸毁我的商铺，打伤我的火箭和我的棋子。
3: 你私设商台，名为商贸，实指你勾结他人，豢养武装，意图谋反，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0: 两个人发生冲突时是面对面，而杀死范宝子的刀是从背后刺入。当时形势混乱，这显然是有人想趁乱行凶，栽赃嫁祸。
1: 你这是强词夺理。
2: 亨利高杀人证据确凿，罪当万斩。你若是不把他交出来，别怪我，别怪我拿你试问。
0: 大人，既然这样，我要求当众验尸。

0: 还让死了的人不得安宁吗？大人，我飞马检场，为张家口的税收贡献良多。 可当我们报案，有人聚众作乱，破坏我家私产时，您不但不派人保护，反而想潦草结案，给我的人定罪。大人，我倒是怀疑，您是不是想公报私仇，受了什么人贿赂？
1: 大胆！
2: 孙雀喜，你这是诋毁本官！来人呐，将其拿下！
1: 是，慢着。
2: 常三爷，蒋大人，常三爷，你这是想干涉本官办案吧？
3: 常某并非要干涉蒋大人办案，可本人也算是朝廷的候补官员，大人可否听常某一言？那就请常三爷讲讲吧。
4: 飞马检场命案一事起因，乃有人闯入工厂纵火行凶，大人不去追究此事，也不派人去缉拿疑凶，却要扣押一个无辜妇人，这恐怕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呐。大人，府外已经挤满了百姓，甚至还有巡防营的人都在为孙雀喜请愿呢。你才刚上任，还未站稳脚跟，不得不顾及这些官兵的人心啊。
2: 常三爷，孙雀喜虽然不是元凶，可是他放走了凶手，那本官也不能置之不理吧？大人言之有理，我看不如这样，在此案尚未查清之前，大人可将飞马检场查封，一方面可向苦主有个交代，另一方面检场停产，也是对他的严厉惩罚吧。
0: 嗯，那就依常三爷所言吧。谢大人。缺席，先回去吧。多谢三爷出手相救。不用谢我，要不是我中了他们的诡计。
2: 事情恐怕不会变成这样。他们这早就是设计好了，我们避无可避。不过三爷为何要让他们查封检场呢？这检场一停产，岂不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非也。首先，亨利高不在，检的质量恐怕无法保证。再者，这次检场的设备有所损坏，但并不严重。如果不停产，
0: 去世年，肯定会借题发挥，继续找人来闹。
2: 那样的话，恐怕损失会更大。好，我明白了。查封检场，就相当于让蒋翰林派人帮咱们守着检场。你果然是一点就通啊！<笑>不过这事儿还要等金爵回来，再从长计议。
0: 对了，早上孙启云来找我了。他跪下来求我，让我来救。我以为我出事了，最高兴的就是他呢。
2: 说实在的，我一直都不喜欢他，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坚决反对他和牺牲的婚事。不过这件事倒让我对他有所改观。 他这个人泼辣无礼，眼界低，心眼小，但在大是大非上还说得过去。前段日子你们家的那档子事儿，我也听说了，我相信他是无心之举，否则他也不会过来求我救。至于俊杰后宅的事，我也不便多言。不过他毕竟有了俊杰的孩子。 如果你能原谅他的话，那就多原谅吧。
0: 其实这事儿啊，当初是因为翼龙差点出了危险，我才生他的气。不过我早就想明白了，也不怨他。

0: 我们也不能让他受委屈，这毕竟这些年我忙于经商，俊杰啊，有他照顾。那三爷，我就先回了。
1: 二位先生，你们终于肯露面了。
2: 徐先生，您误会了，这件事情我们确实不便插手。这该做的我都做了，你们的承诺总该兑现了。
1: 茧场是出事了，但并未伤筋动骨，随时都可能恢复生产。二位，你们放心，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到飞马茧场灰飞烟灭。不过，既然我们都已经合作了，你们总要让我看到二位的诚意才行吧。
3: 这是剩余的银票，不过我丑话说在头里，如果这件事情你再办不好，那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二位先生，交给我，你们就放心。
4: 各位差爷，请留步。一路来辛苦了，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各位差爷吃完再走吧。
5: 这么好的饭菜，有酒吗？
4: 有啊，过来来，沙城老窖，绝对陈年的。
5: 兄弟们，坐。
6: 来，给各位差爷倒酒，快。
5: 来。
0: 兄弟们，吃。孙雀喜，多吃啊！昨天你们厂里人杀了饭宝，今天必须对家属进行赔偿。
7: 曲柳柳，这饭宝子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要带着这些人来我这里弄？
8: 怎么没关系啊？
0: 范宝子曾是我哥家的护卫，
9: 虽然说他之后确实离开了曲家，但是主仆之情仍在啊。现在他们家就剩这孤儿寡母了，我自然要伸张正义。
10: 曲家？这什么时候吕家变成曲家了？你废话少说，你就说赔不赔？
9: 那我怎么赔呢？给我赔10万两银子，否则。
0: 我和亲戚砸了你的场子！对，砸场子！对，砸场子！砸场子！各位差爷，有人想要砸场子。
5: 我们奉都统的令，查封飞马茧场，官方之下，任何人不许动。
0: 这按大清的律法呀，谁要是敢动这封条，敢动这场子里的一块砖，那都是犯了王法。曲柳柳，你这是想跟王法过不去啊？
9: 各位差爷，今天呢照顾不周，来，这点银子您拿着。哎，不行，拿着，给各位差爷买点酒喝。哎，阙喜夫人太客气了，我们也是一律办事。其实我们几个兄弟啊，都是以前玉大人的老下属了。此次大人丁忧，我们就留在任上。那个蒋都统是什么人，我们也都明白。如果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们说，虽然我们帮不上大忙，但也会尽力而为。 那就谢谢差爷了，今天照顾不周。
5: 告辞，夫人。

0: 你要是敢生，今天就别活着走出去！
1: 去孙的！你先当了常熙盛的姘头，然后拼上了吕俊杰，生个孩子还让男人给看了，我看你呀，才是最不要脸的！
0: 杀人了！你杀人了！

0: 这件事绝不能轻易放过。
1: 哼，七十年本官如何做官不需要你来教，你的人打伤了聚义星的人，你却让我去治他们的罪，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
0: 大人明鉴，吕俊杰的人放走了人犯还拒不赔偿，死者家属情绪激愤不已，那也是在情理之中，就连刑部尉侍郎可都已经知道了，气愤不已，说是要拿吕俊杰前来问罪。
1: 是吗？
0: 在大人面前，十年怎敢说假话呢？啊，前些日子，十年正好得了一串翡翠，听说是老物件，不知大人是否感兴趣？要不，帮十年瞧上一瞧。

0: 既然曲少爷都已经跟刑部通了气，那本官自然是责无旁贷，那就为张家口除掉这地方遗害。
1: 那就有劳大人。

0: 爷，老方，
1: 雨爷，
0: 你看看，
2: 爷，
0: 慢着点，慢着点。
2: 你咋才回来呀？我们都快被人踢死了。
0: 没事了，没事了啊。

0: 我们这次让你们吃苦了，我都听老伯说了，关键时刻多亏有你啊！
1: 简厂虽然没事，但没能保护好聚义星。
2: 房子虽然烧坏了，可是账本我们保住了，这得感谢老方啊！
3: 不，这是英老弟出的主意啊！烧了咱们可以重建。
0: 只要大家没事就好。
4: 易北烧心火烂了，说亨利高和华梅都很好。
0: 醋之和吕福虽说伤得重了些，可大夫说了，休养一阵子就好了。可官府啊，不但不追究闹事者的责任，反倒说你是奸商作恶、欺行霸市，说你啊极其民变、罪有应得，还说啊等你回去要拿你问罪呢。咱们得赶紧想个对策呀，
5: 凤姐。 依我看，这次你就先别回去了。这徐世年和蒋翰林就等着这机会，想把你弄死了。
1: 我必须去。

0: 如果我躲起来，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更何况他们想要坐实我的罪名也没那么容易。我吕俊杰平时做人做事如何，人尽皆知，我就不相信那些小人能够只手遮天，堵得住全张家口百姓和商人的悠悠众口，把白的说成黑的。
1: 俊杰，我支持你，我跟你一起去都统府。
2: 我也去。
0: 不，你们两个不能搅进来。你别忘了，你有银行。齐云，这一德也需要你好好照顾。老伯，老方，爷，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儿，那商台和生意就全靠你们了。
3: 放心吧，放心吧。

0: 大人，吕俊杰来了，来投案来了。
1: 吕俊杰来了，
0: 对，
1: 来投案了。
0: 是，
1: 快，威仪全开，一定要把他的气势压住。

0: 好大的阵势，好威风，好仪仗！各位，感谢你们出来迎接我。
1: 吕俊杰，前来投案还如此嚣张！
0: 哎，我可不是来投案的，我是来向你们都统大人说明情况。进去吧。 停！你们不可以进。是啊，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进？你们都统大人说我欺行霸市，激起民变，怎么反倒不让老百姓进去旁听呢？嗯，还是说你们都统大人有不可公开告人之事？
2: 乡亲们，请。

0: 昭明吕俊杰拜见都统大人。吕俊杰，你还有胆子来呀？大人，我守法经商，为什么不敢来见我的父母官呢？吕俊杰，你奸商作恶，欺行霸市，激起民变，你可知罪？大人，我在本地做生意多年。
1: 无一不照足纳税，无一不照不归起照，无一不和本地的诚信商人合作。大人说我是奸商，说我激起了民变，不知这罪名是因何而来？
0: 甚至杀害，这不是激起民变吗？如果像大人所说，那些人都是普通的百姓，可否请他们一一到堂上来，问问他们姓甚名谁，作何营生，我又如何欺霸于他们？大人，你说他们是去请愿的，那么请问大人，他们为何？ 要烧毁我的账房，砸毁我碱厂的机器，难道这就是大人口中所说的请愿？
2: 那他们是气不过，
0: 气不过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放火。

0: 你竟然敢砸毁我的商铺，打伤我的伙计和我的妻子！那我再问你，杀人逃逸，你又作何解释？难道不是你指使的吗？
1: 杀人一事，更是漏洞百出。请问大人，凶器从何而来？为何刀由背部刺入？
0: 大人根本就没有细查，就仓促的定罪。亨利高他不逃，难不成要让他冤死在你的大牢里？至于我，这段时日一直不在张家口，更无法推测出有人会去砸毁我的工厂，又如何指使我的手下去杀人呢？李俊杰，我不管你如何巧舌如簧。
1: 本官今天定要治你的罪，来人呐，受刑！大人，好大的官威呀！拿不出任何的真凭实据，就想虚打成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是谁非，自有公论。如果大人。 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非要治我的罪，那我也无话可说。来吧，
2: 吕东家做生意很公道的，怎么会说他欺行霸市呢？我们家隔壁邻居就在聚义星做工，说东家给的薪水很好，对他们也很好啊。是啊，这好端端的聚义星，让人一把火给烧了，哎。
1: 李俊杰，你私设商台，名为商贸，实指你勾结他人，豢养武装，意图谋反，还不快快束手就擒？这简直是荒诞至极！商台为往来之客商提供无穷之便利，标队护送往来商队，保护他们的安全，何来的谋反之说？行了。
0: 不听你的狡辩，今日案情重大，刑部的人已经来了。即日将你押送回京，其他人等，谁要是再为吕建杰辩解，谁就是他的谋反同伙。
3: 魏大人，杨大人。
4: 幸亏魏大人及时赶到，给本官出这锦囊妙计，否则的话，吕俊杰今天就脱身了。哪里哪里，能为蒋大人效劳，那是为某人的荣幸。既然他吕俊杰得罪了蒋大人，那他必死无疑。
5: 看来这回吕俊杰的小命可真就要没了。
3: 哼，谋反那可是重罪。 一旦扯上这个罪名，朝廷那边那可是宁可错杀一万，也绝不放过一个。但吕俊杰纵是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翻不了身了。啊！<笑><笑>
6: 二位请坐。
7: 没想到啊，七十年还真扳倒了吕俊杰，看来我们今后还可以跟他继续合作呀。 此人心狠手辣，贪得无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用好了，是我们的一把刀；这用不好，刀可就砍向我们自己了。
4: 那就想办法让他死心塌地的为我们卖命。
7: 你有办法？
4: 只有让他变成我们的人，才能真正为我们所用。

0: 吕少爷，听说你要进京，我特意过来送你一程。70年，我知道这背后的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我就是好奇啊，你有那么多的经历，又没有你爹那些赌博的恶习，你把精神头用在干正事上，什么样的事业你做不成？
1: 真没想到啊，你吕俊杰竟然如此看得起我。只是可惜呀。 恐怕从今往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在生意场上和你过过招了。你也知道，这些年我爹一直是我的绊脚石，所以我深知，要想振兴我们瞿家的产业，切不可学我爹的那些恶习。如果抛开我爹，我还真想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和你好好拜拜手腕。可现如今。 你发展的如此之壮大，从正道上追已然是追不上，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我选择走捷径，那就是把你置于死地。你放心，等你的产业到了我的手上，我一定替你好好经营，不辜负你对我的赏识。

0: 吕俊杰欺行霸市，恶贯满盈，打他！
1: 你不认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日子越来越好，都是因为你，吕东家。如果你需要我们，我们可以陪你上京。
2: 是啊，
3: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相信，邪不压正，公道自在人心。
1: 各位，请回吧，吕东家。
4: 请回吧。走。情无法约束，你会雨落滴答的轻叹，青涩云烟又破了。

0: 娘，我走了，帮我照顾好一德。
1: 你上哪儿去啊？
2: 哎，凤良君，这谋反是诛灭九族的大罪，你现在千万不能贴上去。不行，我得找林俊杰给你弄一个休书出来。
0: 要什么休书？我爷们定死罪了，我不能不陪着他。

0: 好了，足中慢，正常的。
1: 鞭子给我！
0: 哎，不能打，不能打，不行不行，我这马跑坏了，你给我赔了。
1: 我赔你。

0: 吕俊杰，说，你为什么要谋反？这些全部都是子虚乌有。商台的建立，有李藩院和察哈尔都统的批准。更何况，商台已经被商队广泛的使用，并没有隐藏任何人员或者设施，何来的外围商台实为军台？ 说我收留杆子，没错。我的商队里面确实有当过杆子的人，可他们当初是被胁迫的，后来改邪归正，又有官府释放在先，何来的私绪武装一说？至于谋反，更是无稽之谈。我现在已经是张家口数得着的大财主。 我放着好好的扶不响，我为什么要谋反？
1: 好，吕俊杰，来人，把李俊杰给我押到站前。

0: 比三叔，渴了吧？我听说这湛家可是最讲水了，要不要给你来一碗？多谢了。多谢。2钱2银子一碗，陶官老爷可说了，你可是重犯，不能轻易让你舒服。
1: 老吏的规矩，我懂。断粮，不断水，大人不打药，你连水都不给我喝啊！
2: 我们这儿可不是什么牢房，牢里怕死人，才有你那说法。怎么样，喝不喝？给句痛快话。
3: 各位。 我是尚书刘大人的熟人，给我个面子，给他口水喝。钱的事情，好商量。
4: 玉大人，你这……
3: 玉大人，你怎么来了？俊杰，我接到了义恩的信，日夜兼程就赶过来了。
5: 玉大人，能结识您这样的朋友，是我的福气啊！
3: 我去了刑部，你的案子很麻烦，涉及到了谋反，谁都不敢把他断成无罪。

0: 都怕卷了进去说不清楚，都不敢担这个责任。
1: 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置我于死地了。
0: 我有个主意，你想听吗？
1: 请讲。
0: 向来刑部无虚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一个任小放大，任一个欺行霸市、激起民变之罪。往常这样的案子都是缴纳罚款，发回地方官管束的居多，起码可以保住你的性命啊。
1: 李大人，这个我不能忍。刑场第一是性命，我若是承认我是奸商，那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还怎么做人呢？更何况我现在即便是认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您觉着他们会放了我吗？啊！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走这条路，我现在心里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1: 于大人，官场的事儿我不太懂，可我知道咱们张家口虽然直接向李藩院述职，可也属于口外三厅之一。于大人，你能否去找直隶总督袁大人？
2: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老规矩，先小斩，后高升。
1: 大哥，
2: 这些，
3: 大人，求大人主持公道。那是因为我丈夫修了商台，便利了商户。
4: 这商台果然会有这么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后续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2: 一、六、

0: 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到12个月，超过之前的力搜货运飞船。这在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1: 主要就是如果停靠时间变长了以后，一个就是减少咱的发射频次，但是对我们这个系统货船系统来说，这个可靠性要求就更高啊，所以我们也在地面做各种的，从设计的复核呀，包括地面的验证啊，都做了各项的工作，保证这个在轨停靠12个月，这个是为能满足这种要求。
0: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的飞天之旅已经走到了第10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与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2: 天舟十号所搭载的货物中有多项试验载荷。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介绍，未来将在中国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0: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本次任务将首次上行人工胚胎样本，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的早期胚胎发育所造成的影响。
3: 那么人类到底在这种空间环境它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其实就是整个一系列的项目的设置，其实就是向终极的目标想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如果说的是产生了影响，那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克服它这个影响，最终让人类在天空中能繁衍。其实这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但是只是我们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0: 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天舟十号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这项目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数据。
4: 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另外，借助这次上行的实验物资，中国空间站还将在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探索更多太空奥秘。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
5: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知情人士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3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3国需将其归还伊朗。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

0: 完全不可接受。
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刚刚读了伊朗代表们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1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方将评估伊朗方面最新反馈，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红线，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挟持世界经济。华尔兹说，尽管美国已为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做好准备，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希望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1: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美方迟早会拿到这批浓缩铀，美方一直在对其进行监视。他称自己组建了太空军，相关力量正持续紧盯该地点，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10号，以色列12频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时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至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此前，伊朗方面表示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目前被埋在遭炸的伊朗核设施废墟下，伊朗暂不打算取出。
0: 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0: 伊朗媒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称应立即结束战争，取消制裁。那您如何看伊方对美方方案的回应呢？
3: 这次伊朗对美国的回应，伊朗还是提出了从战争开始以来的他的最高的要求。实际上呢，对于美国的要求，伊朗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当时美国提出。

0: 他的所谓14.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提出了一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伊朗48小时给予美国回应。但是伊朗根本就没有理这48小时，伊朗是故意要等的过了48小时之后才回应。所以从这个上也说明，就是伊朗是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从伊朗回应的内容上来看，伊朗提出的都是自己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对美国来说都是很高的。比如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是享有主权的，伊朗是有永久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美国要求伊朗解决伊朗的核材料，在回应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核材料。相反呢，伊朗是要求美国，第一呢是要给予这一次战争赔款，另外要求美国要解除1979年以来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还要求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停火，就是不仅是对伊朗停火，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也要停火。那么还要求美国要永久的结束战争，并且要对结束战争做出保证。这些条件伊朗在过去差不多3个月时间里边都提出来过，都被美国拒绝了。所以伊朗这次提的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同时呢，伊朗根本就没有考虑美国提出的对他提出的要求。美国主要是两个核心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呢就是要求伊朗永久性的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把自己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去，那么停止一切核活动。对于这些问题伊朗根本就没有回应，所以从伊朗的回应可以看出伊朗的态度是没有任何的妥协和退让的迹象。好的，主持人。
1: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他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在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你又怎么看美方的这一回应呢？
0: 从美国的回应来看，美国这一次是相当的不满意，并且美国是非常的生气和愤怒的。还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一次美国收到伊朗的回应之后，美国根本就没有去研究和考虑。之前那几次伊朗和美国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美国这边收到之后，美国一般说我们正在研究，我们正在考虑做出新的回应。这一次是有媒体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把伊朗的回应交给美国了，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个完全不可接受，就是他完全就没有进行考虑研究，就一看这个内容他就说完全不可接受，并且完全不可接受，这说明美国对这个事非常的不满意。那么从内容上来看，就是美国提的那些内容伊朗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也说明呢，虽然从4月1号左右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已经进行一系列的间接的谈判，还有一次进行了直接的谈判，但是从这一次美国提出的14点谅解备忘录和伊朗这次的回应来看，实际上双方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有意义的谈判，因为双方说的都不是一件事情。从美国的14点来看，美国的14点提出来的都是要求伊朗做的，开放海峡啊，把核材料转移到国外啊，停止核活动啊，拆除核设施啊，这些都是伊朗要求伊朗做的。然后美国要做什么美国也没有明确的说。那么伊朗这次提出来的方案都是要求美国要对他做什么的，解除制裁啊，停止这个战争啊这些。然后对于他要做什么他也没说。所以双方现在进行的是一个间接谈判。然后伊朗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美国，美国有什么方案通过巴基斯坦递给伊朗。然后对方再提出一个新的提案来，每一个提案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所以谈判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双方现在的状态是要么谈要么打，谈判如果没有任何进展，美国方面又认为不能永久性的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再次爆发战事的可能性是大大的增加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的分析。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的报告。
2: 报道说，遭遇袭击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显示，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时候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 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 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F-35战斗机 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 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 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 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说， 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 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塞义德港。此外，阿联酋国防部10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 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当地时间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
1: 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2个，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备护航状态。
0: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油轮、2艘散货船和2艘油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油轮驶出波斯湾。 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 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 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0: 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解读。牛先生，美以首脑通话就伊朗的回应交换了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油并拆除其相关设施。那伊朗则称，若敌人再发动侵略，将启用新装备、新战法。您如何看美以伊之间的最新表态呢？
2: 以色列一直是这一场战争中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从4月8号停火以来，那么以色列一直是不相信说停火和谈判能解决问题。以色列的态度是说，谈判谈不成，即便谈判能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谈判达成的协议。所以从一开始，以色列说我自己本来是不同意谈判的，但是美国说要谈判，所以我就给谈判一次机会，我就让你们谈。实际上他的态度就是在等待谈判失败。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收到伊朗的回应之后，特朗普很不满意，特朗普第一时间就给以色列人打电话。我想以色列对特朗普的回应一定是，以色列说你看我早就跟你说过谈判没有用，这次真的没有用。那么以色列的军队也说，我们早就在等待你们谈判失败之后再一次发动战争。所以这一次双方的联系说明可能战争的可能性确实是比以前增大了。另外一方面，从伊朗的方面来说，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我还想谈，但是我不怕打，就是再一次打起来，可能美国和以色列比伊朗更加担心。在5月4号，美国提出自由计划的时候，美国本来是吓唬以色列，说我们的军舰和船只通过海峡的时候，你不能打，你要打我们就要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结果伊朗没有被吓住，伊朗不但袭击了过往的船只，伊朗还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5月7号又一次，美国的军舰通过海峡的时候，伊朗再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舰。所以伊朗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你要不想谈，你要打，我也那个不害怕。在这种情况下，美以和伊朗对于谈判的信心可能正在流失，特别是最近几天在海峡还发生了美国和伊朗两次的小规模交火。所以在这次谈判在受挫的情况下，交火扩大甚至爆发再一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好的，主持人。
1: 那另外，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准备护航，伊朗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您又如何看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走向？中东局势是否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呢？
2: 英法现在提出来说他们想护航，这说明就是英法现在也觉得目前这个状况越来越不能持续下去了。因为现在海峡 已经被封锁了70多天了，国际油价最近一直是在徘徊在100美元之上。所以英法之前是想了一些办法，一方面呢他不同意美国在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打通海峡，所以英法之前曾经开过几次那个国家领导人的会议，有50多个国家参会，然后讨论能不能从政治上解决，但是政治上解决现在也没有找到新的途径，所以英法这次提出来说有可能派军舰去护航。但是呢，英法去护航它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现在的战事必须结束，伊朗和美国之间必须实现了真正的永久的停火了，他才同意去护航。所以英法并不是说要对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停火了，那么再去护航它的危险性也不是很大，同时它的意义也不是很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还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政策和立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停火期间最近几天，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发生了这个小规模的冲突和交火。如果未来一段时期谈判还是没有任何进展，那么小规模的交火还会持续，然后由此引发较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启蒙。美国一边以好战言辞威慑，一边极限施压，试探对方的韧性与意志。伊朗媒体称，一方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美伊双方在博弈拉锯中试图获取更多的谈判筹码。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美方刻意舆论造势。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积极信号，但伊朗方面认为美媒有关协议的报道属于舆论造势。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一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目前协议尚未达成，双方仍在拉锯。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消息。关键问题是对于如何处置伊朗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双方仍有分歧。从美伊近期表态来看，自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船舶和开放航道的运量，但可能会提供一个经济缓冲。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4: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议会表示，经过近3年

0: 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仍保持高度戒备，同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晚表示，乌俄双方将以千人换千人的方式交换战俘，乌方已向俄方提交了1000人的交换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美方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停火期间将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金华。
2: 好的，金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通过密集外交出访刷存在感，加速编织对外军售网络，暴露扩张野心，遭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的消息，放低姿态的谄媚外交。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堪培拉战争纪念馆下跪献花，此举旨在通过象征性姿态拉拢澳大利亚，服务其地缘政治目的。高市选择性下跪，刻意打造亲西方人设，从访美时的谄媚外交到此次在澳大利亚作秀下跪，高市早苗有意放低姿态，反映日本政客畏威而不怀德的心态，力图巩固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之间的关系。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每日时报》为武器出口进行公关。上个月日澳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实质意味着日本对澳出口护卫舰。高市下跪行为与其推动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密切安保合作的动向相呼应，此访核心是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进行公关。日本将澳大利亚视为安全与经济链条的关键一环，双方强化关键矿产、能源供应链及防务合作，地缘政治意图明显。我们再来关注到韩联社的消息，利用地缘矛盾推动阵营对抗。高市下跪姿态折射日本政客扭曲的历史观与多重政治盘算，表面看是企图洗白侵略罪责，减少对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指责，深层看是利用地缘矛盾推进阵营对抗。近期日本强军扩武动作频频，持续增加军费，谋求修改安保三文件，突破无核三原则，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在极右势力的推动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迹象令人警惕。最后来看到沙特公报的消息，野心图谋威胁地区安全。日本政府执意推进修改和平宪法，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行径已经遭到国内外抨击。 高市早苗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紧急一系列出访，难掩强军备战野心。战后日本政客为真诚谢罪，高氏本人更是屡有否认侵略历史的行径。下跪表演是对受害国的挑衅，邻国批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安全，国际社会需对此高度警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金华。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蝶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蝶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蝶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蝶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蝶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3: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1: 红蝶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蝶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蝶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7: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8: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涉湿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7: 从环比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

0: 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关总署了解到，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正式实行。
3: 海关总署介绍，新的办法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取消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
4: 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至收货人或其代理人申报目的地，出口化妆品可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
3: 同时，新的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的高效便捷通关服务，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助力首发、首展、首单、首店业态发展，
5: 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二是简化通关流程，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实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
3: 此外，基于新的办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自5月11日起在上海市正式实施。我手里拿着两个进口化妆品的小样，传统的中文标签呢字很小，同时内容多，有的时候甚至一页都放不下。那进行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以后呢，消费者可以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出现一个电子标签，上面显示了产品所有的合规信息。对于监管方来说，可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和智慧监管；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更加方便地去查看产品的信息。
6: 上海海关负责进口环节申报核验、标签抽查检验，重点验核中文标签可视面标注的内容与企业向海关申报内容的一致性，依法处置不合格产品。
3: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入境巴西。巴西政府7日宣布，2026年5月11日至12月31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今年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无人行李箱墙意外刷屏全网，数百件行李无人看管，无一遗失，井然有序。这道看似寻常的城市风景收获了国内网友的集体点赞，被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平台推荐后广泛传播，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式安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民间样本。
7: 今年五一假期，在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游客们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这面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悄然走红网络。
8: 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
7: 不仅在武汉，在湖南长沙、安徽合肥多个地铁站点也出现无人行李墙，游客放心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去逛街，安全感拉满。
9: 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咱们家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
7: 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现代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人流密集、客流激增的交通枢纽，陌生人能够把随身财物坦然托付给公共空间，这份从容与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
10: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显得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管制人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揽行服务，

0: 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
1: 放眼当下中国，类似的无人信任场景早已融入百姓日常。深夜街头放心出行的市民，公共场所随意放置的个人物品，乡村社区夜不闭户的平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
2: 在法国，我们晚上不散步，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地铁里，会有很多攻击行为。
3: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2: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
3: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2: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1: 从行李箱抢走红到海外网友纷纷点赞，中国是安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走向世界。民众的这份从容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安全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与制度，更是人心的安定、社会的有序、生活的安稳。
4: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引发岛内强烈关注。
1: 斯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友邦之一。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三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此外，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消息曝光后，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并称这是操作仇恨的假消息。
5: 有什么好意外的吗？我们投资我们的友邦，这是常态啊，这不是新闻啊，哦，这个是本来就会做的，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好不好？
1: 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250亿新台币是民众的纳税钱，不是台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该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另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为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新台币，
6: 每年大概要编13.5亿到15亿，用这么大的代价，然后去维持住非洲里面54个国家里面唯一的友邦，能够维持多久？说实话很难说。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的国家，他一定要先从台湾能够拿到的先捞到吧。这一次赖清德去，一定会给他更多。
7: 过去长期以来就被人家诟病啊，是所谓这个金元外交哦。那这一次去斯威士兰，有可能会两手空空啊，去然后什么都不用付出就回来吗？请问一下，说是说双方合作，说实在的，就是台湾方面单方面呢跟这个。斯威士兰呐、提供相关的这个贸易、经济以及技术的这个合作。台湾呐、天天在宣称啊，在外部事务上面、有所谓的突破，其实都是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换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大家不要以为搞台独啊不用付代价，其实搞台独要付的代价，你天天都在付。
4: 台立法机构近日三读通过预算上限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对此，台湾语文教师欧桂芝表示，自己主张零军购，所谓抗中保台根本无法守护台湾，并且直言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和平就会到来。
1: 民进党当局此前提出了1.25万亿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不过，这一草案自去年11月送至台立法机构后，多次遭到在野党封杀，历经多轮朝野协商，仍无法达成共识。近日，在蓝白两党人数优势下，台立法机构表决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版本，金额较民进党版缩减了4700亿元新台币，但仍创下台湾史上最高军购预算纪录。岛内舆论指出，巨额军购完全无视台湾民众切身利益，不仅会进一步挤压岛内教育，

0: 医疗、养老等民生预算，加剧台湾财政赤字，更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长期批判岛内去中国化课纲的台北第一女子高中语文教师欧桂芝，针对对美军购议题再次公开表态。她直言，军购本质上是假议题，所谓抗中保台根本无法守护台湾，唯有和平才能真正保台。
1: 我自己主张零军购，我们就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其实和平就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一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
0: 欧桂芝进一步指出，民调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愿意和平统一，因此不应该浪费所有纳税人的钱去保障台独。
1: 你即使打仗，台湾打烂了，你都独不了。我们要很痛苦的回归，还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主动要求光荣回归？
0: 欧桂芝的观点在岛内引发热议，有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是对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的最大现实威胁，执意勾连外部势力，妄图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真正守护岛内民众福祉，实现台海和平稳定。
2: 因此去年底就降雨不足，台湾南部各大水库水情全线告急，蓄水量最低的已经不到10%，高雄、嘉义等地已黄灯示警，夜间实施减压供水。花莲观光业者则担忧持续缺水影响游湖观光项目，进而影响暑期营业额。
0: 花莲知名景点鲤鱼潭干涸龟裂的潭底已经裸露在外，这里自去年12月起就降雨不足，唯一引水支流白豹溪也持续缺水，让鲤鱼潭的水位降至3米以下，进入枯水期。
3: 大概是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的这个旱象，降雨不足，然后还有上游的这个入水也不足。
4: 希望说这个下雨天赶快下雨，下个月如果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很不影响到他们的这个船艺的出租。
0: 业者表示，鲤鱼潭的观光船最快在6月就应开业迎客，现在距离暑假不到2个月，当地居民和业者都在期盼一场及时雨。据台媒报道，不止花莲鲤鱼潭水位下降，台湾南部的水库都是水情告急，除了乌山头水库还有50%以上蓄水，仁义潭水库、白河水库、曾文水库水位都不到25%。台南高雄重要水源南化水库也亮起了橙色警报，而高雄的阿公店水库仅有不到10%的蓄水量。高雄、嘉义等地夜间已实施减压供水。
2: 中央台办近期出台10项两岸交流合作新举措，为台湾食品入陆企业注册开通便利通道。福建福州依托自贸试验区优势，创新打造台湾水产品港口植入保税仓模式，大幅压缩通关时效，为台企减负增效。
5: 在福州马尾区台资企业冷链仓库，一批来自台湾的秋刀鱼正有序入库保鲜。这批水产品无需口岸提前缴税，可直接保税运抵企业自由冷库，流程更简便，周转更高效。
6: 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5: 福州海关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支持企业自建保税冷链仓库，实现码头货物直达入库，省去中转综合保税区的繁琐环节，节约运输、装卸及等候时间。这座4000多坪冷库今年已有超1200吨台湾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保税流转。
7: 我们帮助企业开发一拖一码智慧识别系统，为每托盘水产品赋予唯一身份编码，货物的进出转存通过这一个编码就能追踪，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追溯。
5: 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福州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对台湾农渔食品实行即报即检、快查快放，单票货物平均2小时内完成查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福建自台进口水产品达2.24亿元，同比增长22.7%，两岸水产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2: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浙江桐乡，探访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在烟雨江南的白墙黛瓦间，一抹沉淀的蓝勾勒出跨越千

0: 蓝印花布是镌刻在江南烟火里的经典符号，蓝白交织，素雅温润。这门古老的手艺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历经千年依旧温润动人。蓝印花布的制作全程恪守古法，匠人从板蓝根等天然植物中萃取靛蓝染料，手工雕镂纹样，调制天然浆糊，完成刮浆防染，再经过多次浸染、自然氧化、阴凉晾晒等多道工序。整个过程没有机械流水线的批量复制，每一块布都出自匠人双手的精心打磨。
1: 铜山蓝印花布的独特之处呢，是在它的纯粹和匠心。我们用的是手工的制板啊，像这幅的话呢比较简单一点，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三天左右，然后我们最复杂的制板的话呢，最长的大概要半个月左右。虽然很复杂，把复杂的事情重新重复再做，我认为这是就是匠心。
0: 板蓝根中的靛蓝要先还原成可染色的黄绿色靛白，布料吸饱靛白后遇到空气氧化便由绿转蓝，颜色随氧化而逐渐加深，最终呈现温润的靛蓝，这就是青出于蓝的真实由来。
1: 蓝好提上来以后的话呢，它首先在面料上面呢，首先是从黄到嫩绿到慢慢变蓝的一个过程。这种染料呢是植物的还原类的染料，就是它只有和空气充分接触以后，它最后体现在的颜色是它本身的颜色。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哀景卫自幼生长在丰子恺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石门镇，百年染坊里的蓝白光影陪伴着他长大，也在他心中早早种下热爱蓝印花布技艺的种子。而一次偶然的相遇更让他坚定了投身传承的决心。
1: 96年啊，我在绍兴的一家叫国商的大厦，在他们的电梯口呢看到了蓝印花布的成衣。那当时呢我是画画的，我是做丝巾的，当时就想到如果说这个我来做肯定会做得还要好。
0: 怀揣这份信念，1999年哀景卫扎根桐乡，依托桐乡文旅的蓬勃发展，他也不断探索创新路径，让百年染坊里的老手艺逐渐成为走进大众生活的江南文化符号。
1: 怎样从传统的走出去，或者说怎样改变当时的一些产品的架构啊？我们想了很久。那么从收集的老的蓝印花布里面呢，我们得出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产品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像 AI 这个兴起了以后呢，然后在实际上面呢，也会简化我们的很多的工序。怎样用好 AI 的话呢？我

0: 包括时尚服饰等20余种创意型、情绪型的现代消费品。为了让传统蓝染色泽更精准、更贴合现代审美， 他还成功研发出108个色阶标准化色谱，
1: 将独属中国的传统蓝色打磨到极致。我们从前年开始呢，也陆陆续续的大概有10多个国家我们也去参展，或者说文化出海呢，在海外啊也承认了这个是中国最原始的一种传统工艺。如今在乌镇的百年工坊里，国内外游客可以亲手体验选布、刮浆、染色的完整流程，成品还能随身带走。 蓝印花布不再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体验、可收藏的江南记忆。放进去以后这样来回来回。非遗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代人的坚守，而是代代人的接力。自2011年起，桐乡市禹溪小学将蓝印花布技艺正式引入校园，
2: 社团的学生每天齐聚工坊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算是传承非遗吧。觉得这样东西感觉有点自豪的那种感觉。
3: 我觉得如果以后技我技术高了能缝制什么东西了，我就想给自己缝个枕头。因为每个孩子在创作蓝印花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让他有对文化的了解，而且有
0: 自己独到的一种借鉴和创意。如今这抹跨越千年的江南蓝已从传统手工艺蜕变为装点日常生活的美学符号，连接中外文化的交流纽带，持续绽放着中国非遗独有的魅力与芳华。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 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Token经营体系。 Token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 推动实现Token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 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6: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
9: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
10: 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不耽误您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5: 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一点。表吧，表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2026年伦敦世乒赛落下帷幕，在紧张的女团决赛中，中国队最终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男团决赛，中国队直落3盘击败日本队，收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
18: 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昱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昱就受到张本美和的冲击，以2-3告负。

0: 负。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孙颖莎状态火热，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以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再次落后。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面对张本美和连赢三局，帮助中国队再度扳平总比分。决胜盘中，王曼玉对阵早田希娜，全面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第五场我觉得曼玉顶住了压力吧，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圆满的，虽然过程也跌宕起伏，但我觉得这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0: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一上来，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此后两局，梁靖昆迅速调整，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中，梁靖昆一度以4-8落后，此后他稳扎稳打，连得7分，以11-8完成关键逆转。第二盘，中国队派出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和11-9连胜三局，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第三盘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沪上隼辅，林诗栋冷静应对，出手坚决，大比分3-1击败沪上隼辅，最终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今年秋粮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
3: 据希腊广播电台报道，希腊海岸警卫队10号在克里特岛南部海域发现2艘移民船，救起125人。考虑到该地区近期气候条件较为温和，希腊海岸警卫队预计另有移民船已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移民部长萨诺斯·普莱夫里斯当天说，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近年来，希腊成为中东、非洲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盟国家的主要门户之一。附近海域时常发生偷渡船沉没致人死亡事件。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去年共有约4.2万名非法移民乘船抵达希腊，同期有107人在地中海东部死亡。
2: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高压暖脊的掌控之下，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是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

0: 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往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会纷纷突破30度，尤其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的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像西安还有郑州都是如此，那都是比常年的首个高温日要偏早的。不过呢，春装也别急着收起来，因为冷空气还会带来降温。今明两天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西北一带，包括像新疆东部、南疆盆地，还有青海、甘肃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会有大风和沙尘。那另外呢，今天晚上开始降雨也会再度的向北扩张，明天广西的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以及江西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雨势还会进一步的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还有福建这里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并且呢还要注意防范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的雷暴、大风、冰雹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榆林晴18到30度，南充阴19到30度，昭通小雨10到17度，安庆晴转多云19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9到31度，襄阳多云18到32度，泉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30度，南宁多云22到29度，广州阴23到29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8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2度，悉尼小雨17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4到14度，巴黎小雨6到16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1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阴4到13度，洛杉矶多云15到22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院士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从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3: 嗯，
2: 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3: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3: 都、都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3: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

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那在办公室都干些什么呀？
1: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银行需要的资料，准备这个村民会议需要的资料，还有准备这个徐店子去找融资和投资的资料。
0: 哦，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2: 没有嘛，没有天天在一起，
0: 不还是待在一起？
1: 不在不在，徐总他最近出去拉投资去了。
0: 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1: 我不用跟着去啊。
0: 你不是助理吗？哎呦，我可听人家说呀，这助理啊什么都得干，什么开车呀、洗衣服呀、烫衣服呀，该洗不该洗的哦，还有那个什么被套啊、什么袜子都得洗。
2: 妈，你说什么呢？他是助管理菲拉达。
1: 对，我不是辫子的个人助理，他个人的事情不归我管。
0: 我跟青浩聊天，你坐中间干什么呀？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兄弟姐妹？她爸妈干什么的？家住哪儿啊？
1: 婶，
0: 你了解吗？
1: 先接个电话。喂，张普。啊，这么严重吗？行，我马上到。那个婶儿啊，这个民宿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嗯，
3: 你快去吧。
1: 婶儿，真的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必须得去啊。
2: 妈，
0: 嗯，
2: 你最近咋个啦？
0: 我咋个了？
2: 你没见青浩看见你就想跑吗？
0: 哼，他跑，那就对了。哎，行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哎，那冰箱的东西你得好好吃啊。
2: 嗯，
0: 别学那些个人减肥，健康最重要。
2: 知道了，
0: 记着啊。
2: 嗯，
0: 行了，别

0: 帮他洗衣服洗袜子。
1: 哎呀，我真是佩服我妈，
2: 每天都能弄一个新问题。就像上次问我说，这个你们俩一起合开民宿，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妈，大家说了算。他说呸，不信。
0: 何止这些啊，他之前还问过我呢。我跟月亮结婚是不是要把他拐到城里去，那跟他结婚之后呢，是不是要让他搬到我们家跟我爸妈一块住？那我妈要是跟月亮闹矛盾了，我是向着我妈还是向着月亮？那结了婚之后，这家里的钱是归我妈管还是归月亮管？
3: 笑，你还笑？哎，他就差要问我这他跟月亮同时掉到水里边，我先救谁这种问题了。
4: 这好回答啊，因为他们俩都会游泳。
2: 这是关键吗？
3: 这是关键吗？
5: 说婶儿到底怎么了呀？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4: 哎呀，你还好，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跟你里应外合。
2: 你家你爸结还是你妈结啊？
0: 我妈吧。

0: 你爸妈上午同意我下午就带月亮领证，晚上带月亮过门，我急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急的人吗？我急吗？啊，谁能比我急啊？
1: 冷静点儿，当心被雷劈，快过来算算。行了行了行了，
2: 他哪天要是快急疯了，你拉着我点啊。
1: 行行行，我拉你。

0: 哎呀，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啊，哎呀，韩总你好，韩总，
2: 见面了，
1: 你好，欢迎您来悬崖村。
2: 哎，好好好。哟，真漂亮，
0: 韩总。
2: 哎呀，这个礼物我喜欢。哎，在路上我听安局长说啊，随着村秀的大火，你们这个民宿也越来越好了。
0: 是，这个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客流量多了，我们的荷包也就越来越稳妥了。嗯，
3: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宣传部的丁副部长，兼任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以后就由他为你们集团做好贵人服务。
4: 欢迎韩总，贵山贵水迎贵宾，我一定啊为绿源集团做好服务工作。
2: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应该的。
2: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正如你们说的那样啊，风景如画，青山绿水呀。
0: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1: 这是刚下过雨，现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站到这个位置望出去的景色也是最好的。
2: 在这生活那真太舒服了，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早晨一开窗啊，天然的大氧吧呀。
0: 韩总，不是我吹牛啊，这样的梦想我们从小就实现了啊。
2: 你们想走出去，我们想走进来。哎，有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
0: 是有点围城的意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2: 小伙子水平挺高。
0: 我就正巧看过这本书。
2: 什么叫人间天堂啊？这就是人间天堂啊。我们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对这样生活十分的羡慕，谁不想开开心心的走一遭呢？
0: 韩总，那可别只走一遭啊，多走几遭。
2: 那就走个十遭八遭。
4: 那我们欢迎啊。
2: 哎，程程别愣着，来来给我拍拍照片。
0: 来
5: 来。哎，我在路上刚刚跟韩总聊了一会儿，他这次专门受董事长的委托来看老宅鳞片开发的事情，还要投资，
6: 太好了。
7: 老宅，那

0: 那我民宿呢？
1: 就是因为你有民宿在老宅，所以大家才觉得有整体开发的潜力。我听他的意思是想把你那几栋楼一起并到项目里去。
0: 超紧不宿舍？
1: 细节不晓得，要跟他咋个说嘛？
2: 韩总，
3: 嗯嗯，
2: 走吧。
3: 啊，
2: 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3: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4: 大家能不能猜到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是我们全新的乌蒙三棵草的直播间。对，但是大家还在抓紧时间的赶工，还在装修。整个装修的过程呢，我会以视频的形式，然后到时候发布在我的主页里面，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帮忙去看一看。相信用不了很久，我们的直播间会以一个全新的高大上的姿态跟大家见面啦。
5: 艾草，
4: 对，下面有好多露营的人。
5: 艾草，
4: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呀好呀，哎呀，思路清晰，执行力度强啊，最重要的是有人情味
0: 儿啊。是韩总，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想，
3: 不，你继续说。
0: 不，您说，我听。
3: 我说哪儿？
0: 有人情味
3: 儿啊，那是啊。你们这里啊，跟我们成功的项目啊非常相似，改造的思路啊就是保留古村落原有的建筑和历史痕迹，加固修缮，修旧如旧，最后要用充满时尚感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0: 这韩总，经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这个地方高大上了不少。
3: 你太谦虚了。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太好了啊，是不可复制的。哎，游客能从来家里玩体验到这个老寨穿越了百年，哎，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3: 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
0: 是，
3: 刚才你们说那个悬崖村什么组来着？
6: 拉扯组。悬崖村拉扯组。
3: 这有意思啊！我们在拉扯上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村味美食。嗯，看看啊，这到处都是打卡点呐。
0: 是
3: 啊，这也得拍照。你看这地方拍照。
0: 哎，程鹏，
7: 哎，
0: 赶紧过来跟韩总打一声招呼。
7: 哎呀呀呀，韩总，
3: 哎，
7: 欢迎欢迎。
0: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伙人，叫滚昌普，也是我的大舅哥。
3: 啊，
7: 准大舅哥，还在考察期。
3: 滚总滚总，祝你成功。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百合姐说，我们这里要建成省级的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县，说要把我们的刺绣厂建成锦绣坊和民艺传奇园，
7: 这不挺好吗？
8: 是挺好，你听我把话说完呀。
7: 嗯，
8: 关键是他说他准备把我跟月亮抱上去当老师，教全市的新绣娘们上课。你说人家月亮没问题，那我这除了刺绣，我哪会教课嘛？
7: 你怎么就不会教课呢，媳妇儿？你看你肯定是太焦虑了。你教的可好了，咱村里以前那些小丫头啊，现在都成老绣娘了，那不都是你教出来的吗？你现在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你太焦虑了。
8: 不是一回事儿，村里头那些小丫头就跟咱自家妹妹似的，怎么说都行。那市里头那些新绣娘，你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往那一站，我一激动，我啥话说不出来了，我多尴尬呀。
7: 你就把他们都当成是一堆无艾草，你平时说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说他们就什么样，多厉害多溜。
8: 吴艾草，我现在跟你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怕你太焦虑了。
8: 反正我现在真的是做不到，我手上一边干活一边刺绣，然后一边我还讲着刺绣，我做不到，你说咋个办嘛？我现在就……
7: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你别激动，老婆，你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你就跟平时说话那样，一定可以的，没问题的，不要再焦虑了，你就是因为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你有点焦虑了。
8: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还得去找百合姐，我就说就让月亮自己去教，我不去。
7: 这肯定是不行的，人百合之书肯定有自己的考虑。让你和月亮一块儿去，是因为月亮是去教苗绣，你是去教仪绣，两种绣法，不是说让你俩一块儿去教刺绣。
8: 我知道，但是我
7: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快冷静冷静冷静！我给你出主意，啊，你这样，你听我的。
8: 喘不上气儿
7: 啊！你慢点，慢点。你这样啊，你一边教，一边绣，然后我给你一边。

0: 拍一边录，然后做成视频。到时候你要是觉得见到那些新秀娘太生了，不好意思张嘴，你就把视频给他们看，让他们对着视频学就完了。
1: 哎，你这办法行吗？
0: 那肯定行啊！你要是觉得再不放心，你就跟他们说，你在网上有直播教学，到时候你就不用对着他们了，就不用对着那么多陌生人，你只需要对着我，我在机器后面，我拍着你，你只需要跟我教，跟我说就可以了。
1: 哦，就像你平时那样。
0: 对呀，没有人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对着你的话，我肯定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0: 那肯定啊。
1: 行，可以。
0: 可以啊。
1: 你立功了。
0: 哼，你手劲儿太大了，媳妇，你怎么老刀不老？
1: 哎呀，
0: 咋了咋了咋了？
1: 有感觉。
2: 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3: 韩总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哎，
2: 说得好，说得好啊！资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以前呢有个项目啊，看好了资源的优势以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民宿一期。哦。第二年民宿二期同样用3个月完成的，
3: 真厉害。
2: 不谦虚的说啊，我们现在那个是一房难求。哎，程程，我没夸张吧？
4: 韩总，第二期民宿我们是用了2个月25天完成的，
2: 看看提前了5-6天，
3: 这效率真高啊。
5: 3个月是不是也太快了？哎，
6: 真的能做到吗？
5: 可能他们行吧。
3: 韩总，那我们去那边再参观一下。
2: 那面是
3: 那边是我们的菲拉达啊，秦浩带路。
2: 好。具体的是什么项目啊？
3: 具体的项目秦浩介绍一下。
7: 这边
3: 过去看看。
7: 到了跟您说。哎，
2: 好。

0: 出去，赶紧起来。
1: 咋了？咋了？
0: 赶紧起来，小萌，
1: 赶紧出去，赶紧出去。
0: 洛神咋了？
1: 艾草。
2: 啊，洛神。
1: 艾草。啊！
3: 凤碧呀，你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4: 婶儿，我路过我就跟他说几句话。
3: 我艾草啊，你说你带着媳妇儿到这儿来搞哪样啊？
2: 不是，我俩刚才说点事，我让工人交代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3: 哎呦，你不晓得这个孕妇不能够闻这些装修的味道吗？
2: 我知道，但刚才不离得挺远的吗？
3: 什么叫挺远的呀？我提醒你啊，要重视重视再重视，晓得不？
2: 我晓得。
3: 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来之不易的，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在手机里看到了，都说呀要远离装修，远离这些化学物质，特别是大肚子和小孩啊，千万千万要记住，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4: 婶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5: 滚总，你这是享了高粱的福啊。红英子公司这三送一报销，你是既能种上好高粱，又能管上这个民宿，两边都不耽误啊。
6: 这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吗？
5: 我们集团旗下的农业公司啊，近年来一直发展智慧农业啊，在华东片区啊落地了好几个项目。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也想全盘考察一下一二三产业啊，看看是不是有整体的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好为我们拓展西南片区做准备。
7: 太好了，韩总，真是没想到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想法。这个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之前一直想做的，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您看韩总来了，这不是好事就来了吗？
6: 对对对对对。
7: 韩总啊，我之前啊是在外省看到过一些物联网的应用，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整体智慧化的还真是没体验过，
5: 是吧？
6: 对对对对，韩总，这个乡村的智慧化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讲讲啊？
5: 哎，程程让他们进去看一下。我们可以在村里啊布置农业物联网的传感器，像农业气象站、智慧农业控制系统、智慧养殖系统、农产品溯源系统等软硬件，构建一个啊从生产到销售、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业智能体系。
8: 智慧农业。你听懂了？听懂了。

0: 啊，强强，你详细跟他们再说一说。
1: 智能体系可以对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以及各阶段的长势和生理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分析，预测或发现生长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增产增收。
2: 哦，你听懂了、啊？那当然了，月亮都听懂了啊？
3: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0: 是是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让我们的牲畜质量更高。我看了一下啊，你们村的产业基础非常好，实现智慧农业体系的空间很大。
3: 韩总，你放心，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惊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公司的各项工作。
0: 哎呀，太好了，那我明天就赶回上海，跟那个集团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争取我们尽快合作，早日实现共赢。
4: 韩总，您工作效率就是高啊。
0: 但是啊，有但是，那个我这次来的目的啊是老寨，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去老寨聊聊。
5: 好，
6: 对对对，去我那儿聊。
0: 好，
2: 走走走，
7: 请。
8: 我回来了。
9: 啊。
8: 我今天在路上啊，碰到封闭了。哎呀，那个肚子啊，圆滚滚的，看着好安逸哟。
9: 人家的肚子，你安逸啥呀你？
8: 哎呀，你说呢？哎呦，这都说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可咋到了我儿子头上就不喜欢了呢？你说那叶梅呀，怎么现在搞得那么难缠呢？我都快愁死了。
9: 愁啥呀愁，你就是愁白了头发，愁皱了脸也白愁。
8: 我没求过他吗？我每次都高高兴兴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你看你那小雷姑娘金宝都好上了，咱儿子你说啥时候才能抱这个孙子呢？
9: 他俩成就对了，一个村的门当户对，花椒炖麻羊，这不是道名菜吗？
0: 现在改造的就非常好，原汁原味啊，也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屋里那些老人都不要动啊，要保留人的元素在里面，有人才是家嘛。家是港湾，家里有你的牵挂，有家就有爱，只有我们小家幸福了，我们大家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强大啊。
5: 韩总，你说的太好了、尤其是说到了青蒿的心里了。
0: 是啊，这才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老寨。
6: 对，
0: 月亮，你那栋为什么没租给他呀？
7: 哦，这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就没敢往这方面想、我也就没跟他开口提这个事儿。
0: 哎，没租就对了，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亮点啊，非遗现场展示区域。你们这个无心插柳是不是原来没想到啊？
7: 是，那确实有点太无心了。
1: 我们原来只是把这种文化内容作为符号嵌入到项目中，但它不是原生的，所以缺少了一种原生态和自然融入感，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违和感，所以月亮你不搬啊，正好对了味儿。
3: 那意思是不会要求我搬了？
0: 哎，你这非遗亮点要是搬了，我们还不乐意呢。
7: 啊，我也不乐意。
0: 你不乐意啊？这项目就黄了。哎，
8: 啊，不行啊！
0: 开玩笑的呗，开玩笑，开玩笑啊！
5: 安局，你吓我们一跳。
0: 小志说，这个老寨呀、是村民的老寨，这个民宿也应该是村民的民宿。我希望咱们村委会啊，组织村民们集体入股，不光是老屋的屋主入股，要做我们就要做全体村民共享这份红利。
5: 那好啊，韩总，我们求之不得呀，那就和这个菲拉达扩建一起沟通吧。
0: 好，成长，回去就派设计团队到这来，啊，把我们这个老寨的民宿整体改造，一定要和小麻这边统一风格，修旧如旧，简约又要原汁原味。
7: 那韩总，我是不是在门口给你们公司也立个牌子？
0: 哎呀，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这个来家里玩这个品牌，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做大呀？
7: 韩总，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8: 好啊，
7: 太好啊，
0: 好，鼓掌通过吧。

0: 不错，这次的设计真不错。哎呦，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1: 那还是得看咱们月亮姐的。哎，
2: 大家的这些巧思妙想是真的好，我觉得只要把握好用料跟材质，以你们的手艺。
3: 绝对没问题。没错，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
4: 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这么精细的刺绣要保证质量，又要按时完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是啊，而且这次服装的数量和裁剪难度也很大，
5: 还有那些配饰虽然小，但是必须精致。
3: 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4: 对，就是。你们马上都要去法国了，还怕哪样？我这个去不了法国的人，我都信心满满。
6: 冯斌说的对哈，飞出大山是我们的动力啊。
4: 对，这是我们多少代绣娘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7: 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加油啊，姑娘们，加油！
8: 哎呀呀，怎么样？帅呀！还行啊，
7: 太帅了呀！但是不搭，怎么可能呢？这皮鞋、这领带、这颜色，精挑细选的。
8: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搭，你这身跟商务活动那是很搭，那刘总是什么？全国著名野外攀岩高手，户外达人，那穿的都是户外的运动的衣服，你这身往旁边一站，那能搭吗？哦，是这个样子吗？
6: 对，那你还是换回咱这工服吧，你站一块儿它和谐呀。你毕竟请人家来给咱扩园出谋划策，是不是？
9: 不是我掉牌扔哪儿了？我赶紧找了，我给他退了去。
8: 要不死贵死贵的，穿的还挺难受。
6: 月亮，嗯，这段时间你带领大家。 真的是辛苦了。
9: 哎，不辛苦啊！这次法国的交流，嗯，一定要重视。是，他对苗绣的意义非同一般啊。我晓得的，百合姐，嗯，吴奶奶也说了，一定要把我们民族的瑰宝在外国人眼前亮一下。哎呀，
6: 那可不是一下呀。这次呢，是一个契机，我们要借这个契机，真正的让我们的苗绣走向世界舞台。
9: 哎，月亮，你有没有想过啊？ 如果这一次你们真的惊艳了法国人，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邀请他们来我们悬崖村呢？
6: 姐，你这目标太大了。哎呀，目标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笑>你就说说啊，我们的村绣还有这次的法国交流，我们之前敢想吗？嗯，
9: 我们当时想都不敢想啊。
6: 那倒真的是不敢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大胆的想一想。 你们带着苗绣飞遍全世界，我们邀请全世界的人民来我们悬崖村，那到时候就不光是各民族的人来了，各个肤色的人都来了。<笑>
9: 百合姐，你真挺大胆的，
6: 就是要大胆想。<笑>好，这次靠你了啊。
10: 这太壮观了。
11: 比你给我发的图片和视频就宏伟多了，所以说嘛，要让你来实地勘察一下。我也得多谢你的坚持，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12: 哎，我来征服你来了！<笑>
11: 像这样垂直且集中的岩壁，我们这儿有10万多平米，
12: 这就是我们攀岩者的天堂，我们的圣地。
11: 我们这里啊，集山水、实景于一处，和奇险近幽于一体。岩壁牢固、干净，而且岩体的可接近性和密集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10: 还有啊，我们这儿算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年平均气温是3度，夏天平均气温19度，而且植被茂密，空气富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以上，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了。
13: 业务这么熟吗？<笑>
11: 上次徐总的几个朋友来啊，说我们这儿已经到达了世界级的水准，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2: 未来可期啊，刘大哥，你觉得我们这儿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可能性大不大？
10: 当然大呀！你们占着这么好的资源，你只搞一个。

0: 这个菲拉达那太抱歉天物了。
1: 刘总，你也赞同我们搞综合体啊？
2: 刚开始特国打电话的时候吧，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我来实地一看，这真是太完美了。你想到时候把我们这些专业的吸引过来，还有非专业的，如果有比赛，再有观众，到时得来多少人呢？这个
1: 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呀。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是，你这钱从哪来呀？
2: 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我们最头疼的。你说开发线路这些都还好说，但是建酒店、餐饮这些配套的设施，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3: 对，刘总真的一针见血，现在就是这个体量太大了。
2: 我觉得吧，你们别在自身上想办法，还得依靠外力。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制定一套方案，看能不能想办法融资。刘大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跟你绕弯了。
0: 其实我们现在是想请你帮忙找一些户外的投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些投资。
1: 对，刘总就希望你多多想想办法，替我们出出主意。
2: 拜托刘总了。
3: 不过你们三个说了这么半天，够挖这么大一坑啊！<笑>
0: 不过以你们的资源，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还会超出你们的预期。是吗？
2: 那太好了。
4: 所以我才让你来实地看一下嘛，以你在圈子里这个实力，还有这个人脉，我们这个事儿绝对有希望。嗯，拜托了。那我也拜托你们一件事儿，
5: 您尽管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手痒了，现在就想试试。<笑>走，我陪你。
4: 程队长，你看，那边那几排房子都是新起的，多好啊！我跟你说啊。 这可都是乡亲们用茶园的分红，还有自己打工挣的钱盖的。看着这变化，我就觉得我们工作队再辛苦，也值了。哎呀，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刚开始听说你们宁波要来帮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但同时呢，哎，这心里又觉得很没底，就怕这么好的事儿不能实打实的落地。可是你看看，这么多年来，你们是。 修路、建厂、交技术，钱货出山，接人工作，这一件都没落下。这可是桩桩件件都落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啊！
5: 宁波从1996年开始对口帮扶咱们，这一眨眼，咱们牵手都快30年了。嗯，
4: 宁波有海，黔州有山，咱们这叫山呼海应，各有各的好。
5: 哎呀，山呼海应，说的真好啊！你看看这茶树啊。
6: 这根是越扎越深，就像我们的情分一样，也越来越深。你看我那直播间，大不大气？
7: 艾草，放鞭！
6: 哎，燕子姐，哎，这腿咋了？
7: 哎呀，
6: 来来来来，
7: 别提了，有几个游客跟我订这跑山鸡，我就去龙姐家去逮鸡，这鸡没抓着，看把我摔的，
6: 哎呦，快慢点，
7: 脚还摔歪。
6: 慢点，慢点，
7: 燕子姐。
6: 凤碧啊，你咋凉了嘛？
8: 燕子姐都挺好的，你放心，你得喊这艾草啊，好好关心关心你，多给你买营养品，好好补补。
6: 我这不是关心着呢，这一直陪着呢，这。
7: 我明明看着就是人家凤碧天天陪着你装修嘛。
8: 我这陪着她在这散步，在这玩儿。
7: 怎么样啊？啊，那个直播间装的怎么样啊？
8: 差不多了，估计再有一个礼拜吧。
7: 啊。
8: 真好，真好！哎呀，艾草啊，你这是苦尽甘来，你真不容易。行啊，这也算是有了你的专属地盘。
9: 姐，还是你理解我，你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7: 等你开张那天啊，告诉燕子姐，燕子姐给你送俩大花篮，好好的祝贺祝贺。
8: 你这可不能开玩笑，说到得做到，燕子姐。
7: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8: 哎，你快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姐，人家燕子姐一直说话都很算数的。
8: 我知道，我这不开玩笑呢吗？ 你好好去打听打听这十里八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哪家的什么喜事儿我没有到位啊？嗯，对吧？方斌，姐跟你说了，等你生完娃、办满月酒的时候，姐一定到。
9: 那必须的，那燕子姐肯定得去，热闹不醉不归。
7: 这还差不多。
8: 哎，哎呀呀呀呀！
9: 你慢点，燕子。
7: 啊，
9: 那个，我悄悄问您个事儿呗。
7: 啊，说。
9: 村里对于青蒿和月亮的事儿。 他们怎么说？
7: 我咋个晓得呀？你自己问去。
9: 你咋个不晓得吧？你的那个超市那是咱们村的情报中心，那我不问。
7: 哎，我告诉你啊，我正式宣布，我们的情报中心已经解散。
9: 啊
7: 啊！正式。

新成立了一个群，叫过滤筛选群，以后所有的消息我们要在群里开会过滤一遍，筛选一遍，有利于团结的，能够弘扬。

0: 一点点。
1: 好，来，先扶我起来。
0: 来来来，你悄悄跟我说。哎呀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
1: 有有有有。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你把那个给我。
0: 啊啊啊啊！给给给给给。
1: 来来来啊！我不告诉你。
0: 哎，
2: 我走了。
0: 哎呀，你说说燕子姐，
1: 你这个人无聊。
0: 燕子不是，这不是无聊的事。
2: 燕子姐，你慢走，我就不送了。
0: 真不能说了，你待着吧。
3: 哦，我提一下哈，月亮这个设计啊，都已经过关了，它即将走向法国，走向世界了。哎呦，
0: 太好了，
3: 是不是得喝一杯？
0: 啊，是是是，
3: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走向世界，
0: 走向世界，
3: 来来，
0: 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4: 黄炳湘，祝贺。哎，来来来，我跟你碰。嗯。哎，
5: 叔叔，这酒怎么样？
6: 你小子这酒不错啊，好喝呀！啊，
5: 这酒啊，就是你们种的这个红缨子酿的，你多喝一点。哦，
6: 我说，
7: 那再好的酒也能喝醉，
6: 该醉的时候就得醉嘛。
8: 不不，咱还是慢点喝。你说你就带两瓶，够谁喝的？
4: 管够，我车里还有呢。你想喝多少，我拿多少。
2: 这就行啊，
5: 来，叔叔，我敬你一个，
6: 好，喝一个。
5: 嗯，哎呀，不错啊，
6: 好，真好喝。
5: 嗯，叔，我要再敬叔一杯啊。嗯，我要特别感谢叔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月亮，特别感谢。来来来，
6: 这孩子懂事，比你爸强。
1: 我净喝酒了，一口菜也不吃。
3: 哎妈，我来敬您一下，您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
9: 这全家就是您最辛苦吧，是不是？
6: 对啊，
9: 来来来，妈，
7: 你凑什么热闹？
6: 孩子敬你酒，你能不喝吗？
9: 对呀，您那么辛苦，
3: 来来来，
5: 好，谢谢妈。
8: 妈，那我也得敬您，您跟爸辛苦了，帮我带这俩小娃，敬您，谢谢谢谢
6: 啊。孩子懂事儿，你得喝呀，对。
7: 哎呦，喝喝，
8: 我一大口，妈啊。
6: 哎，那你妈也得一大口。一大口呗。
3: 哎，婶儿，我也敬你一杯。
6: 等你婶儿喝完了，你再敬吧。
7: 让我喘口气儿嘛。
9: 对吗？
5: 我这杯是带我爸敬的，这要不是因为婶儿，我爸也不能跟叔重归于好，对吧？我替我爸喝。
7: 又大，
6: 这孩子真会说话。
4: 我干了，婶儿啊，我干了。
9: 哎呦，
6: 好。
4: 那你也得干了吗？
7: 啊。
4: 啊不不，婶儿随意就好，随意就好，随意就好，
7: 少喝点没事。
6: 孩子有诚意，你得喝呀，是不是啊？
5: 来吧，
6: 你看这孩子们都敬了你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敬你一杯？
7: 不是你干嘛呀你？
6: 你辛勤操劳，你是最辛苦的，你说我能不敬你啊？
7: 好，
4: 来来来，
9: 我们都陪一杯，陪一下吧，来来来，
4: 陪一杯，都陪一杯。妈，你辛苦了。
10: 有什么事瞒着我？
5: 没有，这么开心吗？
6: 我也一大口。
10: 哎呦，行了。
7: 哎，吃点吃点。
0: 月亮，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得敬妈呀？
5: 对呀，
7: 让妈吃点东西。
6: 该敬就得敬嘛。
0: 对。
7: 行，
4: 敬一杯。哎，
7: 来，爸一起，爸
4: 啊，一起啊，
7: 敬你们。
10: 那月亮
7: 每一口
10: 得喝。
6: 那当然得喝了。
10: 那就咱都一起
4: 啊，闺女，
7: 来来
4: 来
7: 来来
4: 来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多么开心的日子啊！嗯，
8: 云峰，志秋，你看大家都敬了，只有你俩没敬奶奶了，奶奶最辛苦，是不是？你们敬奶奶好不好？
6: 说的太对了，
7: 您辛苦了。
6: 对，真是敬你，你可得喝这杯酒。
7: 哎呦，这酒，
6: 来，
0: 奶奶碰个杯啊！
6: 乖，
7: 你有奶奶喝完了，
6: 嗯，可以，
0: 好，
6: 太棒了！
7: 你们今天怎么使劲让我喝呀？
5: 没有，就是开心，没别的，就是开心。哎呀，
7: 这咱没吃菜呢，这不喝，
2: 吃菜。
8: 那爸妈，那你们先吃着，我带两个孩子出去溜达溜达了。
4: 好的，好的，
0: 行，
4: 好的，赶紧玩去。
2: 大家再见啊！
9: 跟爷爷奶奶再见，
2: 哎，拜拜，
9: 再见，
8: 走。
6: 真好，
5: 嗯，好，我太羡慕超了。
4: 好的，好的，好，
9: 是不是？
5: 太好了，哎，叔婶儿，我再敬你俩一杯啊，我得跟你们俩认个错。
4: 先别喝，
6: 错就先算了。你是不是应该说点别的？

0: 那我就这样，我就聊聊我跟月亮的未来。哦，你别瞎说。没有瞎说，都是真心话。
1: 你让他说。说。
2: 妈叔，
3: 罗婶，
2: 哎，都吃上了。
3: 什么盆把你给垮下来了？早，快走快走快走。
1: 瞧你们家饭了，好长时间没来了，来蹭顿饭吃，给你带着酒呢。
2: 好好好，给他拿双筷子去。有喜事啊！
3: 有啥喜事啊？封闭生了，男孩女孩啊？这没造日子呢，这不是我们家喜事，你们家喜事。我们家有啥喜事啊？
1: 你知道秦浩现在干啥呢？
3: 不上鬼叔家喝酒去了吗？
2: 那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局，秦浩现在正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正努力战斗呢。
3: 有俩打起来了？
1: 怎么又打起来？谁说打？
0: 战斗就是打起来了，那不战斗打啥呀？是你鬼叔把他打了，还是他把你鬼叔打了？
1: 你真是宝刀不老，你老当益壮，老想着跟人打架。我这是我，你先让我吃口饭行吗？我来来来，咱先把酒开了，我慢慢跟你说。
0: 是喝这个还是喝这个呀？
1: 就喝这个吧，这个好喝，这个贵。
0: 啊，叔婶，您也知道我麻青蒿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 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的。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这点昌普知道了，对吧？这昌普的拳头打不倒我，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叔跟婶儿也吓不倒。
2: 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这样，我自罚一杯。秦浩、昌普其实谋划这事情已经很久了，说不定滚叔现在都已经被收买了。
4: 收买老滚？
2: 这俩太容易了，滚叔，你和你的酒我马青豪包了。嘿嘿呦，好孩子，好孩子，那不就这样吗？肯定这样吗？所以，青豪和昌普才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个鸿门宴中宴。青豪必须先把他夜婶灌醉了。啊，不能把夜婶灌醉了，你要灌醉他，这事儿反而成不了了。我了解青豪。 我知道他对月亮感情是怎么样，我也了解叶婶。那他对自己女儿能像咱们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他对自己姑娘没那么容易放下的。所以秦昊现在要做的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灌醉，他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

0: 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1: 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的年轻人，加油啊。
2: 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
3: 咋的了？
4: 他等不及了。
3: 为了不影响咱们的分享课，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啊。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8集大结局。

0: 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他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会打动叶婶。
1: 说这杯酒敬你。
2: 苏你。
3: 婶儿，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我心里话，就是你现在愿意打我，愿意骂我，随你高兴。如果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个月亮的话，那我真的只能带着月亮私奔了。
4: 哎呀，你真喝多了。
3: 不是，我认真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我一定要把月亮从你们家取走，就都在酒里。
5: 不，你赶紧说两句吧，要不然孩子真喝了，你
3: 得喝，得喝，
5: 要不然
4: 别喝了，放下。你听我说，我从来就没说过你对月兰不真心。
5: 对，
4: 我从来也不计较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儿。
5: 是。
4: 我也没有在说你，不是你，不是你老打什么岔呀？喝多了别。
6: 对对对，爸，再喝一个。
4: 别打岔。
5: 别打岔。嗯。
4: 这说哪儿了？
6: 慢慢想，不着急。
4: 庆浩，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刚才说的那些，私奔呐，讨饭呐。
6: 妈的，胡说八道，你别听他。
4: 闭嘴。
6: 那鸦雀，
1: 听你妈的。
4: 你也鸦雀。
6: 是。
4: 没让人把话说完。
6: 是，接着说。
4: 哎，说哪儿了？
1: 再想想，
6: 不着急。
3: 私奔。
0: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得真诚，只有真诚才是最好的必杀技。所以说，庆浩对月亮什么样，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自己儿子，你们自己不相信吗？
7: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呢。
0: 这不就完了吗？

0: 他等着青蒿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啊！
1: 必须成功，
2: 必须成功，
0: 青蒿成功，
3: 成功。
4: 青蒿，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不会打你，
5: 是，
4: 也不会骂你，
5: 对，
4: 我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故意让我喝酒。
5: 对，
1: 妈，那我们
4: 我晓得是你。嗯，知儿莫如母。我喝，我就是想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哎，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最心疼。我知道。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 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0: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

0: 不是婶儿，那你要这样也没这么吓人，这么考验的呀。那不知道我这几天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害怕月亮，我再也追不回来了，给我吓的。我今天过来，我喝酒喝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你给我吓死了。我好歹小的时候也是在你们家长大的嘛，那不能。
1: 好了，
0: 那不能，
1: 赶紧
0: 你不能。
1: 好了，来，弄着吃的，赶紧弄着吃的，
0: 来来来。

0: 害怕万一当年这一昏头月亮给我搞没了，我怎么办呀？
1: 月亮，月亮是你的。那
2: 我着急，别着急，
0: 我也
2: 小心大，
0: 我也是月亮的。啊！哎呦！

0: 乡亲们，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日子了。好，村委会对大家一年以来的辛勤劳作表示感谢。好，对各个村集体入股企业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大家能够共同享受村集体的股份红利表示高兴。
1: 高兴。
2: 这个集体经济啊，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啊。
3: 看见了。
2: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0: 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分钱呢？
1: 这公园才刚刚升级完毕，几个大股东商量过了，只要一盈利就给村里入股的村民们分红。
2: 太好了，最好是天天有钱分，天天有红分。
1: 那你呢？你这个大主播什么时候让我们入个股分个红啊？
2: 不是，我不是在给村里人现在带着货，在帮村里人在赚着钱吗？再说了，我那是互联网经济模式，和你们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不一样。
1: 啊，这为了不分红，连经济模式的差异都说出来了。
0: 对呀，这是新词儿，你看，哎，上次没白骗，好，学了不少。
1: 是啊，
2: 我这自己好好学的，好吧，我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给村里人出多少力？
3: 我看出来了，赔了好多。哎呦，这赔的。赔的太多了，哎呀呀！
2: 我是又胖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2: 凤碧，他们说我肚子比你还大。
4: 以后会越来越好。
5: 何叔，从你当主任的时候，咱就开始分红了，这分的越来越多，有您功劳。哎
6: 呦，那时候他给大家分的呀。都有什么10块、20块的、
7: 哎、那也很好了。
4: 我那时候就是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哪能跟现在比、啊、
8: 现在村里跟之前不一样了，肯定越分越多。嗯，大哥啊，我们秀场是不是也要分红、
6: 对呀，马上就分。
4: 哎呀，好好好，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年轻人，加油啊。
6: 好。

0: 这是我们悬崖村的养牛大户游江河，我都亲切地叫他老游哥。大家可以看到老游哥身后的这些牛，这是他自己家的牛，现在耳朵上都已经戴上了那个小标标，这是由绿远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智能养殖的这个耳标，它可以实时监测牛的各项数据，比如说它的体温呐、健康程度，还有它的定位，比如说走丢了什么的，我们就通过手机特别好找，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叔啊，啊，
2: 你看这无人机多好啊，你好好学学，你学好了地理不就省事儿了吗？啊，
3: 算了吧，还是你们年轻人学吧，只要你们学好了就行。
1: 爸，您学一学吧，您自己说的嘛，活到老学到老啊。
3: 不是，你现在看看这庄稼啊，浇水施肥除草，你不是手机一点不就行了吗？再加上这无人机，我还学什么？我这学学好好带孙子吧。行了，你们弄吧。
1: 行，
2: 好嘞。
4: 小勇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建这个农产品溯源体系，再等他们搞好那个实时监控画面系统，可能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啊，反正就是一句话啊，我们是越来越方便了，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坐在民宿的大堂里，拿着手机直接监控这个红高粱的情况。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然后大家记得我们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继续。好，那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再见啊，拜拜拜拜。
5: 吴主播下播了。哎呦，
0: 是说周哥有事儿啊？
5: 你之前不是给村里的绣娘做过刺绣直播课吗？
0: 是，直播的时候我也录屏了，现在也剪完了，也配上字幕，正准备给凤碧他们送过去呢。
5: 是这样的，市里呢希望你啊去培训一下想要直播的农户，帮他们把手里的新农具用活起来，变为新农活，像你一样成为新农人。
0: 让我去培训？
5: 对啊。嗯，怎么了？你没信心啊？你可是我们市里的十大新农人之一啊，你在外面系统学习过，不仅有这个理论基础，还有实战经验，网上粉丝也多，那么红，是不是？

0: 这倒是。
1: 还有你这个直播间，那可是咱们市里打造的标杆啊。
0: 那是蜘蛛您扶持的好啊。
1: 是你自己争气。哎，艾草，真说不定以后你还有机会去省里讲课啊。
2: 咋就磨叽呢？一句话，你行还是不行？
0: 我行。
1: 那不行也得行。
0: 不行也得行啊。
3: 是。
1: 那这样，周吉，你安排一下，让艾草啊先给村里的人上堂课。
0: 好。刚才不是说市里吗？怎么现在又成村里了？
2: 你以前给人上过课吗？
0: 不是，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我见过别人上课呀。
1: 艾草，我跟你说，这个上课呀还有听课那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要先实践一下。
0: 蜘蛛说的有道理。对，也正好让村里人帮帮我，看看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1: 主要是吧，你在村里给大家上课，大家都是熟人，你要是说错了呢，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你不用有太大压力。
0: 还是蜘蛛这想的周到。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准备，绝对不会掉链子。
1: 行，我们的悬崖村第一人，加油。
0: 行，一定不给村里掉链子。
4: 轩宇老师咋个了？还带着行李呢。
5: 哎，轩宇老师，你咋个了？
6: 完了，
5: 要走。
7: 小绿，我要回杭州了。
6: 完了，
5: 回家
4: 不知道。
7: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我家里人说要见一下未来的家里人。主要是我奶奶想见一下未来的孙媳妇。
5: 哎呦，我跟你说，轩宇老师，我们苗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容易娶到手的，是不是得有所表示呀？
8: 可不容易，
5: 对吧？
8: 抱一个，抱一个，
9: 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抱一个。

0: 真的太累了，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不是自己的了。
1: 我觉得我的嗓子好像要冒烟了啊。哎，我走了一路，播了一路，我真的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东西好像有点重影啊？
2: 哎，谁不是呢？那民宿扩大了，就交给我一个人。哎呀，忙死我了！不光是民宿，还有高粱地呢，农业升级了。哎呀，现在我回家那亲子时间全没了。哎，
0: 我原以为啊，这个攀岩公园大升级完了以后，我能歇一阵儿。谁知道游客越来越多，那比以前还要忙。
1: 是啊，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我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哎呀，痛并快乐着吧，兄弟们。
2: 对，痛并快乐着。虽然痛苦，但是呢。看着大家越来越好，这村里也越来越好。哎，兄弟们，值了，
1: 值了。
0: 我们家月亮也是这么说的。
2: 嗯，
0: 这难走的路啊，都是上坡路；难开的船都是迎风船。
1: 月亮这格局，
0: 不行。我过一阵儿想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
1: 啊？不干了？
0: 不干了？我要回家跟我们家月亮好好过日子。
2: 你过啥好日子？你俩连个证儿都没有。
1: 别说证儿呢，人家月亮同不同意你还不一定。
3: 不是，怎么不同意？怎么就不同意了？你爸妈现在都不拦着了，那你问过他了吗？
1: 什么叫问呢？人家这叫求婚，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好吗？你个大直男，
3: 你个丫头。那你想过跟我妹求婚没有？
0: 那我肯定想过啊，我就是太忙了，还来不及嘛。
3: 啥太忙了？我就月亮这么一个妹妹啊，如果你连求婚都求不明白，你小心你脑壳。
1: 嗯，
0: 我怎么就求不明白？我很认真的，你知道我在手机里面写了多少求婚词儿？你这一篇篇的，你看看。
1: 你光写没有？你这样，你念给我俩听听，我俩帮你把把关，看看能不能打动月亮。念念。
3: 对，你念一下。
0: 不是我凭什么给你们俩念啊？
1: 不是我们能帮你参谋啊？
3: 对呀、啊。我是月亮的亲哥哥，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我能帮你参谋啊？啊，
0: 不行，对你们俩我念不出来。
1: 还有马青豪啊，你对着我俩念不出来，我把话今天就放在这儿啊。你到时候你就这个态度，你就对着月亮你也念不出来。我还不了解你，平时小嘴挺能说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一到关键时候准是掉链子。你到时候看月亮瞧不瞧你脑壳，你就完了。我还不了解你，废物一个。
3: 关键时刻你还真不一定。
0: 那我就象征性的给你们俩念一遍。
3: 啊，
1: 还嗯。你不能光念，你得像我直播一样，你要有一个对象。你这样，你就拿我现在当月亮，你就假装你们现在是在求婚，进行一个彩排，行吗？你就拿我当月亮。
0: 大哥，我想吐。
1: 王清浩，这可是你俩的终身大事啊！我为了你，我豁出去了，只要你不吐我脸上，怎么都行。来，
0: 你站起来，站起来，往后退两步。彩排一遍哈，
1: 嗯哼，
0: 不想吐，你把脸转过去呗。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干什么？哎，你干嘛？
0: 别动！
3: 干干什么？
1: 有那么丑吗？
0: 月亮，亲爱的月亮，我想和你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朝朝暮暮。
1: 不是你加这么多叠词干什么呀？假装什么文人呀？
3: 对呀、啊，怎么听着像歌词呢？网上搜的吧？
1: 马强，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是求过婚的人啊，你把你这些准备的全都扔掉，不要再照着念了。你就假装现在对面就是月亮，你打心底里你想跟月亮说什么？你把你自己最想说的话，你对他说，就周围没有别人，最想说什么？
3: 就俩字儿，真诚，啊！
1: 我给你30秒，你沉淀一下。
0: 我试试。干啥？
4: 太像了。
5: 说自己想说的啊。
1: 对。
5: 月亮，我想你。我在忙碌之余，脑子里边全是你。我对你的爱好像已经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看见你高兴的时候呢，我就开心；看见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心疼。你的情绪好像一直在牵动着我的频率。很感谢你能再一次给我机会，让我回到你身边。

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分开。我从未如此的期盼过，从未如此的期望过。月亮，嫁给我，好不好？

无论未来的日子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坎坷，我都会陪着你，守着你，赖着你，爱着你，疼惜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嫁给我，好不好？

0: 点头啊，行不行啊？
1: 啊，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掉掉，嗯，
0: 说你呢，行不行啊？
2: 心疼他俩，想他俩才会心疼。
0: 就是挺管用，是不是？
3: 你跑，你跑，你跑！
4: 老给他得意的啊！
5: 看吧，老了，
6: 都说不带孙子孙女了，非要带，这不全给霸占了？
4: 不是，他不光是霸占，还不让我过去呢。
6: 你就让他过足瘾吧，你们玩挺高兴的。
7: 这不是挺好的吗？咱们省心了呀，不用带了。
4: 来吧，你这话说对了，以后咱一大早就把孩子送过来，晚上再让他们送回去。
1: 爸，嗯，他要不给咱送回来咋办呢？
4: 就不送过来，我们全家过来吃饭，还省得做呢，对不对？
1: 这好，
7: 没事了。
6: 特别喜欢吃老麻叔做的菜，惦记
7: 就这么定了，
4: 就那样。
0: 你跑，你跑，你跑，
4: 不要给他们俩高兴。慢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
1: 这边跑，往这儿跑。你瞧我，现在是我孙子，
6: 行，他孙子。

0: 月亮，你快过来看看，你桌底下落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啊！
0: 你快，我也不敢碰它。
1: 你咋把我桌子给挪了？
0: 这打扫嘛。
1: 什么呀？
0: 不是，我对，不对，站这儿来，站这儿来，啊。

0: 那个。我就
1: 我愿意。戒指呢？

0: 带上呀。
1: 真好看，
2: 你眨着眼静静等待，
1: 比戒指好。
2: 踮起脚尖，
1: 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3: 轻轻触碰，是你怎么这就同意了呢？翻涌，那我该说点啥呀？画着圆圈，没有人教过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电影里面他也不是这么演的。

0: 我就每天想到一句写一句，想到一句写一句，我写了好久呢。谁知道你给我来了一句我愿意，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
1: 不晓得你的意思，被哪样要那么老套呢？
0: 老套是老套，那你太新颖了。
1: 说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如踏实的把日子过好了。嗯，
0: 我日子重要。
1: 哎，你不是说月亮圆一点好看吗？
0: 我试过了，我绣圆的时候，我妈说弄得像根大饼一样，我就赶紧给她改了。
1: 给我看看，疼吗？
0: 不疼。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教教我描绣吧，下回我给你绣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扎成这样。你是仙影之外斑
1: 斓的苍穹，真好看。
0: 上面有太阳、月亮、山、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些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说真的，我现在就挺感恩悬崖村这片土地的，没有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也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你给追回来。
1: 也要谢谢你自己啊，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要不是你的坚持，悬崖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值了。这一句话什么都值。
1: 那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好了吗？
0: 我都想好了，过一阵儿我准备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我去陪着你啊，去绣房，去学校，每天接你上下班，天天跟在你身后，咱们月亮总监不也得有个助理吗？还有啊，就是村里边的那些
2: 躺下，他就在我肚子里翻跟头，我晚上根本就睡不好，我还经常做噩梦，梦着我一到产房，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的。
1: 哎呀，你可千万别太焦虑了，
2: 这能不焦虑吗？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说等到时候可疼可疼。哎
1: 呀，你少看点那些，多跟我嫂子交流交流，她有经验。
2: 我跟四月交流了，她一直帮着我呢，她跟我说没事儿，不疼，怕我紧张呗。
1: 别胡思乱想了。哎，你那个一绣的被扇做好没啊？
2: 做好了。我那个待产包艾草也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着我吧。闪亮灯登场。
1: 你咋的啦？
2: 他等不及了啊。

0: 我操！哎，你哎呀，你接住我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开会，手机关静音了。
1: 太傻会呀！你老婆生了，都送医院了，快点的啊！快走吧，送医院了已经。
2: 快去！
1: 不！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天哪，太可爱了，
1: 长得像你。
2: 以后我们多了一个小绣娘。
3: 艾草最喜欢女儿了。没事没事，
4: 六亲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3: 像封信。
5: 不是，家属可以看一眼吗？可以。
3: 家属，
6: 来，看见了。
3: 家属，
6: 看见了。
3: 家属，叫你呢。太可爱了，这个小姑娘，我天，这么漂亮，像封闭，幸亏没像艾草。
6: 小绣娘，我也想要。
3: 哎，你俩抓紧啊！
6: 嫂子都说了抓紧，我也想要。
3: 烦人，我也害羞了。
7: 对呀。

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是，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1: 我们大悬崖也成了这么大的攀岩综合体，刚回村的时候确实是不敢想。
2: 还有我们刺绣厂，以前只是个小作坊，现在都去国外走秀了。
1: 我一个养牛的，现在变成了电商新农人了。那封闭在家抱着孩子还跟我说。
2: 老公，这要真是个梦的话，我愿意一辈子都不行。<笑>
1: 还不相信我？
3: 你说我一个种地的，原来啊要到地里天天浇水，现在呢，我拿着手机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操纵灌溉，
1: 真像个梦。<笑>
2: 这不就是百合姐经常说的，有梦追梦，梦想成真。
1: 对啊，你看咱村子里。 多少人梦想全都实现了，多有成就感啊！大家，
4: 这就是给扎根在这儿的祖祖辈辈们最好的礼物。

0: 马强后悔来了，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对村子好的大事，
1: 高级民宿啊，
2: 就为了创业，月亮我们至今不忍啊。
0: 给年轻人做个榜样，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球传承人。
3: 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
1: 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我敲爆你的脑壳。
3: 请关注乌蒙深处。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梳理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表示，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相关内容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中进行深度聊，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热点话题。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

0: 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美伊协议。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美伊双方达成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作为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这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向英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透露，欧洲已经开始寻求与俄罗斯接触，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是俄方眼中欧盟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就是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问题，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还说，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其会面。更多热点内容，让我们一起继续搜索。大型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主角》于5月10号起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由张艺谋监制，李少飞执导，讲述了疫情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舞台主角，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名伶，成为自己人生主角的奋斗历程和传奇人生的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40年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其中旅游服务消费热情高涨。陕西汉中勉县诸葛古镇推出全天候沉浸式国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感受三国风韵，为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汇集广大游客，诸葛古镇推出各类暖心惠民政策。此外，大型实景演出《出师表》在五一期间火爆出圈，成为古镇文旅新爆点。河南禹州将非遗文化产业钧瓷玩出新花样，场景是体验式消费，吸引众多游客。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看看非遗文化如何助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1: 发源于河南禹州的钧瓷是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窑变现象而闻名于世。
2: 5月7日，钧窑万彩中国禹州钧瓷艺术世界巡展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河南禹州举行。
1: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钧瓷的开窑仪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感受一下窑变无双，开窑见宝。创新发展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方式。禹州的神后古镇呢，因陶瓷而兴盛，因钧瓷而名扬。近年来，这里以钧瓷为核心，串联起古街、窑址、作坊，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家家展钧瓷，户户有窑火，游客步步见瓷，触手可及。
3: 文旅融合之后的话呢，有很多的从原来的钧瓷作品呢，在艺术殿堂或者说在博物柜里边去存放的一些作品呢，现在通过文创的开发、文旅的融合，让更多人能亲手的去感受到、触摸到。同时的话呢，走进这个艺术工坊之后，也可以亲身的体验到整个制作的流程。
1: 钧瓷要融入大众生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冰箱贴，它就把钧瓷的窑变釉色放到了这个产品上。其他呢，我们看到还有马克杯、首饰等，越来越多的钧瓷产品靠颜值出圈，成为家里的氛围感神器。现如今，随着钧瓷产业的稳步扩大，钧瓷已经发展出既有名贵工艺品，又有香炉、茶壶等日用品的综合产业链。目前禹州全市有钧瓷企业200余家，年产销钧瓷220多万件，年产值26亿元，钧瓷从业人员达2.8万人，延续千年的钧瓷文化正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的魅力。
4: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

0: 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中东局势。5月7号和8号连续两天的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双方各执一词，都说给对方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呢，目前美伊双方呢正处于这个停战期，但是连续发生的这种摩擦，会不会让这个停火协议变得名存实亡呢？我们来看短片。
1: 再次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报道，这是美伊连续第二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交火。此前一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3艘驱逐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3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2: 都很大。当然，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这个美国。所以说，总的讲呢，目前美伊谈判呢还会进行下去，双方呢通过谈判达成交易，不可能终止这场战争，但是至少都会退而求其次，谋求管理好这场战争，让它进入一个低烈度的对抗模式。那么在为未来的做交易在做准备，但是这里面呢，美国做的这个准备不得不重视，就是如果说伊朗的要价依然不符合美国的话呢，那么美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呢再次战端重开。但是目前那么概率大的还是双方继续交易。
3: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一些消息。据伊朗官员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在美军的袭击中遭受了轻伤，现已康复，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另外，伊朗称目前正在审议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那么有关伊朗方面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13点，北京时间的17点30分。当地时间7号晚，美国袭击了伊朗油轮，并空袭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的数个地点。伊朗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舰艇实施了打击行动。尽管截至目前，该起事件并未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伊美局势，特别是海上对峙，仍然呈现焦灼和复杂的态势。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声称很快会收到伊朗关于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军方近期也在不断地释放强硬信号。当地时间10号，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研发的轻型潜艇正在根据对方的威胁程度和战斗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和执行任务。从以上的信息可以看出，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但双方的立场，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上，愈发的趋于强硬，甚至不排除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伊朗政治分析师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而特朗普现在寻求的不是伊朗投降，而是一份可以向美国媒体宣布的外交胜利。分析指出，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需要与伊朗在短时间内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来缓解其受到的多重压力。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
0: 的确，近期美伊的冲突啊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而美伊7号和8号再度交火啊，双方呢都是各执一词，都说对对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小慧老师，您怎么看？双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说辞，另外呢，双方接下来会不会陷入到一种打而不破的可控交战模式？这会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常态？
5: 首先呢，说到美伊再次交火，这再次说明现在的

0: 梅姨冲突尚未结束，您也提到呢，梅姨就交火各执一词。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方的态度非常微妙。首先呢，在说到交火的时候，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避免示弱，都称呢自己没有吃亏，因为示弱呢就会对自己造成更多的损失，在谈判桌上也会处于弱势。但与此同时呢，除了说交火，双方还在说停火。伊朗呢是指责美国打破停火，而美国说呢现在停火仍然在延续，都避免呢自己成为破坏停火的一方。在这种微妙的表态之下，总体的判断是美国现在很着急，美国急于是要打破僵局，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反而是以逸待劳。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周，尤其是美伊之间的两次交火，那么总体来看呢，好像是美国处于攻势，而伊朗处在守势。美国一再强调的是执行了这个自由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呢，美国试图打通，有三艘驱逐舰是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还打击了伊朗沿岸的目标。伊朗呢指责呢地区的一些国家还配合了美方的行动。这个时候呢，相比之下，我们会看到4月11日，也就是在美伊宣布停火之后，曾经的美国的驱逐舰是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的。而当时呢，伊朗迅速进行应对，给了美舰30分钟撤离，已经锚定了目标，准备呢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次呢是逼退了美舰，但是现在呢，三艘驱逐舰一度进入到波斯湾当中，而美国也在强调，这一次的行动呢，在美方进行这种施压之后，伊朗呢尽管发出了口头威胁，但是没有重启大规模的针对美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是美国更多的采取了攻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次所谓的自由计划没有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现在已经宣布计划暂停。那么同时呢，美国还得罪了地区的重要的盟友，包括沙特，认为这一次的行动是非常鲁莽的。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启了部分的攻势，打通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现在有一些开源的数据已经看到，多艘船只，其中包括货轮和油轮，已经是在伊朗的港口进出。这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封锁是出现了漏洞。所以总体来看，我们会看到声称自己全身而退，包括这个三艘驱逐舰是这个毫发无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方，并没有占到更多的便宜，也并不意味着掌握着完全的主动。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看到的是美国的舰艇进入之后又被迫撤出，而反而呢，伊朗在谈判桌上正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说伊朗已经同意了一切的时候，更多的分析认为在谈判桌上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此时呢，说到打而不破这个状态当然非常脆弱，一方面大家都认为美国是更可能打破这种平衡的一方，但另外一方面说到封锁的问题，伊朗方面的反制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变量。
1: 而对于7号8号这个短暂的交火，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呢就说这是美国给伊朗的一个小小的警告。另外呢，与此同时啊，这个美伊双方呢正就一份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在进行着谈判。那么最终双方能不能达成共识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美伊再次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3: They trifle. They call that a trifle.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2: 尽管美伊双方摩擦不断，外交谈判却在同步推进。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对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国内储油面临巨大压力。
4: they are rapidly

0: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1: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对此，伊朗正通过启用老旧油轮储油、有序减产等方式加以应对。此外，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彭博社指出，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会适应。
2: 刚才呢，我们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在停火期内，美国的驱逐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而是空袭这个伊朗的港口。另外呢，还批准了对海湾三国的秘密军售。美方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到底有什么样的盘算，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就这个问题，请杜文洛老师移步到我们的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进行一番梳理。
3: 最近特朗普声称呢，美国三艘世界级的军舰遭到了攻击。的确，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强闯之前是一条舰、两条舰，现在变成三条舰。特别是这个梅森佩莱尔塔，再加上特拉克斯顿，在狭窄海峡进行试探，引发了双方的严重交火。所以目前看呢，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试探行动，包括前沿部署行动，正在逐渐提高、逐渐发展。另外呢，美国也通过海上的试探，对周边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以及沿岸地区进行了攻击行动。有说明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警告伊朗，如果在海峡附近交战，伊朗的空中优势、海上优势完全可以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上的打击能力、控制能力完全消除。所以到底谁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者，目前美国要用炸弹、用驱逐舰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的能力。所以下一次呢，我估计这种行动还会持续。这个小小的警告一旦变成巨大的空袭行动和长期消耗行动，美伊的重新交火有可能会再次持续。面对美国驱逐舰的强闯，伊朗依然是无人机、导弹两种武器，而且这次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它显示导弹连续发射、弹道弹、巡航弹，再加上无人机，目标呢就是通过打击行动让狭窄海域的美军感受到伊朗威胁。尽管他说造成了破坏，但是美军否认。总之呢，通过打击行动，他可以把美军纳入打击范围。一次没打中还有第二次，二次没打中还有第三次。总之呢，通过这个蜂群和弹群两种战术，要对美国海军在周边的能力说不。所以这种打击能力如果持续进行，对于美国海军的威慑能力，包括这个打击水平将会逐渐提高。你不知道哪一枚导弹有可能会命中目标，但是胡塞武装也是这个没有节奏、没有章法，但是对美军来讲威胁很大。另外，美军为了在中东提高能力，向三个国家卖了170亿，但是就不说卖什么东西，保密啊，秘而不宣。如果按照目前170亿买爱国者导弹，如果爱国者三400万美元一枚，他可以买到4250枚，也说明呢，借助中东所谓对抗伊朗导弹无人机，他要进行大规模的军火销售。所以美国在每一次战争行动中啊，不仅能够获得战略利益，而且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下一步呢，针对中东有钱富裕国家的军售行动将常态化的存在，所以美国制造了威胁，但是现在又通过各种形式，通过这个各种军售状态弥补了损失。另外，像以色列也要出口新型战斗机啊，的数百亿，这里包括之前改进版的针对以色列定制的 F-15IA 战斗机以及 F-35 战斗机。总之呢，6500吨物资已经到了以色列，巨大的军火交易市场让以色列重新再武装。所以即使美伊停火，如果鼓动以色列不停火，这样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也会高强度常态化的在中东为美国的利益做贡献。
2: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坐。这美国呢也是边谈边打边赚钱，什么都不耽误。另外呢，日前啊，美方呢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呢提出了一项旨在这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临时协议。那么其中呢一共有14条内容，一共也就一张纸，但是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呢还没有做出回应。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那个小黑老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迟迟没有回应，是卡在什么地方？
4: 其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细节，当这个美方提出这样的一个新的方案的时候，一页纸的内容即使字体很小，大家可以想象能够包含多少的细节。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美国非常着急，在提出了相关的条款之后是急于要伊朗进行回应，甚至给出了48个小时的所谓的最后通牒。但是呢，

0: 伊朗迟迟没有回应，您刚才也提到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关于美伊之间谁先眨眼的问题。大家首先关注到，在美国国内一个难以移除的障碍是中期选举，也就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国内政治议程优先。那么现在呢，如果深陷泥潭，对于美方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美国呢必须要止损，是要急于退场，还要体面退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样脆弱的停火状态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伊朗呢确实也急于止损，但是现在伊朗更加担心的是后患无穷，也就是说现在呢短期之内承受压力承受损失，伊朗呢可以与美国进行周旋，但是担心的是如果现在让步的话，后续呢美国会步步紧逼。说到这个停战，首先我们会看到在停战得以延续，后续最终终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不管是美国和伊朗在封锁的手段方面是都要收回，但是这个时候对于伊朗来说，海峡一旦恢复战前的状态，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手中就失去了针对美国的最关键的筹码？而这个时候呢，美国和西方对伊朗的制裁依然存在，而对于伊朗还会产生后续的影响。伊朗无法改变自己外部发展环境的时候，那么政权更迭问题就从美国此前通过军事行动要达到目标，变成了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制裁的绳索，是变成了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是后患无穷的。那么说到这个协议，现在伊朗呢应该说之所以没有急于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伊朗认为后续解决问题其实会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细节，那么这些细节在协议当中是要写入，而且是要可操作可落实的。其实之前我们观察美伊之间第一轮直接谈判的时候，大家会注意到美方派出的代表团从规模上是大于伊朗的，但是呢反而是伊朗非常的失望，是因为美方没有派出技术人员，而伊朗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员。那么涉及到后续尤其是核问题，那么伊朗现在的高浓油库存是伊朗自己进行稀释，还是呢交给第三方，比如说俄罗斯，还是像美国提出的那样由美国来进行控制，这一点上呢首先要谈。那么后续涉及到伊朗自身的油浓缩能力，包括地下的核设施，在这个运行或者是拆除的过程当中由谁来进行监督，那么最后呢如何来达到标准，这都是细节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认为呢，美国急于是达成停火来减少自己的损失，后续呢还可能再起战端。对于伊朗来说，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深入的时候，恰恰意味着后续很多的不确定性。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张近期热度很高的卫星图片，这是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那图像中显示呢，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是出现了一片灰白色的油膜。对此，美伊媒体呢就分析称，这很可能是与伊朗因海上封锁导致储油空间饱和有关。然而，伊朗方面的回应则是相关报道不实，这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实际上呢，这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而且这一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2: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日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高调宣布将重启自由计划行动，而且呢还是升级版。同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显示说，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是战前的70%。随即，伊朗外长呢就做出了纠正 ，no， 不是70%，是120%。来看看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据美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自由计划行动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据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前，由于美国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自由计划启动后不到48小时便被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而自由计划行动则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0: 另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称，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
1: 那么特朗普所谓的自由计划升级版能够顺利实施吗？另外，美国五角大楼还表示，美军随时会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针对美军的最新动向，这个美国国内的舆论呢会作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驻华盛顿的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记者观察。
2: 截至本周末，美伊局势正在处于一个极其微妙而且动荡性的窗口期。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所传递出的声音确实也让外界感到仍然迷惑。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就表示，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实施怒火阶段已经暂告一段落，试图为外交谈判来留出空间。但几乎就在同时，美军参联会的主席凯恩却在五角大楼强硬表态，他强调美军随时可以重启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析就认为，这种白脸与红脸的配合折射出的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继续在坚持的这种边谈边打的双轨的策略。一方面，白宫正在通过巴基斯坦等国递交一份一页纸的这种临时和平的协议，试图先尽快稳定中东的局势。另外一方面，五角大楼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重启所谓的自由计划。根据美国媒体最新的披露，该计划呢可能会很快会实施，其核心是通过调集超过15000名美军和100余架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强行建立一条受保护的航道，以反击伊朗近期对于过往的商船所征收的过路费啊，以及登船检查等等这些措施。美国国内舆论对此批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姿态有效压制了伊朗方面的一些战略的误判，但是其实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0%的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可能会旷日持久的冲突感到疲劳，甚至反对目前的封锁政策。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到了只有37%左右。美国媒体普遍认为，伊朗如何回应美方的最新的动向，仍然是下一周对于美伊是走向长效停火还是冲突升级至关重要的新的窗口期。
3: 美国推出的自由计划行动刚刚实施不到48小时就被紧急叫停，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在您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呢，美方啊，特朗普呢还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而且还是升级版。您觉得美方还会增加哪些措施呢？
4: 首先呢，最重要的这个48小时就叫停了，不在于这个沙特这个抱怨说你没通知我，而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困难行动。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啊，退役的一个将军，讲得很具体。他说你要搞这个自由计划，就武装护航，在这叫自由计划。武装护航在伊朗已经宣布我要封锁海峡，你要搞武装强行通过，那么至少呢你要护收，最多只能护通信一次护收六个大船，前面一个美国驱逐舰，后边一个美国驱逐舰，完了在中间夹着六个比方说油轮或者货轮的话，那么它的长度会超过3公里，因为每个船不能太近。那么这样一个3公里的一个蜿蜒大蛇要慢慢的穿过这个海峡那么窄，就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它的难度是特别大的。所以在护航的时候就出现了，伊朗不仅打美国军舰，而且把护航的一个这个外国商船给打着火了。那么这样的话商船就不敢走了。也就是说呢，你要想搞武装护航，你必须要做到100%安全的物理保障，这个很难做。而伊朗呢，要想破坏你呢，他只要做到这个低概率的袭扰成功就行了，就是说我打了你一个船能吓跑10个船。因此呢，就是搞了48小时实际上效果不好，再加上成本太高，那么就停了。那么说要升级版呢，那么恐怕就这个难度更大。首先呢，你就要按照现有的打击规模肯定不行，你所谓升级，你刚才问到还要采取什么行动，那么就是说呢，要必须攻占格什姆岛，就是伊朗在格什姆岛为基线画了2条红线，说这个里边都是我管的啊，你要是说真正搞

0: 升级版的确实能够达到这个一轮一轮的护航都安全的话，你就得把这岛拿下来。但是岛是拿下来，就涉及到进入地面战。你拿下了岛，就要在岛上布置不仅是这个部队，而且还是布置反岛反无部队。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战争扩大化，那么就不可避免。而这个恰恰在中期选举日益逼近的情况下，是一个特朗普非常难做的选择。所以说现在双方就处在一个，如果打不谈不成，也不能再重新开打，尽量让这个叫备忘录啊，能够落地。落地呢，其实海峡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但至少可以为未来的谈判呢，双方都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所以说目前看呢，美国确实在做两手准备，特别是升级版的护航计划。因为它不护航，全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受不了，但是护航呢难度又特别高，那么还是想通过首选谈判交易，然后备选这个升级版的护航计划。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使得现在的这个长期化的霍尔木兹海峡半封半瘫痪状态日益的明显，因此对整个的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1: 好的，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美国中情局有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啊，说在美国海军的封锁之下，伊朗呢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正常的经济运行，之后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这和特朗普所说的伊朗目前呢正在经济崩溃完全是两回事儿。
2: 有网友还关注到了伊朗方面的一个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是直接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他问，伊方称若敌人再次发动侵略，伊朗将采用更先进的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那么伊朗还有什么样的底牌呢？此外，美国中情局称伊朗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然而伊朗外长说是120%。杜老师怎么看？
3: 目前伊朗的底牌概括起来就是3无3新。伊朗方面表现，今后如果他的作战行动将是美国没有见过的啊，以前没有用过，第二美国没有想到，另外是美国没有猜到，也说明呢新的战争规则包括新的战争行动有可能令美国很陌生。另外他就讲了三新，根据目前的反击行动和交战行动，他认为今后将会有新武器，将会有新打法，还会有新的领域。的确，伊朗目前在武器装备生产方面，包括之前的一百轮反击行动，有很多是美国没有见到的。你像这个超高声速末段机动导弹，包括它的霍拉曼24的极速弹头导弹，像这些之前呢，超出美国预期。美国之前认为大概就是流星123再加上泥石，液体推进，包括单弹头，没有极速打击能力。但现在呢，不同武器装备的组合已经打破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空反导体系，特别是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所部署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加上以色列的箭矢系统、大卫投石索系统以及铁穹系统。所以目前看呢，伊朗导弹无人机的突防水平超出美国预期。另外战术也非常的巧妙，像无人机的干扰行动、导弹的协同攻击行动、导弹无人机的联合打击行动，像这些呢都很新。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新领域，新领域按照伊朗之前天上的打过了，海上他打过了，地上打过了，那么下一步有可能会在网络空间、电子领域会有新动作。所以总的感觉，如果新的战争样态包括新的空间不断开辟，两国之间的交战力度会进一步增加。伊朗导弹到底有多少，这是个谜团。美国之前发布说伊朗导弹经过40天反击行动大概剩70%，但伊朗说是2月28号之前的120%，也说明呢无人机和导弹在双方的对峙空袭过程中正在加量加速生产。所以下一步估计会有更多的导弹无人机在有可能的反击行动中使用。所以伊朗方面120对70这个数据说明，一旦有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被复制，伊朗依然有能力采取各种反击行动，对美国包括以色列以及中东美国基地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1: 好的，伊朗国防部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应该跟以色列划清界限，那这个会不会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一个谈判条件呢？而以色列方面则多次表示说，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都会通话。有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呢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的打击在做着准备。那么就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4: 目标相同，近日以色列总理府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声明还称，

0: 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对此，伊朗国防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以色列需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美国应该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另一方面，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务院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
1: 美伊博弈持续，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持续施压能达到效果吗？我们来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报的一则观点，他认为美国对伊朗施压效果相当有限，持续施压一旦失败，美国可能会越陷越深，白白消耗军力并且影响声誉。另外呢，美伊双方的这个备忘录目前尚未达成，美伊谈判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美媒已经开始对这场战事唱衰，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就刊文称，美以联合打击伊朗远不只是一部昏招，这件事已然成为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的分水岭。
2: 雨萌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外媒的一些观点。我同样注意到呢，外媒有一个报道啊，说以色列方面表示，美国跟以色列在移除伊朗的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呢有着相同的目标，但是呢伊朗方面呢做出了一个回应，说美国应该跟伊朗划清界限。那杨老师您怎么看美以伊他们之间的这种博弈？
3: 伊朗的这个国防部的宣言呢，实际上就是非常客气地讲了，美国人你别给我搞双标，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社会吧，现在公认有这个伊朗跟以色列啊都是核门槛国家，就是他这俩都没说我有核武器，但是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俩肯定有核武器，或者至少有核武器的能力，这叫核门槛国家。
2: 对，
3: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以色列说呢，我他既不说我有核武器，也不说我不搞核武器，而伊朗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绝对不搞核武器，这是区别。那么这个区别起码他这个口头还是比以色列好的。那么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所谓核模糊政策不闻不问，然后对这个伊朗这个明确表明不搞核武器，这个不仅是施压，而且还是开打，去年打了12天，现在又打起这个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双标。第二呢，就是这个让你划清界限呢，其实是敲了这个美国一个闷棍，就是他利用了这个美国国内现在民主党30个参议员联名致函，要白宫你得给我这个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细节，因为这个呢是你打伊朗目的就是说要消除伊朗的核武器，可是按照国际法呢，以色列也不能有核武器啊。那么从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国家我们都知道1950年代就开始搞秘密核开发，在英国的帮助下，后来到1986年，一个长期在那儿工作的工程师叫瓦努努，他就披露了很多秘密，就是说这个地方每年能够提供60公斤的这个布，就是 plutonium， 那个就是一个乏燃料以后那个这个再加工形成的一种易裂变材料，可以做原子弹的。那么到现在呢，美国的官方机构估计以色列应该拥有90枚核弹头，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就是你伊朗还说我没有核武器，那么你美国打了，所以说参议院民主党人说，那你让他那个核武器的问题你也得说出清楚吧。这个将军呢实际上等于是将了这个特朗普对外以核问题发动战

0: 战争的军，而伊朗恰恰巧妙地利用这条，说你这个要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呢，你要是搞的话就不能双重标准。所以说目前呢，围绕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连打带封锁的这种地缘政治动荡呢，也把这个西方国家这个置若罔闻或者是装傻不知道的这个以色列的隐性的核问题核威胁已经就给端到桌面上来了，让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划清界限，也就是等于公开向全世界昭告，你因为核问题打我，那么你因为核问题要怎么处理以色列，这就等于把特朗普政府架在火上烤。
1: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啊，就是刚刚退出欧佩克和以色列呢目前正在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的阿联酋宣布说呢，在其境内要部署埃及的战机。那这样的一个部署啊，对于埃及或者是这个阿联酋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考量？另外为什么在这轮冲突当中啊，阿联酋会成为了除了当事国之外首个冲突的焦点？请教。
2: 说到这个战机的部署，我们首先看到阿联酋的需要。阿联酋认为呢，此次美以伊冲突对自己造成了严重的风险。而近时期呢，阿联酋接连指称伊朗方面呢是再次发动了攻击，打击的不仅仅是境内的目标，还包括阿联酋的油轮。而此时呢，阿联酋当然需要帮助。而说到埃及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年内，我们会看到双边关系还是迅速的发展，不管是在粮食还是经贸以及安全问题上，双方各有所需，是在进行密切的合作。而这一次战机的部署，我们也会看到埃及总统的访问似乎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时候对于埃及来说，我们会观察为什么会被牵涉其中。本身呢，埃及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冲突方，或者说这一次冲突它的战火并没有直接烧到埃及的领土上。但是这个时候不可否认的是，埃及自身因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正在承受巨大的代价，还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首先呢，对于埃及来说，中东局势一变，影响的就是能源供应。去年十二日战争，埃及呢也进行了紧急的应对。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冲突已经延续了两个多月时间，对于埃及来说是苦不堪言。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三月份开始，埃及政府呢就在进行各种方式的节能，其中呢包括埃及的商店以及餐馆都要提前结束营业。那么同时呢，这一次冲突对于埃及的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后续呢还可能会造成的是外资大量逃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说，影响呢并不是暂时的，可能是长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埃及在安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包括与阿联酋进行合作，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次冲突它的长远的影响。那么同样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阿联酋似乎在风口浪尖上，那么它牵涉的是地区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变化。从经济方面来说，现在海峡还在封锁的状态，美伊都在用封锁牌，那么阿联酋是不是要寻找能源运输的替代途径，这个途径是不是可控的安全的，现在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此前的退群，大家也会关注到在能源市场上阿联酋的角色是会进一步的上升，还是会带来更多的变数。那么与此同时，说到安全问题，近期呢伊朗一再指称的是阿联酋已经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阿联酋呢是认为伊朗在不断对自己发动攻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现在停火依然非常脆弱的情况之下，那么外溢的风险反而在增加，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被牵涉其中，造成这一次冲突进一步的蔓延，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点。
3: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关键词新规则。据美媒报道，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表示，船只未经伊朗许可是仍不能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从4月13号以来至今，美军已经改变了58艘商船的航向，并且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防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来看短片。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 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伊朗。

0: 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此前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据伊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并警告称，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针锋相对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美方更希望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此外，据海事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另据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此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证实，德国联邦国防军已向地中海派遣一艘扫雷舰，该舰随后可能被部署至霍尔木兹海峡，参与一项旨在确保航运安全的国际任务。
1: 有分析指出呢，伊朗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啊，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他要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海峡的管理者，要巩固他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另外呢，伊朗方面呢也说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意义不亚于拥有核武器。那杜老师，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2: 的确呢，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呢，是一个封锁者，现在要变成管理者。那么下一步还有可能从之前的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而言，不光是目前的狭窄海湾，今后呢要成为战略通道。目前作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意义重大，的确是不亚于核武器。如果从整个海峡的基本作用去分析，三个方面，首先呢，它有可能会成为物资核弹。你像这个全球能源的20%到25%要经过这个点，油阀，另外像这个化肥，包括其他的一些必需品也要经过这个点运输。这个点一旦瘫痪之后，全世界的物资供应有可能面临巨大影响。第二，它会成为一个环境核弹。你比如说冲突持续，海峡危机，中东的投资环境会严重恶化，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中东地区的各类行动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另外还有可能会出现中东的这个战时核弹，因为在中东，如果伊朗和其他国家爆发武装冲突，作为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国家，涉及到多国的战时行动，有可能会连环进行、连锁进行，所以这条海峡有可能会引爆中东的另外一场持续冲突，它的范围规模将会超过以往的作战行动。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日啊，法国和英国表示要牵头组织护航行动，英国派出了龙导弹驱逐舰，而法国呢派出了戴高乐号航母。与此同时，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呢，则是公开的质疑意大利等这些欧洲的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我想请教小辉老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些欧洲盟友在这场冲突中他们的立场和态度？
3: 首先呢，说到军事方面的动向，与其说呢英法组建护航联盟是为了回应美方的诉求，是为了迎合美方的要求，不如说呢现在呢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在冲击地区安全格局的时候，一些相关的国家呢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进行所谓的防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英法牵头护航联盟不仅仅从具体的军事方面有行动，那么从外交方面，在4月中旬，其实呢就已经在巴黎由两国主导召开了多边的会议，一个多国联盟呢似乎已经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会看到英法认为呢美国并没有加入，而上一次在巴黎开会呢美国也没有参加。那么后续如果要执行护航行动，现在呢有很多所谓具体的想法，也有所谓参考的模板，但是呢英法的一个前提，那是要在这一次冲突停火的前提之下才可能进行护航。也就是说，在现在停火仍然脆弱还可能升级的情况之下，英法一些欧洲国家是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风险。

0: 险当中，是避免被卷入战火的。那么与此同时，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对美国的疑虑在急剧的上升，担心的是美国要撂下一个烂摊子。其实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这当然是现在美伊博弈的一个关键的问题。而美国呢，现在也考虑到，如果通过外交的途径，也就是说谈判，或者说通过军事手段升级军事行动，都无法打通海峡的时候，美国还有一招叫这个甩手就走。那么如果把这个烂摊子留给自己的盟友的话，像此前美国所说的是，英法呢是必须要发挥作用，欧洲国家呢是必须要承担成本，这是欧洲国家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结果。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到这里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 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

0: 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1: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2: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

0: 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啊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啊，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啊，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啊，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啊，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也是美军啊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啊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啊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啊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啊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啊，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3: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

0: 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0: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2: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0: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3: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

0: 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2: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2: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0: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 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

0: 糖素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1: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3: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这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4: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

0: 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于大人，你能否去找直隶总督袁大人？听说他是一个重农商的大人。
1: 说到袁大人，他家和我家是世交，但是说实话，我想袁大人不会掺和这件事。一来，张家口虽然归直隶三厅所辖，但是直隶总督向来不管张家口的事情；二来，袁大人素来谨慎，想必是志在庙堂，像这样涉及谋反的案子，他是不会介入的。
0: 我思来想去，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若是袁大人不肯出面，那我真是死路一条了。
1: 好吧，我试试。
0: 于大人，有劳您了。

0: 裴大人应该这么写，此人现建有商台三座，人马千余，后膛枪三千余支，炮过百门，且屯粮百万担。
1: 这么写会不会太夸大？如果万一去查没有怎么办？
0: 大人，想必您手中一定有几个得力的差役，到时候就派他们去查，还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此计甚妙啊，那你先前答应我的事儿？
0: 大人您放心，自打我爹跟您放贷以来，咱们两家已是合作多年，是年自然是不会少了您的好处。只要他吕俊杰一死，大人以官府的名义将他的产业交到我手中，到那个时候咱俩五五分账，您看如何？
1: 好，好啊，徐少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啊，
0: 费大人过奖。
1: 我现在就照你的写。
2: 你银行里那么多钱，你赶紧拿出来救人啊！
3: 那银行里的钱不是我的，我不能动。
2: 人命关天，我看你就是对俊杰不上心。
3: 我可以为俊杰去死，但是银行里的钱绝对不能动，绝对不能拿去收买差役。你忘了小笋子了？你花钱给差役，俊杰只会死得更快。
2: 你别找那些借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儿子是长子，俊杰死了，那些财产全是他的，是不是？
3: 孙启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2: 我不，谁？
4: 我，伊恩。
2: 进来。怎么样了？有什么消息啊？
4: 人现在关在刑部大牢里，我姐夫已经来到京城了，他正在想办法呢。
2: 要我说呀，直接打进牢里去，这什么世道呀？这是。
3: 行了，你先别说了。
4: 这里是京城，你要是现在带人去刑部要人的话，只会更加坐实俊杰谋反的罪名。
2: 我想见见玉大人。
4: 我带你去吧。
2: 姐夫，我求求你了，帮帮我们家俊杰吧，行吗？除了你没有人能有办法了，我求求你了。
5: 启云呐，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就是恐怕希望不大呀。
2: 连你都没办法了，那我们怎么办呀？
5: 俊杰要我去求直隶总督袁大人。
2: 那您快去，我们一起去，走。
5: 哪有那么简单呐？恐怕袁大人也不肯帮忙。
3: 大人，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们见见俊杰？
5: 好吧，这个我倒可以去试试。
6: 吕俊杰，蒋大人来看你了。
7: 吕俊杰，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吗？你不怕？
8: 怕？我当然怕，没有人不怕死，可你们把我的后路全给断了，
9: 我想不死都不成了。
7: 不，不是没有回转的余地。

0: 走走走。
1: 你我虽有夺妻之恨，哎呀，可是我不在啊，女人算什么呀？我只要你一样东西。
0: 钱我可给不了你啊，
1: 我一文钱也不要你的。我立志重回金鸡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

0: 必须得立一个功，你得帮我。
1: 我怎么帮你啊？
0: 你吕俊杰，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财胆。
1: 财胆什么意思啊？
0: 在咱们大清朝啊，凡是做大事的人都得做这个。现在国家多事，朝廷的开支已经枯竭，所以洋务、将士、练兵，样样都离不开财胆自办。
1: 这个不新鲜，我大哥吕俊山就是被你们给坑死的。
0: 你哥哥那个傻东西，那是叫别人给骗了。现在你我啊，不，咱们做的事情跟他们不一样。比方说咱们借洋债，我们可以跟朝廷报一分二，以关税做抵押。实际上我们只用七厘就能够买到，你算算这个中间差咱们能赚多少啊。我还有一个设想，那就是办洋务，张家口位在要冲，离京城又很近，如果办洋务，那张家口可是得天独厚的汉码头啊。
1: 办洋务这可是好事啊，你打算怎么办啊？
0: 你可以把你的厂子变成关都民办，弄个官家的外衣，我让朝廷把口岸的离税抵给你做股份，这样官股虽在，可是呢赚的钱的都是咱们自己的啦。
1: 你这不是中饱私囊吗？占朝廷的便宜办自己的事儿吗？
0: 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你想想，如果你的厂子变成关东民办了，那谁还敢到你的厂子里去闹事呢？就连刑部的人到你的厂子那也得客客气气的。
1: 蒋大人，恕难从命。首先呢，我不信任你的人品，其次我吕俊杰赚钱向来喜欢赚在明处，我呀好面子爱讲究，天生改不了了。我不喜欢像有些人那样啊，像做贼似的把钱往自己兜里划了，我做不到也没兴趣。
0: 吕俊杰，明天你就要过堂了，你好好的想想。
1: 不用想了，我做不到。哎呀。

0: 李俊杰，那你就等死吧！扣住他！
1: 不是来探监的吗？怎么这刑具都上来了？先看看再说。

李俊杰，我已经派人查出你种种谋反的实际，你速速重实招来。

0: 你的那些匪患朋友在哪？还有，你修建的军火库在什么地方？魏大人，你咋不去戏楼里编戏码呢？
1: 哼，于俊杰，不招是吧？好，那我可就要对你动刑了。看见这是什么了吗？这叫熬刑。
2: 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3: 儿子，
1: 老规矩，先小斩后高升。
3: 是。
1: 什么？这就不敢看了？ 来啊！继续，给二位夫人看看。
3: 君君，君君，君君，你们走！走啊！魏大人，魏大人，我求你放了他！
1: 那可不行！
3: 不行，魏大人，我求你放了他！
1: 大人，我求你饶了！怎么着，李俊杰，要招了是吧？
3: 大人，大人，我求你，让我的仆人们走吧，让他们走，让他们，
1: 不招是吧？来人呐，
3: 在，
1: 继续。
3: 大人，喂。 我有钱，大人，我有钱，我有钱，大人，我有钱，魏大人，我有钱，魏大人，3000两，
1: 吕夫人，你逗我玩呢？
4: 你这是何苦啊？赶紧交出你的同党和藏匿军火的地点，不就完了吗？你就是弄死我，我也不是。
1: 来啊，请他继续高升。
5: 俊杰，听到了吧？不是，不是，不是。十三爷啊，今天请您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俊杰的事情。
6: 这别的话都好说。 您说，这谋反这一条，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在太后老佛爷那儿，就是一个字儿，杀。我也是无能为力。您说俊杰这小子啊，他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可就这个犟脾气。哎，对了对了，您看看，这儿啊，是1000两银票，这钱呐，就拜托您呐，打点一下。 这上上下下的私员，免得他受苦，他我也只能。

0: 做到这儿了。
1: 看来天津我是必须要去一趟了。
2: 天津？
1: 到直隶总督府去见袁大人。哎呀，袁大人，总算等到您了。
3: 抱歉，我所见的差事太多，各处跑一圈就得十来天。快坐。
1: 好，好。
3: 我听说最近你天天到我门上来找我，什么事啊？
1: 想请您帮朋友一个忙。
3: 哦，什么忙？跟哪个部有关？
1: 说来这个人也归您管，就是张家口的商人，叫吕俊杰。他，您知道这个事儿？
3: 我是直隶总督，口外三京的事，我如何不知？更何况是谋反的大案。老于啊，你我两家是世交，而且是战场上结下的交情。说实话，杀个人我都能帮，但唯独这事我帮不了。而且我也劝你不要插手此事。
4: 姐夫，您不能不管啊。
1: 我当然要管，不过得另想办法了。
4: 这几天钱没少往里头送，这前前后后都送了上万两银子了。可魏秉国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匹夫，每天还是派人押着雀喜去看敖醒。雀喜现在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都已经病倒了。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天，俊杰得死在大牢里。
1: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过去这个坎儿了。
5: 还没死呢，
6: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5: 赶紧灌参汤啊，千万别让他死了，他可是我的摇钱树。
6: 明白了，大人。
5: 哼，想死没那么容易。

1: 公侯大人多事，大人，这人到底怎么还不弄死？您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
2: 弄死说的容易，他是张家口的大财主，和京城隔着不远。万一哪天上头查下来出了纰漏，我担不起。
1: 恕我直言，要是被他们查实，咱们诬陷人家，到那个时候，难道您就担得起吗？屈十年，你是在指责我？
0: 十年不敢，十年乃一介草民，贱民一条，死不足惜。可大人您不一样，您可是朝廷重臣，而且还能有望高升，切不可因为吕俊杰给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坏了大事。
1: 那总该把该炸的先炸干了吧？我说大人，您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他吕俊杰产业虽多，但他真没多少现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去死。只要他一死，他的产业一到我手上，这其中的利好自然是少不了大人您的。我劝大人不要因小失大。 我这也是为大人您着想啊。

0: 赶紧喝了吧，一会儿还得去看O型呢。
1: 那些人今儿没来啊？
2: 我也纳闷呢。你说是不是我们的银子？

0: 作用啊。
1: 坏了，怕是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这案子如果继续审啊，证明他们是想要银票，要讹诈。可这突然不审了，怕是已经有了结论了，所以无需再审。
0: 这是要结案了？
1: 这谋反的案子，因为怕牵连出乱子，一般都是直接判斩立决。
0: 当时是又杀俊杰啊？
1: 恐怕是这样。
0: 我去见于大人。你等等我啊！
2: 这个谋反的案子，证据不甚齐全，而且还没有二次勘验。这一方又是张街口知名的大商人，如何能治死罪呢？
3: 大人，吕俊杰属下已经派人查了很久，他修建的商台比康熙爷的军台还要大，您说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
4: 是啊，大人，我乃张家口一方父母官，他多次行凶，而且还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只可惜他帮凶甚多，屡屡逃过律法的制裁。
3: 大人，此事属下也是知道的，而且当时还过问过此事，谁知当时的御都统对吕俊杰极为袒护，
4: 他在口外的势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官府，兵马武器应有尽有，口外离京师又很近，一旦有变，那我们可都承担不起呀。
3: 是啊，大人。
2: 那你们尽快起草文书，我上奏就是了。
3: 谢大人。
0: 姐夫，求你了，花多少钱都行，我现在就回家变卖家财去，只要能救俊杰，只要能保住他的命，怎么都行。
5: 启云呐，这不是钱的事情。我最近听到传闻，说我在位期间为俊杰撑腰，包庇他杀兄，这样下去连我都自身难保啊。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了吗？玉大人，求你引荐，我想见见袁大人。
6: 我也一起去。
0: 常三爷爷，
5: 常小姐，
6: 玉大人，行吗？
5: 也好。
7: 雪溪，不用担心，我代表张家口商会，相信袁大人会听我一言。
0: 玉大人，您看。
5: 我现在就带你们两个一起去。
8: 大人，江南齐文宇大人来信，前几日您安排他去考察江南到南阳的商路，现在因为时局不清，国外官办商家都不乐意前往和洋人争利。
9: 大人，大人，玉的人在府外再次求见，还带了吕俊杰的老婆和张家口商会的会长一起过来。
5: 伯爵，
10: 是。
9: 玉大人，我家大人今天实在是公务繁忙，没时间见你，您请回吧。
5: 我们前来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望小哥通传一声，请袁大人务必接见一下。
7: 是啊，多谢这位小哥了。
9: 玉大人，我家大人的脾气您是了解的，他说不见就是不见。
5: 雪溪啊，你也看到了，自从上次提及此事，袁大人一直就避而不见。
11: 袁大人，你缩头乌龟，你还有没有点人性？见便宜你就占，见麻烦你就躲，你还号称是能人？袁大人，
5: 雪溪，可不能这样喊，这可是要命的。
7: 雪溪，你冷静点，冷静点。
11: 袁大人。
5: 我要劝
12: 你，否则对你不客气。
11: 你们杀人了！

0: 何人在外喧哗？大人，
1: 那娘们疯了，她在门口闹起来了。
2: 她在喊什么？
3: 他
1: 说：“他骂大人您。”大胆，立刻把他给我带进来。
4: 缺席，缺席呀！你不要再喊了，你要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向君家交代？
3: 缺席呀！你们快回去吧。
5: 在这里闹事儿，那就都别走了。袁大人说都带进去。
1: 坏了，把袁大人给惹怒了。
3: 来就是想见他，这不是正好吗？
2: 这是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法。哎呦，
1: 缺席，我真是服了你了。
0: 行了，走吧。
2: 哎，
0: 走走走。
2: 大人，门房通报，那个泼妇和于大人已经进府了。
3: 哦，
2: 算了，我还是不见了，让他们走吧，走吧。
3: 行。

0: 对不起各位，当然突然间又有公事了，各位请回吧。
1: 哎，不是说好了要见我们吗？
0: 请。啊，
2: 拜托，麻烦再给传一声，就说我们务必要见到袁大人。
0: 不不不，我可没这胆子。
3: 大人，大人，大人，求大人主持公道。
4: 老玉，你也太不懂事了，怎么连闯我的书房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而且还带着外人？
3: 求大人主持公道，救我丈夫一命。
4: 主持公道？主持什么公道？你一个张家口的商人，与我直隶总督何干？狗外三厅虽然名义上隶属直隶，但是本总督从来不管那里的事。
1: 袁大哥，这事儿别人管不了，但是看在我们两家的事宜上，求您过问一下。
4: 事宜也只能到你那儿，到不了商人那儿。如果你现在被人诬陷了，我可以替你出头，不过也仅此而已，别的嘛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3: 大人，吕俊杰虽然只是个商人，但他关系到整个直隶的兴衰呀。
4: 你可真敢说，一个商人能关系到我直隶的兴衰，你也不怕摔了舌头？
3: 大人可知道，在张库大道这条线上养活了多少直隶人？
4: 这个养了多少？
3: 在张库大道上做口外贸易的谋生者过万，直隶其他地方的人加起来，口外贸易者以十万计，以一人养活四人的家庭算，那就是养活了四十万人呢。
4: 你个女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随意胡扯呢？
5: 袁大人，鄙人乃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刚才吕夫人所言句句属实，除其所言之外，京中每年还有临时做口外生意的，开春一到，张家口的骆驼队一来，西直门就得走半天，每年京中商户走货张库以银钱计算，就达几千万两之多呀。
4: 这个和吕俊杰又有什么关系？
3: 大人可知道，为何这几年张库大道上的贸易越来越繁盛？那是因为我丈夫修了商台，便利了商户，让他们不再风餐露宿，不再受季节的制约，可以寒暑无休，增加了每年来往贸易的次数。
4: 这商台果然会有这么大的收益。
1: 老弟，我担任察哈尔都统多年，修筑商台的事情也是由我经办，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其中的利益之大，真是难以形容。

这几天咋不过堂啊？怎么，罪还没收够呢？不过堂自然是不用再过了。你呀，就等着吃断头饭吧。

0: 你就别倔了，我都已经打听过了，吕俊杰已经被定了罪，这回真是逃不过了，而且株连九族啊！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跟他讨份休书，证明咱们家跟吕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可能，我孙行云干不出这落井下石的事儿。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大同。咱们家先去避一避，完了再说。
0: 不行，我不能走，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扔下我爷们不管。
1: 季云呐，你别忘了，你还有义德。如果满门抄斩，义德怎么办？这些天义德看不见你，都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你说你不回去？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也对不起俊杰呀！你好好照顾义德，才能给吕俊杰留个骨血呀！义德病啊！是啊，天天喊着叫娘啊！
0: 你别拽我，我会走。
2: 义德在家等你呢。
3: 那你快上啊！我不能走。别客气，走。总监，这位就是在刑部当差的。
4: 官爷，进一步说话，
1: 麻烦你帮讨份休书处理。

0: 我原来一直觉得张家口的人闷声发财与我侄女的关系不大，没想到的确如你们所说，这关系实在是大得很呐。
1: 袁大人，其实还不止如此，张库大道的商业还连带着福建的种茶、江南的纺织、江西的瓷器，这样算下来可就影响更大了。
0: 吕俊杰如果没了，就会影响整个商道。
2: 是啊，袁老哥。
0: 好吧，这件事我回头过问一下。
3: 多谢袁大人。
1: 谢袁大人。
0: 不过我不能越过刑部去帮这个忙，只能督促他复审。
4: 诸位慢走。
2: 好。
5: 袁大人虽然不能直接做主放了俊杰，但事情毕竟有了回转的余地。
1: 不过我看袁大人的态度并不坚决，现在朝廷内部官员关系错综复杂，万一刑部那边倒打一耙，也许袁大人就会出现反复。
6: 我也觉得今天说的力度不够，如果想要让他们下定决心帮咱们，恐怕还得做些工作才行。
1: 也许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袁大人最近有什么烦恼之事，如果我们能够帮他解决，就可以和他绑得更紧。
2: 这事儿我去查。
1: 好，那我这就去联络经商会长，一起出面为俊杰求情。

0: 你来你个手印吧。
1: 你直接摁了吧。
0: 你不看看？
1: 摁吧。
0: 好。

0: 我想到，我再给你100两银子，你帮我准备一份笔墨纸砚，我再写一封给我的正妻。你真是个怪人，老婆跑了一个，你倒要把另外一个也赶走。现在我能给他们的。
1: 袁大人问的是李俊杰的案子，不错。口味三厅，毕竟是我直隶所属，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又怎能不过问呢？这件事已经基本查实，今天我正要往上递折子呢。哦，这么说，犯人已经清供，旗下所属武装都已抓捕归案。 还有他与人结党群游、钱财账目往来都已经查明，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刘大人就要上报结案了，真没有想到，情不断案，竟然是如此的草率，还是刘大人根本没有把我直隶所属区放在眼里？
2: 万万没有此事，刘某自当。
1: 继续再审，哼，刘大人，不是我非要矫情此事，只是李俊杰此人牵扯甚广，张家口众百姓对此事极为关注，现在还有京城这些商会的人都前来向我陈情。你是主审官，我又主管三厅，咱们。
3: 万不可掉以轻心，让别人抓住了把柄啊！是，袁大人，
4: 素我言极是。
3: 启云走了？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在柜上留了封书信，说是托人让俊杰写了封休书，从此跟吕家再无瓜葛。
5: 你不怪他，人各有志啊。更何况他还有医德，作为母亲，我能理解他。
6: 孙缺喜，孙缺喜在吗？
7: 我是。这是李俊杰给你的。 100两，他答应的，告辞。

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已经给你写了休书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人生在世，苦辣酸甜，看尽。

0: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1: 请大人，为了所有在张库大道上谋生计的百姓，面见太后，
2: 与郡主忠君爱国，
3: 对大清忠勇贡献接风，
4: 谋反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1: 秦家人呢，心眼小，小的呀，这心里边就只能装下你。
4: 从孙家搬回来吧。

你不是已经给你写了休书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你不是一直跟我闹和离吗？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了。

0: 已经做通院大人的工作了，他已经派人去刑部重新再审此案了。你坚持住，别再那么……你听好了，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既然不能堂而皇之的处死我，也必定会想尽办法让我死在这里。 还记得冯嬷嬷吗？
1: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0: 去找于大人，让他帮忙。

0: 没想到阮大人会过问此事。
1: 要不然刘大人也不会让我们重审此案。
2: 事已至此，要是放虎归山，咱们可都得遭殃。只有杀了他，才能死无对证。
1: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3: 袁大人，
4: 魏大人，
3: 这是尚书大人命我重审，我这是在审案。
4: 魏大人真是亲政啊，这么晚了也不休息一下。
3: 袁大人，这么晚了怎么会来我刑部大牢啊？
4: 我自然是来见吕俊杰的。
3: 袁大人，吕俊杰是我刑部的犯人，您这是越界审案，魏某恐怕不好交代。
4: 非也非也，袁某并不是要插手你审案一事，我只是有几句话要问问他。这个已经知会过你们尚书大人了，

0: 袁大人，您请。
1: 缺席啊，你不必担心，袁大人要亲自见俊杰，还要派人把俊杰保护好。是啊，我和经商商会的会长今天也代表双方商会再度向袁大人陈情，不会有事的。

0: 李进杰，直隶总督袁大人有话要问你。袁大人，还请您为藏民申冤。
1: 袁大人，别听他胡扯，此人巧舌如簧，最善蛊惑人心。
0: 他豢养土匪，
1: 修建军台一事，张家口人尽皆知。李进杰。
2: 你可有什么解释？袁大人，我只是一介商人，将办侨吏是我最大的目的。我现在已经是张家口最大的富商之一，我为什么要谋反？谋反之后能给我带来？ 更大的利益吗？哼，
1: 钱挣多了，自然野心就大了。你想干什么？这不明摆着吗？你还真
2: 瞧得起我吕某人？就凭我保护郭王商会的几十号人，就能谋反？你这么说，根本没把袁大人放在眼里。
1: 你这……
2: 袁大人，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尽了，今日不管您能不能为我申冤，在下有个请求，还望您看在张家口和京城众商户的面子上，答应我。
1: 哦，什么请求？
2: 我的商台和商会。 对于走草地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若是被污蔑、定罪、砍了头，还望袁大人务必要把我的商台和商队都保留下来。我可以把他们捐献给朝廷。
1: 你如谋反坐实，商台本就要充公，这个你不用去握。
2: 是，可一旦充公，朝廷必定会拿来先行转卖，别人不懂商台和商队的价值，一定会将他们拆开来按资材发卖，到时候。
1: 落在谁的手里，可就不清不楚了。好，我答应你，如果你谋反被处死，我会奏请朝廷，以直隶总督府的名义接管你的商台商队，组成工董局，效仿西洋公司管理。袁大人。
3: 要听这句话，我死而无憾。
4: 杜大汉，此人牵扯到我直隶民生，在案情没有查实之前，你要严密看管，不得离开他半步，懂吗？大人放心，有我在，此人绝对丢不了。
5: 慢点，袁大人，您把。 您的人留在刑部，这恐怕不大合适吧？
0: 他可不是我的人，他是监察院功勋局的人。李俊杰既然有重大嫌疑，他自然有责任好生看管。

0: 坏事了，怎么？难道没有得手？本来就要得手了，谁知道袁大人突然来了，阴阳怪气的样子不说，还留了一个监察院功勋局的人在那看着吕俊杰，这让我如何下手啊？
1: 这不荒唐，把人赶走不就完了？
0: 这个姓袁的，他才不傻呢，把人赶走没问题，可是赶走了以后呢，把那个姓吕的要是弄死。 那可就不好说了。这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办法，那倒是有。魏大人，这个姓袁的做事有越职之嫌。魏大人，向皇上参他一奔，就说他干涉刑部办案，而且还是谋反大案。 就是太后再信任他，也告他何以胡大。我此案是魏大人亲自经办，那么这个折子还得请魏大人亲自呈上。
2: 大人，这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没有退路可走。
0: 魏大人。

0: 绿云姐，你放心，袁大人没有明着说要帮你，是因为此事他插手并不名正言顺，但是他留我在这儿，一定是要混周全。我知道，多谢陆大人。
1: 想起一事，你能否帮我给我的夫人缺鞋带封信？老爷，袁大人，老弟，这次我可被你害苦了。大人，所言何意？
2: 今天刑部参了我一本，说我违反朝廷制度，干涉刑部断案，而且包庇谋反重犯。啊！
1: 我担任直隶总督一职，朝中本来就有人怀恨嫉妒。哼！如果我再插手此事，定会引来杀身之祸。
3: 大人，此言差矣。
1: 袁大人。
2: 哎，你们都不要再说了，一会儿我就让鲁大汉撤回来，
1: 以后这个事儿，我不能再管了。
2: 大人，如果您现在要是不管了，反倒会引起怀疑啊。
1: 哼，你又要说什么？
2: 大人，我们想到了一个既能还大人清白，又能救俊杰的办法，但此办法只有大人能做到，而且绝对是对大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1: 嗯，说说看。
4: 江大人，十年，你们今天是没看见袁大人那样，那脸黑得跟煤渣似的。<笑>
1: 他姓袁的，虽然如鱼得水，可朝中看不惯他的人也不是没有，他不可能不顾及。
4: 是，十年，为了你这事儿，我可是把这条老命都搭上了，啊。
1: 二位大人放心，十年自然不会忘了两位的好处。嗯，等姓袁的把鲁大汉给撵走，咱们就下手。嗯，
4: 对了，这吕俊杰说要把商台交给直隶总督府管理，这事儿恐怕不好吧？简单。 咱们在动手之前，先拟好一份认罪书，上面让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最后咱们再提出所有的财产交由刑部处理。只要他人一死，这手印一摁，不就都了了？好主意，高，好主意，高。
1: 哎，这吕俊杰着实让人可恨。虽然咱们现在杀不了他，但是总可以折腾折腾他，不能让他在牢里待得太舒服了。哎，
5: 这好办。
1: 来人，
5: 在。
6: 吕俊杰带回来过堂。是。大人目前在任上，最犯愁的是什么？想必是军费和开通南洋商路的问题吧。此事，就由常三爷来说吧。袁大人，我大清这些年来一直备受列强侵害，皆因军力国力孱弱。 而大人您一直致力于重振我大清声威，大人您的抱负令我们佩服。作为我们这些商人来说，也希望能够助大人一臂之力。
2: 大人，我和吕俊杰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愿意捐出100万两银子。
0: 我作为张家口商会的会长，也会号召各商户捐款。至于开通南洋商道一事，吕进杰的四哥吕进恒常年来往于国外各国经商，精通洋务，他一定可以帮助大人解忧。
2: 如果有人为此事参我收受贿赂，又当如何？
0: 只要大人亲自向太后禀明此事，说明钱财的来源和用途，又如何能说是贿赂呢？这既能让太后她老人家明白大人的忠心，也能让太后知道俊杰也是心系大清的政治商人，绝非谋反叛乱之徒啊。
1: 这个办法好，这样就能够说通大人为何过问刑部断案。他们再想抓住大人的把柄，那就没有理由了。
3: 大人，我们无法面见太后，此事就拜托您了。
0: 请大人为了所有在张库大道上谋生计的百姓面见太后，讲明实情。
1: 好，难得你们有为国为民之心，我也不能当着做他的乌龟，我这就进宫面见太后。

0: 鲁大人，我们这可是正经的过堂啊！啊，犯人不招，用点熊没问题吧？啊，打，给我狠狠打！
1: 对大清军务洋务贡献杰丰，谋反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命刑部应立即将人释放。
0: 怎么，
1: 魏大人还想抗旨不遵？
0: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犯人，犯人，
2: 快点，快点。

0: 草泥，绿军姐，卓邪，袁大人，魏兵深渊，绿宝，虽然尘缘得雪，可工厂里的工程师亨利高仍被诬陷杀人，朱仝蒋大人不顾真相仓促定案，还望袁大人查明真相。
1: 亨利高听着名字不像我大清朝的人呢。
0: 是我从国外聘请回来的高级工程师。
1: 外国人正好，鲁大汉就是功勋局的人，依大清律法，凡涉外案件均是由他们管辖。鲁大汉回去禀报一声，就跟李俊杰去张家口查案了。
2: 这
0: 多谢袁大人。

0: 谢谢。
1: 雪雪，你不能动，别动。大夫说了，你这个内伤和外伤都挺重的，得在京城养一阵子啊。
0: 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再见到你。
1: 别瞎说，这多亏了呀你让鲁大汉送出的信。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不是宁死都不给做官的送钱吗？
0: 那能一样吗？心想的让我做他财胆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捐献军费是为了帮咱们大清抵御外强。
1: 这100万两的银子咱们从哪儿出啊？
0: 姐姐，我想先把福建茶山给卖了。
1: 不行，那茶山可是吕家的祖产，当初被曲大人卖到之后，你这些年费了多大的功夫啊才一点一点买回来。这100万两啊虽然多，但是想想办法应该可以凑齐的。
0: 茶山卖了将来还能买回来，现在除了捐献军费还有个地方需要花钱。
1: 还有个地方？你又要干什么呀？
0: 我要修铁路。我知道这个很难实现，可我若是不去做就会有遗憾。你会支持我吧？
1: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就像你当初支持我开银行一样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这世上就你最懂我。

0: 好好休息一下啊，好好养伤，别想了，慢点走。歇会儿。
1: 再走两步。
0: 哎，再往前。坚持一下。
1: 哎，
0: 慢点慢点慢点。来，小心一点啊，来扶我身上。

0: 慢点，
1: 俊杰。哎呀，哎
0: 呀，俊杰，你可算回来了。哎，我看看，瘦没瘦？
2: 哎呀，瘦了。
3: 谁说的？是金山了。
4: 俊杰，哎，
5: 三爷，
3: 三爷，您怎么也来了？哎，让您费心，
2: 给您添麻烦。
6: 哪里哪里，你能平安回来，我这心才踏实啊。
0: 是
6: 啊，
7: 是啊，回来就好了。
8: 俊杰，你受苦了啊。
3: 三爷，三爷，咱们赶紧回聚义新吧。啊，
0: 好，
2: 行
0: 行。
3: 走，
9: 没事吧？
2: 没事儿。

0: 你们认识了？啊，这说来奇怪，明明没多久，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1: 恍如隔世也对，你这回啊，算是涅槃重生了。哎呀，
2: 五爷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3: 三爷，请，
4: 请，
3: 请，
4: 大家。

0: 这次我俊杰能够活着回来，咱们的聚义星能够重建，全靠你们。俊杰在这里先干为敬，敬你们。
1: 俊杰，过去的事我们需引以为戒，但更重要的是将来。我相信我们张库大道有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繁盛。我提议，为咱们张家口，为咱们张库大道，干一杯！
2: 好，来，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我跟你说一声，啥事儿？你是不是给孙群写了休书啊？嗯，写得好，你这样做是对的。到底怎么回事？就是你还在牢里的时候，他哥哥孙有德跑来账房闹事儿，这非要提1000两银子，就。 当时聚义新还没重建呢，我们都挤在搭的临时帐篷里办公，那时候确实也是资金紧，没有钱。

0: 张芳就跟他说没钱，可是他居然还动手打人，
1: 有这事儿？
0: 虽然说是你的家事儿，我不该多问，可是这孙良玉一家没一个是好东西，断了干净对你有好处。
2: 孙启云当时也在？
0: 在，不过他倒没动手。
2: 行了，老方，我知道了，我会处理这件事的。喝酒去吧。

喝点茶。翠喜，孙有德来要钱的事儿，你知道吧？我知道。你说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你问我干什么？ 你既然拿不定主意啊，就证明你这心里啊还有他，放不下他。不过从女人的角度去考虑啊，我倒是能理解他当时的选择。你也知道这启云对你的感情，他当时那么做呀，肯定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义德。

他这么做，让我寒心啊！你们俩的事儿啊，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管。启云这人呢，我最了解，他那个人啊，心眼小，小的呀，这心里边就只能装下你，还有易德。你说你非要让他像你一样，凡事都要从大局考虑，那你可真是难为他了。 你说你都能宽恕这街上那么多闹事的人，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

0: 让爹抱抱。
1: 走，回家。

0: 俊杰，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只要你让我回来，让我做什么都行。
1: 修书那件事儿，其实我并没有怪你。
0: 可是你回来后都不理我了，
2: 一德你也不管了，你真的没怪我吗？
1: 你纵容你哥来我居一心要钱，这件事情让我很伤心。齐月，居一心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伙共同努力创办的。那个时候居一心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大家都在为了重建居一心而努力着。王明海、布鲁德、易恩，他们那段时间没有领过一文的工钱，也没有拿一分的分红，就连西盛也时常不计报酬的过来帮忙。可你呢？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对不起，俊杰。
1: 起来吧。

0: 从孙家搬回来吧。真的吗？我不妨告诉你，其实刚开始，我心里并没有过这道坎儿，是缺席。他说你这么做肯定是为了义德，他还让我给你一次机会。
1: 齐豫，确实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还希望你以后不要出手再针对他。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行吗？好，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那样了，是我自私了，我不该只想着义德。 你知道，我读的书少，懂的道理也不多，但是我可以学。以后你就多教教我，或者让雀喜多教教我。

我一定改，好吗？ 你伤好点了吗？这些日子我不在你身边，往后我会跟着我姐，好好照顾你的。

0: 看来那个菊世年也没什么用处，
1: 现在是把他归入麾下的最好机会。
2: 俊杰想请大人主持修建库伦和金城之间的铁路。
3: 把商会会长一职交给你来做。
4: 您要是把商会会长交给这么一个不守时间、不重承诺之人，
0: 我瞿世年第一个反对。
5: 只管你带兵留下吧。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2: 发言人也强调，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9胜利日庆典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稳定性。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
4: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知情人士称，

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

0: 反伊朗。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刚刚读了伊朗代表们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1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方将评估伊朗方面最新反馈，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红线，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挟持世界经济。华尔兹说，尽管美国已为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做好准备，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希望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合理正当的。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解冻因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及黎巴嫩的安全。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
2: 报道称，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伊朗陆军10号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发言人说，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控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1: 对于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的回复是拒绝，特朗普随即表示不可接受，伊美似乎进入了一场拉锯战。那么在零星交火当中，双方还会怎么谈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当前美伊互相否决对方的方案，表面上呢是陷入到了外交僵局，但实质上双方还是在进行极限的政治拉锯。双方都不满意对方的立场，但又都没有放弃政治途径，更没有公开的表示要重启全面战争，甚至还在主动发声来规避所谓的高风险对抗。可以说，出现当前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美伊双方都不能够承受全面对抗的风险，也都仍然寄希望通过增强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让步。所以总的来看呢，还是在延续着极限施压的老路。美国的方案是试图用短暂的停火来去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以及地区事务上的妥协，而伊朗的反要求则是让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撤销石油制裁，并且伊朗还要向美国索赔战争赔偿。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涉及到了对方所不能够接受的红线，那相关的这种态度也都是非常强硬的。在接下来的这种拉锯战当中，美伊双方大概率还会演绎一种极限拉扯的状态。首先呢， 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其实是目前双方破局的一个关键缓冲。

0: 地带，双方还是会通过第三方来进行一个大量的非正式的沟通，把台面上的狠话呢当做是抬高要价的杠杆。第二呢，就是技术性的这种拉锯可能会取代原则性的对抗，双方还是有可能会把棘手的核心问题来丢给技术谈判，而不排除在短期之内先延长以人道主义为名的临时停火，甚至呢，可能会短暂的实施某种有限的航运放行机制，以此来作为互相递台阶的一个筹码。那最后就是在正式的协议达成之前，这种零星交火的状态仍然会是一个常态。那么在战场上，双方还是会有可能进一步的军事摩擦，这也是双方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的重要手段。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1: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2: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美方迟早会拿到这批浓缩铀，美方一直在对其进行监视。他称自己组建了太空军，相关力量正持续紧盯该地点，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十号，以色列12频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谈及可能的移除计划时表示，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他设定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至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此前，伊朗方面表示，440.9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目前被埋在遭炸的伊朗核设施废墟下，伊朗暂不打算取出。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报道，一艘美国商船十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3: 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称，根据收到的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伊朗媒体报道说，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击中的货船悬挂美国国旗。十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截图报道说，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架 F-35 战斗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代码。目前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上与该战机相关的紧急代码已消失，但无更多信息确认其状态。阿联酋通讯社十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说，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此外，阿联酋国防部十号称，阿联酋防空部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海上交通网站十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当地时间十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袭击韩船只的飞行物总共有2个，具体为导弹还是无人机，以及袭击来自何方，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

0: 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1: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九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六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两艘超大型游轮、两艘散货船和两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九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0: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地时间十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十二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法英表示正在拟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并牵头召开护航多国防长会议。目前法英这种被动变主动的态度说明了什么？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考量？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英法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应对短期的航运和能源危机，但是从深层次来讲，它折射出的是欧洲在当前地缘博弈当中的这种战略上的焦虑。首先呢，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危其实直接关系着欧洲自身的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那面对着美国发起的这一次战争，特别是目前还在进行的海上封锁以及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是不愿意被动的沦为牺牲品。其次呢，那么这也暴露出了欧洲试图要摆脱对于美国绝对依赖来践行所谓战略自主的这种心态。那通过由英法联合牵头并且集结多国联盟，英法呢是试图向外界来表明，在没有美国直接下场的情况之下，欧洲也仍然具有独立整合

0: 情报，指挥多国联军，并且在远海执行高强度任务的这种硬实力和国际号召力。那最后呢，就是目前的这种变化，其实它显示出的是欧洲在战略上的一种窘迫。欧洲既不愿意来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又担心美伊达成了某种协议之后，欧洲会被完全的排除在外。那希望通过借由当下的这种所谓护航行动，那实现对于战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的一个战略上的抢位，提前锁定在战后中东新秩序重塑过程中的话语权，从而最大限度来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传统政治影响力以及核心的经贸基本盘。
1: 当地时间10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重点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在通话中强调，卡塔尔全力支持旨在结束地区危机的各项调解努力，并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响应，为谈判取得进展创造有利条件，降低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穆罕默德还表示，航行自由是一项基本且不可谈判的原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将其作为谈判筹码，只会进一步加剧危机，损害地区国家的根本利益。此类举动还可能会对全球能源和粮食供应、国际市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当地时间的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1: 据以色列新消息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议会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数千名新增士兵以维持持续作战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称，扎米尔敦促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并修改预备役人员法。扎米尔本月初曾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另外，根据俄新社11号的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说，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斯德廖夫今年2月份曾表示，由于日方的错误做法，俄日关系已跌至二战后的最低点。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的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通报称，停火期间乌军仍继续使用无人机和火炮对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卡卢加州等地的民用设施发动攻击。过去24小时，乌军使用各类火炮和坦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数百次袭击，进行了6000多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俄军做出了对等回应，对乌军炮兵阵地实施还击，并打击了乌军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

0: 前线地区及临近前线地区的局势并不平静，俄军仍在其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上持续保持进攻态势。目前前线存在炮击情况，且发生了各类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俄军在前线并未遵守停火制度。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以必要方式保卫阵地。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十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在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
2: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晚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
0: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
3: This is an active operation with incredible coordination led by the Spanish, with support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our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who are on board is that they have active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which means daily health checks, either at home or in a specialized facility.
2: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十号说，正在搭乘包机返回美国的17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美国乘客中，有一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声明表示，机上采取了防疫和隔离措施。这些乘客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临床评估。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后，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三日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2: 当地时间十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被隔离观察或转运他国。荷兰外交部说，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人。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期间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佩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该研究所还说，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只有在与感染者长时间密切接触的情况下才会传染，大规模流行风险极低。 英国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

0: 英国军方通过空降方式向位于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特立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派遣一个军方医疗小组，救治岛上的一名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医疗小组包括六名伞兵和两名军医，同时空投的还有供氧设备及其他医疗救援物资。英国卫生部门表示，岛上的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是一位英国男子，该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邮轮于4月13号至15号期间停靠该岛，当时尚未确认邮轮上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特立斯坦达库尼亚群岛上仅有200余名居民，没有飞机跑道，日常仅有2名医护人员保障医疗需求。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 4 3 2 1，点火。
3: 0 1 0 0 8 0 1 4分3 2秒3 1 8号。
4: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5: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6: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7: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4: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照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所搭载的货物当中有多项试验载荷。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介绍，未来将在中国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的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本次任务将首次上行人工胚胎样本，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的早期胚胎发育所造成的影响。
9: 那么人类到底在这种空间环境，它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其实就是整个一系列的项目的设置，其实就是向终极的目标想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繁衍？那么如果说的是产生了影响，那影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克服它这个影响，最终让人类在天空中能繁衍？其实这是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但是只是我们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8: 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天舟十号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这项目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重点排放源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

0: 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数据。
1: 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以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另外，借助这次上行的实验物资，中国空间站还将在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领域开展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探索更多太空奥秘。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2: 从2017成功首飞天舟货运飞船成长至今，多次创新突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天舟家族的高光时刻。
3: 天舟一号首次在轨验证了货物运输和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迈出关键一步。天舟二号物资上行能力达到6.9吨，在轨运行期间先后与天河核心舱进行了4次交会对接，完成了飞船绕飞、机械臂转位舱段验证、手控摇操作交会对接等多项试验。天舟三号交会对接用时由8小时缩短到6.5小时。天舟四号运货的同时还开展了小卫星释放测试。天舟五号上演了2小时交会对接奇迹，创下全球最快纪录。天舟六号作为改进型首发船，把载货量从6.9吨提升到7.4吨，货舱扩容20%，载货比高达0.53，成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天舟七号确定了最经济适用的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发射频次由1年2次优化为2年3次，进一步节约天地运输成本。天舟八号提升了运送时效物资的能力，比如生命类、细胞类等实验样品，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天舟九号带货6.5吨，装载重量创新高。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空间科学试验载荷，是目前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未来天舟家族还会创造什么奇迹？我们拭目以待。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随着中国汽车工业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中国新能源汽车已形成内外协同、提质增效的良性格局，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
4: 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4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3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5: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4: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6: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7: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8: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4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4: 从月度数据来

0: 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今年五一假期，武汉地铁梨园站无人行李箱墙意外刷屏全网，数百件行李无人看管，无一遗失，井然有序。这道看似寻常的城市风景收获国内网友的集体点赞，被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平台推介之后广泛传播，成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式安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民间样本。
1: 今年五一假期，在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由于站内行李寄存柜已满，游客们便将行李箱依次靠墙摆放，随后轻装离站游玩。这面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悄然走红网络。
2: 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
1: 不仅在武汉，在湖南长沙、安徽合肥多个地铁站点也出现无人行李墙。游客放心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去逛街，安全感拉满。
3: 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咱们家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
1: 这一面面行李箱墙是现代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人流密集、客流激增的交通枢纽，陌生人能够把随身财物坦然托付给公共空间，这份从容与信任是社会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
4: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管制人收费服务到信任人揽行服务，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
1: 放眼当下中国，类似的无人信任场景早已融入百姓日常。深夜街头放心出行的市民，公共场所随意放置的个人物品，乡村社区夜不闭户的平常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外国博主纷纷用镜头记录下在中国感受到的安全体验。
5: 在法国，我们晚上不散步，在公共交通上，比如地铁里，会有很多攻击行为。
6: 我认为中国非常的安全。
5: 妈妈就问，你确定安全吗？现在她已经了解中国，不再担心了。
6: 我觉得中国非常安全，和我的国家相比，我认为最棒的一点，我们国家很多女孩晚上不敢出门，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可以在夜里安心行走，我觉得这非常好。
5: 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路非常整洁。作为独自旅行者，我很确定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1: 从行李箱墙走红到海外网友纷纷点赞，中国式安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走向世界，民众的这份从容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最有说服力的注脚。安全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数据与制度，更是人心的安定、社会的有序、生活的安稳。
7: 日前，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南京站落幕，云锦、宋锦、蜀锦、壮锦中国四大名锦首次同台亮相。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盛典，不仅是时尚界的聚会，更带动了周边旅游和餐饮消费。
0: 云锦雍容，宋锦典雅，蜀锦绚丽，壮锦质朴。活动当晚，织梦中华锦耀建业四大名锦合璧大秀压轴登场，模特身着四大名锦织就的锦绣华服徐徐走上 T 台。此次非遗文化的集中展示还带动了观众的消费意愿。
8: 南京它是个非常古老的传统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今天体会到了它的时尚，我想接下来呢到那个南京多去游一游，逛一逛，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0: 本次中国国际时装周南京站历时近一个月，横跨建业区等多个城区，串联起明城墙、鱼嘴公园等城市地标和商业中心，当地以时尚为切口，让非遗走进日常，地标链接产业，在时尚加文旅加

0: 消费的融合实践中，让时尚 IP 成为激活城市文化、撬动文旅经济、提振实体消费的有效工具。
1: 近日，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1支龙舟劲旅上演水上巅峰对决，当地还围绕龙舟赛事融合音乐、美食与夜间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燃文旅消费新活力。
2: 随着发令枪响，桨手们手起桨落，鼓手挥锤铿锵，龙舟破浪而出，各支队伍奋勇冲刺。
3: 感觉这边的龙舟氛围很好，然后水域的话也很宽，就是更利于出成绩，所以我们也要全力以赴。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也是非常的努力，想划出我们更好的水平，非常的高兴看到沿途的父老乡亲对我们的鼓励还有支持，并且当地有非常浓厚的龙舟文化，我们会传承下去。
2: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31支队伍、739名运动员参与，包括100米直道赛、200米直道赛和500米直道赛，设置了精英组、老将组等组别，覆盖全年龄、多组合参赛队伍，鼓励更多龙舟爱好者参与其中。
4: 我专程从安徽赶过来看比赛，现场特别的热闹，选手们划得也很快，很震撼，体验感很棒。
5: 我是专门从内江过来的，比赛非常的精彩，看得我非常的热血沸腾，而且这里的人非常的热情。
2: 乐山市五通桥区龙舟文化传承至今已有300余年历史，赛事期间当地同步开展龙舟文化展演，抢鸭子活动点燃现场热情，让当地群众和参赛者近距离感受传统龙舟文化和现代竞技体育魅力。赛场外，当地也开展了丰富的赛事配套活动，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休闲体验。龙舟赛主题游园会为观赛行程增添不一样的趣味体验。当地还发放10000张价值50万元的消费券，点燃群众消费热情。
1: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3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引发岛内强烈关注。
6: 斯威士兰是民进党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友邦之一。斯威士兰媒体日前披露，台湾3个月内促成了价值250亿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等。此外，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消息曝光后，台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并称这是操作仇恨的假消息。
7: 有什么好意外的吗？我们投资，我们的友邦，这是常态啊，这不是新闻啊，哦，这个是本来就会做的，别的没有，就是有钱，好不好？
6: 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250亿新台币是民众的纳税钱，不是台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该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另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为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新台币，
8: 每年大概要编13.5亿到15亿，用这么大的代价，然后去维持住非洲里面54个国家里面唯一的友邦，能够维持多久？说实话很难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内陆的国家，他一定要先从台湾能够拿到的先捞到吧。这一次赖清德去，一定会给他更多。
9: 过去长期以来就被人家诟病啊，是所谓这个金元外交哦。那这一次去斯威士兰，有可能会两手空空啊，去然后什么都不用付出就回来吗？请问一下，说是说双方合作，说实在的，就是台湾方面单方面呢跟这个。斯威士兰呐、啊，提供相关的这个贸易、经济以及技术的这个合作。台湾呢、啊，天天在宣称啊，在外部事务上面、啊、有所谓的突破，其实都是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换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大家不要以为搞台独啊不用付代价，其实搞台独要付的代价，你天天都在付。
1: 9号纪念妈祖诞辰。

0: 晨1066周年大会在梅州妈祖祖庙举行，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敬仰者及400多名台胞、游客等近万人欢聚梅州，共襄民俗文化盛会。
1: 9号上午10点，金鼓雷动，礼炮齐鸣，春季妈祖大典在梅州妈祖祖庙拉开帷幕。
2: 我们在台湾，信奉妈祖是非常的信众非常之多。其实我们对妈祖文化是非常的虔诚，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我们一年我们都带了将近几千人都到湄洲岛来进香。我们希望两岸人民的这种互通互来互往能多多的频繁，那互相的了解。
1: 作为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祭典历经千年传承，与黄帝陵祭典、祭孔大典并称为中华三大祭典，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以来，已有130万人次的各地妈祖敬仰者奔赴湄洲岛。此次系列活动以同业妈祖共享平安为主题，还举行了梅州妈祖书院成立揭牌、蒲台高校青年影像创作营颁奖、蒲仙非遗民俗体验等活动。
3: 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妈祖信众常回这片西林阳仙看看，在梅州祖庙的晨钟暮鼓之间感受历史留下的共鸣，在流浪的鲜活气息里体味彼此相连的文化根脉。
4: 妈祖以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也是两岸同根同文，透过这个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妈祖所传递的他的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我能够传承下去。
0: 10号由国际品牌科学院、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及国际品牌网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在香港举行。
1: 大会宣告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同时发布中国品牌全球竞争力100强榜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频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
5: 本次大会汇聚来自全球的品牌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企业领袖及文化使者。活动内容涵盖主题演讲、中国品牌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等，促进全球品牌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6: 香港一直都是品牌之都、购物天堂，所以我们不光是把中国品牌带出走出去，也希望把世界品牌引进来。我们香港可以做一个内联外通的一个功能跟作用。
0: 5月9号，由外交部驻港公署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
1: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培育年轻一代宽广的国际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正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前沿，应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包容的姿态、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
7: 那我觉得我们青年人，我就是是有必要去具备这些视野，有必要去储备这些知识的。这个比赛呢，首先是它引入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呢可以以专业的一个角度呢去审视现在中国在大国外交上面遇到的不同，包括有挑战还有不同的机遇，更会让我们对于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感到非常的自豪。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

0: 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月季是北京市花，也已成为城市生态景观的标志性花卉。目前北京全市的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已经建成上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穿行在北京城区的环路主干道路，连片盛放的月季色彩缤纷，绵延成廊，公园街头绿地也处处可见花景，成为了市民日常出行中随处可及的亮丽风景线。
12: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1: 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59胜利日庆典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了回应。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稳定性。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 4 3 2 1，点火。
3: 8:14，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4: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5: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6: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3: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伊朗新闻电视台

10号晚上的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

你的束缚，那么他们的生理、心理以及各种的身体的机能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我们去研究，去为人类未来真正的走出地球，去往更远的太空，获得一手的资料。今天呢，我就想从小鼠，还有它的太空之屋聊起，一起来回到一个被本真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太空里面开展科学实验？在太空里面，我们能去做什么实验呢？我们一起来揭晓。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叫空间站的科学实验镜像平台。所谓镜像平台呢，就意味着我们在地面上有一套完全和我们空间站一比一相同的科学实验设施。我们后续所有的科学实验项目在上天之前，都会在我们的镜像平台经过一个完整流程的一个测试。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就是我们在太空里面的14个科学实验柜和5个通用支持设施的科学矩阵合集。它其实是基本上集合了我们绝大多数能在太空里开展的科学研究方向。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柜子呢，叫无容器材料实验柜，这也是我来到应用系统之后的主导的第一个科学实验柜，也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批上到我们空间站的科学实验柜。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就是在我们这个实验柜上去解决的。无容器很直白的去理解，就是我的材料在里面生长，没有容器的约束和束缚，这样的话它可以避免了我的容器壁对我材料的一种污染和力的一个干扰。同时呢，在我们的太空环境里面，因为几乎没有了重力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实验材料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悬浮在空中。那我们通过极光去加热这个材料，让它熔融的过程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加纯粹的、品质更高的一些晶体。那这些好的材料和这个熔融的一个过程，可以去帮我们去推动我们地面的材料生长的一个工艺。为什么我们选择让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第一个来到太空？一方面呢，它在空间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新的现象，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材料科学可以直接的影响我们地面的国民经济生产各个方面。那么当时我们的空间站核心舱发射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希望上一个科学实验柜能够边建边研究边用，能够去最大化的去发挥我们实验柜的科学效益、应用效益。同时无容器这个实验装置也是对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去开展实验的一个极好的现实的一个诠释。我们的材料生长的过程需要有长时间的微重力的水平，保障我们的晶体能够生长的纯粹。同时我们的材料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换，需要操作，需要回收，那这都需要由我们的航天员的一个参与，去做很多其他的航天器没有办法去进行的一些操作。那么这两点也是我们空间站能够提供其他的航天器所不能提供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前面呢，我们介绍了无容器科学实验柜，它是一个摆脱了重力束缚的一个实验柜。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变重力科学实验柜呢，恰好是一个在太空中拿捏重力的一个科学实验柜。在地面上呢，重力会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和力耦合在一起，我们无法实现它的一个剥离。只有在我们的空间站，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把重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变量。我们在太空里面通过变重力的科学实验柜，我们营造月球或者是火星以及其他的不同的重力的一个水平，可以去研究在不同的星体表面开展的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两相等不同的科学领域的一些科学研究。那我们在轨的时候呢，我们的变动力科学实验柜呢也是这么一个锁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航天员呢需要用我现在拿到的这个钥匙去打开我们

0: 整个的实验柜的一个柜门。打开柜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变重力柜真实的一个样子。通过在轨的旋转速度的一个改变，就可以营造出来不同的重力水平。同时呢，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转动的过程中呢，不对我们的飞行器有影响，两个转盘离心机呢，在轨的时候的运动方向是刚好相反的，这样呢，它的相互的那个力呢，可以抵消，就不会对我们整个的装置产生影响。大家都知道，空间站是一个微重力条件接近于零重力的一个实验状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变重力的科学实验柜？当我们人类要走出地球，去往月球、火星以及其他更远的星球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研究这些星球上的重力水平对我们生命体、对我们物质的一个影响。而这个通向未来的一个实验柜，也是人类走向未来升空的必经的一步。14个科学实验柜里面，我还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柜。全世界最冷的这个温度就在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实验柜里面。那通过这种最冷的一个温度呢，我们可以去开展一些量子新物态的一个研究。国外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也开展这项研究。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这个实验平台能够成为未来人类去研究超冷原子物理的一个共性的科学的一个平台。我们所有的14个科学实验柜的背部，我们有很多标准的机械接口，可以满足国际通用的结构安装的一个需求。当我们把这个标准呢给到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的时候，他们有好的想法、好的科学实验项目的时候，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空间站的实验柜里去开展相关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把全人类对于宇宙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安放在我们宇宙中最合适的位置，让大家共同的智慧去共同去托举我们人类的空间科学、人类对未知宇宙探索的发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助理，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张璐，有请。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刚才介绍到您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比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这是第一次提到空间应用，然后又有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这个空间应用到底具体的是指向咱们载人航天的哪一个领域，或者是您负责的工作主要是什么样的应用？
0: 航天其实有空间这一块的有三块，一个我们叫空间科学，一个叫空间技术，还有一个叫这个空间应用。
1: 空间应用，
0: 那空间科学的它其实就是咱们人类利用我们不同的航天器，包括咱们有卫星，然后有空间站，还会有一些深空的这种探测器，我们在太空里面去研究一些天体天文，我们是要发现宇宙的这种本质，提升我们对整个宇宙的一个认知，这是空间科学。那空间技术这一块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像咱们现在知道的各种火箭的技术，对，然后咱们飞行器的技术，然后我们也有通讯，甚至咱们航天员在轨的生命保障技术，这些都统称为空间技术。对，那空间应用呢，它是等于是把我们空间科学还有我们空间感，就是咱们所说的光机、电、软、测各种手段都得融合在一起，然后它是极致化的去把我们的这个空间的三维的空间去利用，
1: 用到极致。
0: 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难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会花很多的功夫，就是我们要保证它又轻然后又有牢固。大家知道，因为火箭发射的时候那个振动条件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得保证在发射完了以后，我所有的装置和它在发射之前的状态是一模一样。
1: 因为有很多装置仪器是极为精密
0: 的，没错，
1: 那种精密程度在

0: 震动，就是那火箭的那种发射的震动，你控制不了啊，你抵消不了，所以它在这样的震动下，你还得保持它的性能的稳定。
1: 没错，
0: 就最后出来的激光该是到哪儿就到哪儿，是吧？不能有什么偏差。太了不起了，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个您说好。
1: 说好。
0: 所以刚才除了我们看到有这种无容器的，然后还有包括像专门给那种生命体上天，比如小老鼠啊什么的，像那种柜子，比如说这个批次老鼠的实验结束了，这个柜子要撤下来吗？
1: 不撤，等到这一个批次我的小鼠的实验告一个阶段性的段落之后，
0: 对，
1: 我是可以随时拆出来的，
0: 把模块换掉。
1: 没错，现在就是标准化模块化的一个设计。
0: 只有这些实验柜才能完成太空实验吗？
1: 我们的太空里面可以用来进行科学和应用研究的不仅仅是实验柜，还有五个我们叫通用载荷知识平台。这五个通用载荷知识平台可以理解为一个预制的一个空间，但它也是属于我们实验柜类型的一种。但是除了舱内的实验柜，我们舱外还有几十个暴露实验的空间。因为大家知道舱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研究的是微重力，
0: 对，
1: 但是舱外它是一个综合的环境，
0: 更复杂了，
1: 非常复杂，
0: 宇宙射线的这种
1: 宇宙射线的影响，包括高低温，还有原子养成各种复杂真空，各种复杂环境下的这种影响。那么我们目前呢，正在我们的空间站里面，我们现在有三个不同类型的暴露实验装置，一个我们叫这个辐射生物学装置，它是对生物体在外太空暴露环境下的一些研究的一个装置。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元器件这个暴露实验装置，就是我们未来如果有一些新的元器件，我们提前的在我们的空间站上把元器件的性能包括它的服役能力，我们得到一个验证。第三个这个实验装置呢，我们叫做原材料实验装置，它是把未来的一些航天的宇航的材料，甚至还有一些活动的舱外的活动部件，比如舱外机器人的关节啊，什么这种部件，我们通过在舱外暴露的情况，
0: 暴露在太空中，
1: 然后去研究它能工作多长时间，它能不能支撑咱们人类如果真要去做远景的太空旅行，它能不能扛到终点，这都是要研究的一些内容。
0: 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巨大的系统，而且这当中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经历的艰辛不必多说了。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写了好多的小纸条的问题，有一个问题说，所有这些实验柜里您觉得最难做的是哪一个？
1: 还不是一个，我认为不止一个。首先
0: 没有容易做的，
1: 所有的实验柜都很难，但是你要非得给它找出来一个最难
0: 的，
1: 我觉得可能我们叫一头一尾。这个头就是我刚刚说的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因为大家知道万事
0: 开头难，对，
1: 那我实验柜要走成什么样子就靠这个实验柜去把握方向，就包括您看到的所有的把手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0: 能拿起来吗？
1: 可以拿起来，没问题。
0: 好轻啊。
1: 这是一个模型，
0: 这是个碳纤维做的模型吧？
1: 没错，这个在轨的时候它的背部空间全部都是碳纤维，对，碳纤维的选择包括连每一颗螺钉的选择都有它对应的讲究。
0: 我就这么说，就这个四个这个支撑的角，
1: 对，
0: 角上面开孔
1: 的位置，这个角的材料
0: 规格，
1: 对，
0: 就一旦它定下来了，就后边基本
1: 所有的
0: 都要按照它来，
1: 都一样了。
0: 这样的话才能形成模块化的应用，就是它拆走了以后其他的再上去咔原位安装。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关键技术攻关，甚至您看到的每一个连接器的选型，连一个把手的设计，都是要咱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点一点的琢磨，一点一点的去攻关。
0: 所以这个把手的形状还不是随意的安排的，
1: 不是，
0: 你看啊，它这把手到了上面以后它有一个横着凸出来的部分，
1: 没错，
0: 这个部分一定不是说为了美观，为了怎么大气高端大气，做个拉丝的，拉丝迎面的，不是，它这个一定是有什么工程上的，
1: 它有一些小的开关，对，就相当于你不按这个小的小机关，你是怎么拔你也拔不掉，
0: 拔不开。
1: 然后你平时你要经过的时候不小心给它碰一下，你肯定也碰不下来，就保证了它一定是在人为可控的状态下最安全的工作。最难的就是它，第二个最难的就是最后一个 送走的一个

0: 科学实验柜，我们叫做高精度食品实验柜。
1: 嗯，
0: 当时我们谁也没想过我们真的能够把食品柜送上天，因为
1: 这个就很专业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时频，你们知道是哪两字吗？就时间的频率，就它相当于是一个极为精密的时间仪器。
0: 我们可以这么讲，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中国空间站放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标尺。大家知道，就咱们这个手机的这种定位、导航定位，它都要有时间的一个同步。
1: 对，
0: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我们可以在天上有一个60亿年才误差一秒的一个钟，就是这么高的一个准确度。
1: 60亿年误差一秒，
0: 60亿年误差一秒，
1: 谁去检验这事儿啊？
0: 哎，大老师，您
1: 等60亿年，看它是不是误差一秒，都检验不出来。
0: 这个食品柜它还要和地面的钟进行比对，我们还舱外还有极光和微波的电炉，我们就要去做这种比对，去做验证，通过这种比对，我们来看看它这个稳定度究竟怎么样。那当时我这个钟呢，实际上是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研制的。我第一次
1: 在西安，
0: 在西安，没错，我第一次去他们实验室，
1: 张守刚老师来做过开讲。
0: 没错，这个柜子的首席科学家就是张守刚老师。当时我是非常的震撼的，是在他们那个实验楼的一个地下实验室。我进到那个实验室，打开之后，哇，100多平的一个房间里面，密密麻麻的各种光学的、电子学的各种诊断的手段，然后这个极光就是在里面，就是光路在里面去穿梭。我当时就不可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实验室，这么宏大的这么多的设备，
2: 怎么样
0: 能够塞进这个柜子里去？而且这个实验室原来是在地下，为什么在地下？因为它
1: 抗干扰。
0: 对，像沙老师说的非常对，我的温度我要更加的稳定，然后我的震动要更加的小。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光中的这套系统是非常精密的，比我刚才我们的这个无容器的精度的要求要高更多的一个要求。那么它在发射完了之后，我还得保证光路一点不变，因为你动一点点，这个频率就实现不了了。所以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它是我们最后一个焦灼的实验柜，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2022年7月6号，我目送它离开。在7月6号之前的45天，我们是90个人的一个团队，大家全部集中在一起，我们解决了原来我们认为可能花一年都难解决的问题。最后7月6号，我把这个整个食品实验柜送走的时候，我给我们的总司赵光恒研究员发了一张照片，我说赵总，最后一个实验柜，最难的实验柜，我们终于送走了。当时赵总给我们回了一条微信，这条微信的内容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一生有幸结识你们，为人正派，能干事儿，能成事儿，不计得失，敢打敢拼，致敬感谢。就那一刻，我当时觉得这10年，这45天，这每一个日日夜夜的付出，我都觉得值得了。我觉得这就是老一辈航天员，他把他的棒交给了我们，他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就说年轻人，你值得去把未来的事业做得更好。
1: 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对张璐老师的和他的团队的这种工作内容感兴趣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大家一块交流。谁先来？来，
3: 张老师好，萨老师好。
1: 你好。
3: 我之前呢有看过您的一次演讲，然后其中有一张图片让我很感兴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左边呢这张是国际的一个空间站的内部，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线特别的多，然后每个柜子呢也非常的凌乱，整个空间也很狭小。右边呢这个其实是咱们自己国家的这个空间站，内部会非常的整齐，就是干净也很敞亮，这个对比图非常的明显。我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就是您当时在设计这个内部的时候，您是怎么就是将这14个柜子就是这么整

0: 齐的放在了每一个舱段，并且呢，就是这个数量怎么是14个？就是后续有没有可能是20个、30个？
1: 国际空间站这个，他们有柜子吗？我怎么没找到柜子？他肯定也会有柜子，但是。是不是被这线都挡住了？还是
2: 对后面呢？它其实你看那一格一格的，它其实也是它的这个，
1: 也是它的实验柜。
2: 对，其实，在最开始研制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目前看到的这14个科学实验柜，因为在最早应该可能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顾一东顾院士带着咱们全国的这些搞空间科学的院士、专家们一起在论，就我们中国要建空间站。那空间站里面这些科学实验平台要做哪些的研究，其实当时是属于是一种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的这么一个征集的一个结果。第一方面，我们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去做一个顶层的一个研判，他们结合国内外空间科学的前沿的方向，他们认为哪些重点的领域，哪些重点的方向应该在咱们空间站里去开展，这是我们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呢，就是我们国内的成百上千个科学团队，大家要提出来自己的一个科学想法、科学需求。咱们的院士专家顾一东顾院士，他带着咱们的这些规划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们，一轮一轮的去迭代，一轮一轮的去验证、
1: 筛选、
2: 去筛选。然后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第一个我刚刚讲了，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在2012年的前后，那我们的空间站大家知道我们大概是在2022年建成的，所以当时筛选的一个目标就是建成大概已经是10年之后了、那么他要保证当年10年前的这些规划在10年后还要是 number one、还要是世界领先的，同时咱们的空间站未来还会要运行10年、1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我们得保证我们的这些科学研究的方向，我们的这些装置在更远的未来还要是保持领先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实验柜是做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抽屉，还是真的要把它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实验室，这也是咱们科学家当时老科学家们非常关键非常高瞻远瞩的去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我们的实验柜就得是综合性的实验室，它要把这个领域共性的一些参数、共性的科学目标、科学指标都要达到，未来你可以有单独的样品、有单独的单元上去，未来你可以再带一些个性化的探测手段，这样的话共性加个性的融合能够去保证我们拿到我们想要的科学数据，就是在这么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中，那最后我们定型了目前我们看到的14个科学实验柜整体的一个构型。那再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实验柜和国际空间站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的实验柜大家你看从整个它的不看别的，从它的这个外形看，
1: 对，
2: 就像那金刚葫芦娃兄弟一样，对吧，
1: 是
2: 看着的都基本上是亲兄弟，很多时候是一样的状态，就其实我们也有线缆、有管路、有气路都有，我们相当于就把所有的14个科学实验柜他们对于结构、通讯、散热这些统一的需求我们梳理出来，我们打造了一个实验柜的基础支撑部分，这个其实也有点类似像咱们装修一样，我们其实是做了这么一个系统顶层的一个规划，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柜体啊，我们的柜体背部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弧度的一个状态，这个弧度的一个状态是因为它要和我们的舱要贴合去做，
1: 就不浪费空间，
2: 这个弧度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像家里装修一样，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你是用不上的，
1: 对，
2: 你放个床你都放不下去，
1: 对，
2: 那我们实际上利用这些空间把刚才看到的所有的电缆管路气路我们通过下部都利用这个不到70个毫米的一个空间，把所有柜子里面要用的这些管路
1: 7毫米，
2: 对，
1: 70，
2: 对，差不多就
1: 这么
2: 点一点空间，
1: 7厘米嘛，
2: 7厘米，然后把所有的管路电缆我们都通过这种布线的方式，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柜子的背部有一个窗口打开之后，你会看到非常规整的密密麻麻摆着各种的管路啊、线缆，这里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空间的极大集约性，第二个好处就是航天员操作的时候它会很方便，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可以让我们极大的降低我们的维修维护的成本， 比如说我这个今天我无容器材料实验柜，我有一个东西坏了，板卡坏了，不影响做实验，我从旁边的高位柜我抽一块板卡给它塞进去，它就可以用。
1: 标准化就节省了很多后期维护啊维修的这样的成本，而且关键是这个航天员在太空的这个实验操作啊，创造了一个很踏实的环境。否则在这儿呢，你不小心碰到哪根线一拽，啪脱了线，脱了你还得去找接口，这个就是你无意当中增添了很多潜在的
2: 风险。
1: 风险，
2: 对。
1: 当然因为确实国际空间站的年头也长，
2: 它之所以会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国际空间站它是由多国的一个方式，所以它没有办法像咱们一样就做底层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设计。
1: 对，
2: 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这种体制，我们这种研发的这种优势一下就体现了出来。
1: 下一位，
3: 张老师好，萨老师好。去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其中提到我国已经成功构建了全球首个基于 DRO 的地月空间三星星座。报道中的一个图片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请大家看看。从这个图片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卫星的翻板有一个明显的折损。进一步的了解，我得知是三星星座中的两颗卫星在发射的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没能准确地进入预定的轨道。为此，科学家们展开了长达123天的一个极限救援，最终才能使这两颗卫星重新地回归正轨。那我想请问，我们为什么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去拯救这两颗折翼的卫星呢？这个三星星座对于地月空间的探索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2: 这个 DRO 的这个三星星座呢，就是由我们单位，这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的一个，相当于也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项目。然后呢 ，DRO 呢，它的这个中文的全称呢叫远距离的逆行轨道。我们可以理解把地球和月球之间很大的这一个区域，这个空间，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太空的一个大海。我们的这个地球还有我们的月球呢，可以认为是这个大海里面两个有着引力的一个岛屿。然后呢，我们 DRO 呢，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海里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然后非常良好的一个港口。它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第一个特点就是到达这个港口它很省油，就是我们可以用原来传统的这种轨道的1/5的燃料就能够去进入到这个轨道。那么省下来的燃料的重量我就可以去带科学的仪器和科学的设备。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说它的稳定性非常好，就大家知道像咱们近地的这种卫星也好，还是我们的空间站也好，轨道要定期的我要进行姿态的调整，保证它能够维持在我固有的这个轨道上。
1: 你要不管它，它就会往下掉。
2: 对，会慢慢的往下掉。但是在 DRO 它可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都不用去对它进行相应的姿态的一个调整。第三个优势或者是优点就在于 DRO 这个轨道处于我地月空间整个势能的一个高位，你就理解到在这个轨道上我一直在高山的山顶上，那么我要去月球，我要回地球，甚至我要去到更远的深空，它都非常的容易可达。大家知道我往从下往上
1: 爬，相当于给你个滑雪板，
2: 对，你就很轻松的可以去到地球也好，月球也好，甚至深空。所以我们又把 DRO 作为叫做什么地月空间的十字路口。那我们当时研制这个 DRO 的三星，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大海里面这三颗星就是三个灯塔，这三个灯塔之间它可以组成一个大网，照亮我整个 DRO 的
1: 这片海域。
2: 对，没错，就是我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在我整个地月空间里面去定位到我想要的飞行器。这样的话，第一，我降低了我整个测定轨的这个成本，第二，我提升了这个效率。但是呢，的确在24年的时候，这个我们 AB 星 DRO 的 AB 星发射的时候没有 进入到我们预定的轨道。我们正常的轨道应该是在离地球大概是300,000公里以上，结果最后其实可能只到了13.4万公里。当时发射完了之后，咱们整个星处于这么一个叫失控的一个状态，它实际上就处于一个200度每秒的一个高速旋转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帆板已经成为一个折翼的卫星。当时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得让它慢下来，因为你再这么转，我的卫星可能最后就解体了。对，第二个 AB 双星相当于是捆绑在一起发射的，然后它实际上是要正常入轨之后再分离的。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在没有救回来之前，我们让两颗星不分开。干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把我的这个轨道抬高到我想要的那个位置之后，我是需要有燃料的，我需要有动力去给它去提供支撑的。两颗星绑在一起之后交互的使用燃料，这样的话它可以省能源。就通过绑着的这种方式，我们通过我们的轨道设计，通过我们的这种喷气这种方式，最后我们的这个三星真正的达到了既定的轨道，真正的去组了网，还完成了我们原有既定的科学目标。
1: 也是一次太空救援呢，相当于。
2: 为什么您刚刚也提到，就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要动用那么多的力量去救，
1: 就没有放弃这
2: 个，对，去救这颗这两颗卫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DRO 的这个探索，实际上是咱们可能可以说是咱们世界上首次的去在这个轨道上去做相关的一个验证，它承载着中国航天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一种寄托和情怀。因为如果我们不把它救回来，大家前面很多年的积累，很多年的这个付出，可能甚至会导致项目未来后续项目的搁置，可能会导致我们就终止了这么一个计划。第二点，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次远距离的极其难度大的太空救援，我们验证了我们在深空探索里面很多应急的变化。
1: 它跟演习还不一样。
2: 没错，这是实战。
1: 它是面对真实的实战。
2: 对，这是实战。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它其实是为未来我们去深空的探索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就未来深空会面临什么问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什么支撑着我们往前走？因为我相信只要有大家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有一个往前去探索的一个思路，那么人类一定会去走远，走向更浩瀚的宇宙。大家知道，就咱们中国，咱们已经启动了咱们的
1: 2030年
2: 之前，咱们的中国人会登陆月球。对于月球来讲，30年绝对不是一个终点，它可能只是一个起点。因为我相信我们未来可能会有月球的科研站，甚至会有月球的基地。
1: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种目标，这是多少代中国航天人，都不是中国航天人，中国人的梦想，中国人的从古到今的飞天梦。2003年杨利伟第一次上到太空，到今天23年过去了，我们可能马上要上月球了。就你想想这个概念，到2030年，我也才54岁，我现在每天还在做100个俯卧撑，
2: 厉害！
1: 万一到时候月球上需要直播那个登月仪式呢？需要有主持人怎么办？
2: 我非常幸运，我作为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批建设者，那我们已经是做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作。那载人月球探测，我赶上了我们第二个前无古人的一个工作。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甚至如果我的职业生涯达不到，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之前，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能上火星，能在火星上去做科学和应用的研究，那我觉得这辈子没有白过。
1: 所以今天到了最后，我突然发现您的名字当中张璐实际上暗藏着两个字，长路。人类其实对太空的探索是一条长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再次掌声感谢张璐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那么在节目最后结束之前，也请您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板上签上您的名字。 让科学的叩问在太空得到回响。谢谢，再次掌声感谢张璐老师。

0: 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1: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2: 盖也日志本下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3: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2: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1: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4: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1: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4: 真草隶篆的4体千字文，
3: 用了4个字体，
4: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1: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4: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上的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
2: 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知情人士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先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若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伊朗媒体10号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刚刚读了伊朗代表们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7年来一直在拖延，让美国等待。特朗普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1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0: 时称，美方将评估伊朗方面最新反馈，并重申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出的红线，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挟持世界经济。华尔兹说，尽管美国已为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做好准备，但特朗普政府目前仍希望优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是合理正当的。伊朗要求停止战争、解除封锁和海盗行为，以及解冻因美国压力而被不公正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还要求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并维护本地区及黎巴嫩的安全。此外，巴加埃还表示，现阶段伊朗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对于美国提出的方案，伊朗的回复是拒绝，特朗普随即表示不可接受，伊美似乎进入到了一场拉锯战。那么在零星交火当中，双方还会怎么谈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当前美伊互相否决对方的方案，表面上呢是陷入到了外交僵局，但实质上双方还是在进行极限的政治拉锯。双方都不满意对方的立场，但又都没有放弃政治途径，更没有公开的表示要重启全面战争，甚至还在主动发声来规避所谓的高风险对抗。可以说，出现当前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美伊双方都不能够承受全面对抗的风险，也都仍

0: 接受的红线，那相关的这种态度也都是非常强硬的。在接下来的这种拉锯战当中，美伊双方大概率还会演绎一种极限拉扯的状态。首先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其实是目前双方破局的一个关键缓冲地带，双方还是会通过第三方来进行一个大量的非正式的沟通，把台面上的狠话呢当作是抬高要价的杠杆。第二呢，就是技术性的这种拉锯可能会取代原则性的对抗，双方还是有可能会把棘手的核心问题来丢给技术谈判，而不排除在短期之内先延长以人道主义为名的临时停火，甚至呢可能会短暂的实施某种有限的航运放行机制，以此来作为互相递台阶的一个筹码。那最后就是在正式的协议达成之前，这种零星交火的状态仍然会是一个常态。那么在战场上，双方还是会有可能进一步的军事摩擦，这也是双方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的重要手段，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1: 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
2: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表示，美方迟早会拿到这批浓缩铀，美方一直在对其进行监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持续紧盯该地点，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播放的采访中表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因为伊朗的浓缩铀需被运离伊朗。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先前告诉他想派人进去取出浓缩铀，内塔尼亚胡认为这是可行的。不过他表示，移除伊朗浓缩铀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其设定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均同意将伊朗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美方后来改为要求将浓缩铀运往美国，导致伊朗也放弃转移计划，并恢复强硬立场。普京表示，俄方对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仍持开放态度。同一天，在伊通社发布的报道中，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认为美方可能打算通过渗透行动或直升机行动偷走伊朗的浓缩铀。伊朗军方为保护相关设施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上月向美媒透露，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伊朗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据美媒上月报道，美军方已向特朗普提交一项夺取伊朗境内高浓缩铀的计划。专家认为，该计划实施难度极大，非常危险耗时，参与人员面临放射性物质泄漏风险。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这些国家不要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地时间10号，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法国虽已将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

0: 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报道，一艘超大型的邮轮10号经伊朗的指定航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艘载有伊拉克原油的邮轮目前位于阿曼附近海域，正驶往越南。受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原油运输通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为全球主要能源供应基地，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等海湾产油国纷纷启动了应急方案，依托既有陆上管道开辟原油外运替代路线。但是从运力规模、运输成本、地缘安全等多重维度的考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湾能源外运核心通道的地位，短期内仍然是无法被取代的。
2: 作为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大国，沙特率先启用东西输油管道这一战略备用通道。该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横贯阿拉伯半岛，东起波斯湾沿岸产油区，西至红海盐布港，形成波斯湾红海的跨半岛能源运输走廊。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管道已满负荷运转，日均输送原油近700万桶，其中约500万桶通过盐布港经红海航道外运。依托红海航道与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联动，沙特原油可高效运往欧洲、亚洲等主要市场，构建起海峡封锁下的关键能源生命线。阿联酋则依托阿布扎比原油管道构建独立外运通道，这条全长420公里的管道西起哈卜善油田，东至阿曼湾富察伊拉港，全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于2012年正式投用，额定日均输油量150万桶。作为阿联酋唯一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通道，近期富察伊拉港原油装载量显著提升，成为阿联酋保障能源出口、规避海峡风险的重要依托。该通道直接连通阿曼湾公海海域，无需穿越狭窄海峡，成为阿联酋应对航道危机的核心保障。伊拉克则聚焦陆上跨境管道，打通两条北向外运路线，一方面恢复北部基尔库克油田至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输油管道，初始日均运力25万桶，原油经地中海直接外运欧洲市场；另一方面推进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港口的管道复通与扩容，计划形成日均65万桶的陆上运输能力。受海峡封锁影响，伊拉克原油出口一度大幅受限，依托土耳其叙利亚跨境管道的陆上运输成为其突破运输困境、稳定出口份额的唯一可行路径。尽管多条替代路线初步形成海湾地区海陆互补、多线并行的运输格局，但运力、成本与安全短板突出，陆上替代管道日均总运力约900万桶，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日均2000万桶的规模，且综合成本更高，部分线路地缘安全风险大、稳定性不足。霍尔木兹海峡凭借区位、运力、成本和成熟供应链，形成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当前海峡局势持续扰动全球能源市场，开辟替代油路虽是务实应对，但维护海峡安全畅通仍是保障全球能源稳定的关键。唯有通过对话协商缓和地区局势，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全球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
1: 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超过每桶100美元，涨幅超过5%。中东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油价震荡走高，多国民众承压，各国政府正加紧应对。
2: 韩国中央日报10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韩国民众的加油习惯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人嫌市中心地区加油贵，特意驱车赴城郊偏远区域寻找低价汽油，并倾向于将油箱加满。韩国航空业人士同一天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印度总理莫迪10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以应对

0: 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莫迪补充说，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为此，他还呼吁印度民众尽量避免购买黄金，并在至少一年里尽量减少出国旅行。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印度石油经营企业目前采购原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需要付出更高成本。他呼吁民众响应莫迪的号召，参与节能运动。据日本经济产业省11号消息，一艘满载阿塞拜疆产原油的油轮将于12号抵达日本。日本政府在5月上旬追加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国内对能源稳定供应的担忧加剧。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之11号表示，目前停留于波斯湾内的日本相关船只为40艘。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为抑制汽油等燃料价格，日本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在今年3月共支出了1800亿日元，用于补贴的基金余额截至4月底约为9800亿日元。对于是否会要求民众采取节电节约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1: 再来关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地时间的11号，法国卫生部长说，一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了汉坦病毒。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邮轮上的美国乘客当中，一人病例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了轻微的症状。
0: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此前，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全部17名美国乘客乘坐由政府组织的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检测呈阳性或出现症状的2名乘客也在机上。乘客在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多名曾乘坐该邮轮的美籍乘客已在美国接受居家隔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三级应急响应，为三个响应等级中的最低级别。此外，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近两天也陆续派飞机接回邮轮上本国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埃菲社11号报道，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之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3: 8时14分，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10号发射实况。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 6.2 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3: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

0: 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运行势头良好。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表现亮眼。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四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天，北京市发布第二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北京全市。本次新增了医疗器械、贸易物流、银行业、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四个领域，明晰了需纳入出境管理的数据范围，便利企业、研发机构等对照操作。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府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4: 慢一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根据法国政府十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土耳其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今天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起落架轮胎起火，机上270余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全部进行紧急疏散。机场方面称，目前没有人员受伤，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唱，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豆，
10: 知道吧？ 知道吧？
17: 应该的。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时进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提出了强硬的反提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无人机袭击，伊朗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进入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进入低烈度交火状态？沙特与科威特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3: 哇，很
2: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并提出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的袭击，而伊朗媒体则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经进入了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经进入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与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此前一天，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当天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这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回应不满意且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但他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停战谈判继续陷入僵局之际，10号，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并下达新指令，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提出来说，美国现在仍然在坚持不合理的要求。那您觉得从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可能提出的哪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伊朗方面最新呢通过巴基斯坦回应了美国的14点要求。这是伊朗第三次提出的方案。伊朗形容这个方案是合理且慷慨的，他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比较一下4月14号，4月11号，就是美伊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这一个月来，伊朗先后提了3个方案，美国提了2个方案，最新这个是伊朗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这样，比较一下伊朗的这3个方案，你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一个比一个强硬。我们看第3个方案，除了他一贯坚持的比如说终结战争，而且全面结束战争，那么赔偿，那么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解冻美国冻结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等，

0: 除了这些之外，伊朗第三个方案增加了一条，30天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这个冻结的资金。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特别关心的核问题，其实啊，从现在看，4月11号谈判的时候，伊朗的立场应该是怎么说呢？对于美国来讲是最合理的，因为4月11号双方谈，密集的谈那个核问题，围绕着核问题谈，而且谈到什么程度呢？谈到呢，准备派遣专家就细节、技术细节进行探讨。但是美国掀了桌子了啊，没有谈成。那么现在第三个方案，伊朗同意啊，就是怎么说呢？同意冻结浓缩铀啊，当然不是美国的20年，肯定是少于20年。然后呢，同意稀释60%浓度浓缩铀啊，同时同意部分的稀释后的浓缩铀可以用往第三国，当然注意不是用往美国啊，这样。但是伊朗方面还有苛刻的要求，就说这些这个用往国外的浓缩铀，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有一天美国又再次退出已经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些用到国外的浓缩铀要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啊，就是还要用回来等等。而且特别的强调，伊朗的核设施不得拆除，就伊朗要保留有自己的核设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啊，那显而易见，伊朗把美国14点要求中基本上没接招。
1: 外媒报道说，伊朗现在已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
0: 基本上可以这样讲。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各说各话。伊朗向美国提出了要求啊，反而是这么样一个特点。
1: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好像美国呢现在也表示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向美国来进行战争赔款，同时呢，美国还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您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哪些问题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目前伊朗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无法接受，因为美国认为在冲突中占优势，特别是40天的空袭行动，60天的对峙，美国海上空中强大的军事优势，并没有转为胜势。
0: 有什么新的方针性的措施，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知道他具体讲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延续此前的整个的这个措施，而且特别强调要对美国的任何的挑衅给予强烈的回击啊，就这么样一个总的这个精神。那么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会见的总统和这个司令之后啊，伊朗的高层呢有这个两个重要的表态，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呢，就是声称啊，在怎么说呢，就是声称就说对于5月4号、5月7号，美国先后两次在波斯湾和伊朗发生交火啊，对于这样一个背景下，伊朗呢将不再保持克制啊，因为大家可能实际上也感觉到了，5月4号和5月7号两次交火啊，伊朗方面好像面对着强行这个闯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好像
1: 发射了导弹吗？
0: 发射了导弹，但是警告性的发射啊，并没有，好像并没有真打这样一个，所以现在他公开的声称啊，他不再保持克制啊，这是一个发出的这样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呢，他军方呢声称就是伊朗的准备了新的武器，新的作战方式，
1: 对，
0: 而且还可能扩大到新的作战领域等等。所以我觉得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毕竟是这两次是公开的宣布的会见客人了这么样一个情况，
1: 对，
0: 之后啊伊朗方面有这样新的动作，
1: 对，所以穆杰塔巴说这个新的措施和这个新的行动方案，然后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有一段这个回应，算是也是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阐释吧。比如他提到说，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并且对伊朗发起侵略的话，那么伊朗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的战争领域。所以请杜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他所谓这三个新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手段。
2: 新武器、新战法之前就有，特别是发起反击行动之后，之前对伊朗导弹、无人机的认识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0: 特别是一百轮的反击过程中，很多陌生的名号都出现在实战中，像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哈吉卡西姆导弹、阿马德导弹、包括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以及哈迪德无人机，所以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在之前出现过，今后有可能会更多。这里边最值得关注是新领域。
1: 对，
0: 你像之前呢，通过四十天冲突，这个天上打了，地上打了，海里也打了，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在新的领域展开。按照伊朗目前所展示的能力大概有这样几种值得关注。第一是网络战，伊朗方面网络战能力也很强。前两天呢，他也叫汉德拉克的黑客组织已经把驻中东2379名美军士兵的详细住址、姓名、血型，甚至行进路线、爱好全部发布。驻中东有50000美军，如果下一步全部把名字公开，把位置公开，基本上标志着他的黑客组织和网络战最后对美军高官也能够做到点杀，这样子在中东驻防的美军士兵有可能会人心惶惶，所以这种由于网络战所导致的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二是光纤战，按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有7条光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除了叫尤法之外，还有数字咽喉的称号。亚欧之间，包括全球25%到30%的通讯量要从这儿走，亚欧之间大概是50%到60%，海湾国家90%到95%。一旦海底光纤被破坏、被损坏，那么整个地区的交易，包括各种信息传递，将会出现严重的孤岛现象和黑区现象，这点的威胁很大。另外，不排除还会有这个什么，比如说对电厂的电磁脉冲战，包括其他。总的感觉呢，这种打击能力和打击机理估计也会同步增长、同步增加。新领域有可能对美军在中东基地，包括驻在国构成较大伤害。
2: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现在超过20艘的美军舰艇呢，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任务期间，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就在美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同时，有外媒报道称，伊朗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正与美国海军展开对抗。10号，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社交媒体表示，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表示，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报道指出，此举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此外，伊朗媒体10号援引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的话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与此同时，针对英法两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这只会使危机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消息，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
2: 所以我们看到呢，确实现在的这个美伊之间呢，好像是处于一种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已经有媒体呢就做这样的一个定义了，包括呢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于这个伊朗的运油船的这个袭击，然后呢伊朗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这个舰艇，现在又有美国的媒体呢报道说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了美国的商船等等。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是双方处于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吗？
4: 我觉得从5月4号以来，整个这个事态的演变啊，确实有向这个交火常态化，就是低烈度冲突常态化，这样一种发展的这个趋势。我们知道5月4号呢，美国执行自由计划，那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想冲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那么一艘美国军舰试探性的要冲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让伊朗警告性的啊，使他迫使返航。5月4号其实这个停火以来，就是4月8号停火以来第一次发生了交火。那么在4号之后，美国虽然宣布暂时暂停了这个自由计划，但是5月7号啊，美国又有3艘这个驱逐舰从波斯湾内向外 冲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次呢，双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伊朗先后发射了十多枚导弹，这是美国军方承认的，还有若干架无人机对美国军舰进行了攻击。那么在5月7号这个激烈的交火之后这几天实际上断断续续一直有这个攻击商船也好发射无人机也好等等这样的事件，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危险就是在特别是在伊朗第三个方案就回应了美国这个方案，美国总统表示他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当然现在还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回应我相信接下来美国两种选择，一个是正式的回应再回应，一个呢有可能就强行的继续执行，就是暂停了的所谓的自由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战和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时刻。在伊朗恢复了美国之后，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国际油价已经有回升4%、5%的上升这样一个，所以大家高度的紧张当然这几天由于美国总统有重大的这个活动那么过后呢那么还是取决于美国下一步怎么样的行动如果一旦强行的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整个这个冲突还会往更大的方向发展。
2: 而且伊朗我们看到宣布国产的这个轻型潜艇已经进入海底潜伏任务当中，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冲突当中呢，美伊呢对伊朗的这个海军呢这种打击使得伊朗海军遭受重创，那现在这个轻型潜艇执行任务，您觉得对于接下来双方的这个博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0: 伊朗的潜艇制造能力相对较弱跟水面潜艇相比吨位和能力不是一个档次全世界潜艇都是上万吨几千吨，但是伊朗的潜艇在潜水区应该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首先呢它的隐蔽性强潜艇像卡迪尔这种潜艇只有120吨的排水量，袖珍潜艇如果在潜水区背景噪声很复杂的状态通过声呐包括其他搜潜发现手段很难找到，所以这种潜艇被称为波斯湾的海豚，也被称为潜水幽灵。如果能够在波斯湾50到70米的水深完成各类任务美国很难被发现第二是火力上课，按照目前伊朗所发布的数据都能够携带2枚533鱼雷发射管进行这个攻击，所以有2具发射管。另外呢，俄罗斯之前有超空炮鱼雷，另外其他水雷部署也可以，所以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从作战能力方面对狭窄水域有一定的风控效应。另外是空潜配合如果按照目前低空无人机地面小很难防，但水下地面小就是潜艇，而且它这个航速静音包括能力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在波斯湾似乎能够给美国造成一定麻烦
2: 另外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个冲突当中呢，一些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呢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他们的选择对于未来的中东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号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在美国启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后实施的。报道称，此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让船只通过这条重要水道的努力清除了又一障碍。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成功监测并拦截2架自伊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这是阿联酋近3天内第二次表示拦截到伊朗方向的无人机。此外，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不到24小时，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报道称，发送该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随后该战机改变航向前往阿联酋，并降低了飞行高度。10号，另外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了相同紧急代码。
2: 所以现在包括沙特、科威特解除了美军对于其基地和领空的这个使用的限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4: 我觉得在这场战争中海合会的这6个国家，就海湾这6国呢，它实际上态度分为3类。 那么一类呢，就是像巴林、阿联酋啊，这个是比较支持美国的，倾向于支持美国的，所以大家看到阿联酋实际上遭受。

0: 受伊朗重大的攻击，甚至于落在他的导弹比以色列还多。那么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包括科威特，这是第二类。第二类呢基本上是保持中立，担心伊朗攻击他们，特别在5月4号自由计划时候，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那个科威特还暂停了美国使用他的基地。
1: 对，
0: 阿曼是属于另一类，基本不参与这个事儿。我觉得沙特和科威特现在取消了这个禁令啊，是暂时的，未必说要站队美国。如果美国再启动自由计划的话，他们有可能还会这个禁令。
1: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两架 F-35接着两天10号11号发出了紧急代码，您觉得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2: 因为770那个代码呢有两个层含义，第一它是通用代码，无论是军机民机都能接收，所以伊朗得到了这个呼号。第二呢，它是一个紧急代码，肯定有故障或者是出现了异常。如果按照目前出现这个紧急故障，很平常，但是有很异常。你像有可能是故障，比如像5月5号KC-135挂出了，KC-46也挂出了，然后这两天连续不到24小时两架 F-35也出现问题，说明故障了。第二，有可能不排除比如伊朗的新领域、新方式会否以电磁干扰的形式对飞行器构成影响，这大概也是一种暗示和猜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中国南北方天气差异明显，北方炎热升级，高温也会有所发展，南方降雨发展增强，降雨范围还会向北推进。我们具体来看，受不断东移的暖高压脊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炎热天气持续发展，晴热少雨的天气状态会成为主流。那么随着气温不断的攀升，华北、黄淮、东北多地最高气温会达到或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经历高温天气，像银川、石家庄都会提前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黑龙江、吉林不少地方周四也能感受到30度以上的热度。在南方，明后两天雨势将会明显的加大，明天在云南的南部以及贵州、湖南这些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后天江南、华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增多增强，广西、广东、湖南还有江西、福建、台湾等更多的地方会经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可能相伴而来的强对流天气。北京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1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30度，达州阴转小雨，20到30度，贵阳阵雨，15到24度，曲靖小雨转阴，15到23度，石家庄晴，18到33度，鹤壁晴转多云，16到31度，淮安小雨转阴，15到31度，武汉多云，19到31度，杭州多云，21到32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东京晴，18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8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小雨，17到22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伦敦晴转阴，4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6到16度，罗马晴，15到21度，雅典晴，18到27度，渥太华晴转阴，3到13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4到20度。

0: 哎呀，我那条红色的那个裙子呢？
1: 那天我给你熨好了，挂你衣橱了。
2: 没在衣橱里，我的衣橱都翻空了，真没有。你帮我找一下呗。
1: 没有吗？
0: 真没有。
1: 我给你找找。
2: 你看你这么多衣服呢，你先随便穿一件，回头我再帮你找。来，这件也很好看呀，来穿这件，这件好看啊。
3: 不想穿这个，
4: 果然该不会是被他穿走了吧？没小姐，今天这么漂亮，
3: 没小姐，今天这么漂亮，漂亮不漂亮？又没小姐，今天这么漂亮。干嘛呀，臭丫头？笑死宝宝了，就是一个破裙子嘛。哎，
5: 奶奶，
3: 您怎么不穿着您那旗袍上街上跳广场舞去啊？
5: 那旗袍是随便穿的吗？那得在重要的场合。
3: 你没见着咱们接待外宾的时候，又穿的全都是旗袍，雍容华贵，端庄大方，充分体现了东方女性的古典美。
6: 我的耳环，
3: 嘿，你们赶快把这耳环还有衣服还给我！奶奶，你，梅姨，哎呀，您回来了。 您的饭我做得了，在厨房放着呢。云儿一会儿给奶奶弄饭啊，我现在去给满堂送饭去。那我走了。哎，去吧去吧，别把万女婿饿坏了啊！别忙了，赶紧吃饭吧。
7: 不急。
3: 哪有吃饭不急的呀？
7: 怎么样？
3: 哟，又做好一件啊！这件也好看，你可真厉害，速度快，手艺精。
7: 那是，我是谁呀？啊，京城独一份，百年老字号，梅花手工旗袍店掌门人。哎，可这满京城，那可是
3: 找不着第二个人。
7: 哎，就是这意思。<笑>来来来，我帮你。
3: 今天这菜可都是你爱吃的，
7: 是吧？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嘿，烧排骨。
3: 腰又疼啊！
7: 哎呦，我去！哎呀，哎，
3: 我说哥，你这腰老这么疼，也不是事儿啊。要不然明天咱们歇一天吧，我带你到医院瞧瞧去。
7: 哎，去什么医院呢？
3: 齁了费钱的，我跟你说，你帮我捏捏，比哪个医生都强啊！成，那你一会儿吃完饭，就帮你按按。
7: 好嘞。哎呀！
3: 哎，等会儿。哎呀！
7: 手艺迫不及待，迫不及待呀！
3: 差不多得了。哎呀，那你吃着啊，我去给你把这新衣服熨一下。
7: 嗯。啊。没事吧？
3: 没事，肯定是又有谁念叨我呗。
7: 还能有谁啊？肯定是你那俩宝贝儿啊。没事啊，时不常给他们打打电话。嗯。
8: 我前程，我再说一遍，把球还给人家。我不还，我打死也不还。看我怎么抓死你！
9: 救命！救命！啊！哎，你又还抢别人东西吗？侯锦绣，你给我等着，等他妈回来，我非让他给我报仇。
10: 小二，
9: 以前爷爷怎么教育我们的？别人东西的再好，我们也不能眼红。马上你就要初中了。 好好读书，姐过年再给你买个新的足球。
10: 真的？姐发誓。
0: 郝锦绣，
1: 哎，
0: 有你的挂号信
1: 来了。
0: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孩子最近试也考完了，咱们这店里边活也不是很多。

0: 秀，这孩子打小就倔，他要任起死理儿来，石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万一不同意，要是跑来北京要闹的话，那你们家老太太不就知道了吗？那不就麻烦了吗？
1: 要不这么着，让你们家老大带着老二，跟他爷爷一块来北京好好玩几天，啊，放松放松，让老爷子亲口跟他们说。
2: 这倒也是个办法。
3: 不是我们家那老爷子呀，就害怕麻烦别人，我害怕他不愿意来北京。嗯，不能够。老爷子是个文化人。
4: 爷爷，爷爷，我姐考上京大了。爷爷，咱家老大考上京大了。哎，哎呦，真是。
5: 有心人呐，咱们家秀出息了，我们郝家总算后继有人了。恭喜啊，老校长，你们家秀考上京大了，考上京大了。
6: 哎呦，我是不是走错门了呀？这什么时候改按摩店了？
7: 红姐来了。
5: 小红啊，淘气。哥，这两天腰疼，我给他按按。哥，我得回去了，你晚上要吃什么，我给你做。
6: 随便，你做什么我都爱吃。
5: 行，那红姐，那你们聊啊。啊，我回去了啊，大哥。
7: 哎，慧莲啊，记得西红柿炒鸡蛋里多搁点糖。
5: 满堂，你们家这保姆请了个够划算的呀，家里家外。
7: 全都给你包圆了，哎，告诉告诉我呗，
5: 这你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呀？啊，
7: 谈钱不就俗了吗？再说了，这想学手艺，不得有点眼力劲儿啊？啊，那给师傅捏个肩揉个腿的，不是太正常的事儿？
5: 要想和师傅学得会，
7: 打住！他有些玩笑能开，有些就不能。啊，这话要传到我们家老祖宗耳朵里。
8: 不得把我给活劈了！像你这么好的女婿，给个亲儿子都不换，甭夸我。阿姨，你们家老大来电话了。
9: 啊，我来了，你帮我接着啊。
8: 啊！通了，通了。
9: 喂，
8: 妈。
10: 嘿，你怎么逮谁叫谁妈呀？等会儿啊，阿姨马上就过来。
8: 阿姨，快点！来了。喂，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收到京大录取通知书了。真的？妈，老大中状元了，是咱们县的高考状元。是吗？高考状元。 <笑>好呀，高考状元好！<笑>
10: 谁说状元了？
8: 啊，阿姨家的老大中状元了，真的啊？真的！哟，你马上就是京大的学生了，妈当然高兴了。<笑>
10: 咱家宝的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来呀？
8: 咱家大宝吧，以三分之差被京大无情的拒之门外了。
10: 什么？那个，您大孙子没告诉您啊？
8: 金宝落榜了，
10: 怎么可能呢？咱家大宝学习那么好，怎么可能落榜了呢？
11: 千真万确，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对，我姑娘有出息，给咱村争光了，也给咱家争光了。<笑>
8: 哎，秀儿，妈不跟你说了啊。
10: 嗯嗯，好，
11: 挂了。桂林。
8: 哎。
11: 你家闺女都能考上京大，我们家大宝怎么就落榜了呢？奶奶，有句话不说的好吗？贫家出英才，寒门出状元。女儿，赶快给你妈打电话，让她马上回来。好歹她是京大的教授，咱们宝不就差三分吗？那学校就不能通融通融？
12: 我们也考上京大，偶然让您失望了。

0: 宝的电话怎么还打不通啊？
1: 奶奶，我都跟您说了嘛，他现在正烦着呢，肯定不可能接电话呀。您可真够逗的。
2: 你是咱家老大，在这非常时期，你多关心关心你弟弟。
1: 奶奶，那怎么没有人关心关心我呢？您家大孙子那成绩啊，怎么着肯定都有学上，那反倒是我，连大学的门在哪儿都没摸着。
0: 一个农村孩子都能考上京大，咱家的优良基因到你这怎么就变异了？人家是老大，你也是老大，那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呀？
1: 奶奶，您又来了又来了啊！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老大呀？处处做表率，事事要忍让，什么好吃呀、好玩的呀、好用的呀，全部都得先紧着比我晚出生几分钟的弟弟。吃苦受累的活儿，我是责无旁贷的，我凭什么呀我？哎呀，要是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要对我妈大声地说出五个字儿：我要当老二。
3: 我在这所小学呀，教了快40年的书了，能考入京大的，还是第一个。哎，希望我们家秀，开个好头啊。有句话不是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个年轻人呐，不能没有梦想。咱们跟那些出生在大城市里边，条件优越的孩子，没法比。吃的用的，咱们都比不了。咱们跟他们比学习，比梦想，有梦想就有希望。你们的未来呀，就是咱们村的希望。
4: 老校长说得太好了，鼓掌，热烈鼓掌。

0: 在这儿聊呢。你们家金宝在胡同那个房顶上呢。啊！
1: 金宝，金宝，你别跑，姐姐来了。走走走，快跟我下去。你在这干嘛呀？哎、
2: 上来干嘛？你烦不烦？
3: 金宝，
4: 哎呀，干嘛呢？快下来。
2: 奶奶，你先回去吧，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1: 静什么呀静？你在房顶上静啊你？不就是一个金大妈，多大点事儿啊？你至于吗你？你赶快的，你听话。
2: 放心吧，不会干啥事儿的。都散了吧，别围着看了。
1: 快点，这不让看的，你赶快给我下去，
2: 哎、
1: 别丢人了你。
2: 哎，你赶紧下去，你赶紧下去。
5: 你在干嘛呢？你们俩都给我下来。
2: 爸，你回去吧，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3: 爸，你那么待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咱妈要是看见你现在这样子，那不得心碎一地呀、啊？
2: 闭嘴，别跟我提咱妈。
1: 你还在这跟我嚷嚷，你下去不下去？
2: 不下去。
5: 去了，还不赶紧下来！
2: 都怪你，小题大做，把奶奶害成这样！
1: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5: 快打120啊！
6: 哦，别真的吓唬他呢。
5: 那也得做真点啊！啊，打呀，还打，必须打！啊，
1: 我

0: 怎么样？打通了吗？
1: 没通。
0: 咱妈不会出事儿吧？
2: 别胡说八道，不会的。
3: 继续打。

0: 奶奶，
1: 您没事了吧？出什么事了？您不会是又断片了吧？断什么片？
0: 我不躺这儿，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吗？怎么了，老人？
2: 没事，老人是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才引起的休克。
0: 是这样，他呀，曾经做过这个脑部手术，那这次休克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这方面的伤害呀？
2: 从目前的各项检查来看，并没有什么异常，不过还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哦，对了，建议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引起老人情绪激动了。
0: 对，我们注意。
2: 先让他去观察室休息一下。
0: 行。
2: 我去给他补办一下手续。
0: 哦，那个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
2: 他在里面呢。那个陆医生再给他做检查，您稍等一下。
0: 好嘞，谢谢啊，谢谢。
3: 梅小姐，您还能认出我来吗？知道我是谁吗？
4: 金元，金元，金元。哎，
3: 奶奶您坏死了，吓死我了，真是的。
4: 孟唐
0: 啊，
4: 文玉呢？
0: 文玉，你妈不是？
3: 我妈不是在美国呢吗？
5: 奶奶，
0: 对，
5: 您说这么重要的事您怎么都忘了呀？
4: 那我脑袋有问题了？
0: 没有，您可能是刚才做体检的时候啊睡着了。哎，睡着之后梦见婉玉在您身边呢。
4: 那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0: 休息休息，
5: 怎么奶奶休息起来了？没事，
4: 别忘了带扇子
0: 啊。对，哎，带啊。
6: 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后脑受到严重撞击，导致颅内出血。
0: 有没有生命危险？
6: 虽然现在颅内的淤血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不排除有二次出血的可能。
0: 二次什么意思啊？
6: 一旦受损的血管二次爆裂的话，颅内的淤血超过20毫升，就必须要做手术。
0: 做手术？
6: 虽然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你们呢，要有心理准备。这样吧，先住院观察一下，如果出血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能不做我们尽量保守治疗。
0: 对对对，保守治疗好。

是了，是了。

0: 掌柜的，吃点饭吧。
1: 吃不下。
0: 吃不下也得吃啊，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您是咱家顶梁柱，您倒下了那就都完了。
1: 奶奶怎么样？
0: 奶奶睡了，大宝呢看着呢。我不是说过来看看阿姨醒了没有吗？
1: 大夫说了，保守治疗如果没效果的话就必须做手术了。
0: 哎，不行不行啊，动手术绝对不行，现在脑瓜子顶上开刀肯定凶多吉少。
2: 大爷大娘，如果没有你们，我和小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秀啊，咱们两家不分你我，有什么事

0: 事情呢，就尽管说吧。秀儿，你也别难过了啊！爷爷他是个大善人，这辈子修得好，走的时候没遭罪。他是想夫去了。
1: 我爷爷这辈子都没有享过福，我还没有来得及孝敬他，他就走了。
2: 不是，我是说，阿姨还这么年轻，能不做手术那就尽量别做手术呗。
3: 奶奶就是个例子。
4: 阿姨肯定能挺过来。宝儿呢？宝儿怎么样？一言不发，两眼发呆。
3: 碰这事儿，肯定心里难受。唉，
4: 幸亏我这颗小心脏够强大，要不我也倒下了。成，那您多少吃点啊，我去当心灵导师去了。吃点儿。

0: 阿姨怎么样了？阿姨颅内出血，很有可能要做手术。
1: 是。
0: 好了，别哭了啊，乖。你说你这再一哭，把奶奶给哭醒了，那可就没头了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啊，不，不是梦。

0: 还有行了没有？爸，这事儿都怪我。
1: 行了，事儿都发生了，你说这也没用。
2: 爸，坏了坏了！
3: 别咋咋呼呼的，怎么了？
2: 奶奶不见了。

0: 这样，然后你回家附近找，然后我再去那边找找，有事打电话。
1: 行。

0: 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现在奶奶又丢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怎么这么能添乱呢？我这边也没找到啊。
1: 能去哪儿啊，奶奶？
0: 哎呀，不行就报警吧！啊，
2: 去派出所。
3: 不用去报警了，奶奶自己回家了。哎呦，
2: 我的妈哟！你说这事儿闹的，看好了，然后我就直接回医院了啊。
3: 行嘞。
4: 奶奶，您说您怎么自己回来了呀？啊，也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
3: 我们找了好久呢，能不能让人省心啊？ 你跟我叨叨什么呀？我还没说你们呢。满堂也不在家，慧莲也没回来，你和金宝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你知不知道我在这多惦记你们？你知不知道我等了多久了？你没有一个人回来给我做饭的，你知不知道我都快饿死了？啊！
4: 听见没有啊？啊！奶奶，您下次别自己乱跑了。这万一要是磕着碰着了，我们得多担心呐！我什么时候瞎跑了？不跟你说了，我饿了，我要吃大餐。行，
2: 这就给您做大餐去啊！走了，奶奶。呀，哎，谁给我穿这套衣服了？
5: 这是我给您穿的，奶奶。我不穿，不好看。行，我给您换身好看的去。
2: 不好看。噔噔噔噔，您点的大餐请慢用。方便面啊！您看这个啊，有菜。 有面有肉有蛋，还有点小海鲜，富含各种微量元素，营养均衡。我跟您说啊，就是米其林三星的厨子做的方面，都未必有我做的好吃。
5: 按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你磕块匾，谢谢您呗。
2: 哎，那匾就不用了，毕竟我挺低调的嘛。但是您要能把这碗面都给吃了，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了。快尝尝吧。

0: 怎么了，奶奶？不好吃啊？
1: 李慧莲阿姨和金宝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你说你爸爸也真能沉住气，倒是给家里来个电话，说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您这会儿想起来了？
1: 昨天发生的事我现在就能忘了？你这小小年纪怎么晕晕乎乎的？
0: 是是是，我是晕晕乎乎的。
1: 你快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好嘞，奶奶，那个你别着急啊，我这就打电话去。
1: 哎，等等等等，甭打了，现在直接去医院。
3: 啊？地址条呢？
4: 给你了呀。
3: 给我了？什么时候给我的呀？刚刚在车上的时候你非要看，都拿出来了。
4: 那我真的给你了？
3: 没给我。找找。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马虎呢？这可怎么办呀？
4: 我也不是故意的，
3: 好像那纸条上写着白塔寺胡同什么的，你还记得吗？
4: 嗯，我全忘了。哎呀，怎么样啊？
3: 无法接通。大叔，我想问你一下，白塔寺怎么走啊？
5: 白塔寺。坐地铁、
6: 啊，嗯是。
4: 哎，走吧，老大，我还没见过真地铁呢。
3: 坐地铁得要多少钱啊？
7: 3块起步。
3: 那走着能到吗？
6: 可老远了啊！
3: 您给我指个方向就行了。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有问题
1: 别跟着别
3: 去。奶奶，您就别跟着添乱了，行不行啊？
8: 金宝，赶快把奶奶扶回屋，快快快快快！
1: 梅小姐，梅小姐。
9: 哟，小红，
1: 哎呀。梅大姐，你要上哪儿去啊？
9: 啊，我要跟金玉儿上医院去看个慧莲去，干帮帮忙什么的。哦，
8: 奶奶，
1: 你能把自己看好了，就是帮最大的忙了
3: 啊！我爸都在医院熬了一宿了，我得赶快给他接班去。
8: 红姨，那您就跟我奶奶好好玩玩，好好聊聊天
3: 啊！我先走了啊！
9: 爹，放心吧，拜拜拜拜。玉儿啊，是到医院什么情况？给我来个信。
10: 知道了，知道了。
1: 什么？满堂在医院照顾慧莲一宿啊？
9: 嗯。这老板当的可真够仁义的，是不是？慧莲家人都不在身边儿，满堂去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
1: 这个满堂啊，人品好，对你又孝顺，不仅继承你的家业，还让两孩子管你叫奶奶呢。嗯，就是给个亲儿子都不换。
9: 是，
1: 那个咱走吧，别待着了，跳舞去，那帮小伙伴们都等着咱呢。
9: 我现在哪有心情啊？
1: 哎呀，你就得把心情放松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倒下呀。而且啊，吉人自有天相，你看那慧莲，她肯定没事了。走走，跳舞去。
9: 那你宝啊，你在家好好歇着，听见没有？啊，
11: 红姨，奶奶就交给您了。
1: 放心吧，走走走，跳舞去。
9: 那我走了啊。
12: 往前面走，然后

0: 那咱们先不走了，吃完再走。真的？姐啥时候骗过你啊？老板。
1: 怎么着？
0: 您这儿包子怎么卖啊？
1: 包子5块钱一屉。
0: 5块钱？
1: 嗯。
0: 这么贵啊？
1: 这还贵啊？
0: 姑娘，这可是北京。
1: 行吧，来一屉。
0: 来一屉？
1: 啊。
0: 够吗？够，我不饿。正好吧。哎，
1: 来一屉包子。哎，老板，嗯，这是啥呀？
0: 炒肝，老北京的传统小吃，非常有名。多少钱一碗？也是5块。
1: 那也来一碗吧。
0: 行。

0: 好嘞，一碗茶干打包。
1: 啊，
0: 一碗茶干啊，打包。
1: 逗。
2: 对不起
1: 就完事儿了。
3: 真的是你自己走路不长眼还赖别人，这炒肝咋还没让你赔呢？
1: 嘿，你这小屁孩，赔你炒肝是吧？5块钱行，没问题。你知道我这裙子吗？明星同款，你赔啊赔啊。
4: 实在对不起，我帮你擦擦。
1: 不是你傻吧你，我这白裙子越擦越花吗？这怎么回事啊你？哎呦，
0: 过来，哎，稍事稍事，
5: 这孩子一看就是老家来的，初来乍到的，不懂事儿。咱北京的姑娘那可是出了名的局限。哎呀，这大人不见小人怪啊，姑娘多包涵，让一步。
0: 得了，我这份炒肝就算送你了啊。
3: 行了，您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我这裙子都搭上了，不差这碗炒肝钱。
0: 哎，好了好了，多包涵多包涵多包涵。
3: 这个人啊，要是水腻啊，喝凉水都塞牙。
1: 喂，掌柜的，
6: 你在哪儿呢？
1: 我刚才去给阿姨买了束花，正在那个卤煮店给你那个打包了份那个炒肝儿。
6: 你赶紧的吧，钱给我取出来没有？
1: 啊，取了取了，您放心，我这就过去。啊，好嘞，好，拜拜。
0: 哼，吃去吧。
3: 谢谢。
0: 你吃去吧啊。什么
7: 人呢？这么讨厌
6: 呢，
7: 这大白
6: 裙子。哎呦，你才来呀你！你这怎么回事呢？
3: 还说呢，这不是为了给您买炒肝吗？被土老帽给撞了一身。
6: 这整天你就毛毛糙糙的。
3: 嘿，这是为了给您买炒肝，这不但不夸我，这还叨叨我。
6: 别说那些没用的，钱拿来了吗？
3: 哦，对，您自己来。
1: 还差2个月到期，眼看利息都白搭了。
6: 行了，那我赶紧去交费。
3: 行，
6: 你看一下阿姨。
3: 我去吧。
6: 啊。
3: 哎，炒肝。哎呀，现在该轮到我上场了，爱心呼唤他。

0: 是来北京找我妈的。
1: 你在干什么呢？
2: 啊，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懂事。好，啊，马上走马上走。
3: 只好让我再独自去猜，亲爱的跟我说。
2: 小二，你干嘛呢？之前怎么跟我保证的寸步不离的跟着我？
0: 咱这都找了一个早上了，嗓子都快喊哑了。我就看那边那么多人，我就是过去问问，也耽误不了太大功夫。
2: 这里又不是咱们村，这里是北京。
0: 那我这样不是也是为了节省体力提高效率吗？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北京有北京的规矩，咱们不能让别人看笑话，说咱们没教养。走吧。
0: 哎，不行了，老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想在这歇会儿。
2: 好吧，那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附近找找看有没有电话亭，再给妈打个电话试试看，很快就回来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坐这儿，不许乱跑，听到没有？
0: 嗯，知道了。

0: 中奖了！
1: 你往后推一点，钱掉下去了。

0: 哎，还演呢？你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你们老大也没好好培训培训，就让你们上岗了。
1: 老大，什么意思呀？
0: 我告诉你啊，我车里可是装了行车记录仪。
2: 想讹人，找错对象了。
1: 你说啥呢？谁讹人了？我只是希望你把你的车挪开，我的钱掉你车底下了。
0: 你是有多大一笔巨款掉到我车底下了？
1: 一块钱。
0: 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
1: 我现在没时间陪你搞笑，请你把你的车挪开。
0: 行，有点意思。演，接着演。小爷，我今儿在这陪你好好演一回对手戏，我看你还有什么新套路。
3: 大哥哥，你玩球吗？一起玩呗。
4: 我不玩了，我还有事儿呢。你们玩吧。哦。
0: 哎，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啊，车很贵的，刮花了你赔不起。哦，我明白了。如果你想制造偶遇呢，真的没有办法用这种奇葩的方式。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不是我的菜。

0: 想打人啊？
1: 冲这儿打的。呀！
2: 小二，老大，
3: 你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4: 哦，我没闯祸。
3: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5: 金老板，慧莲她知道了
6: 她爷爷去世的消息了吗？啊？
7: 人家慧莲阿姨是因为咱家大宝才摔成那样的，您就别跟着挑理了。
8: 可我不是怕邻居你说闲话吗？

0: 于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行了行了行了，
3: 别演了行吗？你演的真不怎么样，不就是想要钱吗？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了，好不好？
4: 我不要你的钱，你把车挪开，我要我自己的钱。
5: 你这人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的钱双眼皮儿啊？我给你5块钱也很给面子，你能不能别那么得寸进尺啊？
4: 你挪不挪？
5: 哟，
3: 想打人啊？
2: 从这儿打的？
5: 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6: 喂，爷爷，
7: 丁一丁，你小子不在家好好练基本功，你又跑哪儿去了？
5: 啊，我参加同学聚会呢。
3: 您放心，我马上就回来，保证毫发无损。
6: 喂，一丁，一丁，
5: 还我手机！
6: 丁一丁，丁一丁，一丁，
7: 一丁，你怎么了啊？
6: 哎，我怎么感觉你那个手机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上了？
7: 而且你那个车怎么还报警了呢？
6: 你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5: 啊，我没闯祸，我刚才跳舞来着，然后手机掉地上了。啊，我没事儿。刚那个
8: 警报是音效，音效。
6: 你嫂子那骗我啊，我还没老糊涂呢啊！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5: 哎呀，爷爷，您就踏踏实实录您节目吧，我真没事儿，我马上就回去。
6: 待会儿我回去，要是看不到你
7: 啊，你小子从今以后
6: 就甭想迈出这个家门了。

0: 不就是个警报吗？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你是诚心的。现在怎么办？
1: 你别说了，我帮你够不就完了吗？
2: 够。
1: 你可不可以先等我一下？我弟弟在那儿等着我呢。
2: 又开始演了是吧？团伙作案是吧？想开溜了是吧？你今儿要不把我手机够上来，你就别想走。
3: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长寿秘诀，站桩。
4: 2000多年以前，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过对于站桩的记载。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
3: 肌肉若一，故能寿毕天地。
5: 对。一、二、三，哥，
1: 哥，啊！你没事吧？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以为是你啊？没事儿。
3: 站桩不单可以修身，还可以修心。好，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练习。大家站好。
6: 哎，奶奶回来了。嘿，您今儿又看小白节目呢，没跟着吸吸吐气练练？哎呀，
7: 我哪有那心情啊！你回来阿姨怎么样了？
6: 阿姨还没醒呢，估计是我的那个爱心呼唤大法她还没奏效呢。
7: 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说你妈也不回来看看？
6: 我妈回来干嘛呀？奶奶您可真够逗的，您让我妈回来那个照顾病号啊？
7: 那你爸一个大男人没白没黑的泡在医院里照顾过女病号，这怎么回事啊？
6: 奶奶咱能不能讲讲理啊？人家慧莲阿姨是因为咱家大宝才摔成那样的，您就别跟着挑理了。
7: 你说的倒是在理儿，可我不是怕邻居你说闲话吗？
6: 谁说闲话啊？谁敢说闲话？我知道了，奶奶是不是又那红姨？不是，她又跟您说什么了呀？她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您就别听她在那瞎叨叨了。
8: 哎呀，你醒了！哎，太好了，你终于醒了，大夫啊！哎，我去叫大夫了。

0: 你去跟人家说话。
1: 不是，大夫他怎么样了？
0: 肺脏指标显示一切正常。
2: 至于他为什么休克，我们还做进一步检查。你通知家属，抓紧过来吧。
1: 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不认识？不是你送他来的吗？
1: 是我送他来的，但是我真的不认识他。
2: 那这样吧，你尽快通知家属过来，然后家属没有到来之前，你不准离开，

0: 手机。从目前患者的状况来看，颅内的淤血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过不排除二次出血的可能。患者刚醒，注意不要激动。
1: 明白。您慢走啊。
2: 什么呀？清汤寡水的，一点油腥都没有。再说了，你是叫我先吃头发呀，还是先吃眼睛，还是吃小裙子，还是吃小衣服啊？启禀太后，上等膳食呢，不仅要讲究造化。
1: 那摆的再好，不还是方便面吗？
2: 嘿，你怎么就会泼冷水呢？啊，能把方便面做成这样呢？除了我没谁了。
1: 嗯嗯嗯嗯，
3: 食不言，寝不语。
4: 不要扰了本宫用膳的雅兴，退下。小同学，哎呦，这是怎么了？是跟家人分开了，找不着家人了？
3: 那个，我和我姐来北京找我妈，现在我妈没找着，我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哎呦，这孩子，说这大热天的，渴了吧？来来来，阿姨这儿有水，喝点水。
3: 啊，谢谢阿姨，小同学是山东人。哎，阿姨你怎么知道？
4: 哎呦，阿姨也是山东人，咱俩是老乡。啊，真的，阿姨你也是山东人？
3: 是啊，阿姨来北京都10多年了。
4: 啊，阿姨来10多年了啊？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李慧莲的人啊？
3: 李慧莲呀，
4: 就是她，她是我妈，我和我姐来找她的。
3: 啊，李慧莲，没错没错，我就说这么耳熟，就是她，我认识。
5: 哎呀，不过阿姨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哎，但是我有一个山东老乡，跟她一块儿工作的，她肯定知道你妈在哪儿。
4: 啊，那阿姨，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她吗？
5: 没问题。啊，谢谢阿姨。妈的，我刚才做梦了，梦见修和小孩了。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
0: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系一下。
6: 你现在就是坐火箭，你来不及啊！

0: 越来越不像话。
1: 完了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呀？
2: 啊，掌柜的，啊，什么？慧莲阿姨醒了？哎呦，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哎呀，我怎么说来着？好人有好报，慧莲肯定会没事。
2: 真是的。
4: 现在有这么两档子事儿啊，第一就是你阿姨的公公去世了，啊，
5: 还有就是她的两个孩子，
4: 这到北京来了。
2: 啊？那他们知道阿姨的事儿了吗？
5: 不知道呢。
4: 你阿姨这刚醒，我怕她太激动，就没跟她说呢。
5: 你赶紧把你阿姨的那个电话修好了，我怕俩孩子来之后会跟他们妈妈联系。啊，找不着该着急了，听见没有？
2: 行行行，放心吧啊，好好好。哎，
3: 你阿姨醒了，怎么样？
2: 阿姨是醒了，但是我爸说现在有这么两个情况：一呢是慧莲阿姨的公公去世了；二呢就是慧莲阿姨的两个孩子来北京找慧莲阿姨了。啊？哎，你干嘛呀？
6: 找人去啊？
2: 你上哪儿找去啊？慧莲阿姨家两个孩子不是来北京了吗？她肯定会给慧莲阿姨打电话吧？走，咱俩先去把那个阿姨那个手机给找出来，快快快快
3: 快快快！
7: 怎么样啊？
4: 哎，放心吧，我交代好了。刚才我听差了，还以为都挺好啊。
7: 那这两天要是秀儿给家打电话，你跟她说让她晚来几天，别那么着急。
4: 啊，那肯定的啊，肯定的，放心吧。
7: 宝呢？宝怎么样了？
4: 宝没事儿。要不是因为你，这躺在病床上那就是他。
7: 宝没事就行。哎，那咱家老太太呢？
4: 也活蹦乱跳的啊，挺好的。哎呦，瞧你这一醒过来，满脑子都是别人的。
0: 好好休息，咱们就把这坏事当好事，
4: 就当度假了，踏踏实实多住几天，彻底好了咱再出去啊。
7: 还多住几天？住一天医院很贵的吧？
4: 钱都不是事儿啊，这就不该你考虑。大夫刚才说了嘛，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静养，多睡觉。你要睡不着的话，就闭目养神也行。闭目，哎，闭目。

0: 喂，
1: 哎，雨儿。
0: 嗨，爸，您这一电话过来，浪费我多少惊喜的脑细胞啊！
2: 这电话通了就行了，你们一定要保持这个电话畅通啊！他们打过来之后，稳住他们。
0: 知道了，知道了。哎，不过您也一定要稳住啊！阿姨现在刚醒过来，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这事儿千万不能让阿姨知道了。行行行，我们要是找到他们之后，先把他们往家带。
2: 行行行了，不说了，我这手机马上没电了啊！好，嗯，拜拜。
3: 还不能这么干等着吧？
0: 确实不能这么干等着，咱们得行动起来。对，现在赶快去弄一个那个寻人启事，给他发到网上去。
3: 寻人启事是好弄，可你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吗？
0: 我哪知道啊，只有阿姨知道。阿姨。

0: 用量家属。嗯，待会儿咱们做个脑部 CT， 去缴费吧。
1: 现在啊。
0: 啊，对。

0: 怪不得包这么严实呢，奶奶发现就完了。这都多老的照片了。
1: 不是那个我，
0: 快走，快走，
1: 放着能行吗？
2: 快点！哎，阿姨，那个咱们这要去哪儿？
3: 哎，你这孩子当然是找你妈去了。走，
4: 你能不能让那个老乡先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到原来那个地方去找我？不然我老大找不到我，一定会打死我的。
3: 不会的，咱们先找到你妈，再回来找你们家老大一样的啊。走走。
2: 哎，别了，你还。

0: 你们俩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行，好，你把位置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嘞，
1: 我得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掌柜的。

0: 圆儿，
1: 你说什么？
2: 阿姨，您醒了。
0: 你刚才说谁？秀和小二来北京了。
2: 他们来北京了。那个，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呢。
3: 您放心吧啊。
0: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2: 那个，阿姨，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找到他们了啊。好了，先这样啊，阿姨，拜拜。
0: 圆儿。

0: 哎呦呦，你干嘛呢你？啊，你要干嘛呀？刚才媛儿打电话，说小慧小孩来北京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1: 我这不是怕你这一激动在二次出血，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0: 那你也得告诉我呀，
2: 放心，那个媛儿已经跟他们联系上了，正去接他们的路上呢，啊。
3: 我还是去。你别去，你哪儿都不能去啊！你放心，有我在，俩孩子都丢不了，听见没有？
4: 啊，对，我已经到了。你们在哪儿呢？信息提供费，你们是不是拿我当三岁小孩骗呢？去死吧！小二，小二，小二，你到底去哪儿了，小二？
3: 你在找人吗？对，你有没有看过一个11、12岁小男孩？大概这么高。
4: 你看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
3: 对对对，就是这张。你怎么会有我们的照片啊？
4: 你妈妈是不是叫李慧莲？
3: 对，你认识我吗？
4: 啊，慧莲阿姨在我们家工作，我是金宝。
3: 你是金宝？
4: 啊，是我妈让你来找我们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4: 惠莲阿姨让我来找你们，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我把火机给弄丢了。啊？弄丢了？我刚刚去打电话，路上遇到了一个无赖，然后跑回来以后，我弟弟就不见了，都怪我，怎么办？没事，没事，你先别哭，那个，北京治安很好的。
5: 不会有事，你放心好了。那个，我给金花打个电话。
6: 哎，我妈怎么还没来啊？就快了啊，就快来了。要不然我还是到老地方去等她吧。回来老大找不到我就着急了。
5: 哎，这你少不许走！哎，这孩子给我站住！
6: 哎呦呵，
5: 怎么才来呀？
6: 车堵车，哎，你就是李慧莲的儿子吧？啊，你妈呀，有事儿。
5: 来不了，让我来接你啊！走走走走走走，不行，我得等我妈，你放开我！
6: 走吧，
5: 放开我！
6: 走吧，
5: 放了我！
6: 走吧，让我急了！
5: 来来来来，放开我！
6: 走走走走，
5: 小娃，
7: 什么？
5: 长大还嫁老大了，太好了！
7: 小兔崽子，
5: 你不好好上学，你抽钱，咱玩游戏啊？
7: 小兔崽子没这儿子，就在前排呢，不行，你们在哪儿？快走走走，
5: 哎，哎，不是，哎，不是，你给我站住！
7: 静儿，
5: 怎么了？
7: 我也不知道，去看看。
5: 好。什么？我讹人？
7: 我又没看你手机掉地上，你不是讹人是什么呀？
5: 你怎么没看见？是你家孩子把我手机。

0: 你是不是想抵赖啊你？我们是要跟你下刀的，给我让开！
1: 我不让开我！
0: 把钥匙还我！
1: 救命啊！救命啊！快快快救救我！救命啊！
0: 把钥匙给我！快！
1: 我不给！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把孩子叫来当面对质，我就跟你没完了！我
0: 给我！给我！
1: 不给！
0: 钥匙给我！
1: 不给！
2: 你没事吧？大夫，
3: 哎，你醒了？
2: 我怎么在这儿？
3: 哦，一个女孩送你来的。
2: 女孩？谁呀？她人呢？
3: 走了。

0: 保证毫发无损，把你给打死。
1: 坏了，
2: 一定是那个女骗子。

0: 你们两个认识？你不就是那个？这也太巧了吧！哎，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你就是金媛啊！我妈总提到你。
1: 快谢谢姐姐。
2: 哦，谢谢姐姐。
0: 哎，甭谢。
3: 阿姨的手机可能是没信号了，咱们就别杵在这儿了，咱回家说去。走走，咱回家说去。
0: 你们几个跟我回一张作业笔录吧。我们也需要跟你们走吗？
3: 是的，请吧。
0: 走吧，咱们走。

0: 还没结啊！你说这俩孩子人生地不熟的，会不会走丢了？
1: 不会的，估计这媛儿他们着急找他们俩，就没接着，没事儿。媛儿那么机灵，肯定能接上他们俩啊。
0: 没事吧？没事，我们去找妈吧啊。
2: 好，走。
0: 哎，等一下，那个，容我打个电话。
3: 这衣服都脏了。哎，
4: 来了。哎，
3: 媛儿。哎，掌柜的。那个阿姨家两个孩子我已经找到了，您交给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
4: 等待下一步指示。找到了，找到了。
3: 好好，找到就好，找到就。
4: 满堂。
3: 啊，
4: 给我。
0: 喂，
5: 阿姨，
6: 哎，是不是我妈？你让我跟她说两句。妈，哎妈，那个我是小二，我和老大来找你了。
0: 儿子，哎，你们怎么突然来北京了？
6: 妈，
7: 电话给我。
8: 喂，妈，我是秀，你在哪儿呢？
0: 哦，秀，我这两天在外面办事儿呢。这样啊，秀，你们。先跟媛儿回家，
9: 在家等我，我过两天就回去了，办完事儿就回去啊。
7: 妈，你不在北京吗？
5: 啊，那个秀儿，长话短说，我手机快没电了。
7: 哎呀，
10: 我怎么听我妈的声音有气无力的？
5: 无力吗？啊，可能是阿姨太想你们俩了。哎，咱别站在这儿说，咱回去说行不行？快走吧，啊，
10: 走
5: 起来，
10: 走来。
3: 我挂了，找他就好。哎，我说吧，有缘呢，丢不了了。

0: 才说的秀能相信吗？
1: 挺自然的，没问题。
0: 行，你说这俩孩子不声不响的跑北京来，该不会是老家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你看你这又胡思乱想的，你别瞎想了啊！该吃饭了啊，我会打饭去。
0: 我不饿，你吃完就行了，别给我打了，我吃
1: 不下。
0: 不
1: 行，你不饿也得吃，啊！
0: 哎呀，我真吃不下。
2: 哎呀，我们终于到家啦！
3: 小二，既然醒了，就赶紧下来，别让你宝哥背了。
2: 快下来吧，真的是。
4: 这个梅花的图案
2: 哎，哎呀，这小眼神可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梅家旗袍店的标志了。这个物件也算有年头了。我爸呀，为了奶奶，就把它二次翻修了一下，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啦。漂亮吧？
4: 嗯，漂亮，太漂亮了。
2: 晚上呀，看它更漂亮，上面那些小灯都会亮，一闪一闪的，叮叮叮叮叮。
3: 嗯，小二，下来。没规矩，
5: 没关系的，
2: 没事的。这
3: 我怎么闻到一股煤气味呢？啊，
1: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奶奶，
2: 奶奶，
1: 奶奶！
2: 我
1: 奶奶，奶奶。
2: 哎呀，您
6: 画的好看吗？
2: 好看什么呀？您那锅里还煮着粥呢，你也不知道看着点啊？那粥都溢出来了，把火给扑灭了，正跑煤气呢。
6: 我什么时候煮的粥啊？我认识他，
2: 啊？
6: 我什么时候煮的粥啊？
2: 怎么认识的？
7: 就在刚才他们找妈的那个广场上
2: 啊。您没煮粥，您真没煮粥啊，奶奶没煮粥哦。对了，慧琳阿姨家的两个孩子来了。哎呀，
3: 奶奶好，我是秀，她是小二。小二跟奶奶打招呼。
6: 哎呦喂，你就是广场上捣乱那个小屁孩？
7: 你不就是那个穿着大花裙子跳舞的那个老奶奶吗？
6: 老奶奶，我有那么老吗？
3: 啊，您不老，一点都不老。
6: 他嘴子多甜呐，是个好孩子。啊，你就是慧琳家的老大。
3: 嗯，
2: 奶奶好。
6: 我听说了，你考上了京大。
3: 哦，我们家老大还是我们现在高考状元呢。
6: 哦，是吗？
2: 金大宝，还不赶快跟高考状元拉拉手，沾沾这个京大的喜气。
3: 金宝，我听我妈说你报的也是京大。
2: 哎呀，别提了，我们家金大宝被挤下独木桥了。
3: 啊，你没考上啊？啊，我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考上的。

0: 那个咱们就别站着了啊，我今儿决定亲自下厨，为你们奉上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营养大餐。
1: 儿子，一天都没吃饭了，来，好来吃点。
2: 爹，你说这秀儿跟小二到北京咋不来个电话呢？你说找着婶子了没？
1: 他俩要是没找着，那就早来电话了。你就别担心了啊，来，快，最爱吃的黄瓜，来。
3: 我能不担心吗？那他俩人生地不熟，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啊？
1: 你在这火急火燎的啊，人家连个电话都没有，那就证明人家心里啊根本就没有你。我的傻儿子，小时候大人说的事儿，哎，你该不会当真了吧？
3: 你说啥呢，妈？那现在谁把娃娃亲当真啊？
1: 你以为妈不知道？从小到大，你这满眼里就只有秀一个人。妈告诉你啊，人家秀现在可是考上了京大啊，
4: 人家毕业了以后还能回咱们这个穷山沟吗？
1: 这是娶媳妇儿，就要娶以后能住家过日子的啊，儿子。
5: 现在的人贩子太猖狂了。
6: 那你们把人贩子抓着了？
0: 那必须的呀。
6: 哟，就你们几个人？
0: 人不在多，在于精。奶奶，我的这个智商加上这位女侠的神功，就是完美姐妹花组合。哼！哎，秀，等你吃饱喝足再休息会儿，你能不能教我几招你的那个神功啊？
6: 我就会那三招，全都使出来了。
0: 就那三招啊？哎呀，你这是跟张飞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吧？
7: 是大农哥教的。
0: 大农哥？大农哥又是谁呀？
7: 是我未来的姐夫。
4: 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
0: 姐夫，小二，你跟我说说你这姐夫是干嘛的呀？
7: 我姐夫人可好了。
0: 那长得怎么样啊？
7: 又高又帅。哇哦，
4: 别听小二瞎说，我和大农就是纯洁的友谊。
0: 纯洁的友谊，逗死我了。
8: 傻笑什么呀，你个闺女，笑一点都不检点。
9: 张队，我是丁少白。哎，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我的孙子不见了。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他回来了，我找到了。好好，你给我站住，过来。

0: 堂主，你爷爷？
1: 你还知道我是你爷爷？你把手机都关了，这都几点了啊？你把我的话整天都当耳旁风了，我今天非让你屁股开花不可！你跪下！
0: 爷爷，您别生气嘛，我不是不想早回来，我遇到骗子了。
1: 骗子！
2: 噔噔，来，进来吧。这个呢，就是慧玲阿姨的房间了，还不错吧？
3: 你们知道，就这么一间房子，要是出租的话，一个月也至少要2000块。
4: 2000？
2: 有这么奇怪吗？
4: 完了完了，我怎么把它给忘了呀？
3: 哎，你这次都从哪儿弄来的呀？
4: 静媛，我得去趟医院。
3: 什么？去医院？不是，你去医院干嘛呀？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您看，我手都受伤了。
1: 人家骗子为什么偏偏选中你呀？还不是因为你整天招摇过市吗？人家早就盯上你了，骗钱骗车，那都是便宜你了，没绑着你，那就算你命大。
0: 堂主，我都这样了，您就不能心疼一下呀？
1: 哼，
0: 您就不怕咱们宝春堂后继无人了？
1: 你别提这茬啊！我告诉你，你爸不靠谱，你比你爸还不靠谱。老丁家祖上传承下来这种独门医术，眼看就断送在你们这一代人手里喽。

0: 堂主，这都什么年代了，您就不能把你的眼光放长远一点？你应该面向社会，敞开咱们宝春堂大门，广收徒弟，一来可以将咱们祖上的这个精湛医术传承下去，二来可以让更多的病患早日从病痛中解脱，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您不做，您非要逼我做我那些不擅长的事儿。
1: 你擅长什么呢？
0: 我擅长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
1: 你除了球以外还擅长什么呢？
0: 那就更多了，跳街舞、滑板、说唱、架子鼓、游泳、健身。
1: 停！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你还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没有？

0: 就是在秀收到京大通知书的那天突发心脏病的，没了。
1: 情况非常不乐观，我建议尽快手术。
2: 好啊，做手术。
1: 你把费用准备一下，大概需要35万。
3: 什么？35万？
4: 从今天起，不许踏出这个院子半步。
5: 您是要判我终身监禁啊？
2: 这可是我们家老太太的命根子。
6: 您按时还钱，等钱还清了以后，我这房本完璧归赵的交给您。

0: 当地面延伸至3000米空域，
1: 哇，
0: 城市的天空是否将成为下一个高速公路？
2: 哎，我们飞了。
0: 当机器拥有智慧和行动力，人类又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连接？敬请收看《中国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点没来到了上海这家大型商场的六层露台，这里有一个无人机服务配送站。
1: 这个在我们的机场是一个降落点，那前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飞机正要起飞，我们有两个起飞的起飞点，这两个起飞点交替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运行效率的最大化。
0: 吉列尔没发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小型机场，十几架无人机整齐地停放在指定区域，随时准备起飞送货。
1: 外卖由我们的取餐员拿过来之后，在这里进行打包和称重，因为我们正常要求是我们的飞行重量在这个2.4公斤以下，它不能超重。我们称完重以后，就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工作。
2: I would like to know Shanghai being this pioneer city because Shanghai is now a super vertical city with super high building. How to develop these deliveries in a way that it can reach people?
1: 目前来说。我们采用了非常好的技术，飞机它是六个旋翼和桨叶的，在这样的一个飞行过程当中可以保证足够的安全，如果当有某一个桨叶失效的情况下，它可以保持非常好稳定的姿态。第二点是我们的飞机采用了很好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和设备来做一些避障的工作，它可以在飞行当中识别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物，从而保持它在空中的一个稳定的安全。第三个点是我们每架飞机上都标配了一个降落伞，这个降落伞可以在各种应急的情况下做一些兜底的安全的保障。那么最后就是我们有一整套完整的这个应急和安全体系来作为我们整体的管理，就保证了飞机可以在超大型的城市安全的稳定的去运作。
0: 科技创新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吉列尔梅觉得无人机配送这种低空经济模式未来在巴西也大有可为。除了低空物流，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也更加广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俄语部主持人安娜来到安徽合肥，深度探访这个城市在低空经济运用场景方面的开发。
3: 我现在来到了合肥市洛港公园，这里有无人巡检、无人物流、无人驾驶客运等海陆空一体的无人系统运行场景，打个飞机出行的梦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
0: 在合肥洛港公园，安娜见到了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工作人员刘瑞宁。刘瑞宁介绍说，洛港公园位于合肥市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过渡地带，依托原洛港机场及周边区域兴建，占地12.7平方公里，相当于17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依托洛港公园的超大体量和底蕴优势，合肥市建成中国首个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项目，项目聚焦无人巡检、无人配送、城市立体交通、城市治理等重点领域，首次实现低空空域资源和地面路网资源多种无人系统在同一套管控框架下协同运行。
4: 即将要去体验的是可能未来出现在我们空中的无人驾驶的载人航空器，
3: 感觉我就一下子就迈入了科幻世界呢。
5: 坠落的还挺慢的呀。
3: 稳。
0: 安娜眼前的这架无人驾驶航空器叫做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还有一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飞行的士。这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机身长6.05米，高1.93米，一个半小时内就能充满电，最快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130公里。见识到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科技魅力，安娜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
3: 性别、年龄，填这个表都是考虑到就像安全吗？
6: 对的。
0: 按照规定，乘客体验之前需要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单个乘客体重不超过87公斤，而且没有恐高症和重大疾病。
3: 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得做什么？只管坐着就行了。
6: 对，因为我们这款飞机它的航线是已经既定完成的，所以你只要坐在里面安心的享受你的飞行就可以了。
0: 进入飞行器之前，安娜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告诉她，2023年10月，这款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获得由中国民航局颁发的全球首个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型号合格证，这意味着它已经具

0: 这些研究和应用使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尤其在极其危险的工业环境里。
1: 气体泄漏的话，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检测方式啊，大概要5-6个小时涂抹肥皂水，现在的话20-30分钟就能完成了。这是麦克风，这些就相当于是耳朵，可以对这个声音去识别，然后定位，模拟一个放电的场景啊。我们单靠耳朵去听，其实是不知道在哪儿。
2: 对，看到了这个波呀，
1: 其实这里就是它的故障点。
0: 运用生成像技术，利用声源定位和可视化信息手段，对设备机械异响、局部放电漏气等问题进行智能巡检。
1: 在一些特别复杂的场景，搭载在机器狗身上。
0: 作为一种集成声纹识别技术的智能设备，声纹机器狗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能源等领域。它可以代替人工前往高危地区，通过超声波发现机器出现故障时人耳所听不到的异响，从而及时解决问题。
1: 4个摄像头相当于它的眼睛，提高我们工业场景下去做这种检测的安全性。
0: 通过崔灿的介绍，安娜了解到人工智能在提高工业生产的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工业环境中，其潜力和价值尤为突出。除了能为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人工智能还在医疗领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3: 从2015到2016年就开始了为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而建立了这个医疗影像云平台。
0: 陈凯文介绍说，安徽省通过建设应用人工智能影像云平台，集合影像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尖端技术，为安徽省医疗机构带来了多项创新的影像智慧服务场景。人工智能赋能医疗领域，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多期病情进行跟踪和分析病变的发展过程，以便做出更合理的治疗方案。患者就医时也不用再携带和打印传统的纸质胶片，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可以不限次浏览下载数字影像，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智能化的报告解读。
2: 有上肺前段，这是小姐，小姐姐。
3: 很难读懂医生写的这些专业的这样的报告。那其实我们通过大模型呢，提供了智能解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速率性结合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这个跟您平常自己去网上搜索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引用的都是一些专业的文献。
0: 搭载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程序，会根据患者情况提供针对性解答和医学解释，帮助患者真正看懂晦涩的数据指标。
2: 我了解了，夜间出汗，还有偶尔失眠。
3: 您看，他给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可能需要您去呼吸内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结合与行业专家共创的专病患者管理路径知识库，及时引导患者回院治疗，实现智能化随访和个性化健康指导。陈凯文告诉安娜，人工智能正在更好地为人服务，致力于成为居民的个人健康助手。那么，这项人工智能技术是如何做到加速走向全面应用的呢？崔灿带安娜找到了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品牌负责人之一董斌，请他为安娜讲解背后的奥秘。
4: 考一个大模型的语言理解能力。
2: 好。
4: 俗话说，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如何理解？
0: 董斌告诉安娜，人工智能大模型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大模型的设计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的表达能力和预测性能，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和数据，特别是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4: 这里我们选了一篇文章，针对上面这篇文章提出3个问题。
2: 比如说我需要采访，我就不用仔细思考，让那个 AI 给我分析分析，然后给我提出来问题。
0: 科学家利用海量的人类语言数据和大规模的算力，对大模型进行了预训练。预训练知识数据量相当于500万套四大名著的规模。通过训练提取的知识片段及模型的参数有1.8万亿个。这些数据和参数共同构成了大模型的知识基础，使其能够涵盖广泛的学科领域。
2: 是不是我们就是以后我们就离不开 AI？
4: 它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一个助手和专家，将来我们

0: 不但有这些知识性的任务，还有一些结合到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帮我们做体力性一些工作的执行。比 AI 更强大的是掌握了 AI 的新人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从外卖低空穿梭，便捷送达。
4: Super good。
3: 到空中出行，走进现实，点亮日常。从与智能机器人同场竞技，互动共生。到健康助手时刻相伴，贴心守护。心智生产力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重塑着中国人的生活途径。面向未来，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美好的时代正扩

0: 第五集，聪明的托托。你们刚刚看到我的深水炮弹没？水花溅得特别高，
1: 有点天赋啊，呵呵，说不定有朝一日跳水的水平能赶上我。
0: 我现在就赶上你了，小先生。嗯，嘿，大家停一下，我们好像搞丢了一位伙伴。
2: 我希望托托能快点，我们总是在等他。
3: 你的话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2: 对不起啊，托托，我们没有任何恶意。
3: 没关系的，我知道我有时的确动作慢，其实你们也可以先走，我稍后就会赶到。
4: 那不行，托托，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3: 难道我照顾不好自己吗？
0: 我们当然觉得你能，只是你
5: 太老了。
3: 我的确老喽，可我已经自己走了这么远，你们可以放心的先走，我会在树屋那里跟你们会合的。
2: 那我们先走吧。
4: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0: 是的，托托，这不太稳妥。
3: 可是我自己觉得没问题，你们都别再说了，赶紧走吧，一会儿见。
0: 好吧，托托。走吧。
6: 笨笨，我们很快就会把那些小动物抓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去好好度个假了。再然后，我可能会用这笔收入给你换个新的电池组。他们现在会在哪儿呢？原来这些可恶的动物在那儿。可后边这是什么情况？他们扔下了那只老乌龟，得来全不费功夫。乌龟是最不中用的，只要让它龟壳背着地，它便一无是处。笨笨，准备发射。
5: 我快饿了。
1: 咱们是吃西瓜呢还是吃西瓜呢？
5: 西瓜
0: 托托也喜欢吃西瓜。
4: 呵呵，他可以的，我们得相信他，给他点空间。
0: 你说的对，但是破帽子可能在丛林里。
4: 是啊。哎，我懂。
6: 就是这样，往右一点。各就各位，实战演习。等那只乌龟发现它的路被我们的石头挡住了，它就只能走这条路了。到时候我们就把它推倒，让它整个龟壳翻过来，就是现在。快，乌龟来了，各就各位。
3: 好奇怪呀。好吧。
6: 什么？
3: 真好闻呐。
6: 现在把它系到原木上。当我们释放原木的时候， 它会在这条小路上来回摆动，并且撞翻那只乌龟。完美，大家各就各位。那只老年爬行动物快过来了。

0: 太棒了！嗯，好吃。
1: 我等不下去了，我要去找托托。
2: 可托托说我们应该放他去，
3: 要尊重他的意愿。
4: 可他已经走了好久了呀。
1: 如果你们不去的话，可以留下。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
5: 我们也去。
2: 等等我们。
3: 我也去。
6: 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我要用到抓捕乌龟的终极诱饵。赶快藏起来。
0: 好吧好吧好吧，美食当前，我就不客气了。
6: 总算笨的乌龟，把它抓上去。
7: 不好，
1: 看那里，
3: 是托托的脚印。
1: 哦，不不不，那是破帽子的脚印，他们朝那边去了。
8: 愚蠢的让人汗流浃背的山。
0: 看起来破帽子累了，嘿嘿，妄想欺骗一只年迈的乌龟啊，等着瞧好吧。妥妥的轰炸！

0: 脚印消失了。
1: 啊，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他哪儿去了呀？
3: 谁哪儿去了？你们不是在找我呢吧？
0: 我们以为你被破帽子抓走了。
1: 我们看到了脚印。
3: 我确实是被抓走了。
0: 什么？但是你逃脱了？
1: 就靠你自己？
3: 当然，正如你们看到的这样，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就像我说的，我这只老乌龟能照顾好自己。
4: 你看吧，终究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呀。
0: 我低估了你，托托。
3: 这种事常常发生。现在我们回家吧。经过这么一番运动，我现在食欲大增。
5: 老奸巨猾的乌龟。

0: 第六集，轻微打嗝。
1: 快跑，快跑，
2: 再碰了就输了，快点，快点，
0: 我要抓到你们了。抓到你了，
1: 好吧，轮到我了。
0: 祝你好运，琪琪。不过很遗憾，你赢不了的。我最擅长玩这个游戏了。
1: 呵呵，我们玩这个游戏不是为了赢，这里面可包含了摆脱破帽子所需的各种重要技能。
0: 啊，好吧，好吧。但无论如何，它都还是个游戏，而我还是必胜无疑。这次你闻味的招对我没用了，我这个礼拜每天都洗澡来着。
1: 不靠气味，我也能找到你们。咱们走着瞧，我给你们10秒钟时间。十、九、八、七，
0: 安静点，现在是关键时刻。
3: 五、四、三、二、
1: 一，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来啦！想法挺不错的，托托，伪装成石头，可还是被我抓到了。找到你们啦！祝你们下次好运啦！

0: 抓到你了！呵呵，你是最后一个。
1: 我这是怎么了？
0: 抓到你了，呵呵，换你抓了。
2: 这不公平，我没法一边打嗝一边玩捉迷藏啊！我一走近，你们就会听到声音的。
0: 别担心，我知道一种对付打嗝的方法。
2: 什么方法？赶紧让它停下来。
0: 深吸一口气，然后尽可能憋得久一些。
2: 我觉得有效果了。
0: 我就说吧。
2: 好了，那你们赶紧藏吧。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可要过来了。
3: 这些动物的躲藏技巧好像有进步啊。
4: 没关系，我的高超偷猎技巧在整个动物狩猎圈里那都是出了名的，况且这还是个绝佳的机会。

0: 可以来测试一下我最新发明的消音设备。哎呀，别这样，这个颜色很适合你，快穿上它们试一下消音效果。哎呦，安静又优雅。准备出发。
1: 幸运的皮皮，
2: 大国王和和，你又有新绰号了，你这样可抓不住我们。
1: 屏住呼吸，一点用也没有，这游戏没法玩了。
3: 你可以试试仰着喝水，那样也管用。
1: 仰着，
3: 值得一试。
1: 任何方法我都愿意尝试。有点尴尬。1、2、3，
4: 有用了。
1: 捉迷藏大王和和来了。
0: 哪儿发出的声音？你这样会害我们被发现的。好了，现在再试试。走。
1: 喂，狡猾的托托。不要再打嗝了，这游戏没法玩了。
5: 呵呵，快来帮我一下。
0: 听，在那边。
5: 还在打嗝？
1: 就是这样的，托托。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他们准备常驻我的体内。
5: 淡定点，和和，我还知道一种治疗方法。
1: 这些方法都不管用啊。
5: 哦，好吧，那么当我没说。
1: 不，我愿意尝试一切方法。
5: 好吧，我的方法是吓走他们。
1: 吓走他们？
5: 如果你被吓一大跳，就不会再打嗝了。
1: 天哪，那我要打一辈子嗝了，我神勇无比，所以托托，你吓不到我的。
5: 是那样吗？我们走着瞧吧。小先生，琪琪，毛毛，淘淘，皮皮，你们都出来吧。
6: 怎么了？
5: 和和又开始打嗝了。我有一个治好他的计划，可是这需要大伙儿一起干。
3: 瞧我的吧。
1: 现在什么方法都不管用了。
0: 小狗很好，非常安静。我们现在只需要离那只熊猫再近那么一点儿。
7: 抓到你了。
4: 我厉害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嘛。

0: 神勇无比。
1: 好吧，这个怪兽太可怕了。
2: 是啊，我们甚至吓跑了破帽子。
1: 有一瞬间我还以为破帽子是被我吓跑的。
2: 呵呵，你注意到了吗？
1: 什么？
2: 你不再打嗝了。
1: 你说的没错，
2: 我们今天不止吓跑了破帽子，
1: 还吓跑了我的嗝。嘿嘿，有谁打算再跟我来一局捉迷藏？
3: 我
1: 好吧，你们只有十秒钟的时间。
4: 快点
1: 你们准备好了没？我要开始数数了。
5: 盯上窗户，那个大怪物随时可能闯进来。我才不怕呢，当我害怕的时候
6: 我就会打嗝。当然那从不出现。好吧，或许我有点害怕。

0: 在中午的可真热呀。为什么托托睡觉的时候我们还得干活？
1: 等你到他的年纪，你也能睡午觉。
2: 你们呢，少说话多干活。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们看呐，看来咱们有粉丝了。
1: 真棒！谁能想到我们居然这么有才？
2: 外面简直吵死了，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我早该想到，除了那些没品位的动物，谁还能发出那么难听的噪音呢？不过我想知道的是，说说看，笨笨，你觉得谁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呢？错了，外行了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家应该是哈梅林的魔笛手。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的音乐可以控制小动物们，让他们听他的指挥，这就是原因。有了电脑键盘的帮助，我就能写出自己的催眠曲，这令人难以抗拒的旋律最终会帮我把那些动物引诱到他们应该待的地方，笼子里。
1: 我们的粉丝越来越多了，
0: 他们喜欢我们，他们真的喜欢我们。
2: 哎呀，这都什么声音，吵死了。我才没有，我只是迫不及待的要试试我创作的恐怖旋律了。
3: 和和，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做一些新尝试，是不是很棒？
4: 这首歌的节奏不是这样的。
1: 现在是了，我在跟着感觉走。
5: 我糊涂了，我们不是这么练的呀。
4: 管他呢，练习太枯燥了。
0: 继续啊，呵呵，我们更喜欢你的节奏。
6: 够了，所有人都停下。如果你们不认真排练的话，你们就离开乐队吧。
1: 你不能把我踢出我自己的乐队。
6: 哼，那你可以带着你的乐队一起离开，我们看看有多少粉丝能欣赏你跟着感觉走的音乐。
1: 好啊，那我们也看看有多少粉丝会喜欢你们枯燥毫无惊喜的歌。
6: 没问题。
1: 哼，好，你们仨跟我来。
2: 终于有机会让我试试我的音乐陷阱了。不是这样的。差不多了。

0: 他奏效了。
1: 这样不行，
2: 几乎没人来听啊，
1: 也没人来跳舞了。
3: 接着演奏就是了，他们总会来的。你们听，肯定是琪琪在抢我们的粉丝。我们去看看。
1: 你们
3: 不准再抢我们的！
1: 抢我们的！
3: 我以为
1: 是你们。
3: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那么
1: 这个音乐，
3: 好奇怪的旋律。
4: 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腿了。
1: 准备好时。

0: 早该想到，他的笛子，他在催眠我们。各位，
1: 看那儿，我们竟然要自己走进破帽子的笼子了，没法控制自己。
2: 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我用我的迷人音乐抓住了你们。
0: 他说的对，我们真的被抓住了吗？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3: 至少咱们的乐队又重组了。
4: 没错，乐队。
5: 乐队，我们都被抓起来了，你还有心情玩乐队？
4: 但是音乐能让我们重获自由。
6: 只需我们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来吧，伙伴们，我们能行。让我们演奏出生平最棒的音乐吧。
0: 用什么？
7: 我们的乐器不在呀。
4: 我们最开始有乐器吗？
2: 什么？你们休想！
3: 救救我们！
4: 好，再快点，小先生！

0: 没错，再快点，再想想。有效果了。
1: 我们做到了，
2: 我们赢了。
0: 对不起，琪琪，我不该带着猴子离开乐队的。
3: 我也很抱歉，还是大家一起合作更好。
4: 笨笨，马上停止这一切，抓住他们。

0: 八集，小先生的烦恼。
1: 知道该做些什么，笨笨，给我放大点，我要看清楚这些动物在干什么。
2: 我们的船一定会是个杰作。
0: 就是那儿，小先生，你摁住了啊，我会顶好的。
3: 快一点，呵呵。
0: 好，没问题。稍等，我把我的锤子放哪儿去了？
3: 快点。
0: 好的，马上啊。
4: 这些动物又在瞎折腾什么呢？
3: 如果你搞不定，呵呵。
0: 来了来了，
3: 我要坚持不住了。
0: 一、二、三，滚！

0: 你锤到我的手指了。
1: 抱歉，小先生，我不是故意的，实在太对不起
2: 了。你还好吗，小先生？
0: 好，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只是，哎呀，我只是讨厌透这里了，这个岛，这种湿度，瞧瞧我的头发都成什么样子了。
2: 所以我们才要继续努力啊，小先生，我们都希望能早日离开这座岛回家。
1: 到时候你就能用上洗发水和发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现在需要一点时间去散散心。
2: 好吧，小先生。
3: 很好，很好。看看我们的动物们怎么了？吵架了吗？有裂缝，就让我有机可乘。笨笨，快回来，我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0: 我心爱的头发呀，我知道是这座岛上的生活太艰苦了，让你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弹性。我可怜的可怜的头发。
2: 小先生不会有事的，呵呵。
4: 他只是需要一个人静静。
2: 要不我们做点能让小先生开心的事情，使他振作一点。
1: 比如呢？
4: 他确实很在意他的头发。
1: 有了，我们可以给他做点纯天然的森林护发素。
4: 他一定会高兴的。

0: 好了，专为小先生研制的森林护发素，集合了森林里的各种精华，
1: 也有
2: 墨锦花、
3: 新鲜的泉水，
0: 还有这个野生香草，
3: 小先生一定会喜欢的。
0: 走吧，我们让他来试试。
4: 既然你那么在乎自己的那身毛，那么或许我可以亲自给你做个小礼物。
5: 不知道朋友们现在在做什么。或许这个岛也没有那么糟糕，森林很美丽，我还有一群好朋友，可没有漂亮头发的银背大猩猩还算什么银背大猩猩。
4: 我可以利用那只大猩猩最大的弱点来对付它，它的毛发啊，破帽子的毛发光亮神奇药水。我必须说，我真是帅呆了。哦，你看那光芒，那弧度，那发亮。哎呀，好了，现在加入最后一剂原料——安眠药。效果强烈。我会把那只猩猩放倒，接下来就简单了，把它运回潜水艇，它就是我的了。笨笨，准备发射，现在执行毛发陷阱行动。剩下这些我正好留着自己用。哎呀，太帅了。
0: 你们觉得他去哪里了呢？
3: 他喜欢在池塘边看。
5: 记得错，我太傻了，对不起。
0: 没关系，小先生。
6: 看，我们给你做了什么？
5: 这是
7: 护发素，
8: 我们自己做的。
5: 你们
0: 纯天然，绝对没有安眠药。
6: 对。
5: 谢谢你们。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4: 我的发型，我真帅。
0: 哇，快看，那是什么？

0: 起来吗？
1: 嗯，你们玩吧，我得再吸收吸收阳光的精华，给我的日光浴收收尾。
2: 哇，是一艘古沉船，嘿，咱们上去看看，探险时间到。
0: 我到这边再瞧瞧，这可能有有用的零件。啊，指南针，双筒望远镜，这简直就是个宝库。哇，
3: 哈哈，瞧瞧潮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许可以来次两栖突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说起盾构机，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山越岭、跨海过江的地下巨龙，他们横向掘进，为中国打通一条条地下动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盾构机家族里还有一群竖直向下扎向地心的特殊存在，竖井掘进机。这是中国铁建重工打造的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它获评中国2025年度十大国之重器。专肯硬研的它，凭借深达千米的设计指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这是超大直径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梦想号，除了超过23米的开挖直径，更有着全球首创的独特构型。在这些国之重器背后，一群卓越的工程师正书写着深地传奇。他们年轻，敢闯，敢于打破行业惯例，创造出无数的地下奇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铁建重工的工程师团队，了解他们的故事。

0: 丁章飞，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是钢铁脊梁号的总设计师。
1: 黄瓜切一根够不够啊？
2: 你再切一根呗，等一下做个黄瓜炒蛋上啊。
0: 在爱人眼里，丁章飞是个纯粹的理工男，和浪漫两个字几乎沾不上边，就连做饭都只做最简单的饭菜，
1: 吃饱就行。他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2: 你这切的有点薄呀。
1: 这样子能让熟得快。
2: 烧了，烧了。
0: 可就是这个不浪漫的直男，却带领团队为钢铁脊梁号打造了极具浪漫色彩的机械共舞系统。竖井主要应用在工程隧道、矿山矿井和市政管道等领域，过去钻爆法是竖井施工的主流。
2: 打到1000米啊，或者几百米这种竖井，然后绝大部分都还是在采用钻爆法，就人工钻爆法进行一个施工，然后就相当于是用炸药先打眼放炮，然后再用抓斗把这个岩石给它抓起来。
0: 但这种工法不仅施工效率低，作业环境恶劣，更有着难以控制的安全风险，对周边地层的扰动更是无法逆转。而在中国，更多复杂的超深竖井工程需求正倒逼着施工技术升级。过去20年，中国国产水平掘进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也给竖井施工领域很大的启发。
2: 水平掘进机因为它现在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咱们就可能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掘进机给它竖起来，这样子就有了咱们这个竖井掘进机这个概念。
0: 截至当前，全球范围内成熟的竖井掘进机厂商以及施工案例少之又少，而早在2021年，中国便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列入“14-5”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那么，同样是竖井掘进机，什么是全断面，什么又是非全断面呢？
2: 我们动过机，刀盘转一圈，是不是我就挖了一个圆形出来？那我往前推了几毫米，那这几毫米是不是我都开挖到了？那我们这个叫全断面。那非全断面它是相当于是用类似于截穴头来进行开挖，它截穴头扫一圈，扫一下之后呢，它其实你这个断面并没有开挖完，它还通过旋转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多次的开挖才能满足你这一个断面的开挖，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非全断面。
0: 在从事竖井掘进机设计工作之前，丁章飞已在水平掘进机领域深耕多年，这一次他被赋予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设计研发项目总设计师的使命。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项目注定困难重重，而组织选择他看中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狠劲儿。
2: 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个想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设备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将掘进机竖起来，第一个迎面撞上的就是业界公认的最大难题——竖井出渣。和水平掘进机相比，竖井掘进机有着天然的劣势。
2: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一个土压平衡动作机，它在开挖过程中，咱们这个刀盘会旋转，通过咱们刀盘上的这些刀具，滚刀啊，还有这种切刀，然后咱们会切削岩土。在切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上的这些渣呢，它都会通过重力的作用，会垂直往下掉。通过我们刀盘面板上的这些开口，它就会落到咱们刀盘的背面去。咱们刀盘背面呢，会设置了一个螺旋输送机。它这个螺旋输送机的作用就是把咱们刀盘背面的这个渣给输送到咱们主机外，主机外之后，后面我们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出口位置，咱们再接一个水平的一个皮带机，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运渣方向基本上是类似于水平的，所以咱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运输到咱们台车后，台车的尾端之后，咱们可以接垂直皮带机，也可以接我们的渣车，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运输到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后面，然后再排出洞外。
0: 水平掘进。重力是天然的帮手，但在垂直向下的竖井里，重力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它让所有渣土紧紧趴在开挖面上。
2: 我们现在站这个台，它其实就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竖井的一个开挖出渣一个实验台，主要就是模拟咱们出渣这个状况，就相当于是我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范围之内，它一直都是有渣不停的往下在落。如果说我们整个全断面这么大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收渣装置，那我们这个渣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抓取。它应该
0: 如何在全断面范围内将这些散落的渣土高效归拢到一个点，这成了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为了找到方法，丁张飞带着团队在掘进机刀盘的形状上做起了文章。最初他们把水平盾构机通用的圆盘形平面刀盘改成 V 型，利用重力让开挖出的渣土自然沉降到低点。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集渣口不得不设置在刀盘的中间。
2: 因为我不能把中间的刀具给它去掉，因为本身刀具是用来破岩的，所以我们要求整个轨迹面上面肯定到处都要有刀，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链斗机往旁边进行一个平移。
0: 没有成熟的经验，丁张飞只能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那段时间他们泡在出渣实验台，反复试错，不停修改着刀盘的构型。最终他们拿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 W 型刀盘，靠着刀盘自身的转动创造出一个向心的引力场，让渣土顺着 W 型的坡面自动汇集到集渣口，而集渣口位置缺席的刀具则可以靠刀盘上同一轨道的其他刀具来弥补。解决了渣土汇集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怎么在这个小小的集渣点上把渣土抓起来，连续不断地提取到地面完成排渣。丁张飞从传统的链斗机上找到了灵感。
2: 它本身它是一个另外一款产品，它是一个链刀式的连续墙，就我们这个链条上面它其实装的是我们以前一些刀具，但是我如果装斗的话就是一个长形的，我做很多个斗把斗装上去，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结构，然后它相当是可以伸到我们刀盘前面去把渣进行咬出来之后，我们在后面再进行一个卸渣，这样子的话理论上它能够实现我们刚刚说的我怎么把刀盘里面的渣然后从刀盘前面一直放到后面去，而且我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求比较高，因为距离太近了之后我可能找不到卸渣的那个位置。
0: 想法有了，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套系统实在是太大了。
2: 我们首先有一个抓取，然后有一个翻转，然后还有一个卸料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这套机构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体积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说选择在刀盘里面进行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空间要求会非常高。
0: 掘进机的内部空间寸土寸金，驱动系统和 W 型刀盘的核心结构早已占据了设备内部的中心位置，怎么安置这套系统，丁张飞陷入了沉思。经过思考，一个行业里从未有过的设计诞生了，让链斗系统偏心安装，并将主体部分安置到刀盘背后的主机体内。
2: 我们把这个动力机构跟咱们这个卸料空间给它移到刀盘外面，就是因为后面是我们的主机区域，那块的空间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
0: 这样的结构刚提出来时着实惊到了同事们，因为这意味着链斗机系统在自转排渣的同时还必须随着刀盘公转。
3: 我们这个主机提渣基本上要到20-30米的位置，整个20-30米的高度，8层楼这么高跟着刀盘一起转，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啊，这个工况是非常复杂的。
0: 同事的顾虑是客观现实，但丁张飞看中的是这种构型确实能够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逐个击破。
2: 我们看看还有其他哪些问题我们再想办法解决，因为这个我感觉它能够跟着刀盘一起转，如果是可实现的话，那相当于是我们那个动力啊还有我们那个卸料啊这些问题我们可能都能解决，但是可能

0: 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他看用别的方式能给他解决掉，这样的话至少是他是一个可行的。
1: 面对行业的无人区，丁张飞认准了方向，带队向一道道难题发起冲锋，但这也注定是个煎熬的过程，
0: 就不停地否定，然后再想，否定再想，所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啊。持续了应该至少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每天在改方案，改完方案再评审，评审完了之后再改方案，然后再讨论。
1: 在丁张飞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2025年4月16日，钢铁脊梁号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正式下线。这台重达1000吨的钢铁巨兽，凭借8.1米的开挖直径和1003米深的掘进设计指标，成为全球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而当2025年10月，这台机器来到辽宁西安山铁矿真正运转起来时，刀盘的主旋转，炼斗机的公转加自转，三套运动轨迹完美适配，形成了这套前所未有的和谐又浪漫的机械共舞系统。
0: 是不是里面那个斜块直接拆？
1: 打破规则的创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刀盘形状的颠覆性改变带来了新的课题。刀具无法再像水平盾构机那样保持90度垂直于开挖面。
0: 其实里面还有这么长，就是为什么我们水平盾构从来不说刀具角度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刀具角度肯定是最适合的方向，我的受力方向跟我的破岩方向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现在改成这种锥形角度之后，相当于我的推力的方向跟我现在正面挤压破岩的方向就有了角度。但是在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推硬岩的时候，哎，可能它的掘进速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慢。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也是突然间想，就说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我如果不垂直于岩面，我可以稍微改一点点角度，我让这个刀具方向更向下，因为我们推力是向下，这样是不是我又会有更多的力量来用于破岩。
1: 如何找到最理想的角度，协调好刀盘形状变化、刀具安装角度与开挖面三者之间的关系，丁张飞和团队的探索依然在路上。而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除了更快更安全地打更深的井，丁张飞也有着自己的努力方向。
0: 就是我就坐在这个控制室里面，我甚至都不用动，就可能有 AI 或者机器人或者什么就帮我继续往下施工了，然后我可能自己就喝喝茶呀，然后这样子看看数据啊，然后可能一天的工作就完事了。针对性的设计，当然这个画面还需要。
1: 这个不浪漫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给钢铁写下了最动人的浪漫，他跳出了传统思路的桎梏，用大胆的尝试和坚定的脚步，为中国的竖井掘进技术探出了一条全新的路。而在竖井掘进机的另一条赛道上，还有一位卓越的工程师正在用自己的沉稳书写着另一番传奇。文威，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所从事的领域是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身为一名90后，文威平日却酷爱钓鱼，休息时他能在江边稳坐一天，这也是文威性格当中最大的特点，四平八稳，有着超越年龄的从容。然而生活中处处透着沉稳的他，却主导设计了这个行业最大胆的设备构型。在盾构机领域，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是一个新近诞生的分支，它以灵活摆动的开挖臂为破壁单元，通过调整作业半径即可实现不同直径竖井的开挖，大幅降低了施工成本与换装周期，最早主要应用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下空间开挖，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2: 这种工艺呢，就从这个地下停车这种立库这个场景就拓展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以及我们这个电力隧道 包括我们这个

0: 城市的这个排水隧道这一块，现在也是陆续的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应用。
1: 从大学毕业入行，文威也是先从水平盾构机的设计做起。
0: 不过从这个水平的盾构机的一个部件设计，慢慢的转到这个我们竖井卷机的一个部件设计，然后再做它的一个总体。
1: 凭借沉稳扎实的工作风格，文威迅速成长，30岁时便主导了重要机型未来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0: 未来号是我们这种非全断面这种竖井卷机，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第一台啊这种形式的。
1: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规划了一处占地面积仅半个篮球场，地下深度却有50米的19层地下智慧车库。若采用竖直盾构施工，要求开挖直径超过20米。而此时国内外所有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都是单开挖壁结构，且最大开挖直径只有13米。同时施工周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如何满足工程需求，文威陷入了沉思。
0: 它的开挖直径大概是13米，首先这台设备我们如果说直接拿过来用，它是用不了的，必须要对这个结构方面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如果我们采用只有一条壁的话呢，它整体的这个作业的效率啊，确实当时呢达不到我们说这个业主的一个诉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1: 经过思考，做事一向四平八稳的文威提出了一套颠覆行业的激进方案——双开挖壁结构。
0: 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方案，才能去达到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拿着现有的这个剧本不停地演的话，他可能呢，他永远他都满足不了。
1: 双臂带来了双倍的效率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双臂打架。第一个难题依然是出渣。对于所有各类型的盾构机、掘进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出渣。只有将开挖出的碎岩、渣土、泥浆等及时的排出，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开挖工作。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台这个单臂的这个沉浸式的竖井卷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刀盘，对吧？它是采用起挖头的方式，也通过这个机械臂啊，通过这个几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液压工的驱动下，它可以进行这个摆动，以及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旋转装置的作用下呢，可以进行一个360度回转，这样实现它对于这个掌子面就是完全的一个开挖一个覆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挖系统。那么在它开挖的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背部啊设置着一套这个泥浆的一个出渣系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泥浆抽浆的一个泵。洗挖头这个滚轮在切削这个地层的时候，会实时的将底下的这个渣土通过它们后面我们这个格栅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泵的吸口，通过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叶片的一个高速旋转，将它呢甩出去，甩到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出口，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管道，然后就直接呢爬送到地面。
1: 单臂的出渣简单高效，但当结构变成了双臂，麻烦就来了。
0: 我两个臂分别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衔接的管路，都往地面送。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两个臂是相对来说是运动的，然后上面又要保持不动，那么动和不动之间其实就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打架的这么一种现象。
1: 当常规的设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双臂打架现象，考验文威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怎么当好这个和事佬呢？经过思索和反复验证，文威拿出了一个充满了巧思的解决方案。他在机器顶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回转接头，这个装置如同一个立体交通枢纽，让两条旋转管道中的渣流在接头部分顺畅汇合，各行其道。
0: 两个装置必须要在这个转与不转的这个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汇合的汇流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排的这个渣土啊浆液都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中心进行一个汇集，然后这个装置必须要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轴线上面，这样才能保证汇合了以后就从这一条管道内直接排到地面上。
1: 一场潜在的内耗危机被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悄然化解。

0: 然而，真正的考验总是在机器轰鸣响起之后才到来。在施工现场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梦想号的开挖臂出现了剧烈抖动。这在地下施工中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轻则影响效率和施工进度，重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1: 说我们把这个工作装置从一变成二以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起到一个一加一至少要等于二，对这么或者大于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觉得不能是小于二。
0: 面对这一情况，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变得十分紧张。离工程正式开工的日子越来越近，必须尽快找到问题。
1: 确实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是杨工，其实晚上我们都是就是讨论到很晚，对，有的时候甚至连觉都睡不着，对不对？
0: 经过反复排查，文威他们发现两套机械臂共用一套驱动系统，在动力分配上再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
1: 就是速度为零的时候，到它全速的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当时设置的呢偏短，从一变成二以后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均匀的分配，然后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这个节奏去分配，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难点。
0: 现在必须要在单臂和双臂之间、平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又是对文威的一次关于平衡的考验。四平八稳的文威再次化身劝架高手，他带着团队一点点优化驱动逻辑，精准分配两套机械臂的动力输出，让原本互相争抢动力的两套系统变得默契配合，步调一致，彻底解决了抖动问题。颤抖消失了，双臂在井下终于能稳定、精准、和谐地共舞。这位沉稳的90后总工程师，用最冷静的头脑与最缜密的逻辑，驾驭了最狂野不羁的创新构想。

从全断面到非全断面，从钢铁脊梁的浪漫共舞到梦想号的精巧双人芭蕾，丁张飞与文威用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诠释着同一种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内核。于无人处闯新路，于至难处敢登攀，他们让机械拥有了舞蹈的诗意。这深入地球的每一次旋转，不再仅仅是岩石的破碎与位移，而是中国力量向更深更广未来迈出的坚实而浪漫的足迹。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雍江之畔江滨医院为何守卫森严，深藏玄机？异国患者怪病缠身，中国医生抽丝剥茧寻找病因。孕妈异国临盆，医护悉心守护。新生女婴为何取名小江滨？白兰树扎根江滨医院，默默见证中老两国温暖往事。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

0: 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70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1: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5月，依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站医院二所，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0: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2: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问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3: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0: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三中农村菜地，再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4: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员，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做了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0: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 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五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0: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5: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10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

0: 险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1: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0: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2: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0: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3: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0: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4: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0: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3: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

0: 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1: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原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2: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下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嗽，这样的话能够从深部咳出痰来，阳性率就高，查到虫卵的阳性率高。
1: 尽管环甲膜穿刺在当时算不上大手术，却也有一定的风险，而且会给病患造成一定的身体不适。在内三科有句话叫做外交无小事，所以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确保万无一失。
0: 医生们立即把治疗方案报给了医院和自治区负责外事工作的领导。这份大胆的方案能否得到支持呢？很快回复来了，支持医生们的诊断方案，大胆去做。
1: 然而环甲膜穿刺检查并不能保证一次就能找到虫卵。怀着期待与紧张的复杂心情，王书传走进了诊疗室。
2: 效果非常好，头一次做就获得了阳性的虫卵。当时用的药呢是咱们现在叫别丁，用着几个疗程以后，病人显著的好转，肺里的阴影呢逐渐缩小。
1: 肺吸虫病的成功诊治让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信心大增。当时内三科接诊的老挝病员除了肺吸虫病、肝吸虫病，绦虫病也是一种常见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是腹痛、食欲不振。在治疗绦虫病中，中国医生还用上了一味特殊的中药，效果出奇的好。
3: 我们就和张主任磨那个南瓜生南瓜籽，这就当时治疗绦虫病的。开始吃药的小脚他每天拉大便，就拉在便盆上，我们要去帮他洗大便，找那个绦虫的头，如果那头不出来就等于没有治愈。
1: 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医生们虽然能够看到绦虫的痕迹，但绦虫头结并没有找到。治疗是一场持久战，医护人员一边为患者用药，一边坚持为患者检查排泄物。第二个疗程治疗结束，好消息传来了。
3: 第二疗程就有了，把那长药慢慢从那肠胃中找到他头。所以治疗以后，他很高兴，很高兴，很感谢，对我们治疗检查没有反对意见，真的没有，很信任我们，就像朋友那样。
1: 医疗上，中国医生倾尽所学，为老挝病员解除病痛。生活上，香槟医院更是细致入微，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最贴心的照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0: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

0: 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1: 岑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岑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2: 有一个病人呢，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给我听。
1: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3: 应该是在4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撒。
1: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0: 这位女外宾30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4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1: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3: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志，抬也抬不动了，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1: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他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3: 从小就是看到他玩，你逗着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1: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江滨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江滨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江滨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江滨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3: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滨一个小女孩哦，那想着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

0: 证着钟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1: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0: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丰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钟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2: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举行。台当局拟再提军购预算。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引发质疑。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有何目的？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0: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

0: 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1: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2: 动动动动动！支持国民党！
0: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3: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身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个是相当的恶劣。
0: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0: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他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5: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他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它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十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0: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

0: 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1: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啊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啊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啊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啊，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啊，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啊，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100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就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0: 其实早在今年的2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和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盟赌、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0: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1: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

0: 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他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一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组织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3: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子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

0: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1: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2: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3: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呢，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4: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

0: 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向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者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三分之一是用来训练，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

0: 都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1: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

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

0: 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3: 8时14分32秒，318毫秒。
0: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
3: 持续向好，通

0: 我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6: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5: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2: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7: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1: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8: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1: 同时，当地

0: 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1: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2: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3: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2: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4: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2: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5: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2: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

0: 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

0: 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这也太酸了。
3: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
2: 看着情势不妙，不需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4: 够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世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国家宝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千古一帝王，开万世之先河。而今观众可以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探索秦始皇陵，通过其中的文物一窥当时大秦的恢宏气象，再度回到千年之前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通过探寻秦陵，影视演员沈腾从一件件文物中看到了历史的浪漫。此次他担任秦始皇陵文物贵社武士俑的国宝守护人，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沈腾扮演秦朝时期咸阳城的一个老兵，纪念那些帮助秦始皇完成天下一统的无名战士。
6: 你就是常？
7: 是我呀。
8: 我们老大要见你。
7: 你们老大？
9: 我儿朝，
10: 你是我父亲。
9: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老父亲来晚了。
10: 父亲，
9: 儿子，
10: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已有十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6: 哎呀，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10: 人都抽抽了。
6: 对对，哎，
8: 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呀。
6: 哎，
10: 啊，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9: 有痣。
10: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9: 没痣，是没有痣啊。哼，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看，还流血了。
7: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父亲，
10: 哎呀，想死你了。啊，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我去给你拿。
9: 是你傻呀，
11: 你不会是胡天长的吗？
9: 反应哪有那么快？
11: 你不走步，你为什么？谁知道他下手那么快呀？
7: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9: 嗯，我儿子，我孝顺，
8: 是
9: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哎，这也太酸了。
10: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

0: 我还怕它不够酸呢。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一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齁的慌不？嗯，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两呢。
1: 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0: 能。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三个。哎，跟我吹呢，说能吃四个。我那时候啊，是为了想要儿子。哎，父亲，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我说不可能啊，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
2: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但是他
0: 不服啊，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2: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0: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嘛。
1: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是吧？
0: 可是，这没有毛啊。
1: 对哦。
0: 这样没有啊！对呀，没法展示。哎，父亲，这个夯地用的锤子可不可以？
3: 儿子，
0: 你这是想把老父亲夯进地里哦？
3: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哎，不，
0: 还是锤子吧。
3: 哎，不，
0: 对，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我们来安排。
0: 看好啊！
3: 呀！哎呀！好，哎呦，哇，父亲真厉害，那是厉害，父亲，你信上还说你可以徒手尖弩箭啊？
0: 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0: 展示展示。
3: 但是时间不早了。
0: 对啊，对对对，
3: 是
0: 来日方长。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3: 哎呀！
0: 舍不得我儿子呀，大爷得走了。哎哎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根本就不洗酸，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接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1: 你不该来咸阳，我立了那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0: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
2: 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1: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0: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1: 死了。死于十年前的灭韩之战。
0: 什么？
1: 我这条命是他的，所以我去战场上拼，我要立军功，我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所有的功绩。
0: 他葬在哪儿？
1: 这十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黄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唯一能做的。
2: 吾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牵挂，不能伴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若为父不幸战死，

0: 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
1: 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清你的模样。
2: 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演绎文物背后的历史，让冰冷的文物变得鲜活有温度。国宝守护人影视演员陈建斌为观众展现了秦陵铜车马的精美。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陈建斌饰演攻入咸阳城的刘邦，观众跟随他的脚步悄悄潜入存放始皇帝马车的车府，一同见证那个战火四起的传奇。

0: 从沛县到咸阳，我用了三年，还差最后一步。始皇帝，你这马车也该换个主人了。
1: 陛下，咸阳已到。
2: 我已攻入咸阳，何来陛下？
3: 来者何人，竟敢阻拦陛下的马车？
2: 下属再无陛下了。
3: 你才下属，你没看陛下就在车上？陛下一路舟车劳顿，您也乏了，该歇歇了。臣恭送陛下。
2: 恭送陛下，快去歇息，快去歇息。
3: 你是何人啊？为何会在这府中？
2: 在下是泗水亭长，刚刚押送姚夫到咸阳。老哥，你是
3: 车府丞。陛下出巡都是我驾的车。哎呦，
2: 真没想到您是如此地位啊。啊，老哥，我也是对始皇帝仰慕着紧。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坐在这马车上，你给我驾车可好？
3: 呸，这是陛下的宝座，你一个小小的亭长也配？单说坐上去一个累字儿，你就担不起。哦，
2: 愿闻其详。
3: 28年，陛下东巡，一路上崎岖难行啊，把人颠的是翻江倒海。我在外边驾车都受不了，陛下却在车内批阅竹简。120斤的竹简啊，日夜不休。
2: 这么难受了还要批竹简？
3: 要不怎么说这车除了陛下无人可配？

0: 我不怕累，我不怕累，我可以，你敢？我可以，你敢？哎，我不怕累啊，我可以，我可以。
1: 裴公，哎，这位是张良，博浪沙的那个刺客。
0: 你是那个驾车的？
1: 你竟然还敢来！我今日定要，我。
0: 当年结识因为你才致此行失败，今日我断不能留你。且慢，
1: 有种你就杀了我，陛下会为我报仇的。陛下，你的陛下早死了。放肆！当初你在博浪沙行刺陛下，是我驾车躲开了陛下安然无恙。
0: 你醒醒吧，秦王政三年前就已暴毙于沙丘，就死在这车上。
1: 不，不可能！
2: 不可能！陛下前日还去九原阅兵，昨日居然东海射鱼，
1: 九原东海相隔万里，一日如何能到啊？不会，不会的。
0: 子昂，
1: 别说了。
2: 老哥，你在此处多少年了？
1: 我都忘了。如今的皇帝是谁？ 你们为何会在此？老哥，
2: 秦国已亡。
1: 那公子扶苏呢？始皇帝死后，胡亥与赵高，矫诏命扶苏自杀，赵高祸乱朝政，天下皆反。
2: 哎呀，胡亥、赵高，哎呀！ 你们为什么不遵从陛下的遗愿，不然秦国不至于此啊！
0: 即便是始皇帝在世，秦国也是难逃灭国之祸。
1: 错，陛下乃神人，所作所为皆无错。他以巡守定四方，以律法治天下，哪样不是为天下子民着想啊？
0: 好一个为天下子民着想啊！那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刺秦呢？
3: 秦政严苛不行仁义，百姓早已经没有活路了。
4: 子房此言差矣。秦国并非亡于秦政，而是治国之道。而今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可是你看看那阿房宫、骊山陵，多少窑夫埋骨；长城上、赤道旁，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
3: 老哥。 人得往前看，不要沉迷于过去。跟我走，虽然我比不上始皇帝的英姿，但是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天下一统。
2: 走不了了，走不了了。陛下说要把秦国铸进这金造的马车里，万世不朽。 你说我还能走得了吗？陛下，你一定会在另一个天地里活着。我还来给你驾车。这次咱别那么累了，咱慢点儿走。哎，慢点儿走。

0: 影视演员傅大龙曾在影视作品中饰演过秦惠文王，这次他踏入秦始皇陵，感受其威严壮阔，并担任文物青铜鹤的国宝守护人。文物青铜鹤出土于秦始皇帝陵 K0007 陪葬坑，鹤体高大，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表现鹤捕食后尖喙离开水面的姿态。在前世传奇环节中，傅大龙饰演始皇帝嬴政，通过生动的演绎探寻文物青铜鹤与秦始皇的关系。
1: 但秦王

0: 燕王是太子之秦，他国异乡，苦寒羁旅，孤独，所以今日特备水禽之戏，为太子排忧解闷。
1: 诺

0: 太子，你看这水禽之戏多有趣呀、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些禽鸟原本是一盘散沙，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将其驯服，进退如一。你看那两只弱的用了些小手段便服服帖帖，那两只强壮性子颇硬，不过再硬也是只鹤呀，用了些狠辣招数将其制服。最有趣的是那两只不强不弱的，没主见没性子，你猜怎么突然有一天呢、啊、他们就像影子一样看着情势不妙，不许扬鞭，自己就翩翩起舞了。
1: 够了
2: 本不敢奢求秦王礼遇，不成想却受到此等羞辱。
0: 羞辱？何来羞辱？
2: 秦王此番不就是想提醒我，今日你我之处境就如同这殉情师与鹤吗？
0: 并无此意。
2: 你我少年相识啊，是以想放下脸面请求你放过燕国，是我太天真了，狠辣的秦王怎会顾念旧情。
0: 你这样想，退下。
2: 诺。
0: 21年了，不事变，今日不为弃子，今日故为秦王。太子，昔日为质子，今日仍为质子。
2: 奏政。
0: 无礼。昔年孤在赵国备受凌辱，你都不曾这样称呼我，莫非过了这些年你也和他们一样都变了，不再拿孤当友人了？
2: 是啊，你我都变了，我命不如你，我认。
0: 什么命？孤有何命？孤的命好吗？我还未出生便被父亲抛弃，2岁险些丧命，9岁归秦，本以为父慈母爱，谁知父亲死了，母亲她要亲人不要我，吕不韦压制我，亲弟弟背叛我，这就是

0: 命，这就是你说的好命。告诉你，我不信命，顾的命自己说了算。
1: 你是秦王，你自然有资格掌权。
0: 错，我秦国本弱小啊，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是我秦人世世代代刀山火海为国捐躯六世之余啊。只顾历21载颠沛流离，受尽苦难，方有今日秦国之强。但想当年我们怎么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姑做到了，你呢？
1: 我也做到了，我想成为一只鹤，一只飞于云汉的鹤。可不成想却遇到你这位殉情使。
0: 错又错，孤怎么会是殉情使？你那懦弱的燕王是他在控制你，为了自保不惜你的生命，他让你再次做了你最为痛恨的质子，他才是个无情无义的殉情师。
1: 是，可我有的选吗？
0: 有，我给你选择。
1: 你会放过燕王？
0: 杀了他。
1: 什么？
0: 杀了那个无能的燕王，你坐王位。
1: 你在说什么？
0: 你又仁慈，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强，弱则亡。你今日不杀他，自会有人杀他，到那一日你再没有机会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哎，
0: 不要做什么，你刚才不也看见
1: 什么意思？

0: 水禽之戏。先征服那弱小的，再制服那强大。至于那不强不弱的，自会尽在掌握。
1: 那六只鹤是六国，你要灭六国？
0: 要做就做殉秦师，不要天下尽归大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0: 美间合众国总统陶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1: 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2: 发言人也强调，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5月10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内容披露，针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他明确重申坚持九二共识，更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
3: 郑丽文系统性地提出了关于台海安全与两岸关系的五点核心主张，包括直言台独必然引发大陆动武，强调单靠武器无法确保安全，主张应将美国所谓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两岸和全亚洲的和平繁荣之链，强调拒绝被美国当作棋子推向对抗最前线，以及再度明确宣示国民党坚定坚持九二共识。有评论指出，由于这次是接受美国主流媒体专访，对美喊话的味道更强烈，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相较于以往，许多蓝营高层在社媒场合对九二共识的避而不谈，甚至刻意模糊，郑丽文此次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重申坚持九二共识。这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更展现出试图打破亲美、媚美，以战略清晰换取两岸长久和平的深远考量。对此，岛内舆论纷纷给予正面回应。
4: 他表示说，不要做选择啊，我们当然是两个地方都要拥抱啊，我们既需要跟大陆友好，也要跟美国友好，这对多数台湾人来说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呢？不然要战争吗？
5: 郑丽文的这样的一种讯息，它的传播力，这个和平的讯息，在现在呢，美国，西方也因为不知道到底会怎样结束的美伊战争跟霍姆兹海峡的问题正焦虑不已的时候， 这种和平讯息大家就比较听得下去。他本来所谓的美国很熟悉的第一岛链，那是一个纯军事的概念。郑丽文就讲，他把台湾重新定位，不是第一岛链，是和平繁荣。

0: 的链条，整个台湾在整个亚洲就变成了一个和平繁荣的链条，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紧张关系又大幅的下降的话，岂不美哉？
1: 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六成多的民众是支持两岸走九二共识和平的路线而且呢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应该直视这个政治谈判，希望两岸可以在九二共识及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呢迈出这个和谐的第一步所以说郑丽文对美国媒体的表示已经是非常明白的表达了多数台湾人的心声。
2: 来关注美伊围绕谈判方案的最新进展。关于伊朗对美国所提谈判方案最初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合理正当。
3: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拒绝接受伊朗方面的最新回应，称其不合时宜，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满足美方关于伊朗需要就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要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还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尽管伊朗对敌方缺乏信任，但仍认为可以在尊严、智慧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满足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10号，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披露，伊朗此次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
2: 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可能的移除计划时称，派人进去把它取出来。他说，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达成一项协议，并称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并称迟早会运走伊朗的浓缩铀。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一天发布的报道中，根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的说法，美国目前没有关于运走伊朗浓缩铀的具体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针对法国方面提出的扫雷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并且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此类事务。声明最后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

0: 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移至曼德海峡附近，但从未考虑过通过武力强行重新开放航道。马克龙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航行自由。另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10号表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将于12号共同主持召开一场多国国防部长会议，商讨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往来的军事计划，预计将有逾40个国家参会。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2: 该公司称，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透明度已经接近归零，但通过多元信息监测发现，9号海峡及周边水域出现多组高速快艇活动。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一艘超大型游轮驶出波斯湾。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称，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分散部署在海湾地区的隐蔽地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可在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报道指出，这支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与强大的美国海军展开对抗，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内塔尼亚胡在接受该媒体专访时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中确诊新病例。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说，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一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
3: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此前，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全部17名美国乘客乘坐由政府组织的包机回国，机上采取了防疫措施，检测呈阳性或出现症状的2名乘客也在机上。乘客在抵达美国后，将首先被转运至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多名曾乘坐该邮轮的美籍乘客已在美国接受居家隔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为3个响应等级中的最低级别。此外，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近2天也陆续派飞机接回邮轮上本国公民。 最后

0: 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于11号起飞，用于转运澳大利亚公民。荷兰方面还计划于11号派出一架收尾航班，转运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埃菲社11号报道，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1: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对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有何帮助？被法国劫掠的圆明园文物何时能回家？一起了解一下。
2: 根据法国政府的公告，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除，从而简化归还程序。根据法国此次颁布的相关法律，对于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
3: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
2: 不过该法律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除了时间限定以外，流程上所有归还申请需经过法国和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专家表示，法国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公布，并不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
3: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2: 此外，法律界人士表示，追索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此次法国颁布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对文物追索意义重大。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1: 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0: 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5: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

0: 凸显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1: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2: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3: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4: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1: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同比增长1.8%，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海关总署11号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优化检验地点设置，创新海关监管模式，助力中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近日，第三届全国先进计算技术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四川雅安落幕。80支团队围绕智能计算、具身智能、AI 赋能等热点方向展开对决，最终决出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两大赛道的多个奖项。总决赛期间，同步举办交流会，多项成果加入赛场，走向应用一线。随着近期气温回暖，蛇类活动进入活跃期，多地出现毒蛇咬伤人事件，涉及竹叶青、眼镜王蛇等常见毒蛇。医生提醒，一旦被蛇咬伤，尽可能拍下毒蛇照片或记下毒蛇特征，减少自身活动，并第一时间去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进行救治。
5: 来关注天气，从11号起到14号，中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15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高温过程将逐步结束。另外，受地面气温偏高影响，多地出现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从11号开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快速上升。在山西太原，11号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预计今天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南省从11号开始。

0: 迎来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至35摄氏度，高温天气预计将一直持续到15号。11号白天，陕西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关中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省会西安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出现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提前了15天。预计13号至14号本轮高温过程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最大，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受冷空气影响，15号北方地区本次高温过程将告一段落。北方多地在迎来高温的同时，由于近地面气温偏高，大气不稳定能量持续积聚，容易激发对流天气。13号至14号，陕西南部将迎来雷雨大风，河南全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从11号13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日照多地出现冰雹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11号，新疆克州乌恰县 X415线部分路段突发强风沙天气，风沙最大时能见度不足5米，在昌吉州富康市出现6到7级西北风，城市弥漫大量浮尘。据了解，12号到13号，新疆多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东疆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云南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1号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12号20点，新疆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月季是北京市花，也已成为城市生态景观中的标志性花卉。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已建成上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穿行在北京城区环路主干道路，连片盛放的月季色彩缤纷，绵延成廊，公园街头绿地也处处可见花景，成为市民日常出行中随处可及的亮丽风景线。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在伊朗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提出了强硬的反提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无人机袭击，伊朗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进入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进入低烈度交火状态？沙特与科威特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并提出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美伊互不相让，冲突会否再次被点燃？美国媒体披露，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的袭击，而伊朗媒体则高调爆出国产潜艇已经进入了潜伏状态。美伊是否已经进入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呢？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沙特与科威特已经解除对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美伊会否进一步展开直接争夺？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此前一天，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当天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这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回应不满意且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一直在对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一旦有人靠近，美方会立即察觉并将其炸飞。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但他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进行。停战谈判继续陷入僵局之际，10号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并下达新指令，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提出来说，美国现在仍然在坚持不合理的要求。那您觉得从伊朗方面认为美国可能提出的哪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伊朗方面最新呢通过巴基斯坦回应了美国的14点要求。

0: 这是伊朗第三次提出的方案。伊朗形容这个方案是合理且慷慨的，啊，他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比较一下四月十一号，就是美伊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这一个月来，伊朗先后提了三个方案，美国提了两个方案，啊，最新这个是伊朗对美国第二个方案的回应，这样。比较一下伊朗的这三个方案，你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一个比一个强硬。啊，我们看第三个方案，除了他一贯坚持的，比如说终结战争，而且全面结束战争，那么赔偿，那么解除美国对伊朗制裁，解冻美国冻结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等等，啊，除了这些之外，伊朗第三个方案增加了一条，30天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以及解冻对伊朗这个冻结的资金。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特别关心的核问题，其实啊，从现在看，4月11号谈判的时候，伊朗的立场应该是怎么说呢？对于美国来讲是最合理的，因为4月11号双方谈，密集的谈那个核问题，围绕着核问题谈，而且谈到什么程度呢？谈到呢，准备派遣专家就细节、技术细节进行探讨。但是美国掀了桌子了啊，没有谈成。那么现在第三个方案，伊朗同意啊，就是怎么说呢？同意冻结浓缩铀啊，当然不是美国的20年，肯定是少于20年。然后呢，同意稀释60%浓度浓缩铀啊，同时同意部分的稀释后的浓缩铀可以用往第三国，当然注意不是用往美国，啊，这样。但是伊朗方面还有苛刻的要求，就说这些这个用往国外的浓缩铀，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有一天美国又再次退出已经达成的协议，那么这些用到国外的浓缩铀要完璧归赵啊，就是还要用回来等等。而且特别的强调伊朗的核设施不得拆除，就伊朗要保留有自己的核设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啊，那显而易见，伊朗把美国14点要求中基本上没接招。
1: 外媒报道说伊朗现在已经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
0: 啊，基本上可以这样讲。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各说各话，伊朗向美国提出了要求啊，反而是这么样一个特点。
1: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提出的这些要求，好像美国呢现在也表示没有办法接受啊，比如说向美国来进行战争赔款，同时呢美国还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那您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哪些问题可能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2: 目前伊朗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都无法接受，因为美国认为在冲突中占优势，特别是40天的空袭行动，60天的对峙，美国海上空中强大的军事优势，并没有转为胜势。如果在谈判桌上接受伊朗的需求，这是战败国的姿态，所以大于对伊朗所提出的各项需求均表示拒绝。你首先，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按照新的方案执行，你本来之前没有打，它是通行的，没有任何障碍的，你反而在这个中东地区，直接支出250个亿，隐性打了1000个亿，结果海峡封闭了，这样对美国来讲无法接受，所以美国在中东包括在盟友面前所谓的体面将会体无完肤。第二，战争赔款，特朗普之前在这个作战行动中反复声称，我们摧毁了13000个目标，而且伊朗海军损失殆尽，165艘舰艇被摧毁。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成就，这标志损失巨大，所以伊朗方面初步计算2700亿美元损失。如果这些全部向伊朗支付，美国这个账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美国所谓的军事优势体现在何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核问题，双方已经吵了很久，到现在看呢，各执一词。特别是铀浓缩问题、稀释问题，包括转移到第三方问题，美国都无法掌控。另外呢，在今后这个解除限制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很多方面，美国认为自己的账都白打了。总之呢，通过这个40天空袭，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在伊朗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这个胜算。而且根据估算，在反击过程中，伊朗100轮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造成了美国巨大损

0: 美国之前发布是八国十六处，后来美国媒体通过各种卫星照片，经过详细计算，它不是十六处，是228处，所以之前的这个缩水是1/14，它的损失被隐瞒了14倍。那么下一步如果新冲突，按照伊朗方面声称有更好的武器，有更好的战法，这样损失有可能会更大。所以如果把伊朗的条约条件全部接受，美国在中东到底是什么状态，在全球到底是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巨大问号。所以美国对伊朗的各个主要条件均表示拒绝。
1: 关键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觉得自己赢了，而且拿出的方案呢都是好像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双方现在看起来呢很多问题上很难调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呢是频繁的这个露面，包括和伊朗总统，包括和军方的这个领导人，而且穆杰塔巴直接宣布说会有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那伊朗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是做赢了之后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吗？
2: 我相信是这样。实际上伊朗和美国是一样，我觉得都是两手准备啊、一方面谈判，另外一方面随时做好恢复战争的准备啊、双方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几天伊朗的领袖穆杰塔巴呢先后会见了伊朗的总统，
1: 对，
2: 先后会见后来又会见了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的司令啊，中央总部司令负责什么？负责协调军方的各个部门啊，这他实际上是很关键的这个角色。在这个会见之后他宣布了伊朗的新的措施啊、新的方针等等。我觉得这样虽然他有什么新的方针、新的措施，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知道他具体讲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他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延续此前的整个的这个措施，而且特别强调要对美国的任何的挑衅给予强烈的回击啊，就这么样一个总的这个精神。那么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会见了总统和这个司令之后啊，伊朗的高层呢有这个两个重要的表态，我觉得值得一提的。一个呢就是声称在怎么说呢，就是声称就说对于5月4号、5月7号美国先后两次在波斯湾和伊朗发生交火对于这样一个背景下，伊朗呢将不再保持克制因为大家可能实际上也感觉到了5月4号和5月7号两次交火伊朗方面好像面对着强行这个闯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好像
1: 发射了导弹吗？
2: 发射了导弹，但是警告性的发射并没有，好像并没有真打这样一个。所以现在他公开的声称他不再保持克制这是一个发出的这样一个危险。另外一个呢，他军方呢声称就是伊朗的准备了新的武器新的作战方式，
1: 对
2: 而且还可能扩大到新的作战领域等等。所以我觉得在穆杰塔巴先后两次毕竟是这两次是公开的宣布的会见客人了这么样一个情况，
1: 对
2: 之后伊朗方面有这样新的动作。
1: 对，所以穆杰塔巴说这个新的措施和这个新的行动方案，然后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有一段这个回应，算是也是对最高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阐释吧。比如他提到说，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并且对伊朗发起侵略的话，那么伊朗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的战争领域。所以请杜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他所谓这三个新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手段。
0: 新武器、新战法之前就有，特别是发起反击行动之后，之前对伊朗导弹、无人机的认识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特别是一把轮的反击过程中，很多陌生的名号都出现在实战中，像霍拉姆沙赫尔四导弹、哈吉卡西姆导弹、阿马德导弹，包括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以及哈迪德无人机，所以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在之前出现过，今后有可能会更多。这里边最值得关注是新领域。
1: 对，
0: 你像之前呢，通过四十天冲突，这个天上打了，地上打了，海里也打了，那么下一步很有可能在新的领域展开。按照伊朗目前所展示的能力，大概有这样几种值得关注。第一是网络战，伊朗方面网络战能力

0: 力也很强。前两天呢，他也叫汉德拉克的黑客组织，已经把驻中东2379名美军士兵的详细住址、姓名、血型，甚至行进路线、爱好全部发布。驻中东有50000美军，如果下一步全部把名字公开、把位置公开，基本上标志着他的黑客组织和网络战最后对美军高官也能够做到点杀。这样子，在中东驻防的美军士兵有可能会人心惶惶，所以这种由于网络战所导致的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二是光纤战，按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有7条光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除了叫油阀之外，还有数字咽喉的称号。亚欧之间，包括全球25%到30%的通讯量要从这儿走，亚欧之间大概是50%到60%，海湾国家90%到95%。一旦海底光纤被破坏、被损坏，那么整个地区的交易，包括各种信息传递，将会出现严重的孤岛现象和黑区现象，这点的威胁很大。另外，不排除还会有这个什么，比如说对电厂的电磁脉冲战，包括其他。总的感觉呢，这种打击能力和打击机理估计也会同步增长、同步增加。新领域有可能对美军在中东基地，包括驻在国，构成较大伤害。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现在超过20艘的美军舰艇呢，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任务期间，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就在美军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同时，有外媒报道称，伊朗由小型船只组成的舰队正与美国海军展开对抗。10号，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社交媒体表示，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被认为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表示，伊朗拥有数百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保持机动能力。报道指出，此举被视为伊朗在该关键航道展示控制能力的重要手段。此外，伊朗媒体10号援引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的话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与此同时，针对英法两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两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这只会使危机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消息，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
1: 所以我们看到呢，确实现在的这个美伊之间呢，好像是处于一种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已经有媒体呢就做这样的一个定义了，包括呢，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于这个伊朗的运油船的这个袭击，然后呢，伊朗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的这个舰艇，现在又有美国的媒体呢报道说伊朗用无人机攻击了美国的商船等等。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是双方处于低烈度交火的状态吗？
3: 我觉得从5月4号以来，整个这个事态的演变啊，确实有向这个交火常态化，就是低烈度冲突常态化，这样一种发展的这个趋势。我们知道5月4号呢，美国执行自由计划，那自由计划实际上是想冲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那么一艘美国军舰试探性的要冲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结果让伊朗警告性的使他迫使返航。5月4号其实这个停火以来，就是4月8号停火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交火。那么在4号之后，美国虽然宣布暂时暂停了这个自由计划，但是5月7号美国又有3艘这个驱逐舰从波斯湾内向外冲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一次呢，双方发生的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伊朗先后发射了10多枚导弹，这是美国军方承认的，还有若干架无人机对美国军舰进行了攻击。那么在5月7号这个激烈的交火之后这几天实际上断断续续一直有这个攻击商船也好发射无人机也好等等这样一个事件，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危险就是在特别是在伊朗第三个方案就回应了美国这个方案，美国总统表

0: 事啊，他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啊，当然现在还美国还没有正式的回应啊，我相信啊，接下来美国两种选择，一个是正式的回应，啊再回应，一个呢，有可能就强行的继续执行，就是暂停了的所谓自由计划。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战和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时刻。在伊朗恢复了美国之后，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国际油价已经有回升啊，4%、5%的上升这样一个，所以大家高度的紧张。啊，当然这几天啊，由于美国总统有重大的这个活动，那么过后呢，啊，那么还是取决于美国下一步怎么样的行动啊。如果一旦强行的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整个这个冲突还会往更大的方向发展。
1: 而且伊朗我们看到宣布国产的这个轻型潜艇已经进入海底潜伏任务当中，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冲突当中呢，美以呢对伊朗的这个海军呢这种打击使得伊朗海军遭受重创，那现在这个轻型潜艇执行任务，您觉得对于接下来双方的这个博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
2: 伊朗的潜艇制导能力相对较弱，跟水面潜艇相比，吨位和能力不是一个档次。全世界潜艇都是上万吨、几千吨，但是伊朗的潜艇在潜水区应该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首先呢，它的隐蔽性强，潜艇像卡迪尔这种潜艇只有120吨的排水量，袖珍潜艇，如果在潜水区背景噪声很复杂的状态，通过声呐包括其他搜潜发现手段很难找到，所以这种潜艇被称为波斯湾的海豚，也被称为潜水幽灵。如果能够在波斯湾50到70米的水深完成各类任务，美国很难被发现。第二是火力上课，按照目前伊朗所发布的数据，都能够携带2枚533鱼雷发射管进行这个攻击，所以有2具发射管。另外呢，俄罗斯之前有超空炮鱼雷，另外其他水雷部署也可以，所以虽然个头不大，但是从作战能力方面对狭窄水域有一定的风控效应。另外是空潜配合，如果按照目前低空无人机地面小很难防，但水下地面小就是潜艇，而且它这个航速、静音包括能力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在波斯湾似乎能够给美国造成一定麻烦。
1: 另外我们看到在之前的这个冲突当中呢，一些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呢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他们的选择对于未来的中东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号报道，美国和沙特官员称，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和领空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在美国启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后实施的。报道称，此举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让船只通过这条重要水道的努力清除了又一障碍。当地时间10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成功监测并拦截2架自伊朗方向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这是阿联酋近3天内第二次表示拦截到伊朗方向的无人机。此外，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媒体报道称，不到24小时，有第二架美国空军 F-35A 战斗机在阿曼湾上空飞行时发出7700紧急代码，并转向阿联酋的扎夫拉空军基地进行紧急降落。报道称，发送该代码意味着飞机处于紧急且迫切的状态，需要立即着陆。随后该战机改变航向前往阿联酋，并降低了飞行高度。10号，另外一架美军 F-35 战机发出了相同紧急代码。
1: 所以现在包括沙特、科威特解除了美军对于其基地和领空的这个使用的限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在这场战争中啊，海合会的这6个国家，就海湾这6国呢，它实际上态度分为3类。那么一类呢，就是像巴林、阿联酋啊，这个是比较支持美国的，倾向于支持美国的，所以大家看到阿联酋实际上遭受伊朗重大的攻击，甚至于落在他的导弹比以色列还多。那么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包括科威特，这是第二类。第二类呢，基本上是保持中立啊。担心伊朗攻击他们特别在5月4号自由计划时候，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还暂停了美国使用他的基地。
1: 对，
0: 阿曼是属于另一类，基本不参与这个事儿。我觉得沙特和科威特现在取消了这个禁令啊，是暂时的，未必说要站队美国。如果美国再启动自由计划的话，他们有可能

0: 还会这个经历。
1: 嗯，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两架 F-35接着两天，10号、11号发出了紧急代码，您觉得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2: 因为770那个代码呢有两个层含义，第一，它是通用代码，无论是军机民机都能接收，所以伊朗得到了这个呼号。第二呢，它是一个紧急代码，肯定有故障或者是出现了异常。如果按照目前出现这个紧急故障，很平常，但是有很异常。你像有可能是故障，比如像5A5号KC-135挂出了，KC-46也挂出了，然后这两天连续不到24小时，两架 F-35也出现问题，说明故障了。第二，有可能不排除，比如伊朗的新领域、新方式会否以电磁干扰的形式对飞行器构成影响，这大概也是一种暗示和猜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北方一轮大幅度的升温陆续铺展，南方则是雨水逐渐发展增强。今天在贵州、广西到福建这一带普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江南、华南强降雨增多，湖北、湖南、江西以及福建、台湾等会有更多的地方经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5号以后，雨水持续发力，向北扩张，中国中东部大部会被雨水覆盖。此前晴热的北方多地也会迎来降水，雨水的到来会缓解北方的炎热，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石家庄伴随着降雨，体感就会逐渐的转凉。在降水展开之前呢，北方的升温会达到鼎盛，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蔓延，周三华北平原部分地区还会经历高温天气。不过呢，这次的高温持续时间是比较短的，升温过后呢，一轮降温又会接踵而至，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北方的天气前后反差明显，大家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7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30度，呼和浩特晴，14到34度，西安阴，19到34度，昆明小雨转阴，15到21度，晋城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18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16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福州阴，21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柏林晴转小雨，5到12度，伦敦晴转阴，4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6到16度，日内瓦小雨，6到15度，维也纳小雨，9到16度，罗马晴，15到21度，雅典晴，18到27度，开罗晴，22到39度，渥太华晴转阴，3到13度，纽约晴，8到19度，华盛顿晴，10到22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东京晴，18到26度，迪拜晴，26到36度。
1: 走进林某夜泽，黄河与长江从这里分流而过，
2: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
1: 高原上牦牛成群，青稞田里收获希望。
3: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

克维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夹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曲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对。
1: 一个女孩子？
2: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他利用假期回到秋吉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0: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
3: 后会有期。
4: 好的，
3: 再见，
4: 拜拜。
0: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5: 因为这个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5: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5: 青海的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四川的黄河段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5: 我们老师说一句话，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啊，
5: 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啊，说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这么样，
1: 慢慢的流淌
5: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红原，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 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说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5: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面积更大一些，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个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因为古代的羌族，我们从青海、从甘肃，它迁移到四川，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1: 藏羌走了，
5: 对，藏羌走了啊！你看，偏离阿坝县这个位置，它就是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所以你看，叫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这个叫阿里娃，这个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说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它一个发源地。
0: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了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固。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5: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5: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啊。
1: 那也就是
5: 那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5: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5: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5: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5: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5: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5: 其实古人探源它贯穿了我们

0: 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天人合一哈、啊，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1: 嗯，
0: 相生相处，
1: 嗯，
0: 相合。
1: 嗯，
0: 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
1: 嗯，
0: 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

0: 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1: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一则壮美的山川风光。
2: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子叫什么名字？
0: 叫扎嘎尔措。
2: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0: 不会干涸的，
2: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0: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1: 连某一则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0: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谷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1: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河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2: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2: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2: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3: 对对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2: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1: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3: 这个你看，
2: 沉甸甸的，
3: 沉甸甸 的，
2: 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3: 也很大，
2: 很大，很饱满。哎，这边
1: 传统的就是。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

0: 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州。
1: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3: 对的。
1: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3: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脆饼。
0: 鄂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3: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4: 很受欢迎。
3: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搓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0: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1: 这就是爆米花机
3: 吗？对，
1: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3: 对的对的，
1: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3: 对的，
1: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3: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1: 好热呀！这次我好烫手啊！一个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3: 对对对，对的。
1: 香，又香又脆。
0: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鄂州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1: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3: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1: 就是它很抗饿。
3: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宏源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破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1: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5: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1: 好清啊！
5: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5: 对 对，
1: 它是有点温的。
5: 它是雪山融水
1: 啊，雪山融水。
5: 对，
1: 好清澈呀！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啊，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5: 可以的，
1: 直接喝的。
5: 直接喝，千百年来都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1: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5: 对，
1: 有点甜。
0: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宏源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1: 河里有

0: 鱼，
1: 这就是黄河鱼
0: 啊，这就是黄河鱼，
1: 学名叫做高原裸鲤。
0: 高原裸鲤，
1: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0: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2: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0: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2: 对，有些是你看小的。
0: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
1: 对，
0: 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3: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普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0: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2: 盐巴，
0: 盐巴，
2: 对，
0: 牛喜欢吃盐巴，
2: 对
1: 对，
0: 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2: 对，一点。
0: 每天回圈的时候，
1: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2: 要不得好，
1: 换过来，一点，
2: 一个味道就得行。
0: 有一点味道就行。
3: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拴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0: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3: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普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0: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2: 没关系。
1: 他也在嗅，他在闻，
0: 他在试探。
3: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普每年还会出售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0: 好，
3: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0: 哈哈哈，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1: 对。
3: 听罗尔三普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1: 像今年风调雨顺，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3: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普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4: 好，
0: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4: 对，
0: 面积不小啊。
4: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现在主要这边，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牦牛奶冰淇淋，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5: 那这些都是
3: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红原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0: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4: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笔正在灌装？
0: 正在灌装。
4: 对。
0: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4: 差不多。
0: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4: 对对对。
0: 然后再冻一下，就是冰淇淋了。
4: 对。
3: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4: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对，
0: 我可以拿出来吗？
4: 可以啊，你可以。
0: 哇，很萌很可爱的。
4: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对，奶味很。
0: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4: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对，
0: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4: 对对对。
3: 泽旦多奇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0: 真好，三星堆。

0: 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1: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啊，
0: 都是这边供的。
1: 对对对，
0: 尝一下。
1: 对，
0: 先咬一口耳朵吧。
1: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0: 好浓啊，真的是不加一滴水。哇，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1: 对，
2: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走进河须马的故乡，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3: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曲河畔，这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查底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须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3: 这个村子好美啊。
4: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4: 对对，
3: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4: 神座呢是在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2: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4: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3: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4: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呈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2: 听马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4: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3: 十年才修缮一次，
4: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2: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

0: 看全村的风景。
1: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2: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0: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2: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0: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来这边，来，好乖，哇！
1: 这
3: 边
1: 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2: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2: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1: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2: 对对对、
0: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黄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河曲。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就是著名的河曲马之乡。我们来到一家河曲马养殖场。
1: 这就是河曲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4: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4: 它是一般是1米46那些。
1: 1米46
4: 啊，它的尖尾
1: 从这儿，
4: 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1: 46，
4: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1: 哦，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4: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4: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的
1: 肌肉，
4: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4: 啊。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茶马互市所交易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4: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啼青”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4: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1: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4: 我是从小。

0: 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1: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十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0: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想保护一下，
2: 保护下来，
0: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1: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0: 有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2: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0: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2: 很有名气的。
1: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2: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2: 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1: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的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2: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的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0: 不会的。
2: 不会的。
0: 试一试，再拉一下。
2: 这样吗？
0: 哎，等一看吧。它就停下来了。
2: 它就停下来了。哎，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
1: 听东周说，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2: 可以出发了吧？
1: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2: 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0: 没有，
2: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1: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2: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0: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2: 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0: 就是。
1: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2: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1: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0: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

0: 不能离开黄河。
1: 为什么呢？
0: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
1: 嗯，
0: 我们长大的，
1: 嗯，
0: 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已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聚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1: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0: 对，我们天天嘛，
1: 天天如此。
0: 我看到他要过来。
1: 好。
0: 当真多少斤？
2: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1: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0: 天天有的，
1: 天天有。
0: 我们一天三次。
1: 三次
0: 啊，一天喂三次水。
1: 嗯，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0: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
1: 嗯，
0: 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1: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0: 啊，嗯，在驯马，
1: 哦，在驯马
0: 啊，他在训练马，
1: 哦，
0: 打这个游戏运动马的，他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
1: 嗯，
0: 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
1: 嗯，
0: 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缠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
1: 嗯，
0: 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
1: 嗯，
0: 啊，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0: 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营场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两政三经济，你看十字两者有三，奸立明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勾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

0: 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一次常规的考古发掘，一座失落五千年的史前古城现世。通天通地通四方的

0: 刺耳器，遍布锯齿，造型奇特的桶形器，彰显王权的石月，象征财富的桃豆，一件件精美的器物重见天日。随着发掘的深入，遗址内神秘的墓葬渐次现身，怪异的葬式前所未见。
1: 你先看下面这土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层层往下降。
0: 这处史前遗址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2012年，联合考古队进驻湖北荆门，对沙洋县城河遗址展开系统发掘。一块深埋于泥土之中的史前文明碎片，逐渐展现出它夺目的光芒。

0: 成河遗址最初发现于1983年，为配合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当地文管干部对沙洋境内的古遗址进行先期调查，成河遗址就是其中之一。根据采集到的陶片，考古队员推断成河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千百年来，这处类似水坝的遗迹一直矗立在这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吸引了考古学者的目光。它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成河遗址是否会是一座被历史遗落5000年的史前古城？2012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湖北沙洋成河遗址，开始了正式发掘。根据前期勘探和测绘，成河遗址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1989年，考古人员曾在距离成河遗址75千米外的湖北天门，发现了一处大型史前古城——石家河古城。这处约有5000年历史的遗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在我国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遗址是目前已知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石家河遗址即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长江中游一带共发现17座新石器时代城址，面积从数万平方米到70万平方米不等。
1: 从面积规模上来看，我们目前将它就分为4个等级。就是从规模上来看的话，第一个等级就是最大的，就是石家河遗址天门的这个遗址，它在120万，就城墙围住起来的面积大概有120万平方米。但是第二等级呢，就是50万到70万平方米，比如说我们的成河遗址，它的面积是70万平方米。还有一些城址呢，它的面积大概在20万到30万之间的这个一个规模。第四个呢，第四个就是最小的等级，就是面积在6万、8万、10万之间的这个城址的一个规模面积上来看。
0: 城址的判断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证，考古队员决定先从疑似城墙的遗迹开始发掘。当遗址表层的泥土被一点点刮去，考古队员与历史的对话开始了。
1: 从探沟上面一直挖到下边，挖到最底部，这样我们知道整个城

0: 跟的这个夯，这个它不是夯筑的，它是堆筑的，就这跟北方的这个夯筑城墙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然后我们就考虑到，就是对它进行一个测量呢，就知道每一层大概的厚度在40公分到60公分之间是不等的。所以说呢，它应该是当时人用挑子或者用什么东西把它挑土从外边挑到里边，然后堆在上面，一层层把它堆起来。整个城墙的底座就最宽处达到39米，顶部呢大概10米到15米之间，是这么一个数据。目前高度保存的是4.8米。
1: 通过对周围的勘探视觉，考古队员还发现这处遗迹呈环形闭合状，这也是城墙的一个典型特征。综合已有的发现，考古队员判断这段上窄下宽的遗迹确实是一段古城墙。城墙性质的判定似乎拉近了考古队员与古城真貌之间的距离。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这段城墙是何时修筑的呢？考古队员在城墙中发现了一批陶器碎片，并决定对其进行修复，希望通过对陶器的修复理清城墙的建造时间。
0: 首先比如说我们要在上面涂一些薄荷醇，比如涂抹一些加固剂，然后再利用托板，就是用板子将它整个套放在板子上，再利用其他一些加固措施将它固定起来，然后再拿到室内。拿到室内之后，你在室内进行一个逐步的清理，将这个陶器整个轮廓清理出来之后，再进行一片一片的粘起来，再根据它的形制轮廓，然后再进行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复原，有的不足的地方再用一些石膏或者其他的粘合剂将它粘合起来。
1: 通过拼接修复，一件件完整的陶器逐渐展现在考古队员的面前。弧形器泥质橙黄陶，复原后高约11厘米，斜直井、扁骨腹、平底颈部及上腹部装饰有红色菱形网格纹彩绘。这是一件蛋壳彩陶杯，同属泥质橙黄陶，发现时仅存下腹和底部，斜弧壁凹底，胎薄如蛋壳，器壁内外遍是黑彩，外底素面。这些陶器为判定城墙的修筑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在城墙底部，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面积的植被痕迹，推断其可能为当时的地面遗存。被城墙叠压的茎叶痕迹清晰可见，说明修建城墙时并没有开挖积槽打地基，而是平地起建，所以当时地表的植被都被叠压在城墙下方。在植被痕迹的周边，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碳屑，应该是被焚烧过的植物。在湖北沙洋地区，只有秋冬才会有这样大量干枯的植被和落叶，因此考古队员推测城墙修筑的具体时间可能是在秋冬季节。结合种种发现，考古队员为我们复原出一幅画面。5000年前的一个冬天，城河先民们开始修筑这座古城，地点早已选定，但那里被各种杂草、灌木的枯枝败叶覆盖着。为了节省时间，城河先民们先用火烧的方式清理场地，再把附近挖来的土进行混合加工，一层层堆砌夯实，城墙就一点点长高了。考古工作就像是拼图一样，

0: 牵连着历史真相的线索就散落在工地各处，考古队员需要小心搜集，对城墙修筑方式的探明，为城河遗址古城身份的确认添加了一个重要砝码。但是遗址性质的判断需要更加谨慎，城墙已经确认，城内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古人为何在此建造出庞大的城池？考古队员将目光转向了城内。2013年，为了解整座城的内部结构，考古队员对城内进行了勘探。2014年，考古队员在城墙内坡的地面发现了规整的排水沟渠。城墙东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设有水门，在城墙的外侧探明有完备的护城河环绕。排水沟渠、水门以及绕城而建的护城河，构成了一张完善的城池水网。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南方它是多雨多水的，大量的这个雨水啊，包括一些河水啊，经常会侵入到这个遗址里边。一个是保证这个城里的这个生活用水，再一个保证城里的生产用水。而这个城墙内坡上的水渠的水呢，又及时能够流到内河里边，进一步就增加了这个城里边这个内河的一个水量。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的对水利用的一个规划特征。
0: 2015年至2017年，考古队员通过勘探发掘，摸清了城内的布局。在城内的中心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建筑。这座建筑规模宏大，位置特殊，形制独特。考古队员推测，它可能是整座城河城的中枢。院落东侧是一片广场，地面是用加工过的红烧土颗粒搅拌泥土铺垫而成。院落南侧则有陶窑生产区和祭祀活动区。整座城的功能分区布局十分清晰。此外，城内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遗物。
1: 这类器物呢，我们叫它为甑，因为这个器物它整个像一个碗状的结构，有圈足，但是呢，最关键它是里边有小孔。这类小孔呢，很可能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比如说釜的上面或者鼎的上面，作为蒸具来蒸某种食物。我们知道，现在在整个天安门、荆门这一带，最著名的吃的东西就是蒸菜，也是他们的这个一个特色菜。所以说呢，这个传统呢，如果说论起来，可以在5000年前的城河遗址能找到这种传统。

0: 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蒸食用具。这件出土于成河遗址的甑，在发现时仅存下腹和圈足。经修复后，考古队员才得以确认其器型和功能。这一发现为枯燥紧张的现场考古发掘增添了些许趣味。随后，考古队员又有了更有趣的发现：通天、通地、通四方。这是一件有着四只耳朵的奇怪器物。
1: 这个器物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叫它四耳器，这是根据它的形制复原的一个器物，因为发现大量这样的残片。就是为什么它是四耳器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个是有这种四个这喇叭口这样的东西，然后上下是通的，横的最中心就是大型建筑的南侧，而且紧邻陶器制作、陶器生产区，就陶窑分布区那个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发现这个四耳器呢。

0: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通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尽管都有小孔可以通，而且它内外也是通的，就是这也是通的。就是说有人说它是通天通地通四方，就可能跟一种某种仪式性活动也是有关系的。而它的处的位置也非常特殊，就只是在城中心活动台附近发现，在其他区域是没有见到这类器物的。
1: 刺耳器已然奇怪，但是成和遗址还出土了造型更加怪。

0: 这显然不是一件实用器。经过修复后，考古队员推断，这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一种用于祭祀的器物，一般和祀耳器共同使用。由此也可看出，在城河古城里曾经有着独特的原始祭祀场地和宗教仪式。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在城内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种子，这不仅表明当时原始稻作农业已经有了大发展，而且这些种子还承担着更大的作用。
1: 我们用植物种子也做了一些碳十四的测年，因为目前来说，就是碳十四专家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测年的时候，其实碳植物种子最准确的。为什么？因为植物种子它是一年一生，就说它能够精确到，从理论上是可以精确到这个年这一年的。但是很多，比如说木材这些碳屑，比如说木材它被焚烧之后，它可能经过了很多年，比如说被砍倒然后再焚烧，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植物种子它是有一个年代，具体能具体一点，能够微小一点。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植物种子测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0: 考古队决定借用科技手段进行更加准确的断代。采集好的样品被送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科技实验中心碳十四实验室进行系列测年。结果显示，这些样品的年代均在公元前2950至2500年，这与屈家岭文化的年代相近。屈家岭文化年代约为距今5300至46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600至4000年。科学检测与考古现场发掘结果一致，考古队员判断城河遗址的始建年代应该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且很可能直到石家河文化早期仍有先民居住。从2012年11月的首次发掘到2017年12月，考古队员对城河遗址共进行了5次发掘和大量系统钻探，确认该遗址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并在城内发现了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科学的考古发掘还原了城河先民生产生活的图景，但是在诸多的功能分区中，考古队员并没有找到墓葬区。截至2017年底，整个城河遗址城内发掘结束，经过前后5次发掘，考古队员仍未在城内发现任何一处墓葬，寻找墓葬区的任务陷入僵局。此时，领队彭小军想起了一个5年前的线索。
1: 当时刚开始发掘，因为我们主要学术目的是要探讨城河遗址的聚落布局问题，所以当时我们设定的学术目标是对城墙进行一个解剖性发掘，了解城墙的年代和堆筑方式。第二个就是了解城内的一个文化内涵信息。然后呢，当时呢就有这个老百姓拿了一件石钺，非常精美的石钺来说，说是他们发现了石斧。但是呢，钺和斧是有区别的，这个钺呢它非常薄，也刃也非常精美，而且它有穿孔。所以当时我们一看到这个石钺之后呢，就非常兴奋，然后就意识到这个很可能是墓葬里面出土的，因为它是保存非常完整。
0: 在城河遗址城内发掘基本结束的同时，考古队员在城外展开了大规模的勘探调查。
2: 哎，这一铲子又有红烧土，有红烧土的地方说明它底下可能就是有那个文化城文化堆积。
0: 2017年底，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坝有了发现。
3: 我 们对提。

0: 印出来的图样做一个分析，看看它那个图纸涂色及包含物里面有没有文化层的堆积。如果有，我们会对这里做下一步的工作。
1: 洛阳铲将地下埋藏千年的历史信息原封不动地带回地面。这是五花土，人为扰动过了土壤，往往经历了开挖和回填，会打乱土壤原有的颜色界限，变成柔和多种土层的五花土。而这种土壤一般就是考古人员寻找墓葬的风向标。但是，城河遗址勘探出的五花土却让考古队员感到喜忧参半。因为据考古发掘显示，在我国南方分布的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大多会在填土或墓葬内混杂红烧土块。而红烧土一般只出现在房屋遗址上。考古专家推测，当时使用红烧土修筑墓地，可能有两种目的。其一是用来防潮。经火烧过后的墓坑可以抵御南方雨水多、容易潮湿的气候，对尸体有保护作用。其二，古人视死如是生，用红烧土筑墓可能有象征房屋的意思。也就是说，按现实世界情景来建造灵魂住所。
2: 他为了防潮，他就要有时候他是有意的烧一些红烧土，然后铺垫在这个地面上。有时候他是房屋废弃，比如说失火之后，他的土被烧掉了，然后成了这红烧土之后，他把这些房屋建筑垃圾跟我们一般用的土搅合在一起，放在这个居住区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所。然后呢，在这个墓葬填土中呢，一般是这个他因为大量存在大量的红烧土，他在修建墓地的时候，有时候上面可能存在一些文化遗存，比如说当时人生产生活的一些垃圾。将这些垃圾呢，就跟这个挖建墓葬的这些土搅和的，就搅拌在一起了，然后进行一个填埋。这样呢，我们就在墓葬里面能看到一些红烧土的颗粒。
1: 但是，整个王家浜地区探测出来的都是五花土，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红烧土的痕迹。难道这次寻找任务又将无功而返？眼前这片墓葬区并不是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城河先民的墓葬区。
2: 探到墓葬之后呢，进行了发掘，但是呢，这个由于我们因为这个墓葬非常特殊，这个墓葬区它是没有上面没有文化层叠压的，就没有我们说的这个文化遗物叠压，所以我们是不知道它的这个具体年代，因为没挖到底部的时候。但是仅凭这个五花土当时我们发掘的那个墓葬来看，它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认为这会不会是楚墓？因为新石器在墓葬嘛，一般在生土上直接进行修筑墓葬的非常少，也不是说没有，也有，但是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1: 所有大胆的推测都需要小心的考证。怀着忐忑的心情，考古队员打下了一个又一个探访。陶豆、陶罐、弧形器、鱼形器，当一个个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物破土而出时，考古队五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结果。这里就是城河遗址的墓葬区。
2: 在2018，截至2018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有238座墓葬。就目前来说呢，已经可能因为今年2019年开展工作的时候，又增加了大概有10座左右，目前能达到240多的，不到250座左右。这些墓葬呢，其实分布呢，都是在整个王家浜墓地勘探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怀疑整个北部这个区域呢，应该就王家浜应该就是它的城河遗址的一个主要墓葬区，应该是当时规划好的一个埋葬死者的一个场所。
1: 早在2015年11月，考古队员在石家河古城中心区域的谭家岭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曾意外发现9座问棺墓。

0: 其中五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玉佩、玉如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这批玉器造型别致，生动逼真，被专家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此前学界公认的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辽宁的红山文化，另一个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考古人员认为，此次石家河古城发掘的玉器普遍使用碱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其工艺水平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截然不同，这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另一种形态。那么与石家河文化年代相近、距离相近的城河遗址墓葬区内，又会有着怎样的惊世发现呢？是否也会有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出土？按捺下心中的激动，考古队员开始了细致的发掘。
1: 王总，这个我应该怎么取啊？
2: 你先取胸骨，先取
3: 上面吧。
4: 这个应该是个盘嘛，跟那个在一块，你肯定把这里再往下挑挑。
1: 哪里啊？
4: 这个脚。
1: 这个。
4: 嗯，这个脚跟那个。
1: 因为他要留这个棺嘛，那我只有把这些陶片取出来喽。我先把这几个陶片先取。
0: 清理掉表面覆盖的泥土，器物渐渐露出了真容。这是一件石钺，钺权力的象征。这是出土于安阳殷墟的青铜钺，它的主人名叫妇好，是有据可查的中国第一女将军，商代甲骨文的王也是钺的象形。以石钺随葬，墓主人会有着怎样的高贵身份？由于墓葬埋葬时间过久，器物之间叠压严重，虽然石钺相当重要，但在考古队员眼中，墓葬中的任何一件器物都有着同样的价值，不能损耗半分。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将泥土与器物剥离，
1: 十月
4: 吗？去了王
2: 吗？十几啊？
4: 13。
0: 十月被成功提取，精美的十月让考古队员对他主人的身份产生了好奇。

0: 通过测量 M3 墓葬长约 2.7 米宽 1.7 米左右，相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规模来说，这已经是一座大墓。
1: 大多数遗址里边，一般的墓葬都非常不是特别大，一米宽，两米长，这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墓葬了。然后呢，越大的墓葬往往是分布于越大的遗址之中，而且具有明显的这个权力的一些特殊人物的一个埋葬场所，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对棺里面进行的清理，比较棺内棺外都有大量的磨光黑陶随葬，而且咱在它这个左手侧呢，还发现了这个石钺，而钺做的非常精美。所以说我们认为他很可能也是一个具有一定权力身份的一类人物。
0: 顺利发现了疑似城主的墓葬，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十分兴奋。为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了解墓葬区的布局，考古队员决定揭开整个墓葬区的平面。发掘政治酷巷，

0: 并对彭小军奔波于各处探访，叮嘱发掘过程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1: 这个怎么弄呢？
2: 刨桶打开。
3: 刨桶就是外边就再往下降。
1: 里边得降吧，因为你里边现在你那个灰白都还在那是吧？你不行就趴在那儿，或者赶紧尽快降。那其实很容易做的，现在印痕都印出来，把灰白都全做出来行了。这就可以了，像一照就完了之后就可以这个取东西。
0: 清理和发掘都需要小心翼翼，此时唯有万无一失的谨慎态度，那些隐藏的信息才会显露真容。
1: 又发现了一批墓葬，大概有四五座墓葬，但之前呢，我们那个墓葬就是根据以前那个航拍图做的一个分布图，现在就想把这个新发现的墓葬再补充到原来的这个航拍图里边，所以再做一个三维影像，然后明天再测点这个再补进去。你先看下面这图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层层往下降，一层层往下降吧。
4: 这个啊，
1: 是不是？
4: 对，这有。
1: 这个白色印痕是不是下面那个白土压着这个陶器？是不是？别有可能，这能判断出来啊。它样子不一样，跟其他图。
0: 随着发掘的深入，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1: 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因为这个梁子可能起到一个生土梁子起到一个这个空间分割的一个作用。铜穴合葬墓。
5: 3米95，然后4米46，
1: 深是2米2吧？2米2深的，应该是同时期就5000年左右全中国最大的史前墓葬。
0: 在墓地的东北部，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处规模更大的墓葬。大墓之外还有大墓，前有疑似城主的墓葬刚刚出土，现在一处规模更大的墓葬被发现。考古队员在激动的同时，也被重重疑问环绕着。这座大墓的墓主人会是谁？难道M3的墓主人并非城主？城河遗址王家棒墓葬下究竟还埋藏着多少秘密？一切的未知都等待着考古队员继续探索。

0: 雍江之畔江滨医院为何守卫森严，深藏玄机？异国患者怪病缠身，中国医生抽丝剥茧寻找病因。孕妈异国临盆，医护悉心守护。新生女婴为何取名小江滨？白兰树扎根江滨医院，默默见证中老两国温暖往事。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雍江蜿蜒，穿城而过，滋养着绿城南宁的人间烟火与千年文脉。江畔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走过70余载风雨春秋，它不仅镌刻着八桂大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奋进足迹，更藏着一段跨越国界尘封岁月的坚守与担当，一段属于中老两国的温暖记忆，一段载入中老友谊史册的医疗佳话。
1: 江滨医院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是这所医院却写满了属于中国医者的光荣与使命。1950年，广西大地百废待兴，这一年5月，依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兵站医院2所，广西干部疗养院正式组建，这便是江滨医院的前身。谁也不曾想到20多年后，这所干部疗养院会接到一项绝密而又艰巨的特殊任务，从此与老挝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我叫王书传，1938年出生在北京，家是天津的。1962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天津胸科医院。
0: 1969年底，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王书传和天津市2000多名医务人员一起背起行囊，远赴广西。在广西环江县，王书传跑乡镇，走村庄，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治病。1972年11月的一天，一份突如其来的通知打破了王书传原本的生活，通知要求他前往南宁。可当王书传风尘仆仆抵达南宁后，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深。
2: 我们工作差不多2年多，给我们调到南宁市，在南宁江滨医院。南宁江滨医院实际上它是一个干部疗养院，当时同时跟我们一块儿调到南宁市的天津的医务工作者有60户，就当时就奇怪，我们那么多的天津人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和王书传一样满心疑惑的还有刚从广西医学院毕业的广西姑娘梁基英，那时候的她甚至从未听过江滨医院这个名字。
3: 当时分配我们的话呢，这个广西卫生厅一个人事处长就说你分到广西江滨医院。当时我说广西江滨医院在哪里啊？他说那就是那个红瓦顶上那个房间就是了。
0: 多年后，梁基英仍清晰记得初到江滨医院的情景。当时医院派车去学校将我接回，一路上经过南宁市3中农村菜地，在左拐进入了雍江畔的河堤路，右拐下斜坡便进入到广西江滨医院。江滨医院地处偏远，梁基英十分纳闷，为何要将众多医疗骨干集中到这里？
4: 当时老挝正处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应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请求，按照

0: 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江滨医院收治了几百名老挝病员，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是我们中老两国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共同记忆和宝贵财富。
1: 内三科是江滨医院援外科室对外的名字，外人单看名字无从知晓它的功能。初期内三科设有50张病床，主要负责接收外宾病员。科室配有专科医生、护士和护理员，从诊疗到护理，为外宾病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1974年5月，援外病区开始接收第一批外宾病员。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独立大院就是江滨医院的内三科。眼前这5栋别致的黄色小洋楼组成了独立院落，平日里院门紧锁，24小时有门卫把守，处处透着神秘与严肃。病区除了病房，还配套有医护办公室、外宾食堂、娱乐活动室。宽敞的草坪中央有一个很大的鲤鱼池，清幽的环境只为让异国病员能在舒心的环境里养病康复。
1: 江滨医院倾尽所能，为老挝病员提供最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可当医疗工作正式展开，第一道难题就迎面而来。老挝病员大多久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可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医生的治疗方案，更谈不上配合诊疗，治疗工作开展困难。
3: 每一天给我们的任务是10个药品，这些药品哈，我们必须翻译出来它的用量还有它的作用。医生要用药的时候的话呢，那些病人的话他不知道，他是不配合的。
1: 为了让老挝病员清晰了解自己的治疗情况，梁桂显要把晦涩的药品名称、精准的针剂用量、复杂的诊疗方案逐一翻译成通俗的老挝语。在翻译们的耐心沟通下，病员渐渐放下疑虑，接受了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可语言难题并未完全解决，日常查房、护理中的简单交流，总不能次次都找翻译，这该怎么办？为了打破日常沟通的壁垒，每天晨会交接班后，全体医务人员都会集中起来，花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门学习老挝常用语。没有专业的教材，大家就跟着翻译一点点学，一个个记。
4: 好像吃饭吧，他们叫做跟狗，我们说人不跟干嘛要跟狗。自己闹了好多笑话。
1: 那时内三科的医护人员人手一个小本子，同志你好，你该吃药了，你该打针了，每句中文的后面都跟着他们用汉字音译的老挝语发音，一字一句的学，一遍一遍的练。中国医护人员就这样靠着小本子敲开了与老挝病员的沟通之门。
5: 你好啊，哪里不舒服啊，这样基本就说我们每个就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吧，好像说你好沙贝迪啊，今天有哪里不舒服，那就说莫尼念珠沙贝迪不。
1: 突破了语言关，内三科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而一位老挝病员的特殊病情，让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揪了起来。

0: 这位老挝病人表现为咳嗽、咳痰，痰里还带血，同时伴有肚子疼的症状。血常规检查结果，嗜酸性细胞指标特别高。中国医生为他拍了 X 光片，结果显示双肺基底多发结节，结节呈1到2厘米直径的圆形或椭圆形。医生们几次会诊，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治疗不容拖延，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1: 上世纪70年代，中南半岛烽烟未息，地处湄公河腹地的老挝，在长期战乱与复杂地缘环境中民生凋敝。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落后的卫生条件，让老挝人极易患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也是造成外宾病员病因难以判断的重要原因。
2: 在老挝，他们结核病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病人不像结核，结核呢一般都发生在肺的上部，发生在肺的基底的很少见，所以我们结核很快就排除了。这个病人50多岁了，是不是得的肿瘤？肿瘤的边缘是不光滑的，是有毛刺的，有分叶的。这个病人呢，表现呢是这个结节非常光滑，边缘非常光滑，而且呢是分布在两侧都有，所以这很奇怪。
1: 为了迅速给病人做出诊断，王书传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王书传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老挝当地有生吃鱼虾的饮食习惯，难道这位病员患上的是肺吸虫病？
0: 什么是肺吸虫病呢？这是由寄生虫寄生于人体脏器所致的一种慢性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轻症者不易察觉，而重症者则会累积多脏器，酿成难以挽回的健康损伤。想要确诊，就必须要找到关键证据——肺吸虫的虫卵。
1: 治疗终于有了新的方向。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找到寄生虫虫卵，为病员确诊。这对于王书传和他的同事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肺吸虫虫卵的大小通常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大，想要在人体中找到它，无异于大海捞针。
2: 我们想到了通过环甲膜穿刺，这儿有一个环状软骨，在底室是甲状软骨，这中间有一个膜，我们叫环甲膜。如果从这儿扎一针进去，里边打的生理盐水，刺激它咳。
1: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中国，这份照顾更显得尤为珍贵。
0: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物资供应相对紧张，但是为了保证老挝病员的营养，有关部门专门通过统筹安排，尽可能地为他们保障肉类、蔬菜、鸡蛋、牛奶等食品供给，只为让他们在异国他乡能够吃好喝好，养好身体。
1: 陈耀斌1974年在内三科担任厨师，那时为了贴合老挝饮食习惯，他主动和老挝病员聊天，学习制作老挝人喜爱的酸辣口味菜品。不仅如此，陈耀斌还经常烹制鱼虾等菜式。
3: 有一个病人啊，他很好，一有空呢他就过来跟我聊天，后来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看他那口风，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啊，你们的菜该怎么

0: 怎么做啊，就问他，他一直也都讲，都讲给我听。
1: 可口的饭菜，贴心的照顾，让老挝病员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一起练习太极拳。老挝病员还与医护人员在雍江畔一起过老挝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
2: 应该是在四月份的前后，我们办泼水节的时候呢，就摘一点那个花树枝啊，沾点水就洒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是衣服上，都是互相这样洒。
1: 欢声笑语中，一批又一批老挝病员在江滨医院康复出院，他们中有人在这里疗养了数月，有人甚至待了整整一年。而在第三批老挝病员中，一位特殊的女患者得到了内三科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
3: 这位女外宾三十几岁，来到江滨医院的时候小腹微微隆起，经检查她已经怀有四个多月的身孕。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内三科专门安排了医护人员24小时看护，从饮食、护理到产检都悉心照料，确保她和胎儿的安全。
1: 一有空闲，护士们就会陪在这位孕妈身边和她聊天，用老挝语询问她和腹中胎儿的情况。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在病区的草坪上散步，感受雍江畔的微风。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
2: 有天早上我们交班的时候，交完班的时候，突然他们就说有个病号肚子痛了，已经破水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产妇放在担架上，当时我们都是女同志，抬也抬不动啊，要挤起来下楼梯，所以当时警卫班的几个同志都来帮忙了。
1: 很快产房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一名可爱的女婴诞生了。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孩子的母亲为她取了一个特别的乳名，小江滨。喂牛奶、洗澡、换尿布，年轻的护士们充当起小江滨的临时月嫂。
2: 从小就说看到他玩，你逗了他，他会跟你笑，咿呀呀的，也反正说的都是那种英语吧，小孩说的语言，叽叽喳喳的。一天我们医护人员都轮流抱着他。
1: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小江滨长得又白又胖，粉嘟嘟的，越来越可爱。转眼小江滨就要随他的母亲离开江滨医院，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临行前，医护人员抱着小江滨亲了又亲，依依不舍，
2: 就是有一种牵挂。那小江滨一个小女孩哦，那想着很可爱很可爱，她现在长大了，应该是有40多50岁的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就是希望有机会嘛，能见一面也就更好，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份牵挂藏着医护人员最朴素的情感，更蕴含着中老两国最深厚最真挚的友谊。江滨医院见证着中老友谊之花在雍江畔悄然绽放。
3: 1976年3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仍然会见了多名外国政要，而与凯山丰威汉的会见也凸显了中国政府对老挝政府的重视。
1: 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凯山丰威汉并没有

0: 着急回国，他去了一个地方，广西江滨医院。在病区的草坪上，凯山封威汉亲手种下了象征着中老友谊长青的白兰树。如今白兰树依然枝繁叶茂，每年花开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见证着那段跨越时空的友谊。
1: 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我们和老挝一起合作，探索出了技术援助加人才培养加上标准共建这样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模式，为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模式。
0: 雍江之畔，岁月流转，从跨国医疗驰援到健康丝路携手同行，一代代医者以人心跨越山海，用坚守连结情谊。枝繁叶茂的白兰树见证中老两国守望相助的温暖过往，绵延不息的中老情谊历久弥新，续写着命运与共的时代华章。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在国与国关系前列，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

上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说起盾构机，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山越岭、跨海过江的地下巨龙。他们横向掘进，为中国打通一条条地下动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盾构机家族里，还有一群竖直向下扎向地心的特殊存在——竖井掘进机。这是中国铁建重工打造的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钢铁脊梁号”，它获评中国2025年度十大国之重器。专肯硬研的它，凭借深达千米的设计指标，成为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这是超大直径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梦想号”，除了超过23米的开挖直径，更有着全球首创的独特构型。在这些国之重器背后，一群卓越的工程师正书写着深地传奇。他们年轻，敢闯，敢于打破行业惯例，创造出无数的地下奇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铁建重工的工程师团队，了解他们的故事。

0: 丁张飞，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是钢铁脊梁号的总设计师。
1: 黄瓜切一根够不够啊？
2: 你再切一根呗，等一下做个黄瓜炒蛋上了。
0: 在爱人眼里，丁张飞是个纯粹的理工男，和浪漫两个字几乎沾不上边，就连做饭都只做最简单的饭菜，
1: 吃饱就行。他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2: 你这切的有点薄呀。
1: 这样子能熟得快。
2: 烧了，烧了。
0: 可就是这个不浪漫的直男，却带领团队为钢铁脊梁号打造了极具浪漫色彩的机械共舞系统。竖井主要应用在工程隧道、矿山矿井和市政管道等领域，过去钻爆法是竖井施工的主流。
2: 打到1000米啊，或者几百米这种竖井，然后绝大部分都还是在采用钻爆法，就人工钻爆法进行一个施工，然后就相当于是用炸药先打眼放炮，然后再用抓斗把这个岩石给它抓起来。
0: 但这种工法不仅施工效率低，作业环境恶劣，更有着难以控制的安全风险，对周边地层的扰动更是无法逆转。而在中国，更多复杂的超深竖井工程需求正倒逼着施工技术升级。过去20年，中国国产水平掘进机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也给竖井施工领域很大的启发。
2: 水平掘进机因为它现在经验比较成熟，所以咱们就可能就想着，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掘进机给它竖起来，这样子就有了咱们这个竖井掘进机这个概念。
0: 截至当前，全球范围内成熟的竖井掘进机厂商以及施工案例少之又少，而早在2021年，中国便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列入“14五”重点研。

0: 发计划项目。那么同样是竖井掘进机，什么是全断面，什么又是非全断面呢？
1: 我们动过机刀盘转一圈，是不是我就挖了一个圆形出来，那我往前推了几毫米，那这几毫米是不是我都开挖到了，那我们这个叫全断面。那非全断面它是相当于是用类似于截穴头来进行开挖，它截穴头扫一圈，扫一下之后呢，它其实你这个断面并没有开挖完，它还通过旋转或什么样的方式，然后通过多次的开挖才能满足你这一个断面的开挖，那这个时候我们叫非全断面。
0: 在从事竖井掘进机设计工作之前，丁章飞已在水平掘进机领域深耕多年，这一次他被赋予了千米级全断面竖井掘进机设计研发项目总设计师的使命。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项目注定困难重重，而组织选择他看中的是他身上有一股狠劲儿。
1: 这个东西总有人要做，那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呢？如果你连这个想法你都没有，那你这个设备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将掘进机竖起来，第一个迎面撞上的就是业界公认的最大难题——竖井出渣。和水平掘进机相比，竖井掘进机有着天然的劣势。
1: 这个是一台标准的一个土压平衡动作机，它在开挖过程中，咱们这个刀盘会旋转，通过咱们刀盘上的这些刀具，滚刀啊，还有这种切刀，然后咱们会切削岩土，在切削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上的这些渣呢，它都会通过重力的作用会垂直往下掉，通过我们刀盘面板上的这些开口，它就会落到咱们刀盘的背面去，咱们刀盘背面呢会设置了一个螺旋输送机。它这个螺旋输送机的作用就是把咱们刀盘背面的这个渣给输送到咱们主机外，主机外之后，后面我们螺旋输送机的这个出口位置，咱们再接一个水平的一个皮带机，然后因为咱们这个所谓的运渣方向基本上是类似于水平的，所以咱们可以从这里直接运输到咱们台车后，台车的尾端之后，咱们可以接垂直皮带机，也可以接我们的渣车，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运输到我们的那个隧道的后面，然后再排出洞外。
0: 水平掘进重力是天然的帮手，但在垂直向下的竖井里，重力却成了最大的阻碍，它让所有渣土紧紧趴在开挖面上。
1: 我们现在站这个台，它其实就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竖井的一个开挖出渣一个实验台，主要就是模拟咱们出渣这个状况，就相当于是我这个范围之内所有范围之内它一直都是有渣不停的往下在落。如果说我们整个全断面这么大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收渣装置，那我们这个渣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抓取。它应该
0: 如何在全断面范围内将这些散落的渣土高效归拢到一个点，这成了横亘在创新之路上的第一道坎儿。为了找到方法，丁章飞带着团队在掘进机刀盘的形状上做起了文章。最初他们把水平盾构机通用的圆盘形平面刀盘改成 V 型，利用重力让开挖出的渣土自然沉降到低点，但这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集渣口不得不设置在刀盘的中间。
1: 因为我不能把中间的刀具给它去掉，因为本身刀具是用来破岩的，所以我们要求整个轨迹面上面肯定到处都要有刀，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个链斗机往旁边进行一个平移。
0: 没有成熟的经验，丁章飞只能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那段时间他们泡在出渣实验台，反复试错，不停修改着刀盘的构型，最终他们拿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方案 W 型刀盘，靠着刀盘自身的转动创造出一个向心的引力场，让渣土顺着 W 型的坡面自动汇集到集渣口，而集渣口位置缺席的刀具则可以靠刀盘上同一轨道的其他刀具来弥补。解决了渣土汇集的问题，第二个难题接踵而至，怎么在这个小小的集渣点上把渣土抓起来，连续不断地提取到地面完成排渣。丁章飞从传统的链斗机上找到了灵感。
1: 它本身它是一个另外一款产品，它是一个链刀式的连续墙，就我们这个链条上面它其实装的是我们以前一些刀具，但是我如果装斗的话就是一个长形的，我做很多个斗把斗装上去，那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结构，然后它相当于是可以伸到我们刀盘前面去把渣进行 咬出来，咬出来之后我们在后面再进行一个卸闸，这样子的话理论上它能够实现我们刚刚说的，我怎么把刀盘里面的渣然后从刀盘前面一直放到后面去，而且我这个距离

0: 你可能还要求比较高，因为距离太近了之后，我可能找不到卸渣的那个位置啊。
1: 想法有了，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因为这套系统实在是太大了。
0: 我们首先有一个抓取，然后有一个翻转，然后还有一个卸绕这样一个动作，然后这套机构如果做起来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体积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如果说选择在刀盘里面进行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空间要求会非常高。
1: 掘进机的内部空间寸土寸金，驱动系统和 W 型刀盘的核心结构早已占据了设备内部的中心位置。怎么安置这套系统，丁张飞陷入了沉思。经过思考，一个行业里从未有过的设计诞生了，让链斗系统偏心安装，并将主体部分安置到刀盘背后的主机体内。
0: 我们把这个动力机构跟咱们这个卸料空间给它移到刀盘外面，就是因为后面是我们的主机区域，那块的空间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
1: 这样的结构刚提出来时，着实惊到了同事们，因为这意味着链斗机系统在自转排渣的同时还必须随着刀盘公转。
2: 我们这个主机提渣基本上要到20-30米的位置，一个20-30米的高度，8层楼这么高，跟着刀盘一起转，这会带来很多问题啊！这个工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同事的顾虑是客观现实，但丁张飞看中的是这种构型确实能够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在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逐。

0: 方向，带队向一道道难题发起冲锋，但这也注定是个煎熬的过程。
1: 就不停地否定，然后再想，否定再想，所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啊。持续了应该至少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每天在改方案，改完方案再评审，评审完了之后再改方案，然后再讨论。
0: 在丁张飞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2025年4月16日，钢铁脊梁号在

0: 即可实现不同直径竖井的开挖，大幅降低了施工成本与换装周期。最早主要应用于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下空间开挖，随着技术愈发成熟，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1: 这种工艺呢，就从这个地下停车这种立库这个场景，就拓展到我们的这个轨道交通，以及我们这个电力隧道，包括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隧道这一块，现在也是陆续的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应用。
0: 从大学毕业入行，文威也是先从水平盾构机的设计做起。
1: 不过从这个水平的盾构机的一个部件设计，慢慢的转到这个我们竖井卷积的一个部件设计，然后再做它的一个总体。
0: 凭借沉稳扎实的工作风格，文威迅速成长，30岁时便主导了重要机型未来号的总体设计工作。
1: 未来号是我们这种非全断面这种竖井卷积，也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第一台啊这种形式的。
0: 2022年，上海市静安区规划了一处占地面积仅半个篮球场、地下深度却有50米的19层地下智慧车库。若采用竖直盾构施工，要求开挖直径超过20米。而此时，国内外所有非全断面竖井掘进机都是单开挖壁结构，且最大开挖直径只有13米。同时，施工周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如何满足工程需求，文威陷入了沉思。
1: 它的开挖直径大概是13米。首先，这台设备我们如果说直接拿过来用，它是用不了的，必须要对这个结构方面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如果我们采用只有一条臂的话呢，它整体的这个作业的效率啊，确实当时呢达不到我们说这个业主的一个诉求。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0: 经过思考，做事一向四平八稳的文威提出了一套颠覆行业的激进方案——双开挖臂结构。
1: 必须要提出一些这个突破性的这个方案，才能去达到他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只是拿着现有的这个剧本不停地演的话，他可能呢他永远他都满足不了。
0: 双臂带来了双倍的效率潜力，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双臂打架。第一个难题依然是出渣。对于所有各类型的盾构机、掘进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出渣。只有将开挖出的碎岩、渣土、泥浆等及时的排出，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开挖工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台这个单臂的这个沉浸式的竖井掘进机。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刀盘，对吧？它是采用起挖头的方式，也通过这个机械臂啊，通过这个几个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液压泵的驱动下，它可以进行这个摆动，以及在我们上面的这个旋转装置的作用下呢，可以进行一个360度回转，这样可以实现它对于这个掌子面就是完全的一个开挖一个覆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开挖系统。那么在它开挖的同时呢，在它的这个背部啊设置着一套这个泥浆的一个出渣系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泥浆抽浆的一个泵，洗挖头这个滚轮在切削这个地层的时候，会实时的将底下的这个渣土通过它们后面我们这个格栅，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泵的吸口，通过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叶片的一个高速旋转，将它呢甩出去，甩到我们这个泵的一个出口，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管道，然后就直接呢爬送到地面。
0: 单臂的出渣简单高效，但当结构变成了双臂，麻烦就来了。
1: 我两个臂分别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这个衔接的管路，都往地面送。但是由于这个下面实际上是两个臂是相对来说是运动的，然后上面也要保持不动，那么动和不动之间其实就会也会产生一个这个打架的这么一种现象。
0: 当常规的设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双臂打架现象，考验文威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怎么当好这个和事佬呢？
1: 对，
0: 经过思索和反复验证，文威拿出了一个充满了巧思的解决方案。他在机器顶部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回转接头，这个装置如同一个立体交通枢纽，让两条旋转管道中的渣流在接头部分顺畅汇合，各行其道。
1: 两个装置必须要在这个转与

0: 主站的这个点，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汇合的汇流的这么一个装置，就是所有的这个排的这个渣土啊浆液都要在这个地方这个中心进行一个汇集，然后这个装置必须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正中心这个轴线上面，这样才能保证汇合了以后就从这一条管道内直接排到地面上。
1: 一场潜在的内耗危机被一个精巧的机械设计悄然化解，然而真正的考验总是在机器轰鸣响起之后才到来。在施工现场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梦想号的开挖臂出现了剧烈抖动，这在地下施工中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轻则影响效率和施工进度，重则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
0: 说我们把这个工作装置从一变成二以后，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起到一个一加一至少要等于二，对，这么或者大于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觉得不能是小于二。
1: 面对这一情况，整个团队的气氛都变得十分紧张。离工程正式开工的日子越来越近，必须尽快找到问题。
0: 确实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是杨工，就是晚上我们都是就是讨论到很晚，对，有的时候甚至连觉都睡不着，对不对？
1: 经过反复排查，文威他们发现两套机械臂共用一套驱动系统，在动力分配上再次出现了打架的问题。
0: 就是速度为零的时候到它全速的这个过程加速的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当时设置的呢偏短，从一变成二以后啊，就是我们怎么去更均匀的分配，然后按照我们的想要的这个节奏去分配，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难点。
1: 现在必须要在单臂和双臂之间平稳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而这又是对文威的一次关于平衡的考验。四平八稳的文威再次化身劝架高手，他带着团队一点点优化驱动逻辑，精准分配两套机械臂的动力输出，让原本互相争抢动力的两套系统变得默契配合，步调一致，彻底解决了抖动问题。颤抖消失了，双臂在井下终于能稳定精准和谐地共舞。这位沉稳的90后总工程师，用最冷静的头脑与最缜密的逻辑，驾驭了最狂野不羁的创新构想。

从全断面到非全断面，从钢铁脊梁的浪漫共舞到梦想号的精巧双人芭蕾，丁张飞与文威用他们截然不同的个性，诠释着同一种中国工程师的精神内核。于无人处闯新路，于至难处敢登攀。他们让机械拥有了舞蹈的诗意，这深入地球的每一次旋转，不再仅仅是岩石的破碎与位移，而是中国力量向更深更广未来迈出的坚实而浪漫的足迹。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

0: 先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举行。台当局拟再提军购预算。据台媒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引发质疑。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有何目的？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0: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1: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结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2: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3: 共振共振共振，支持国民党。
1: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4: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身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一个是相当的恶劣。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

0: 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1: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2: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它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1: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3: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100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

0: 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二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2: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0: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他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1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阻滞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

0: 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调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2: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率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3: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4: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3: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0: 是的， 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台军

0: 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2: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彭防部、彭福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营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者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1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1/3是用来训练，1/3用来维修，1/3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式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将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极其脆弱，伊朗外交部称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等问题做出决定。天舟十号昨天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助力研究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问题。
1: 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3: 大家好。
2: 来看详细内容。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11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4: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